张光藻呢，是我们广的人。这个人呢，在我们广的这个名气很大。因为呢，他在清朝的时候，这个当天津治府的时候啊，发生了一个震惊中外的事情，叫天津教案，就是反对洋人，对吧？哈，当时就是反对洋人，然后呢，这个就是以他为主导的。 这个一个事件，这个人物叫饶国华，他呢是国民革命军的第24师的师长。那这件作品呢，我用的这个材料是一个枯木的一个料，枯木啊。那这个材料做出来这种感觉，给人的一种创伤的，就是一种视觉的一种冲击，还不好。 就是一种经历的这种战争的这种磨难了、啊，战争的残酷的，好不好？这种感觉很好，它这个材料跟这个人物非常贴切，哎。根料呢，它最大的体现的东西就是温馨，就是温馨。这样的话，它没有第二件东西跟它两个人做的一模一样，就是不可仿制的。 这也是它的，这也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吧。也再一个呢，这也是它的这个魅力所在。

0: 皖南根钓呢，这在我们皖南山区，它这个流传了几百年吧。当我知道哈可以申报非遗项目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就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呢，我从2012年开始，我就在收集整理，就是申报必须要准备的一些资料。然后呢，2013年的年底，我们成功的申报了省级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本人呢，也成为了这个文化遗产项目的就代表性传承人。
1: 回到家乡的这些年，锦昭辉一直打磨自己的技艺，他的根雕技艺也获得了大

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东西能怎么样能展示到我们的这个市民呐、啊，包括我们的学生呐、啊，包括我们这个外面来的朋友啊，还不好展示出来，对社会大众进行一个展示。那这个展示呢，它需要一个空间，对吧？就需要一个博物馆。竹子的这个能传到现在的，就是像100年、200年的竹根雕的作品的话，它的价值都很大的。

0: 就不能把它打得很亮，就是很亮了，就是这个花纹出来了，就显得整个画面感觉太乱了一点。所以呢，就把这种花纹呢，就是看是你看你像这样的，都是很隐约的，还不好，就不是那么亮。上面有很多的狮子，然后上面有两个喜鹊，是吧？我们中国传统喜欢这个新颖的这个嘛，喜事连连，喜事连连，也是可以事事如意，是吧？哈。但是呢，我为什么这根调的喜欢呢？就是它一个有挑战性，第二个出来的作品有威信。
1: 今天感觉非常荣幸可以来到这个根调馆，然后对更加加深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一些了解，以及我们的文化自信。
2: 他的那个作品浑然天成，又感觉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文化艺术。

明白？它这个上面有很多的花纹。同行里面呢，称呼这个材料叫黄金杖，黄金杖，因为它这种树瘤的话，如果打磨的很亮的话，它会很多的花纹。但是呢，我们这件作品呢，我。

0: 它就搞好了，就是这样一个角度，
1: 往前倒一点，
0: 哎，对，倒一点点，把地上给拉掉它就行。两个都悬空了，就是膝盖这样过来是吧？好，哎，后脚掌悬空，就前脚掌着地，把这个整个先。
1: 先分开，
0: 对，再往下睡点呢，把这个脖子啊，跟它这个毛啊，
1: 分开，
0: 因为它的脖子这个是毛啊，是这样，身上只是毛毛，是吧？那我们这个项目需要的传承人呢，还是更需要有想法的传承人，不断的超越前者，在技法高头是体现不出来的。这种传承的精神，只有在创意高头，在他的思想高头来体现，而且他还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他还要迎合当下。

我现在也担任了我们广德旅游协会的会长。本身呢，我们这个皖南根脚也属于文化局里面的一部分嘛。那怎么来做好这份工作呢？我认为呢，最主要的几点呢，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文化跟旅游的怎么能够充分的结合。

0: 靖朝辉正在着手一个大型的项目，制作100个《山海经》中的经典形象。整个计划耗时10年的时间，地点在广德的著名景点太极洞，与景区结合，打造一个集展览、旅游、研学为一体的大型旅游综合体。
1: 这100个作品目标呢，里面有大禹治水、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等神话故事。同时呢，还有一些我们普通老百姓不知道的一些神兽故事。通过我们快4年的创作，目前呢完成了这个我们《山海经》作品的40%。这些作品呢的创作啊，我认为很有意义。首先呢，它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弘扬，让我们的广大的这个游客啊、观众啊，也能了解到我们皖南根调的这样一门技艺。这个《山海经》目前呢，就讲它本身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包括我们一些玩具啊、服装啊，就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东西，都涉及到《山海经》的。就是我们通过《山海经》这个文化的，更能够让广大的这个游客或者是大众啊所能接受。同志们，我们把这个灯啊，我们还是把它装了，装了照到这边，
2: 从这边
1: 往下。好，好，行，那就这样吧。啊，这件作品呢，描述的呢是《山海经》里面的九尾狐。我们后期知道的九尾狐啊，感觉的都是负面的东西。你比如说风声。

演义里面的这个九尾狐妲己，他也是九尾狐的化身，就是后面呢是给他丑化的一个过程。其实在山海经里面描述的九尾狐啊，它是一个瑞兽，它是一个非常吉祥这个祥瑞的一个神兽，它出现了这个天下太平，然后呢老百姓农民丰收。

0: 根调艺术是我一生的追求，在未来我要更加精进我的技艺，创作更多的好作品，
1: 带动地方旅游发展，为安徽的旅游业添砖加瓦。

0: 是
1: 晨曦为您服务，您需要的衣服这里应有尽有，要是没有也可以定制。
2: 如果逛累了可以休息一下吃点东西。
3: 谢谢，真是太热情了。我想要一顶遮阳帽。
1: 好的，这里有四款样式任您挑选。
3: 四款？
4: 对不起，我总是慢半拍，跟不上大家的动作。
5: 没关系，只要多练习就好了。
4: 我性子慢，动作也慢，总是拖后腿。
1: 苗苗，别太在意，肯定有你适合做的事。哇，
3: 太可爱了，我就要他这顶。
1: 欢迎下次光临。我知道苗苗适合做什么了。
3: 这个模特真是太可爱了，
6: 他戴的帽子我要十顶。
1: 现在业绩真是蒸蒸日上，将来还要扩大店面，开连锁店，最后是全球公司。欢迎光临，晨曦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需要的？
3: 这件裙子真不错，老公，你说呢？
7: 挺适合你的。
3: 就要它了，
1: 感谢惠顾。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3: 我突然觉得需要买点能搭配这条裙子的外套、帽子和鞋子。
7: 家里已经有能搭配的衣服了，
3: 还是最新的外套适合这条最新的裙子。
1: 感谢惠顾，给您推荐店里的新品，包您满意。这边请。
7: 明明很多衣服买回去只穿了一次。
3: 装三折大甩卖，这么好的促销机会怎么能放过呢？
7: 丽丽，你别太冲动，现在是夏天。
3: 那就少要点，我要两件。感谢惠顾，我给您打包。
2: 晨曦的商业激情是彻底燃烧起来了。
8: 真是为他高兴呢。

0: 是。
1: 竟然是飞马品。
2: 你们不用紧张，他呀就是这种冲动的性格，突然有个想法就要去做，要是做不成就会成这个样子。
1: 好痛苦啊。
0: 虽然我是非卖品，不过我可以帮忙把买的衣服送到鳄鱼家，这样可以多陪一陪鳄鱼女士，让她高兴一下。
2: 真的吗？太谢谢了。
3: 星宝们也一起送货上门吧。
2: 谢谢，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0: 是太热了，我请大家吃冷饮吧。
1: 求求你了，让我吃一根雪糕吧。
2: 卖萌也没用，快走快走。
1: 好生气，
0: 竟然欺负这么萌的小白狼，太不像话了。
3: 莉莉，别冲动，先问问是怎么回事儿。
2: 怎么回事啊？你想干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是我们冲动了，
0: 请你们冷静一下。
4: 妈妈，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平静心灵，慢慢沟通。
2: 为什么要打我？
0: 我看到你在欺负小白狼，不给他雪糕吃，所以打抱不平了。
2: 根本不是这样，那个小白狼不断卖萌跟我要吃的，他已经吃了三根雪糕、四根棒棒冰和一大杯冰淇淋，再吃肚子肯定吃不消，所以我才让他走的。
0: 这是你的一面之词，我不信。
2: 你不信，你去问小白狼啊。小白狼呢？
5: 好好吃，雪糕真是太好吃了，肚子疼起来了。
2: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果然吃坏肚子了，
3: 真是太对不起了。现在赶快把小白狼送进医院吧。
0: 等一下，我有个祖传治肚子疼的方法，可以试一试。
3: 还是别试了，送医院要紧。
0: 我一定要试一下。只要给长乐送进医院。
2: 够了！你怎么总是这么冲动，把所有事儿都弄得一团糟？
0: 你在批评我？
2: 早就该批评你了。
0: 那就永远不要再见到我。你走，
2: 走就走。
6: 现在他们两位都很冲动。
1: 差点被按成了纸片。
0: 你走，你走了就不要回来。
1: 真是冲动的灰暗情绪，
7: 快把它变成果冻怪吧。

0: 冲动后的怒火。
1: 是让他们感受冲动的

0: 了吧。
1: 得让鳄鱼女士冷静下来，叔叔先保，助我一臂之力。
2: 稍等，
1: 心房闪耀，火焰激光，心房闪耀，藤蔓发射。鳄鱼女士，请你冷静下来。
3: 这么冲动吗？看来要给你降降温。心房闪耀，水晶冰柱。
0: 这样的招式可困不住。
4: 试试，我有办法让他冷静下来。
1: 有没有心法？那就拜托。

0: 防水呀，摸摸小波。何云女士，请冷静，冲动只会增添更多的麻烦。
1: 不要听他的，不然你再也见不到鳄鱼先生。
0: 不，他不会理我的，我不该吼他。
1: 不，绿绿，我一直在关心你，一直都在。
0: 太爽，就是现在。

0: 冲动造成了这么多的麻烦，你还替我善后，善下，谢谢你。冲动情绪被战胜，冷静美德收集完毕。
1: 对不起，我以后做事情会多冷静考虑的。
2: 没关系，改了就好。
1: 我也不打扰牛牛星宝了。我准备把冲动消费买的衣服都退回去。
3: 那我的商业目标晚几年实现了。
4: 微月，宝石恢复的差不多了。
2: 不枉我变成小白狼找灰暗能量。我的肚子，小白狼，你冰棍吃太多了。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迷失的绯红公主。
1: 彩虹，我来看你了，太期待了。我还要多谢你参加我的公主加冕仪式呢。怎么突然地震了？还有这么多人认识我绯红公主，嗨！彩虹，对了，彩虹是新环公主。他身边的那几个漂亮的女孩子应该就是彩虹护卫队的成员了。
2: 啊，公主们又出来保护大家了，真是太辛苦了。
3: 没错没错，还有新宝们太可爱了。
4: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这也是新宝们应该做的。
1: 守护大家是我们身为公主的使命。嗯，
2: 公主们真棒。
6: 彩虹能量照。
7: 彩虹公主，
1: 彩虹真受欢迎啊！麻烦让一让，让我见见彩虹。
8: 哎呀，别挤，见公主得排队。
1: 彩虹是我的好朋友，哪有见好朋友要排队的道理？
8: 哎呦，彩虹公主是你好朋友，你怎么不说白云公主是你的闺蜜，晨曦公主是你的发小，寒露公主是你的姐妹呀？吹牛谁不会？
1: 本公主没有吹牛。哼，
8: 你是公主，那我还是王子呢。公主，请排队。
9: 绯红没有撒谎，她可是兔村大名鼎鼎的绯红公主呢。
1: 彩虹，
9: 绯红，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会来看我的。
8: 原来她真是公主，怎么比其他公主差远了？
9: 不会说话，咱就少说点。嗯。
8: 这里可真是天堂啊！
9: 绯红，你能来太好了。
1: 没想到彩虹的兔村还有其他公主，
9: 绯红公主简直太美了。
1: 谢谢你们的认可。
10: 是我的，
11: 别想走之，
12: 别这么小气，就给我吃一点点嘛。
1: 有什么好吵的？还有很多嘛。
13: 点心都被小猴吃完了，我们都没吃几个。
14: 是我带的太少了，绯红公主都没吃到呢，这可怎么办啊？
15: 各位公主，尝尝我做的面包吧。这是我刚摘的水果，可新鲜了。
1: 试试我亲手做的蛋糕，
8: 还有美味的曲奇。
9: 够了够了，
15: 那祝公主们用餐愉快。绯红，你也用餐愉快。
1: 其实我也是公主。
12: 蛋糕真不错，
9: 面包也可以，不过和我家白云做的比起来还是差了一点点。
15: 哦，那么多好吃的，
8: 可逃不过我的大胃口。
9: 绯红，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9: 绯红，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对不对？
1: 当然，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9: 那如果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让我这个。

0: 好朋友替你分担好吗？
1: 其实也没什么了，我只是觉得我明明也是公主，但大家好像只尊重你们，只把你们当作公主。
0: 那是因为你初来乍到，大家和你不熟了，你多待上几天，大家肯定会喜欢上你这个绯红公主的。
2: 而且有件事情你搞错了，大家之所以尊重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公主。
1: 那是因为什么？
3: 因为公主们总是会帮助我们，每当我们遇见危险，他们都会不顾一切来保护我们。
1: 原来是这样，那我也会帮助你们，保护你们。无论哪方面，我绯红公主一定比他们做得更好。
0: 绯红，只要有真诚的心，不用互相比的。
4: 对呀，别比别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要是一直比较的话，得多累啊。
5: 是啊，看到别人的优点，然后互相学习就可以了。
6: 没错。
3: 我的风筝
4: 别担心，我帮你。
1: 我来，绯红公主帮你把风筝取下来。
4: 没事吧？
1: 我没事。你的风筝我拿到了，给。
3: 我的风筝！
1: 对不起。
7: 看我，看我灵巧的身法！
4: 太好了，
1: 别怕，绯红公主一定接住你。
7: 我明明听到彩虹公主准备救我的，你干嘛又冲上来？如果彩虹公主出手的话，我和你也不会受伤了。哎，
1: 我也是公主，其他公主做得到的，我也做得到。
8: 是攀比的灰暗情绪。情绪放大吧。
1: 我才是真正的公主，你们都得崇拜我，尊敬我。
9: 就是这样，加油吧，绯红。
1: 叫我绯红公主。
9: 好的，绯红公主。
4: 她被攀比情绪控制了，要马上阻止她。
10: 心灵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
11: 爱心力量。

0: 怪物！
1: 你要叫我公主？请宝贝助我们一臂之力。

0: 很好，都不用我出手。
1: 飞鸿，快醒醒，我是彩虹啊！
2: 叫我飞鸿公主。
1: 飞鸿，还记得吗？你的公主加冕皇冠。真正的公主不会做伤害大家的事，而是会保护大家。
2: 公主不能伤害大家。
1: 就是。

0: 是放弃，是选择。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最好的公主，带着我的那一份，对吗？
1: 我一定会成为优秀的公主。
0: 成为公主不需要和别人比较，你被兔村村民选择成为绯红公主，是因为你的心里永远记挂着兔村村民，并能保护他们。
1: 我明白了，彩虹。
2: 他比谦虚的战胜，谦虚学习美德，收集完毕。
1: 对不起，我不应该总是想和你们攀比。
0: 没关系，戴上公主皇冠就要能承受它的重量。
3: 是时候了。
4: 计划可以开始了吗？

0: 主们的陷阱。
1: 微月，干得好，法杖的宝石力量已经恢复了70%，接下来的30%你可要努力了。还有，你是不是很期待见到我？
2: 现在只是按照我的计划在进行，你不要太得意忘形了。不过
3: 欢迎光临。微月，
2: 韩露，既然只有你一个人在店里。
4: 等等，我不是人吗？韩露，别担心，虽然其他公主们都去调查微月的行踪了，

0: 保护你的。
1: 你不要乱来！啊，你怎么还动用武力啊？好，韩露，
2: 韩露，
3: 彩虹、晨曦、白云，我们马上就会见面。
1: 快放了韩露，就让我代替韩露被你带走吧。
0: 走开。
1: 不好了，不好了，韩露被魏月抓走了。
0: 魏月趁你们外出来到了服装店，我开始以为他的目标是我，没想到他的目标竟然是韩露。我拼命地保护韩露，甚至我还抱住了魏月的大腿，我已经尽力了，可惜还是差了一点。
4: 阿正，你辛苦了，还是先把脸擦干净吧。
2: 晨曦、白云，我们分头去寻找韩露。

0: 找你，彩虹、白云也都在找你。啊，你不是被温月抓住了吗？
1: 别担心，温月奈何不了我，他已经被我打败了。
0: 哇，不愧是最勇敢的寒露啊！我就知道你会没事的。
2: 对了，小马呢？我都想他了。
1: 他在那边。
3: 韩露，干得好！
0: 哎呀，韩露，韩露，韩露，
1: 啊，白云，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
0: 不仅我在找你，彩虹、晨曦也都在找你。你不是被温月抓住了吗？
1: 别担心，温月已经被我打败了。我们快回去吧。
0: 韩露，你不是原来的韩露啊？
1: 别开玩笑了，快走吧。
0: 韩露虽然是我最好的朋友，可她性格高冷，不喜欢和别人手拉手。
2: 没错，
0: 而你刚才竟然主动拉起了我的手。
1: 哼，原来如此。白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了解我。
0: 别忘了，我们可是伙伴啊。韩露，你一定是被温月控制了，快点清醒过来。
3: 真是让人感动的姐妹情啊，让我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姐妹相残是什么感觉了。
1: 来和我战斗吧，白云！
0: 快跑！你居然变身成公主，还会被温月控制？
3: 变身公主又怎样？即使是公主，体内的灰暗能量也可以被我利用。白云，你马上就要被韩露打败，接下来就乖乖的被我控制吧。
0: 你休想！小爱心宝，帮我变身！
4: 收到，爱心力量觉醒。白云公主温柔变身。

0: 我先休息一下，有需要随时喊我。
1: 海洛，快清醒过来，我是白云啊。我们本应该并肩作战，不应该成为对手的。
2: 小马，别冲动，快记起来吧，我们是最好的伙伴呀。
3: 对啊，真是让人感叹的塑料姐妹情呢。既然是姐妹，就好好的大战一

0: 上放。
1: 星宝闪耀，溶解寒气。
2: 小星宝，我们不能伤害寒露。
3: 让我来和你一道把寒露和小马唤醒吧。
1: 星宝闪耀，溶解寒气。
2: 小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3: 好的。星宝闪耀，凌沙盾。
2: 寒露，你醒醒，你最爱吃我做的蛋糕了。我又学会了一种新蛋糕的做法，我想让你尝尝。寒露，你醒醒。
1: 星宝闪耀，水晶冰柱刺。
2: 寒露，在我懦弱的时候，你总是鼓励我像你一样勇敢，你是最勇敢的彩虹护卫队队员。
1: 星宝闪耀，英勇寒光，
2: 你能克服我乐队你的控制的。
1: 破
2: 莲花盾。
4: 哎呀，白云，你这样只防守不进攻可是赢不了的。
2: 多嘴，我不会伤害寒露的。星宝闪耀，藤蔓发射。寒露，对不起，忍一下。藤蔓治愈。寒露，我们是最好的伙伴，我一定会把你救回来的。
1: 白云，对不起。
4: 白云，我真是小看你了，险些被你得逞。
1: 星宝闪耀，水晶冰柱。
4: 别挣扎了，乖乖的
0: 为我所用吧。
2: 助手威严。
4: 彩虹来得正好，都不用我特意去找你。
2: 你一直把大家变成果冻怪，到底想要干什么？
4: 你很快就会知道。
2: 白云，别急，我放你出来。不用管我，快去救寒露，他已经迷失自我了。我先救你，白云，忍耐一下。星宝闪耀，螺旋光线。
4: 我好不容易抓住的白云，
0: 怎么能让你轻易放出来？

该已登场了，韩露。

0: 想到你这么厉害。
1: 彩虹，
2: 这下

0: 所有彩虹护卫队的公主都集齐了。
1: 微月，还等什么？快开始吧，你很快就可以见到我了。
0: 我还真是有一点点期待。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7: 这个孩子不能要，
8: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6: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9: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6: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

0: 动员一切皖贡的市民，倾国之众，一起为共。李陵孤军转斗千里，最后的死战当中鼓励士气，甚至下令杀了藏于军中的全部女眷，此乃何等凄惨壮烈之举呀！
1: 太史令消息灵通啊！你是从哪儿知道的这些机密细节？是谁给你看的军报？
0: 臣因为要完成历史记述，刘歆与汉兴以来的近代人物，所以格外关注这场战役。
1: 这不过是虚张夸饰之词。
2: 可是
1: 李陵是自己走下战马的，太史令应该更清楚这一细节。
0: 臣设身处地的想，也许李陵当时确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也许只是诈降，保存力量，准备等到将来有了合适的机会再回来报效汉朝。但是无论如何，李陵不牵制了匈奴，才使得匈奴无力西顾，支援了二世将军，成就了他的大功业。
1: 屁话！你这样明目张胆地为李陵平功摆好，是何用意？你们这些个史官们，
3: 历来自以为高明，目无君上，你司马迁也算一个。朕早清楚，你抬高李陵为他图纸抹粉，无非是想诋毁二世将军的功劳。
1: 抬一个打一个，借力打力，谎造谬说，欺世盗名。是你们这些史官的看家本领。
0: 陛下，臣冤枉啊！
3: 一点不冤。来人，

0: 把这个替叛徒陈词的司马迁带下去，交给廷尉审讯。
1: 陛下，陛下，臣冤枉啊！陛下，陛下，臣冤枉啊！陛下，臣冤枉啊！

0: 罪是你们最后的刑决吗？
1: 是的。
0: 他的家属能否出钱赎罪免死？
1: 赎罪免死共需交纳50万钱，可他家穷，家人四处奔走，但未能筹到。
0: 听说他还有著述没有完成，既然他博古通今，明天文识地理，就免他一死吧。
1: 免死一等则应施以腐刑，不知是否可以适用。
0: 司马迁自是血性男儿，竟敢当庭与朕辩论，就用腐刑吧，让他以后学会安静。
1: 臣遵旨。

0: 我是李玲啊。
1: 李玲，真的是你啊。
0: 今年青年我去为祖父扫墓，也去看了苏建将军墓，一切安好。
1: 谢谢，没想到会在这儿碰到你。你怎么会来这儿的？
0: 哎，别提了，我兵败被俘，无颜来见兄弟了。

0: 幼小王，这些带来的给养都搬到窝棚里吗？
1: 都搬到窝棚里吧，你们可以先回去了。
2: 是。
3: 幼小王，你成了匈奴人的幼小王，
0: 一言难尽呐。你听我慢慢和你说吧。假如当日皇上能原谅我的过失，保全我的家人，给我以时间和机会，我也一定会发奋再起，干出一番雪耻立功的业绩。
1: 可是皇上并不能体谅我的处境和苦心，
0: 镜子残杀了我的老母，诅咒了我全家，鄙人至此，我还有什么可以顾念的？
3: 如今我苏武也是一无所有，幸好皇上赐我的结账还在，我也就剩下这一根结了。
0: 处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你还讲什么信义啊？你的两个弟弟因为犯罪而自杀了，我来时你的老母也去世了，妻子也改嫁了。唉，人生如朝露啊，一辈子很快就完了，你为何这么长时间的糟蹋自己呢？我投降的时候成天精神恍惚，如饥如狂，为背负陛下而痛心。你现在不甘心投降的念头
1: 恐怕也不会超过我当时的痛苦。
0: 再说皇上年纪老了，常常朝令夕改，喜怒无常，大臣无辜身死族灭的不下数十家，朝臣们安危难料，朝不保夕，你还为他尽什么忠啊？
3: 这么说，是匈奴人派你来劝我投降的？
0: 大臣于知道李陵与足下原是世交，所以派我来劝说你，大臣愿意真心实意地待你。
3: 劝降的话就不要再说了，我们苏家父子虽然

0: 没有大的功德，却也位列将军，封侯进爵，这全是皇上所赐。况且苏武代表国家出使匈奴，不能辱了国家的尊严。虽然汤祸在前，斧钺在后，苏武甘愿做第二个张骞，不辱使命。
1: 苏武，你就不能听兄弟一句话吗？
0: 我早已经把自己看作死人了，如果右孝王您一定要逼在下投降的话，我请你撤掉酒宴，苏武就死在你面前。
2: 匈奴人长期封锁着苏武在北海牧羊的消息，大单于对他说，你要想归汉，除非公羊生子，百川流向西。苏武在匈奴持节守望整整19年，直到昭帝始元5年，汉朝天子声称在御苑中射中一只附有苏武书信的大雁，匈奴人才不得不将苏武放归汉朝。
3: 陛下，陛下，奴才给您道喜了。
4: 何喜之有？
3: 钩弋夫人新添小皇子，小皇子又白又胖，一脸的贵相，

0: 下
1: 扶朕起来。
0: 陛下，陛下，太医要你老人家卧床静养啊。哎呦，
2: 朕最烦的就是那些个庸医，除了让你吃药没别的本事。哼，朕要是真那么糟糕，还能生出大胖小子来？那太医给朕生个看看。
0: 陛下是洪福齐天，宫里上下都在为您高兴，而且啧啧称奇。
2: 他们有什么可奇怪的？
0: 陛下您是忘了，钩弋夫人此番怀胎非比常人，足足怀孕14个月。
2: 没有能错。
0: 陛下，奴才就是有1万颗脑袋，岂敢在这上头有半点差池。自钩弋夫人受宠幸时起，奴才是一笔一笔都清楚地记录在簿，其怀孕时间一点不错，足足14个月。

0: 王子龙生如此异常，帝娆是怀了14个月生下来的，现在钩弋夫人生了一个怀孕14个月的孩子，不知是好还是不好啊。
1: 可不是嘛，宫里上下都是这么说。陛下，您可能还没见过小皇子吧？小皇子非常可爱，辉煌至极，而且还富贵至极。
0: 像朕？
1: 像，像极了，尤其是那眉眼儿。呸！您瞧我这张嘴，什么都像，简直就是活脱脱一个小陛下，就连那哭声，都透着陛下的底气。

子不累父，让朕愁了20年。好啊，为了表达朕的厚爱，也为了嘉许钩弋夫人的辛苦功劳，团长，从今天起改钩弋宫门为姚母

0: 人，
1: 去去去。
2: 儿啊，娘的眼睛不好使了，你能帮娘把线给穿好吗？
3: 你知道皇上受赵婕妤以养母称号，本来皇上对太子就不满，昌邑王刚刚有点希望，却又冒出来个新皇子福陵。
4: 是啊，我也正为此事闹心呢。
3: 皇上年老多病，在世的日子不会太久了。现在你大将军虽势头向上，如日中天，但只怕一旦魏太子继位就完了。
0: 母后，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秀啊秀的，这有什么用啊？
2: 娘啊，是什么都看不见了。可是我看来，皇上赏赐的不仅只是一块匾额。
3: 你我两家是肉连着肉，咱们不能让他当上未来的皇上。何不趁着皇上和太子有矛盾，加上卫青现在已死，魏家的势力衰落，已成定局，这就是机会啊。何况皇上对李夫人的感情经久不衰，再者目前朝廷要论军功方面，没人能超过二十将军你，现在丞相之位空缺，朝中丞相要是能由我来出任，那对昌邑王就更有利了。
0: 皇后尚在，我还是太子，父皇怎么能赐名养母呢？肯定是有人知道父皇最近对我有许多不满，从中挑动，想改变母后和儿臣的地位。
2: 所以母亲一再提醒你，不要总是逆着皇上揽事，重大的事件要留给皇上来裁决。
0: 我的天哪，母后现在说的与当初司马迁所言简直是一模一样，那儿臣该如何去做？
2: 这司马迁就聪明，还不是一惹怒皇上就成了废人。
4: 我想来想去，觉得皇上召改勾弋门为姚母门，那绝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了。我看皇上确实是已对太子早有不满了，但目前只怕他还未下决心，我们必须要多备几手，稳操胜算呢。
3: 将军高明，皇上总说子不类父，其实就是对太子不满意呀。哼，
4: 皇上要是对太子都看不清楚，那他还算什么明察秋毫啊？
3: 那你说这往下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把单数变成双数，借联合其中的一家斗倒另一家，此为上策。
3: 就是说联合勾弋斗倒魏家？
4: 那是当然。
3: 可是勾弋夫人那里谁又能说得上话呢？
4: 若是能把太监苏文拉过来，
3: 苏
4: 那自然就说得上话了。自从春陀死了以后，皇上身边管事的就是他。李勾弋夫人其实也全靠了苏文
3: 联络他。

0: 哎呦，
1: 这小子，的确是像朕呐，连脾气都一模一样。嗯，给我啊，好，行嘞，儿子，这哪是我逗你玩呢？是你逗你爸爸玩呢，的确是像朕呐。来来来来来，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2: 陛下，臣妾曾经向陛下推荐一位出使匈奴的使者。他已经从匈奴回来了。
1: 扔扔扔扔扔，
3: 就是那位从赵国来的江冲。
2: 臣妾知道陛下一向喜爱崔毅豪强的勇士。加之臣妾也是赵国人，很以这位同乡为自豪，所以臣妾自作主张叫苏文把他召来了，不知陛下想不想见见。
4: 陛下，江冲从匈奴回来，正在门外候旨。
1: 是吧？既然是钩弋夫人推荐的老乡，那就让他进来见见。
4: 诺，
1: 朕也想见见这位大名鼎鼎的江冲。
4: 传江冲。
5: 小的江冲叩见陛下。
1: 都说啊，燕赵自古多奇事，果然不通凡俗啊。
5: 小的并非搜巧猎奇，故作惊人之举。
1: 那朕问你，你穿着这身胡服打算干什么去？
5: 小的刚刚从匈奴回来，所以特地穿了他们的衣服。小的还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匈奴语言。
1: 朕已经向匈奴派了几批使者了，可都被他们扣了，他们怎么会善待你呢？
5: 小的以为过去派往匈奴的汉朝使者阳刚有余，灵活全变不足，故而收效甚微，显汉匈强弱一分，关系发生根本的变化，朝廷应因变制宜，对匈奴也不宜老是居高临下，应该让匈奴人切实感受到朝廷的善意，甚至可以怀着向弱小敌人学习的谦逊态度。此次大单于请小的禀报圣上，将立即派使团来朝进贡。
1: 啊，那这倒真是件前所未有之事，看来你挺能干啊。行，是个人才。
2: 陛下，依臣妾看，这样的异才多难得呀，还该让他多管点事。臣妾夜来老听陛下念叨着现在的豪强贵气太不像话，就拿那个杨凌大侠来说吧，陛下已经指示了几次，可是到现在呢还是不能归案，像这样的侵犯都能逍遥法外，不是执法不力又是什么呢？
4: 陛下，钩弋夫人的话说得有些道理，现在豪强又起来了，烧杀抢掠横行无忌，确实也需要一些奇才异能之士打压打压。
1: 你江冲就做朕的直指绣衣使者，直接对朕负责，专门督抚三府盗贼，督察贵戚廷臣不法之事。
5: 小的愿誓死效命于皇上。

0: 刺客了吗？
1: 没有。启禀陛下，宫中的所有角落都已搜尽，可还是。

0: 没有见到刺客。
1: 你的意思是说，朕在撒谎？
0: 朕实在不敢。
1: 拉下去，给朕砍了！
0: 皇上，皇上，
1: 船长，
0: 皇上，臣冤枉啊！皇上，
1: 关闭长安城门，全城搜查。
0: 是。

0: 李将军，
1: 臣在。
0: 近点
1: 啊！
0: 丞相之位空缺已久了，你二师将军觉得朕可用何人为丞相？
1: 陛下，
0: 平身吧。
2: 谢陛下。
1: 陛下，如果是举贤不避亲的话，臣想、
0: 啊、
1: 要是举贤不避亲的话，臣以为立刘屈毛为相比较合适。
0: 啊，刘屈毛，刘屈毛是你姐夫，倒还有些才能，而且还……太子来了吗？
3: 回陛下，昨儿就已经告知了。
0: 告知了没有？为什么姗姗来迟？
3: 父皇，
0: 太子怎么来晚了？
3: 回陛下，儿臣乘坐的马车早晨由家奴驾驭时不慎驶到了驰道上，因而被直指绣衣使者江冲扣留，儿臣多方通融未准。他非要以儿臣的车驶到驰道上定罪，所以儿臣来宫时只能另择车程，这才耽搁了。
0: 这个江冲果然了得，作为人臣本就该奉公守法。传召，升江冲为水衡都尉。

0: 皇上现在什么人都不见，让他们回去吧。
1: 这好吗？毕竟是皇后的家人，宫中的制度，你看
0: 我说你们这些门侯被收拾的还不够是怎么着？现在是什么时候？一切以皇上的健康为第一位，皇后和太子的家人一律不见。
2: 这样下去如何得了？父亲开始怀疑儿子，儿子开始警惕父亲，妻子开始疏远丈夫，群臣开始畏惧他们的皇上。这样一来，唯有那奸佞小人大行其道，不是？
3: 不要再说了，刘据，都什么时候了，就不要说这样出格的话了。
2: 父皇，父皇连面也不见，一点消息也不给。儿臣只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人从中挑唆，让父皇生出如此的仇恨和戒心呢？
3: 不要再管了，刘据，
2: 总得有个说法不是？公孙贺死后，丞相之位由刘屈毛继任。刘屈毛又是李广利的至亲，李广利又是我兄弟昌邑王的舅舅，显然这后头别有名堂。
3: 你是真不了解你的父皇？
2: 既然父皇已经委托我在他不在时过问朝政，面对这种事情我不能轻之任之。我并不在乎这个太子位还能不能保得住，只担心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父皇一旦有所不讳，国家和列祖列宗的基业如何传承啊？

0: 出去。
1: 这是皇上让水衡都尉请来的西域狐上官妖气。皇上说最近周遭气息不好，噩梦连连。
2: 臣叩见皇上。
3: 将丞，
2: 臣在。
3: 朕刚才又做了个噩梦，梦见好几千个小木头人岂有此理。
4: 臣带来一位西域神巫，此人善观妖气，陛下见见如何？

0: 匈奴人吗？
1: 陛下，小的是月之人，小的发现东南方向有漫天的妖气呀。
0: 妖气来自东南，
1: 妖气都聚在皇宫中，必须根除，要不陛下的病绝好不了啊。
0: 你是说未央宫、长乐宫还是太子宫？
2: 叫火光进来。
3: 臣叩见陛下。
2: 你找命水横都尉江冲带安道侯韩月、御史张敢、宦官苏文进宫掘地挖骨。
4: 这是什么？
5: 征和二年发生的搜查巫蛊风暴刮了整整两年，狂风吹遍了长安城，近20,000人受到株连，丞相公孙贺父子死于狱中，连皇后卫子夫的姐姐也未能幸免，以致刘彻自己的两个亲生女儿以及卫青的长子均被牵连，而这一切仅仅是拉开了悲剧的序幕。

0: 就在这儿，哎，给我往下挖，往深处挖，
1: 好，快点，这边，快快快，
2: 没事，这边，
1: 过来过来，
0: 这边，
1: 快快，躲开点，
0: 躲开点，
1: 快快，
3: 这还有这边，
1: 这边，
0: 好，
1: 这，快点，
0: 这给我仔细挖，
1: 这，
0: 所有可疑之处都要挖掘。听着，挖完了前殿，挖后宫，后宫挖完了挖太子宫，
1: 深点，
0: 一处也不能放过。

0: 你们这么下这等，还能不能给我留一寸安身之地？
1: 奴才只是遵照皇上的诏命，实在是不得已，请皇后娘娘见谅。你们不好好的侍候皇上，却专搞这样的旁门左道。这些狐到底是什么人？我看是替匈奴来报仇的吧。哎，
2: 太子。
3: 将中这伙人质嚣张之际，老师，父皇，父皇怎么能相信这么一个来历不明的流氓呢？看来有些人不把汉室的天给捅塌了，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继续搜查，诺。 所有证据一律集中存放。诺，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就不信他们能无中生有。父皇为什么不见我？门都不让进。我几次派去汤泉宫的下士都被挡了回来，简直弄不清楚他老人家究竟是怎么想的。
2: 太子就没怀疑过皇上是否还活着？
3: 太子难道忘了秦朝末年？
4: 赵高诈杀扶苏而立胡亥的故事吗？
2: 你是说，
4: 难道这一切都是由奸人有意安排的弥天大谎？太子不好了，太子不好了！江中他们在您的书房里挖到了许多木偶，还有巫书，上面写的都是些大逆不道之言。
1: 太子，冷静。
2: 皇上特使到，
3: 皇上特使在何处？
2: 在宫门口，从汤泉宫来的，请都尉大人前去接旨。
3: 集合队伍，守好证据。
5: 诺。

0: 此妖谋反，拿下！别动！江冲才是斗胆谋反，太子不要冲动，卑职奉有皇上的诏命。哼！你设局栽赃，要置我于死地，我今天先办了你。太子，铁证如山，法网难逃。
1: 你就是杀了我！哼，恐怕也救不了你。皇上也有圣旨，皇上不在朝时，本太子监理国事，你现在矫诏谋反，本太子现在就斩了你！
2: 不！
3: 口流所有军事，烧死这些胡物，立刻去长乐宫未央宫搜捕那个太监苏文。
4: 都快点！
5: 臣接旨。
6: 韩月，
5: 苏文呢？
7: 你是什么人？
6: 见到来使还不下跪？
7: 跟皇上到唐琼宫的随员，我都认识，怎么没见过你啊？
8: 刘据，出什么事了？
9: 母亲，那江冲一伙自己带着偶人埋在我的宫里，又挖出来要栽赃陷害我。现在江冲一伙已经被我行权斩绝了。我本应立即去汤泉宫向父皇禀报的，可是那个苏文他已经逃了出去，必然回到父皇那儿恶人先告状。

0: 我看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我准备以建国太子的身份召令群臣百官，将所有的奸党全部逮捕，弄清阴谋的始末，然后再向父皇做个交代。母亲你笑什么呀？
1: 我看你现在这副样子，这才真像是刘彻的儿子啊。我小你枉担了几十年懦弱的虚名，骨子里还是有你们刘家人的种性啊。
0: 母亲，现在不是说笑的时候，你要支持我，儿臣现在已经别无选择，唯有一拼才能自保啊。母亲，
2: 陛下，造反太子能有这样的胆量？
3: 启禀陛下，太子已经杀死了江冲，还有那个韩月，扣留了守城军士，还公然违抗诏命，要不是奴才跑得快的话。
2: 是不是你们挖出了木偶，逼太子太深了？是不是江冲过于咄咄逼人，逼太子杀人的？
1: 纵然是死，也要死得清清白白。刘军，要做就做到底，把奸人都除掉。
0: 请母亲下令，让长乐宫所有卫士归儿臣指挥，打开兵库，分发武器，御马院所有马匹一律调出，供骑射武士使用。
1: 你要先通告百官，父皇重兵为奸人所逼，奉诏逃贼，迅速控制全城，陈兵备战。要告诉老百姓，今后停止对外用兵，释放那些为躲避徭役而被关押的无辜犯人。争取民心。
0: 儿臣遵命。

0: 魏不疑，你立即领兵占领丞相府，让刘须毛立刻来我这儿报道。如若不从，斩了他！啊！太傅失德，你领着人向长安市民公告：皇上病重，存亡难料，奸臣意欲作乱，太子起兵讨逆，向百姓分发武器，维持京城治安。
1: 诺。
0: 你张光，立刻赶往长安大狱，宣布诏命，大赦囚徒，将其中的军人、武士以及敢死之士全部组织起来，以应付不测。
1: 诺。
0: 剩下两件最重要的事，一是调动长水宣区的胡骑，一是联络北军的任安。
2: 怎么样？
3: 小的见太子那里警戒森严，陈兵备战，就没敢进见。
4: 见了皇上，你不能这样说。
3: 奴才亲眼看见太子造反，千真万确，他已宣布登基执政，奴才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4: 再说一遍，
3: 太子造反，千真万确，奴才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0: 这小子之死，真要向他老子开战了！快，把朕的符咒拿来，栾家准备回京，朕倒要看看这小子究竟有多大能耐。
1: 臣叩见陛下，

0: 太子发兵围了丞相府，丞相不敢与太子敌对，只身躲了出去，印绶也没来得及拿，所以丞相干什么呢？丞相不敢露面，也不敢擅自发兵。
1: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躲什么躲？他杀将重镇可以宽恕他。 但他公然要改变朕的方略，释放牢中囚犯，朕还能饶了他吗？我国，
2: 臣在。
1: 替朕拟诏给丞相刘启毛，你就这么写：镇压叛贼，执行国法，封锁城门，休让反者逃脱。

0: 将光禄大夫过来。
1: 诺。陛下，
0: 派人执虎符，赶往长水宣去，控制胡骑，防止他们倒向太子。
1: 诺，是老马通，
0: 你去执行陛下的命令。
2: 诺。
0: 依照调发三府附近各县兵丁，由中二千担一下，分别率领。
1: 归刘巨毛，
0: 指挥兵团。
1: 诺，你们几个人分别带上符节，立即赶往各县传达诏令。
3: 诺，
0: 走吧，别太急了。
1: 诺。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7: 这个孩子不能要，
8: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6: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9: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6: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
16: 干吧。干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变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情形十分危急啊！
1: 陛下此时不能回未央宫啊！
2: 那怎么能让臣民们知道朕的真实情况？
1: 请陛下暂住城外建章宫，臣以为这样就足以威慑叛军了。臣则设法向外发布消息。
2: 就去建章宫。

0: 太子殿下，你怎么亲自来北军大营了？
1: 不，北军使者任安，此为调兵符节。今圣上在汤泉宫病重，生死不明，由屈毛趁机作乱。我以皇后和我本人的名义，命令北军立刻发兵，平息丞相的叛乱。没有皇上的虎符。
2: 我不能出动北军呐！
1: 你连我也不相信吗？我已经告诉你，皇上人在汤泉宫，目前生死不明，击破丞相的叛军，就是捍卫朝廷。
2: 太子稍后，等我与其他将军商议一下。
1: 欢迎门诺。
3: 国家的命运全在你的手上，任安，你回答我，任安，你不想救朝廷于危难之中吗？
2: 请太子恕臣不敢从命。

0: 告诉臣民们，朕就在建章宫里，得亲自指挥平叛。朕没有死。仁安的北军为什么不动？还在观望什么？去告诉他，立即举兵，协助南军在全城实行剿灭。所有的反抗者，统统杀死。
1: 诺。

0: 与外界的联络不畅，许多诏命无法到达。带上蓝冠羽林，朕要亲自到现场。
1: 陛下，陛下不得呀！
0: 那些人受太子的蒙蔽，朕就不信他们见到了朕还要造反。外面刀光剑影，陛下如果有一点点闪失，国家将永无宁日啊！ 臣愿意代替陛下，立即赶赴现场，昭示陛下的真实情况。好吧，你替朕去吧，把真相告诉所有的臣民们。诺。
2: 公主有几个皇家风筝，一个时辰之后全部挂出来。啊！风筝，
3: 皇上还……
0: 你们都看到了吧？这是皇上的风筝，这是皇上在向你们昭示消息。只要放下武器，一律给予赦免。
4: 母后，我们输了，皇上的威望比儿臣高得多，皇宫的陷落就在眼前。刘据啊，娘说你这次干得不错，这场无中生有的大祸，是个千古奇冤。 是被江城那些奸人逼出来的，你快出城走吧。皇上只是一时糊涂，一切罪过都由娘来承担。刘据。 能有你这样的儿子，娘觉得骄傲啊！
5: 母亲，
4: 你先去避一避，等着皇上的亲情。
5: 奶奶，奶奶，带走他们。好，母亲，殿下也只能如此了。母亲，你保重。奶奶，不要这样说，
4: 死是容易的。
5: 活才需要勇气。皇后娘娘，你给太子备好乡民的衣服了。
4: 走，
5: 快走啊！
4: 快换衣服，
5: 快走！
4: 走，
5: 太子，
4: 走！
5: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6: 奶奶，我们一起
5: 回来，我们走。

0: 是的，陛下，太子是富古门司职田人放跑的，臣欲斩田人以正国法，可是御史大夫却阻拦臣。
1: 为什么？
2: 回陛下，田人认为太子与陛下毕竟是父子之亲，何必逼他太甚？所以
1: 我正是在问你，为什么阻拦丞相斩首田人？
2: 回陛下，田人是千担之官，依汉律应该有陛下的圣旨啊，否则谁也不能擅自斩杀。
1: 田人纵容反贼，丞相要斩是执行国法，你为什么要阻止？
2: 臣罪当诛，
1: 给人拖下去。啊，
0: 陛下，陛下，陛下，
1: 立刻将田人斩首。还有北军的那个任安，老奸巨猾，坐守观望，都给朕腰斩了。
0: 诺。
1: 所有太子身边的人全部杀掉，追随发兵的一律诛族，协从叛乱的全部流放。

0: 贞和年间发生的巫蛊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宫廷惨剧，使举国上下惊愕不已。刘彻也陷入了无比愤怒和极度伤痛之中。他遇到了执政以来最大的政治挫折。国家向何处去，成为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迫使他进行沉重的思索。
1: 真的眼力不济了，精神也难以集中。你来啊。
2: 陛下，这些上计都是各地刺史对新近发生的巫蛊之乱的表态。
1: 都是些什么样的看法？
2: 臣替陛下念一见吗？
1: 这样的官样文章有什么好听的？
2: 不过看守高帝庙的相关田千秋的上书却说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1: 不同的看法？
2: 他认为是江充利用了陛下的信任造设奸计陷害太子，太子进不能见皇上，退则受制于奸佞，冤屈无处表白，难忍愤愤之心，起而杀死江充，事变出于不得已。
1: 他有没有提及太子动用军队？
2: 他认为子道复兵只不过是为了解救急难，免于受祸，太子居于正位，不可能有反叛之意啊。他还说，
1: 别说了。拿走。
2: 陛下，田千秋的上书

0: 存档。
1: 有太子的消息了，快快快
2: 快禀报皇上，有太子的消息了，
1: 皇上
3: 有消息吗？
1: 快去禀报皇上。
0: 什么事儿？
4: 陛下，是刘丞相来报，在诬陷的泉州里发现逃亡太子的踪迹，

0: 说呀。
1: 地方官吏已派兵前去围剿。
0: 怎么会在泉州里？
1: 奴才也是刚搞清楚，这太子的儿子的乳母正是湖县泉州里人士，想必太子
0: 的嫡系，你苏文道有一笔细账。
1: 奴才是对太子的野心早有所察。这，陛下，还是请丞相前来禀报。
0: 报什么？你大概以为这是给朕报喜吧？

其实是好人呐、啊！原来小兰就是。

禀陛下，太子巨伯自缢而亡。

0: 此次胡虏入侵比近十年来任何一次都更为猖獗，军民损失重大，五原酒泉两郡的都尉都战死了，韩公刚刚经历变故，匈奴也不甘寂寞，好啊，都来摸朕的底，朕要出兵。
1: 陛下，臣领会陛下的深刻旨意，只是这已经是陛下第十五次。
0: 这跟用兵的次数有关系吗？
1: 战争旷日持久，加之国内这几年天灾不断，又赶上去年立太子叛乱，臣以为朝廷对外用兵要慎重考虑，先要整顿汉廷内部制度。还是那句老话，欲战者必先安内呀。
0: 丞相认为目前汉廷内部何处不安呀？
2: 以陛下所言，若与匈奴毁灭性打击，那我汉军至少得需10万铁骑。据卑臣所知，丞相目前统辖的军马连3万匹也难凑齐。
1: 是啊，
2: 再者有作战经验的士卒也是越来越少，丞相是不是也有此担心？
1: 正是这样的事，陛下。臣的意思是说，首先应该解决兵员装备军

0: 以上的不足，蓄势待发，因此胜算的把握更大一些。
1: 是啊，马匹之事还真是你丞相的分内之事。征伐夷狄，竟有人对此不满，以为朕只是为了几匹汗血马而劳师远征。现在知道了吧？若要宾服司仪，没有骑兵的优势，一切都无从谈起。朝廷现在马匹师奇缺，可朕早就让你丞相恢复马政，为何迟迟没有下文？
0: 这个
1: 养马者免除差役的政策要立即恢复，不能再拖了。
0: 臣立即着手实行。
1: 朕等不到你把马匹凑齐了，世上哪有这么十全十美的事儿？二十将军，
2: 臣在。
1: 没有十万精骑，你就不能出关，不能打胜仗？朕不信。
2: 只要陛下决心已定，即便赴汤蹈火，臣将效死执行。
3: 诏命，诏任二师将军为主帅，率七万人马由五原出击，御史大夫商丘城率两万人马出西河。
0: 二师将军此次远征是受命于危难之中啊，
2: 这有什么办法？你也看到了，老人家那股子劲儿，分明是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人老了，固执多疑，你说这不去能行吗？
0: 哎，你没看见皇上苍老的连讲话都费劲了？哎，如果昌邑王现在还不能确立王储的位置，万一他老人家一口气上不来过去了，二师将军又远在塞外，只怕这朝廷局面就很难掌控了。
2: 现在魏太子已经被皇上搞掉了，丞相应早做准备，以应付突发事件。如果我不在朝廷之时，皇上万一宴驾了，丞相可联络这些人，都是些我多年的至交啊。
0: 好，
2: 当然所有的办法莫过于以丞相说服皇上立昌邑王为太子为上策。
0: 所以二师将军此次出征一定要打赢，不仅要赢，还必须赢得漂亮，赢得满朝文武都闭上他们的臭嘴。这样一来皇上的心情就顺了，二来二师将军方可成为真正朝廷的脊梁，成为无可替代的首功大臣。
4: 听令，天子出军，顺应天意，执法如山，从命者赏，违命者罚。
5: 征和三年的对匈出兵近乎悲壮，当时汉朝已陷入内忧外患，五谷之乱的伤痕尚未平复，由于官吏横征暴敛，泰山一些农民起来反抗，虽未成事，但刘彻已年迈多病，汉朝国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 还有脸跟朕提这些事情？这也是你丞相可以过问的吗？
0: 臣罪当诛，臣罪当诛啊！
1: 还有你经手的那些巫蛊案件，满篇夸大不实之词。
6: 陛下，
1: 牵连了那么些人，可没一件是查验确凿了的。你说说，你这个丞相就拿这些个子虚乌有的卷宗来对付朕？拿回去送审。
0: 诺，陛下，臣遵旨，臣遵旨。

0: 进去。
1: 别，记住，不要以为自己是刘姓宗亲，就认为你这个丞相比别的丞相高出一等来。还是安分守己的好。

0: 又是一件呐、啊？
1: 什么一件、啊？
0: 替太子喊冤的折子呗。
1: 等待会儿霍光大夫来了，要不要对他通报一声？
2: 霍大夫是那么谨小慎微的人，他有胆量向陛下那儿递吗？
0: 你怎么知道他谨小慎微？
2: 你不信啊？一会儿他来了，你就可以看到他准从这里进门，到这里转个弯儿，哎，走过来，在这儿站住，然后问都有什么可以给皇上看的？
3: 说的真像，
4: 学的真像。
1: 哎呦，来了来了！
5: 啊，都有什么可以给皇上看的？你们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
0: 是这么回事儿，近来各地替太子申冤的特别的多。我们几个在打赌呢，说霍大夫敢不敢把这些交给皇上。
5: 这样的奏章有多少？
0: 一大堆呢，这些都是。
5: 哦，太多了皇上也看不了，多了看了他也会反感。你们能不能在当中挑选一两件写得比较好的再呈给皇上？
1: 霍大夫的好是什么标准啊？
0: 是啊，
5: 一是写奏呈的人身份要合适，二是措辞要温和一些，不要太激烈。
2: 我这儿倒是有一份，还是看守高帝庙那位田千秋写的，其内容与上次的文章大体相同，只是写得比上次更为恳切。
6: 太子的民军跟丞相的官军在长安城里血战五日，这五天里尔时将军在何处？长安城里发生这么大的事变，作为朝廷的当家将领完全无声无息，岂不是怪事？
5: 臣后来听说二师将军当时在自己的封地休闲垂钓。
6: 李光立的封地离京府不过百里，作为亲家，刘旭茂难道不向他通报？
5: 陛下的意思是二师将军有意在避嫌？
6: 仅仅是避嫌倒也有卫青的谨慎，只是怕他跟刘旭茂约定在先，由刘屈毛出面与太子死拼，替他的政治图谋扫除障碍。
5: 图谋？
6: 刚才刘屈毛还话里话外的向朕暗示，尽快立昌邑王为主。朕以为他们此时还说不出口，可他们还是说出口了，可见其是急不可耐。你说朕怎么能不把他们两个人调开？李广利虽然没有卫青、霍去病的天赋，也还是堪用将才。朕多次给他递过话，专心治军，不要搅揽朝政，可人家就是不听。那你有什么办法？霍光，你就记住，为政之道是处理众人的事，有利于众人是件大道理，大道理就要行大道。哼，可现在就是有这么多的人，有些还是

0: 身负期望的人，偏偏不行大道，专行小径。你暗中派个人去盯着刘屈毛。
1: 是。

0: 平身吧。
1: 谢陛下。
2: 陛下，这儿，二十将军的主力在迅疾山东南击破匈奴，右大都尉及赵信部，按军报所说，已经追到了范夫人城，也就是这儿。
0: 二师将军出战前还底气不足，这不是打得很好吗？
2: 是啊，陛下。
0: 丞相说很难凑齐三万军马，朕看这不是还是凑齐了吗？嗯，可见丞相还是藏了些东西的。
2: 臣只是领会陛下必战必胜的信念。
0: 领会了就好。船长，派出使节犒赏此战有功将士，告诉二师将军，朕非常满意。
2: 遵旨。
3: 你们这女人呐，心里就是存不住事儿。嘿，你看，这不已经是柳暗花明了吗？二师将军一旦凯旋班师，我看着朝廷里，哼，还有哪个敢在皇上面前给我刘屈毛上眼药？
4: 还有我的功劳呢。往下看下去，越看越灵，现在的一切谶语都显示出来了。
5: 遵皇上的密旨，霍大夫在丞相的府邸中安插了细作，综合所有密报，丞相夫妇确有不轨之徒。丞相夫人指使巫人四射制作真谣诅咒皇上，丞相也在李广利将军出师前合同密谋，与拥立昌邑王刘伯继承帝位，并且拟定了其同党的名单，这个名单现在已被我们所获得。
0: 他刘屈毛在找死。

0: 朕几次把话对他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可他一次也听不进去。现在看来，当初他之所以逼太子于死地，这背后确实是有一场阴谋。那个江冲的来历不寻常，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图谋扫除障碍。刘曲茂、李广利让朕晚年丧子，朕也要让他们断子绝孙。廷尉，
1: 臣在。
0: 给朕用最严厉的手段严惩刘曲茂全族，让他知道什么是恶有恶报。
1: 陛下，那么李广利将军
0: 没什么好姑息的，把李广利一家也都给朕逮捕入狱。
1: 李广利将军现在身处前线，而此时处置他的全家恐怕
0: 什么？朕要看看他到底是大忠还是大奸。

0: 昨日害别人，今日又被别人害了。
1: 当刘彻意识到巫蛊案的确是一场冤案的时候，他毅然诛灭了刘屈毛、李广利、苏文以及江冲的家族，将那些参与陷害太子而立功封侯的人诛除殆尽。刘彻在长安修建了一座追怀太子的思子宫，在太子遇害的湖县又修建了一座归来忘思之台，以寄托自己的哀思。而大胆上书为太子直言明冤的小吏田千秋，一年后即被破格任命为丞相。
2: 你怎么来了？出了什么事？站起来说，到底出了什么事？你们都下去，说。
3: 我跟你说，其实我……
2: 晴天霹雳，晴天霹雳啊！
4: 皇上怎么能把一名正在作战的军事统帅逼至这样的绝境呢？太蹊跷了！
2: 你所能想到的，皇上无一不事先想到了。在他看来，临阵倒戈也比你得胜回朝更容易对付。
4: 如此说来，将军眼前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
2: 你的意思是？
4: 我听说匈奴的新单于十分珍爱汉朝的将才，赵信、李陵都在那边深受重用。
2: 投降匈奴人？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还不至于像他们那么下作。
4: 将军，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
2: 如果我找到了匈奴的军队，再与他们打几仗，
5: 哎呀，
2: 将大单于赶走，我们就割据塞北，何必再称臣于任何人呢？
5: 哎呀，将军，这样好吗？
2: 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七万大军在我的手里，传令三军停止班师，重整战斗队形，立即寻找匈奴军队，全力一拼，置之死地而后生。
5: 哎呀，将军，
2: 立刻执行。

0: 没有什么可报的。
1: 李广利由班师途中猛然掉头，大军全速向北推进。啊，在这儿。大军再次北渡至居水，击破左贤王，并击杀匈奴右大将，匈奴军队死伤惨重。
0: 还有吗？
1: 哦，这是刚送来的军报。
2: 29军，
0: 他这是在拿我汉军士卒的生命抵他自家的脑袋。真想到了所有的结局，唯有这自私的邪招，朕没有料到。唯有这自私的邪招，朕没有料到。

0: 下息怒，我大军毕竟仍然在盛世之中啊。
1: 什么盛世？他这是要叛变，要取代匈奴，割据塞北，称王称霸，与我大汉朝长期对抗。
2: 可惜呀，我汉军将士的鲜血竟为了这等卑鄙小人的卑鄙行径

广利禁止燕人山，被匈奴单于亲自率领的八万军纪拦截归路，李广利投降匈奴。但是仅仅一年之后，这个叛徒便被匈奴的南宫胭脂借故杀死。巫蛊事件真相的显露和一系列惨痛失败，使刘彻陷入了痛苦深刻的反思之

0: 啦啦啦！
1: 急急急，破力破款！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4: 这个孩子不能要，
5: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4: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3: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城灼灼绽放。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

0: 鱼上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皇。
1: 啊？为什么？
0: 因为父皇刚刚吃了败仗。
1: 失败算不了什么。
2: 陛下。
1: 来来来来来，上来上来。否极泰来，成败啊，自古周而复始。你也要学点老子。
0: 学点什么？
1: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你长大就懂得了。
0: 嗯。
1: 朕久在这宫中啊，都快憋死了。啊！朕带你们出去走走。
0: 太好了，太好了！去哪儿啊？
1: 朕就带你们那……朕一下还没想起来该带你们去哪儿。你上次告诉朕的宫烈之乡有多远？
3: 嗯，那是个偏远的乡村，离京城少说也得有300里。
1: 300里不算远。朕带他们去看看，看看那些宫烈乡民们，倒是现在这种时候，朕越想见他们。了不起啊，一个乡里800名男丁，710人参加了对匈作战，135人建立过军功，太了不起了。
4: 叔公，有一个宫里来的大人要见您。
5: 宫里来的
4: 啊，正在前厅等候呢。
5: 你在这儿守候这些书简，我要是不回来千万不要走开。
4: 好啊，司马大人近来一向可好啊。
5: 哎呀，光禄大夫驾到，罪人司马迁未及远迎，请大人见谅啊。
6: 司马大人何必行此大礼呢？我是受皇上之托来看望您的。
5: 皇上？难道他对我这个废人还不放心吗？
6: 司马大人说哪里话，自从太子寿渊而死之后，又发生了李广利投降匈奴之事，皇上对于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深有悔意呀。他这一次派我来主要是看看您的身体还能否再为朝廷效力呀。
5: 别，
4: 叔公。
5: 侄子，
4: 哎，
5: 这些书简我今天交给你了。我将此书誊写了2部，一部我把它交给朝廷，这一部你明天把它带回家乡去，
7: 藏入山中，
5: 一定要把它藏好了。
4: 嗯，
5: 哎，只要他在啊，我这一生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都算不了什么。
8: 皇上啊，皇上！

0: 皇上，皇上，我是骠骑将军麾下的一名士卒，漠北决战后您在京城给我受过勋，皇上您可是老狠了。
1: 是啊，
2: 皇上，我也参加了漠北大战呐、啊！
3: 我勋我
4: 起来起来，
0: 皇上慢点，
5: 皇上，
4: 都好吧？
2: 好，
6: 我们都是想着你，
7: 是啊，
6: 我们都想您啊，都想见您呐、啊，皇上啊，您到我们家坐坐吧。

0: 皇上，
1: 哎，跟着您大学说我们是真痛快呀。
2: 是啊，
1: 哎，不知道吧，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皇上家供奉的神仙方水巫师们全都给撵走了，是不是？又不灵啊，不是不灵，是皇上认为过去被愚弄了，这些骗子是该被撵走。皇上也不服仙丹，改服汤药了，开始服汤药了。
1: 皇上这是怎么了？这样重大的战略性举措，过去无疑是不会有任何犹豫的呀。
2: 皇上去了宫殿香一趟，回来后像变了个人，是不是万念俱灰了？

0: 陛下，我给您送药来了。
1: 马赫龙，谁让你在这儿？陛下。

0: 你说说，朕是个昏君吗？
1: 不，陛下是圣明之君。
0: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仇恨朕？
1: 臣已查明，马和罗原是刘渠谋安插进宫的人。古往今来，凡是做成大事业的君主，都难免有人畏惧和憎恨。陛下不必为此烦恼。
0: 有意思，你金密帝是昔日匈奴的王子，一个异族，是朕过去的敌人，
2: 现在反倒救了朕的命。
0: 朕感谢你，而朕昔日最信任的一些人，现在反倒成了朕的敌人。这些日子朕总在想啊，一个君主带领着他的国家，难道非要靠战争、暴力、血腥的残杀才能够征服人心吗？
1: 陛下说的话臣听不懂，臣只知道大汉朝
3: 的确比我们匈奴情况复杂得多，
1: 丰富得多，要治理这样一个大国，哪里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一如陛下自己所说的，盖有非常之功，必带非常之人。无论多少人反对你，陛下仍是这样的非常之人。
0: 这是朕在招贤诏上说的，你倒用到了朕的身上。
1: 陛下，臣冒死进谏，陛下当前应当关注的不应该是在下这种人，而是一位能够继承大统的合格储君，他也应当是一位非常之人。
0: 你说的没错，是啊，这正是朕最忧虑的一件心事。朕要拟一道诏书，朕实在是没有想到现在天下百姓的生活是如此艰难，朕悔恨，朕自责，你替朕拟一道罪己诏，向天下公开检讨朕多少年来的过失。不改过了不得，老百姓没有饭吃，朕打了几十年的仗，朕不该连年征伐，使百姓困于徭役，疲惫不堪，不改过怎么了得？
4: 陛下，这种引咎自责的话能这样写吗？
0: 当然，朕就是要改过，要罪己，对天下的苍生做一个交代。为人君者，怎能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不管百姓的水深火热，刚愎自用，死不回头。
5: 征和四年二月，刘彻颁布了历史上有名的轮台罪己之诏。诏书中说，自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从此以后，刘彻不再出兵征伐，并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表示要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使他们富裕起来。

0: 什么？母亲也不知道。
1: 浮臣司马迁叩见娘娘殿下。
0: 免礼，中书令大人来得正好，皇上让我来看这幅图，可是我看不懂，不知道什么意思。
1: 这是周公复成王见诸侯图，
0: 讲的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回娘娘，此画所讲的正是周朝的故事。画上这位跪对着孩子的人叫周公旦，旁边这位是昭公，他们都是周武王的大臣。正当中的这个孩子就是成王，他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武王驾崩之后，成王即位，由于年龄太小，周公旦便承担起了辅佐成王的重任。这幅图所描绘的就是周公旦拥着刚刚即位的成王接受诸侯朝拜的情形。
2: 这个故事不好听啊，
1: 仆臣要给娘娘和小殿下贺喜呀。
0: 喜从何来呀？
1: 回娘娘，皇上叫人特意将这幅画悬挂于此，又命我等来看，他是不是有意要选立一个太子啊？
0: 是吗？真的吗？福临，你听到吗？你父皇要选太子了。
2: 太子？太子是什么呀？
3: 朕让你讲史，你讲了吗？
1: 回陛下，臣只知道那幅画画的是周公辅成王的故事，但是臣并不知道谁是周公，谁是成王。
3: 那就留个悬念吧，以后天下总会知道的。司马迁，太史公书写完了，朕要看一看。
1: 书已经铸完，朕也想拜请陛下过目。
3: 朕等不及了，朕这就派人跟你去取。司马迁，听说你的这部书里头执笔写了本朝的事儿，如果朕看完喽，一怒之下下令付之一炬，你怎么办？
1: 那就听从命运吧。书臣已经写完了，臣相信天命，人有人的命运，树有树的命运，但是此书系家父与悲臣两代人的心血之所聚，如果此书被毁，那悲臣也无意留恋于人世了。
3: 毕生的心血呀、啊！

每个人都有宁舍性命而不愿意舍弃的东西。就拿朕说吧，朕毕生所求就是要让我们国家

0: 强盛，民族复兴。为了这个目的，朕没有舍弃不了的东西。天下人和后代人能谅解朕吗？你能理解朕吗？
1: 此非卑臣所敢妄议。
0: 当面不敢议，你的书里头能不议吗？啊？朕觉得呀，自从李陵那件事以后，你说话越来越小心了。李陵如果今天能回来，朕倒能宽容他。
1: 陛下言重了，卑臣乃行于之废人，陛下能不嫌弃命卑臣任中书令介入枢要，卑臣不胜感激涕零。
0: 爸，你退下吧。
1: 臣告退了。
0: 朕今天就要看到你的书。

0: 干什么？把折榜书搬出去，烧掉，都放下。陛下，
1: 谁敢动一片，朕要他的脑袋。
0: 陛下，你是要烧还是放在这儿啊？
1: 还要朕反复交代吗？都给朕滚下去！没你们的事了。
2: 宣御史大夫三弘羊，宣左将军上官桀。
3: 过去，朕的过失太多，天地都不容朕，以致朕的祈求无法感动鬼神。
4: 哎，皇上说让您稍后。
3: 朕离世之前，将汉朝江山和未成年的福陵托付给卿等，你们几个人作为朕的故之臣，务必小心谨慎，兢兢业业，不是汉朝国祚断绝。

0: 吉米迪，
1: 你是大单于的长辈，
0: 朕要你给匈奴人传话，汉匈之间不要再打了。
2: 福临，赶快去看看父皇怎么样了。

0: 司马，朕从此把佛灵和身后之事都托付给你了，你就是汉朝的周公。
1: 臣但愿能代替陛下去死，求陛下您不要说这样不祥的话了。
0: 一切都是天意所定，哪儿会因人的一句话而改变呢？火光，你把小福灵抱起来。

0: 左右主。
1: 陛下，
0: 五妖是夷狄，不敢小视中国。乱臣贼子，不敢窥测神器。

0: 今年二十几了。
1: 陛下怎么连伊儿的年龄都忘了？伊儿年满六月，就二十二岁了。
0: 哦。如蓓蕾初开的年纪啊，朕二十二岁的时候，正是和卫青、韩嫣他们跑马入南山，彻夜涉猎不归，荒唐的年龄啊。
1: 等陛下的病好了，伊儿愿意再陪您去那些地方走走。
0: 没有那样的日子了。

0: 今天朕就死了，你能够陪伴朕一块儿去吗？
1: 陛下，您是要让伊儿殉葬吗？
0: 怎么，你不愿意永远陪伴朕吗？
1: 不是，佛林，佛林，不是，陛下，佛林还不过四岁啊！
0: 伊犁根本就没有朕。
1: 不是，
0: 你不愿意跟朕一块死？
1: 不是，陛下。
0: 那好吧，那你就先去死吧。
1: 不要，陛下。
0: 来人！
1: 陛下，
2: 斯文和江冲跟你是什么关系？
1: 伊儿没有犯。
2: 你以为朕都不知道吗？
1: 女儿没有犯罪，陛下，求求你了，
0: 把钩弋夫人交给廷尉。
1: 女儿知道错了，
0: 死死！
1: 女儿知道错了，陛下，女儿知道错了。
0: 你们还等着干什么？还不把他带下去？
1: 错了，陛下，求你了，陛下，不要，不要。
0: 快下去吧！
1: 陛下，不要！求你！
0: 你不能再活着了。

0: 虎臣司马迁戴罪皇帝驾前。
1: 是你啊，读了你的书，朕都气病了，少说也折了朕一年的阳寿。你是用你的刀笔在复仇？
0: 臣正是为此前来请罪的，臣死有余辜。

0: 是想让朕杀了你，好让千秋万代都颂扬你的忠烈，而唾骂朕是个暴君吗？朕偏不成全你。
1: 陛下，您的心胸朕如大海一样深邃，但是微臣作为史官，只想如实记录所看到的一切。
0: 朕快死了，不想戴你的高帽子。司马迁，朕一生阅历不可谓不广，而你是唯一一位不肯在精神上臣服于朕的人。朕敬重你这一点，所以要留下你。
1: 臣并不怕死，人固有一死。

0: 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陛下不喜欢，臣取回这部史书，臣愿意删除书中的陛下本纪，重新起草。
1: 书就放在这儿吧，但重新起草大可不必。其实你何止是对朕，对高皇帝、景皇帝，你又何尝没有微词啊？有人劝朕说烧掉你这部书，可朕说没必要。你的这部书朕看虽然不能作为国家的正史，但是可以存录作为你这位史官的一家之言。外面对朕杀钩弋夫人有什么议论啊？
0: 的确有很多人不是十分理解，既然陛下已经立了福临殿下为太子，
1: 连你也不明白吗？
2: 子若母壮必乱天下，

0: 你等不在其位的人很难真正明白什么叫掣肘，什么叫顾忌，什么叫皇帝的不得已。过去许多国家和朝代所以发生动乱，多是因为皇帝年幼而皇太后年轻的缘故。无上的权威和无边的享乐，世间没有什么人能不为所动，不为其所腐蚀。皇太后年轻寡居，再贤德的人也难免骄奢淫逸，而骄奢淫逸又大权在握，又有谁人能够制止他？
1: 陛下，您的一生已穷尽人力所能的一切，您总是为社稷子孙预作谋划，心存大仁慈，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只是谁也征服不了历史，逃脱不了宿命。陛下的确是一位雄才大略、挥兵史册的千古一帝，这一点臣一直坚信不疑。也许卑臣本来就没有资格来评论陛下。
0: 你认为你就真的理解了朕吗？许多事最终只有天知道，已经发生的，没有发生的，朕来不及改变。可能改变了。
2: 武帝后元二年，即公元前87年夏历二月丁卯日，汉武皇帝刘彻驾崩于长安五座宫。刘彻一生所致力抗击的匈奴，在他逝世后的第36年，即公元前51年发生分裂，一部向北迁徙，越过欧亚草原进入欧洲，另一部南渡黄河归附于汉朝。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进程，匈奴民族最终归于消亡。但是今日华夏百家姓中的刘姓，其中一支正是匈奴王族归汉后的皇家赐姓，而呼延慕容两姓则是匈奴以及后来的鲜卑民族中王者姓氏的后裔。在今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血脉中，也融进了匈奴民族的血液。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7: 这个孩子不能要，
8: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9: 别要，我不走，我不走。
6: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0: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6: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城灼灼绽放。
11: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

0: 来新东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5: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不要在中间有所停止，你看吧，你看吧，你看吧，速度再提一点点，哎哎，快快，快一点啊！
2: 哎呀，哎呀，哎呀，
1: 准备降落 A， 准备降落 A， 准备降落 A， 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

0: 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6: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7: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8: 康复新牙膏，
9: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体彩顺心票全新上市，顶呱呱顺10元，顺20元，中100元送60元。这个夏天和体彩顶呱呱一起顺心顺意。
1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卫视，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
11: 环游记，
1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1: 冲冲家族。
1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1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13: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1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15: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1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0: 阳光明媚，心情爽朗，又是拿好成绩的一天，来吧，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1: 未来环游记。
1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看一看我们女生队今天会取得什么样的好成绩吧，来，有请女生第一组。
12: 好，欢迎他们。
10: 欢迎
12: 你们。好，
10: 欢迎大家。先跟大家认识一下啊，我们依次的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好。
16: 哎，大家好，我叫陈慧，来自安徽合肥。
10: 啊，合肥本地的啊。二号呢？
17: 大家好，我叫冯星，来自安徽合肥。啊，
10: 一号呢？
18: 大家好，我叫吴梦洁，来自安徽淮南。
10: 你是怕他忘词儿吗？他还扒了他一下。你俩很熟对吧？我猜。
17: 这是非常熟的朋友。哦，
10: 给我们介绍一下，谁来说说？
17: 他是我同事，然后这个是我兼职认识的同事，
10: 啊，就是工作当中的就是好伙伴，对吧？一起约着今天来向前冲，希望三位取得好成绩，好吧？
12: 嗯，好的，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打个招呼吧。
19: 大家好，我叫徐彤彤，来自安徽安庆。
20: 大家好，我叫郭端怡，来自阜阳。
12: 二位都是第一次来，是不是？来了我们的赛道，感觉哪一关最难呢？
19: 我感觉第三关最难。
12: 害怕，首先我要祝你到达第三关，前两关也非常的难，好好加油好不好？
10: 好，别紧张，看一看谁有这份运气，抽到相对简单的赛道。来，第一排冰茶请下手。
12: 请下手。

0: 召集冰糖啊，有一份幸运等着你们。
1: 对，我们看看有没有人得到我们的专属赛道啊，看看评底有没有标签啊，有的话对我们的镜头。
0: 哎，三二一，一起亮评底，三二一。有吗？有吗？有吗？
1: 都没有。哎
0: 呦，没事，我们大家一样的起点嘛，请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1: 来，放到冰桶里，不用放回去了啊。嗯。
0: 各位选手，请转盘就位。
1: 加油，加油，
0: 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哎呦，站起来了啊！阳光不错，心情不错，姑娘们的笑容也很不错，
1: 是一切都很不错啊。
0: 希望等一下到赛道上之后啊，保持依旧的好心情啊。
1: 说实话，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阳光太大啊，觉得怕晒，但是在我们的赛道上，其实这样的天气才是最容易登上高台的天气。
0: 哎，在赛道呢，晒的这个比较防滑啊，比较干燥。
1: 对，有的时候虽然说天气是阴雨天，你们觉得比较啊没有阳光的照射，但是其实赛道会非常的湿滑。
0: 来吧，出发吧，姑娘们，
1: 走吧。
0: 两边赛道。

0: 哎，中间的不可以走，因为你们没有抽中幸运赛道。哎，两边可以走。好，不错。哎
1: 呀，这哪儿不错了？
0: 怎么？我看他第一步迈的还不错，
1: 就落水了。
0: 怎么上来就落水了呢？这是为什么呢？
1: 好，现在我们的三号也踏上了我们的第一关啊。
0: 四号也来了，
1: 是，
0: 有点陡啊。

0: 稳住稳住，别着急啊！我们这个现在的赛段呢是没有计时的，大家可以从容一点。
1: 尤其是第一关啊，真的是得稳，
0: 稳中求胜。
1: 对，慢一点，稳一点。
0: 四号呢，始终保持在赛道上，不错，
1: 恭喜！哎呀呀呀呀呀呀！这边恭喜四号，那边几号落水了？
0: 二号落水了呗。我们这个一个单位来的，还有三号保持在第一关卡的赛道上。就姐妹们一起报名来啊，至少咱们得保证一个能够至少闯到时空之门吧，对不对？
1: 而且像我们之前都说，这种集体赛对于我们的选手来说其实更友好啊。嗯，就有的时候一个人来吧，说实话还真有点害怕，一群人就觉得我没那么害怕了，
0: 就不害怕了。
1: 那不害怕了，
0: 对对对。哎，我看他过关啊，我看五号过关呢，我心里都紧张。
1: 你有点害怕啊？
0: 有点害怕。
1: 五号加油啊，我们也是，就是希望你可以，哎呦真快，不错，恭喜
0: 恭喜三位姑娘啊。第二关也是两边都可以选择，一边窄一点长一点，一边宽一点，形状不规则一点，这是一个火箭的形状。
1: 是，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轻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很好，
1: 四号节奏把握得不错，怎么就落水了呢？
0: 这个通关率有点低啊，三号五号啊，
1: 怎么的，两位要保到我们的时空之门吧？
0: 我把希望寄托在你俩身上了啊！你看五号还举棋不定，左右摇摆。
1: 你到底要从哪边走？
0: 你这样，你先看三号能不能过去，看看能过去你就从这边走。
1: 不错不错，三号过去了，过去了。
0: 三号属于越战越勇的种子选手啊！
1: 好，现在我们的五号也踏上我们的赛道了。哎呀
0: 呀呀呀！就剩三号了。
1: 每次到了第三关，都是咱们种子选手啊。

0: 我觉得他能行。
1: 我看你行。
0: 三号，对，起身
1: ，
0: 快，
1: 晚了点儿，
0: 还是晚了点。
1: 哎，可以，哎呀，你看我说晚了点吧。
0: 哎呀，这是怎么的呢？
1: 我喝口冰茶压压惊啊。
0: 是的，
1: 我去去火呀。
0: 哎呀，
1: 给了我整上火了。
0: 第一组一个女生都没到达我们的时空之门。
1: 是啊，没事，我们看第二组的。来，请上第二组的姑娘们，
0: 有请。你们好呀，
2: 欢迎大家。
1: 哎呀，人不少啊。
0: 哎呀，这组人真多。
2: 来，分两边站好。
1: 这样啊，我们依次跟大家打个招呼，认识一下，自我介绍一下呗。
3: 大家好，我叫张扬，来自广西桂林。
1: 哦，广西来的朋友哈，在我们合肥是学习还是工作呀？
3: 哦，在这边上学。
1: 啊，上学啊，挺好的。七号呢，怎么称呼？
4: 大家好，我是武云起，来自山东临沂。
1: 哦，但听你说话怎么一点没有家乡的口音呢？山东临沂，对吧？来，跟家乡话跟大家打个招呼。
4: 欢迎来山东临沂吃大香卷煎饼、大葱卷煎饼。
1: 什么玩意儿叫大葱卷煎？那叫煎饼卷大葱。乖乖弄地懂，还大葱卷煎饼，那能卷得上吗？我看你也是个假临沂，还没我临沂话说的正宗。
0: 你说的真地道。
1: 八号，
5: 大家好，我叫曹冉，来自安徽省宿州市。
1: 啊，欢迎你。他说山东临沂有煎饼卷大葱，宿州有啥？
5: 宿州有福利级烧鸡、炉岭烧烤、栏杆牛肉。
1: 你看一说都吃的一套一套的啊，可以。
0: 对，正好饿了。好，接下来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三位啊。来，你好，给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六安，我叫楚思远。
0: 哦，欢迎你。
1: 欢迎。
7: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张悦。
0: 啊，张悦，名字很好听啊，你呢？
8: 大家好，我叫许畅，来自安徽宿州。
0: 好，我这三位都是安徽的姑娘。
1: 哎，
0: 哎呀，这今天三位准备好了吗？有没有信心啊？
8: 准备好了，
7: 第一关不掉就行。
0: 哎，第一关不掉就行，没关系，加油。
1: 第二组我们寄托很大的厚望啊，来，大家异口同声告诉我，有没有信心？
9: 有。
1: 哎，你应该说有。哎，家乡话。来吧，各位，冰茶上面有一份幸运，看看属于谁的。
0: 是的，
1: 抽取，
0: 我们来抽取第一排，一人一瓶。
1: 来，面向前方。来，我喊三二一，一起亮瓶底啊！来，三二一。
0: 哇，是谁呀？
1: 恭喜八号，来自宿州的姑娘，你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好不好？
5: 好的。
1: 来，各位，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0: 站稳扶牢哦。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好，转动起来了。淡定不行，我们需要的是作为教练员，我们希望运动员上场之前呢，是把自己调动起来，整个兴奋，像我一样兴奋，像我一样兴奋。
0: 还没开始上赛道呢，你让人家兴奋，在转盘上面怎么兴奋呀？
1: 你看这个纵观世界级的，你看足球比赛啊什么的，它都是上场之前要热身的，要把自己的心情啊调动起来。
0: 看来最近世界杯没少看啊。
1: 是，出发，
0: 加油，
1: 出发。宿州的姑娘，不要忘了，你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
0: 好的，现在我们的选手们已经踏上我们的赛道了。
1: 加油啊，六号也不敢迈步啊，小心翼翼啊，非常谨慎。
0: 确实，第一关要想过得去，必须要稳。
1: 脚法要稳，眼睛要准，迈步要狠。
0: 这把稳准狠都给它总结上去了，是吧？
1: 哎，怎么，谁按暂停了吗？不许按暂停键啊！
0: 这咱们姑娘们表现多好呀，怎么暂停了呀？
1: 哎呀呀呀呀！
0: 七号落水了，
1: 一个不小心呐。

0: 我们的选手一个没留神儿都落入水中了。
1: 选手，你刚才说水手，
0: 你觉得我说的
1: 是水手不第二关又全掉水里了吗？
0: 我说水手了吗？我说水手了吗？
1: 不是选手，不是水手，
0: 选手，选手，我们几位选手。

0: 第一关的两位选手顺利上岸啊。
1: 等会儿又几号又落水了，在第一个飞盘上面就落水了，10号落水了。
0: 现在呢，来到第二关的啊，三位选手，希望这个三位能够顺利到达时空之门吧。
1: 加油！
0: 加油！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好，别急，对，六号加油。
0: 哎呦，六号逐渐找到状态了，
1: 非常棒，这两个女生太厉害了。哎，我要是她们我都击个掌拥抱一下，
0: 让你们机长拥抱一下。
1: 没空没空啊，拥抱拥抱。
0: 对呀、啊。
1: 9号说我还在闯关呢。
0: 9号来了，
1: 加油！
0: 漂亮，
1: 真漂亮。
0: 三位姑娘此时此刻似乎已经找到了。

0: 尝一点。
1: 哎呦喂，这可以说是
0: 赛道上现在
1: 慢一点，慢一点没关系，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可以缓一缓，刚刚估计有点自己。

0: 方式，它有可能会更省力一些。
1: 对呀、
0: 啊，你想你蹲钻蹲钻，多累呀、啊！
1: 热了的时候要主动找我们的喷泉啊，给自己降降温。
0: 好，我们已经有一位选手可以到，已经到达我们的时空之门了。

恭喜三位选手顺利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卡，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哎呀，哎呀，哎呀，你这反应太有点慢了，慢了，你知道吗？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跑得漂亮，
1: 不容易，不容易。
0: 手脚并用，找到节奏，转到下一个装置的时候再进行替换。这个方法不对了，但是没关系。哦，好厉害，他用臂力稳住了，不能每一次都这样过啊。来，我们看看还有，来，我们看看还有，来，我们看看还有没有机会。哎呀，哎呀，
1: 太可惜了啊。第二组还有硕果仅存的一位选手，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性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5: 正东五合，杨花衰老，年轻开心。
3: 痛痛痛，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快跟上了。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试一下。
9: 我先走啦。
2: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4: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7: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体彩顺心票全新上市，顶呱呱顺10元，顺20元，中100元送60元。这个夏天和体彩顶呱呱一起顺心顺意。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Go。 重心朝左

0: 看他闯关，我心里直突突啊！
1: 我在高台也心惊肉跳。当柱子过来的时候，踩的同时手扶一把。好的，找准时机往下一个上面踩了啊！找准机会踩，扶住。
2: 对，稳住。
1: 没问题，找准时机。哎呀，坚持一会儿，最后一跳了，坚持住、啊！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呀！
0: 今天女生队的前两组表现一般哈，
3: 一般一般，但是我相信啊，这个后面的选手正在蓄势待发。哎，
0: 来吧，看看男生组的表现如何。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限定抽，
4: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5: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今天的我们又充满了活力，因为我们是牛肉汤组合。对了，今天呢，我和王瑶也是带着任务来的，
5: 对，
0: 就是要给男生队好好加油打气，
5: 对，他们必须要牛气冲天，
0: 是，
5: 全都给我登上高台，
0: 好，
5: 全都给我把大奖拿回家。
0: 是的啊，有任务在身啊。那接下来开启今天男生队的竞赛比拼，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5: 有请，
0: 欢迎各位，
5: 活力无限的少年们，
0: 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是一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蚂蚁飞，来自安徽亳州。
0: 亳州的朋友，紧张吗？今天？
6: 有一点，
0: 有一点，放松一点，好不好？好，享受比赛。二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展玉佳，来自安徽亳州。
0: 欢迎你。这个从你的身材来看啊，感觉平时生活当中应该是比较喜欢运动的。
7: 因为我是练那个健美操。
0: 哦，练健美操的。嗯。啊，我有信心了。
5: 对，那这个身体协调性各方面都很好哎。
0: 好的，来认识一下三号选手。
8: 大家好，我叫袁瑞江，来自安徽宿州。
0: 你们都认识吗？你们俩什么关系？
8: 不是室友。
0: 室友，他是练健美操，你是练
8: 我学拉丁舞的。
0: 拉丁舞的。哦，那这个身体的柔韧性应该很好。
5: 对，好了，两台冰箱感觉稳了啊。来，四号，你今天出场就笑得很开心，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叫崔金鹏，来自安徽合肥。
5: 来，旁边这位刚才舒展了一下自己的身体，怎么称呼？
10: 刘文杰。
5: 哦，文杰，对，感觉你有点紧张。
10: 可能稍微有一点。
5: 哦，可能稍微有一点这样子。
0: 有点他可能就是说话交谈好像就是没有进入状态，但我觉得他这个感觉上啊，应该是到赛道之上之后应该是比较有状态。
5: 对对对，就会立刻好起来啊。希望你们今天男生第一组嘛，有点紧张都是正常的，没关系啊。
0: 看一下各位运气如何，来抽取一下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之后回到原位。好，回到原位，
5: 看看有没有幸运之星呢？
0: 来，三二一，亮平底，
5: 有吗？
0: 好，这组没有。
5: 好，
0: 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5: 好的，也请大家来到我们的出发赛道。
0: 好，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3, 2, 1。你来评价一下第一组男生的状态。
5: 他们确实很紧张，
0: 很紧张。哎，
5: 刚才我们的五号文杰啊，真的，我都已经开始用这种腔调跟他说话，想让他稍微放松一下下。
0: 结果他根本就说不出话。
5: 对。
0: 对。哎，
5: 但我相信你们可以的啊，就这么一转呐、啊，瞬间状态就来了。
0: 是，这有些选手啊是比较善于交谈的，但有些选手呢可能就是实力派，闯关比较在线。好的，来，各位选手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
5: 很公平哦，左右两边的赛道都可以选，看看你们要选哪里呢？哎呀，哎呀，那是谁呀？就这么飞过去了？
0: 二号选手啊，
5: 这么厉害，
0: 风一般的速度。
5: 对，一号选手目前在最左边的赛道。
0: 哇，三号直接来了。
5: 我就说吧，虽然他们有点紧张，哎，但是这个状态调整得真的很

0: 陈星鹏加油，因为你的笑特别的阳光，从刚出场的时候就很热情地跟大家打招呼啊。星鹏稳稳的，目前已经有三位抵达第二关的转角平台。
1: 等一下，五号选手啊。嗯。哎，五号。
0: 不错。
1: 好的，全员到齐，来到我们的第二关。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好，一号的速度依然非常的惊人，二号也很快。好，还有三位在商量着。
1: 对，在这个拥有速度的同时，希望大家的这个稳定性啊一定要保持住。嗯，
0: 好，三号也已经抵达，四号，调整状态。
2: 别乱。
1: 好，没问题，接下来看一下五号。我觉得五号闯得比说的好。
0: 我也这么觉得。
1: 是吧？
0: 对。
2: 哎呀，青蛙跳。
0: 整整齐齐来到第三关。
1: 我现在特别喜欢整整齐齐这四个字。
0: 处处透露着一种团结一致的氛围。
1: 对，因为今年全新的赛道，全新的比赛方式，前三关是以团队作战的方式来到时空之门。嗯，那当你来到时空之门之后啊，跟着小伙伴一起，接下来就要开启你的个人闯关了。
0: 是的，一号的闯关依然很顺利。哎呀，坚持一下，哇，很好。哇，
1: 你感觉你已经附着在了我们赛道上。
0: 是的，刚刚有一种不行，我必须要稳稳的抓住。你做到了，好，
1: 就是全世界离开你都可以，就是赛道不可以离开你。
0: 好，过关方式啊，其实大家复制就好了。
1: 是的，这个过关的技巧还是有迹可循的。就你们现在后面的选手就做模仿秀，对吧？你基本上动作一比一还原啊，就没有问题。
0: 是的，从这个小平台啊跨到下一个长平台的时候，就呲溜一下就过去了。
1: 呲溜一下，

0: 劲儿。
1: 好的，赛道上的这位选手依然选择的是同样的方式啊，按照队友的方式过关。刚刚是呲溜一下，好，起身的一刻一定要好。我们的五号选手啊，
0: 对，
1: 已经

0: 点了，好，恭喜五位。
1: 好的，全员到齐，恭喜各位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3: 加油一号，好的，冲得不错这一关。接下来我们要跳到星球的中心位置，降低重心。这一组确实不错啊，这个五名选手全部到达了个人赛道，这在整个我们今年的比赛当中都很少见，所以我相信大家在来之前肯定在一起研讨过我们这个赛道怎么过。一号目前过得还不错，找准机会就往前跳。而且今天的这五位选手，不管是速度还是细心程度还是大家的这个过关技巧，都把握得恰到好处啊。
1: 是的，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接下来

0: 这一关非常重要了。
1: 对，这一关有几个选项，如果选眼前的冰茶，跳得要足够高；如果选过来的太空舱，抱得要足够紧。比较多的人选择即将转到你面前的这个细窄一点的太空舱，看你的

0: 找准落脚点，不要着急，看准了落，小心惯性。
1: 漂亮，
0: 漂亮！
2: 男生第一组第一位，一号选手，
0: 没错。我相信你的这股冲劲儿也可以打动后面即将要登台的四位其他选手，加油一号，
3: 太争气了。
0: 今天的第一位选手就即将要登上高台了，加油。这个采取了很聪明的一个策略啊，在侧边行走，躲过这个雨水，是吧？好嘞，稳一会儿。好的，一号，没问题了，一鼓作气，加油。最后一抓一拉，漂亮，拍下我们的按钮，面向我们的镜头。

0: 跟你们说，什么叫牛肉汤组合，我给大家拆解一下，因为我和王瑶都是淮南人，
1: 没错，
0: 所以牛气冲天啊，我们要一分接着一分的拿。接下来有请二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3: 加油。好的，一号和二号对于这一关的把握都非常好，后面三位选手待会你们就要这样冲啊。
1: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

跑的速度也很快啊。好了，没问题了。这个刚刚一号是选择了稍微壮一点的太空舱，看你的选择了。

0: 没有关系啊，第一组还有三位队员没有登场，接下来请三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加油，三号。好的。这个二号和三号是室友啊，所以二号没有完成的这个就交给你了，加油三号。
0: 带着好室友的希望继续闯关。
2: 对，找准机会跳跃到下一个星球上，这关也不能停留时间过久啊，因为它一直会给你震动。
0: 哎，我隐约记得刚刚开场的时候，三号选手说他是跳拉丁舞的。
3: 没错，
2: 待会成功登上高台展示一段。
0: 对，跟小鹏共舞一曲。

0: 没有学习一下他的舞姿了。来，好，最后一个球，加油啊！我们都很看好你。
1: 好，接下来首先啊，调整一下自己，节奏不能乱。然后呢，心中啊，这个信念感一定要非常的强烈才可以。
0: 对。看一看我们三号会选择哪一个呢？会是冰茶吗？不是。
1: 啊，先想象一下这个拉丁舞当中有没有什么起跳动作。
2: 抓稳，
0: 哎，可以，三号抓住，哇，找准落脚点，准备降落 A， 准备降落 A， 准备降落 A， 哎呀，
1: 哇，差一点点。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四号不能犹豫啊，不要在中间有所停止。

0: 接下来看一看第一组的五号选手能否再获一分呢？舅舅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加油，五号，稍微稳住，稳住，稳住啊！

0: 目前男生第一组呢是获得了1分的成绩，我觉得也不错了，给后面的选手至少给他们有一个目标嘛。对，
1: 而且旗开得胜嘛，对不对？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
1: 有请。
0: 哇，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看得出来大家都是状态满满啊。首先，咱们从6号选手开始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张刚刚，21岁，来自安徽省亳州市。
3: 好，大家好，我叫孔连奇，来自山东省曲子。
0: 山东的朋友，现在在合肥读书，
3: 也在合肥上学，
0: 欢迎你。
4: 大家好，我叫牛振涛，来自安徽六安。
0: 六安的朋友，这我跟你说，一般敢穿背心来参加比赛的选手，
1: 让我看看，
0: 都是有实力的选手。
1: 对，确实是。
0: 你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这个肌肉，
1: 肌肉要亮一下。
0: 3、2、1，展示。有没有实力？你说吧。
1: 没问题，看看对于旁边的两位简不简单？先来介绍一下9号。
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周逸然。
1: 好，周逸然，你嘞？
6: 大家好，我叫王德利，来自安徽阜阳。
1: 你们俩是什么关系？
6: 我们两个是舍友。
1: 室友，来自哪个大学？
6: 安徽大学。
1: 那你们喊我一声师姐。
0: 对，见到大师姐了。
1: 对，是这样的，你们两个组团来为的目标是什么？
6: 目标肯定是大冰箱。
1: 宿舍能放吗？
6: 宿舍，应该能放下吧。
1: 应该能放下。你最想在冰箱里装点什么？
0: 装舍友。
6: 装点可乐，装点安大特有的1块即可。
0: 装点我们的冰茶吧。
1: 就是嘛。
0: 对。来，先来抽取一下我们的冰茶，好不好？
1: 来吧。
0: 以便于待会儿给它放到冰箱里。第三排的冰茶，每人挑选一瓶之后回到原位就可以了。
1: 好，看看幸运。
0: 一定会有一个我们的冰茶贴在里面。
1: 在哪里？在哪里？
0: 来，3、2、1，展示一下底部。在哪里？在你那边。
1: 在这里，在这里。
0: 在你师弟手里。
1: 师弟，这个我希望你们两个今天不管是谁登顶，最好是两个人都登顶，把冰箱带到寝室里，把冰茶装到冰箱里，好不好？
6: 好的。
0: 好，来，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冰镇一下。
1: 是的。
0: 好的，有请第二组男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
1: 加油哦。
7: 随后出场的这组男生，7号选手孔天琪是来自山东曲阜的健儿，遗憾止步第一关。8号安徽六安勇士牛登涛在第二关挑战失利。恭喜6号张康康、9号周逸然、10号王德利三位闯关强者顺利通过时空之门，期待他们在后面单人赛道的精彩。

0: 恭喜三位，首先有请六号选手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加油 1, 一鼓作气，好的，漂亮。星球这一关啊，降低重心，找到每个球体最高点中心的位置，对了，然后找准机会跳跃到下一个星球上。哎，这个有点靠后了啊，接下来再跳的时候尽量再往前一点点，加油，好的，稳住，这一关可千万不能有所失误啊，加油，还剩三个星球，好的，这个有的时候看他们冲关，我们比他们还紧张，
1: 真的，有时候我们其实不是不说话，有时候真的不敢说话，
0: 对，怕影响他们，但是不说呢又怕，哎，他没掌握好这个技巧啊，
1: 行，
0: 失误了，
1: 那他过了这一关啊，你一定要给他好好说一说这个通关技巧，
0: 对。好，这一关其实刚刚你也看到了啊，选择冰茶要足够高跳的，会选择哪一个呢？会不会是眼前的这一个？好，我们来期待一下啊，不管你选择哪一个，全身都要使劲，

0: 接下来有请九号选手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2: 加油，九号。对，找准，没错，漂亮。降低重心，好的，过关技巧是对的，漂亮，节奏感也在，应该没有问题的这一关。九号今年才19岁啊，体能方面应该都是够得上的。好的，最后一跳没问题，这一关看你的选择了，比较高会不会选择冰茶呢？还是选择比较保守的太空舱呢？看你了，可以先摸一摸感受一下啊。
0: 一切都是最好的选择啊。
2: 哎，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十号加油啊！你是这一组男生的希望。哎呀，跑得很轻盈啊！好，看这一关过得怎么样。
0: 争取一下每一组啊都有人能够成功登顶。
2: 对，一组一个我们保底。
0: 对对 对， 对，保守来说我今天要拿4分。
2: 没错。好的，10号。哎，可以是、
3: 哦、有希望，抓稳抓住，坚持住、哦、
2: 落得准，找准，
3: 准准准准，
2: 漂亮。
0: 好的，
2: 准了啊！这是，
0: 你看这不男生第二组的又一分不就来了吗？
4: 有了有了有了！
2: 刚刚说的就特别好，每一组我们至少要保证有一位选手登顶啊。这一组就是重任交给了10号，十全十美的10号即将登上高台，注意瀑布。好的，最后的冲刺，拍下我们的按钮。到达高台之后，感觉你还是比较轻松的状态啊？为什么体能这么好？
5: 体

0: 一个关键词、又拿下一分。
1: 是的，牛气冲天，恭喜！
0: 干杯，干杯！哎，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每一组啊，至少有一位能够成功内定，
1: 对，
0: 对吧？
1: 那就很好了。
0: 我跟你说，今天最少是要拿四分。
1: 好，没问题。
0: 休息一下，让男生休息一下，学习一下。
1: 好，
0: 好，看一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0: 又回到我们女生队了，来，我们请上我们第三组选手。
3: 欢迎你们，
0: 欢迎大家。来，按顺序站好啊，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李佳静，我来自安徽芜湖。
0: 啊，芜湖的姑娘。二号呢？
5: 大家好，我叫张瑞纯，来自河南信阳。
0: 河南嘞，你咋才来呢？三号呢？
6: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宿州。
7: 子俊，你有没有听他讲话？
8: 就是用我们的专业术语啊，他的那个后口腔打得比较开。哦，请问你也是学习播音主持这门艺术的吗？
6: 对的，我是学习播音主持这门艺术的。
8: 来一段绕口令吧。
6: 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哎呦，
3: 不赖你这样的，怎么就突然考人家了？人家不仅仅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啊，同时人家平时还喜欢运动，喜欢爬山呢。来跟大伙儿说说，刚从哪儿回来呀？
6: 刚从黄山回来，我的小腿还是有点痛。
8: 山前有个催促腿，山后啊，这也是绕口令啊。专业不错，留意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招聘启事啊。
3: 好的好的，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来，从你开始。
9: 大家好，我叫赵远婷，来自安徽阜阳。
3: 你好，你呢？
10: 大家好，我叫周晶晶，我来自安徽合肥。
3: 两位也是安徽的妹子哈，来问一下，你们今天准备好了没有？
11: 准备好了。
3: 非常棒，有自信啊！
0: 你们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0: 时刻准备着。来吧，看看谁手气怎么样。第二排，请出手，
3: 请出手，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0: 风风火火闯九州，来，三二一啊，亮平底儿，三二一，
3: 有吗？
0: 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啊！大家一样的起点，好，请把冰茶放入冰桶，圆盘就位。
3: 妹妹们，加油哦！要站稳了，扶好了。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2: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通通通，
16: 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

0: 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3: 体彩顺心票全新上市，顶呱呱顺十元，顺二十元，中一百元送六十元。这个夏天和体彩顶呱呱一起顺心顺意。
14: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5: 3, 2, 1, GO！
14: 好，转盘动起来啦！
16: 妹妹们要加油啊！
17: 八百标兵奔北坡。
16: 人家说本来上课平时都在练专业，我今天来放松一下。闯闯关，你怎么还让我说专业呢？
17: 我们搞专业的呀，叫拳不离手，曲儿不离口。
16: 说的对。
14: 我接下来给你唱个曲儿吧。
16: 啊，不用了，不用了，
14: 不用了哈。
16: 对对对对，我们还是来说一说他们闯关吧。
14: 好嘞，好，可以出发了啊。三号奔北坡选择了左侧赛道，
16: 人家不叫奔北坡，
14: 不叫奔北坡，我刚才说的绕口令叫奔北坡，
16: 人家叫赵静茹
14: 啊，赵静茹，
16: 很好听的名字啊。
14: 我是说他刚从黄山北坡回来，他不刚才说他爬黄山来的吗？
16: 是是是，好，我们的三号已经踏上我们的赛道了哈，好像只有他一个人选择了我们的左边赛道。的小摩托艇，
14: 你熟悉黄山吧？黄山我记得是，南坡游览车。
16: 有人落水了！
14: 呀呀呀！五号很遗憾，周晶晶落水了。
16: 我跟你说，他一般喜欢运动，喜欢爬山，所以他一定是有运动能力的。
14: 对，
16: 你不觉得爬山如果体力不好，爬不上去呀？
14: 那是啊。
16: 像你平时都是坐缆车，
14: 你得看跟谁爬。我要跟你爬，我肯定能爬上去。
16: 哎，你别说，我现在体能不

0: 赛道上第一关啊，还有两位姑娘，一号和二号。两位都是来自合肥幼儿师范高等学校，也有耐心的两位姑娘。我跟搞幼儿工作的都比较熟悉，我女儿幼儿园三年，我主持了三年的六一晚会。现在我女儿上小学了，幼儿园也不找我。
1: 小没事，小学继续主持啊。
0: 小学人家用小学生自己主持，五六年级同学就可以。
1: 哎，一号也上岸了，现在在我们的赛道上只剩下我们的二号选手了。
0: 二号也上岸了，
1: 恭喜上岸。
0: 好，四位姑娘啊，向第二关发起进攻。好，我们看看这个分别有两位姑娘选择了左侧，两位选择了右侧，还是由

0: 组女选手不错哎，
1: 那是相当不错的。
0: 那现在二号也踏上了我们的赛道，这边我们的四号，哎呀呀呀呀呀，四号加油，对，抓住时机，这边帮一把，走你。
2: 来，三位同学来到了第三关，一号、四号和三号。四号赵远廷啊，安徽艺术学院新闻学专业的同学。

0: 号李佳静老师成功。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好，现在还剩下我们的三号。三号可以说是这一组啊，我觉得算是一个种子选手，对吧？
2: 三号也是我们播音界的希望。哎呀呀呀呀！你看，我说播音界闯关都一般。好，不过呢，还是有一位到达了时空之门，恭喜你。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0: 好，上。

0: 注意观察啊，转过去的同时要脚先下去。好的，
1: 不错哎，
0: 就是这个节奏，再来一遍。
1: 好厉害啊！
0: 好的，稳住了，最后一跳。
2: 你好棒哦，
0: 真棒，永争第一啊！
1: 你好，加油啊！
0: 加油啊！基本上到这一关啊，就没什么问题了，只要细心一点，稳住就好。这有可能是今天我们女生组第一位来到高台的选手，我们对你都很期待，万众瞩目。这个刚刚我看她在闯这个多人赛道第三关的时候，就感觉是一位胆子很大的女生。其实我们这个赛道这个道具之间的距离啊，还是有一些远的，所以她跳得很淡定，很从容。
1: 对，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就有的时候有可能我们在电视上看啊，觉得它的距离没有那么宽，但如果你真的到了赛道上，对于女生来说，她

0: 说之间，我们的选手已经到达最后一关了。
1: 一号选手李佳静，学习幼儿教育专业的李老师，
0: 欢迎李老师。对了，助力一下，漂亮，很聪明的一位老师啊！李老师要起立往上。

0: 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啊。
1: 稳住，最后了，稳住，脚要踩稳，因为现在有水会有一点滑，但是你的信念感一定要足，因为胜利就在前方。

0: 没事是吧？好，恭喜，把掌声送给李老师，太不容易了，拍下我们的按钮。好，站到这个位置，这个面向全国的观众，首先要为你点赞，太不容易了，也是今天第一位登顶的女选手，有什么心情和大家分享？
1: 是很累，
0: 就是。

0: 是吧？
1: 真的。
0: 哎呦，一下感觉透气凉，再加上我们拿分了，这心情都特别爽朗，特别。
1: 哎呀，我觉得接下来的下一组女生肯定更加的厉害了。
0: 来，请上下一组女生。
1: 有请她们。
0: 欢迎大家。
1: 你们好。
0: 哎呀，喜气洋洋的一个个啊！来，欢迎啊！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万科，我来自安徽淮南。
0: 淮南的姑娘哈，来七号呢？
3: 大家好，我叫赵婉婷，我来自安徽合肥。
0: 哎呦，这声音好甜啊！
1: 人家不仅声音甜，人家长得也很甜，好不好？啊，
0: 对呀，我就是生如其人嘛，都好甜嘛。
1: 好好好，
0: 是吧？过关怎么样？
2: 肯定行。哎，
0: 漂亮，
1: 太可爱了。
0: 六号选手，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李丫丫，来自安徽合肥。
0: 哎呀，这名字好可爱啊！你是上学呢还是？
4: 上学学生。啊，
0: 在哪里学习什么专业？
4: 在皖西学院学习食品质量与安全。
0: 食品质量安全哦，啊，等我这个带你到各大我吃东西的地方去转一圈啊，来吓唬吓唬他们。
1: 好的，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这三位啊，来从八号开始。
5: 大家好，我叫徐若愚，我来自安徽池州。
1: 欢迎你，你呢？
6: 大家好，我叫毛雨露，来自安徽宿州。
7: 大家好，我叫李欣欣，来自安徽阜阳。
1: 好，也是三位安徽的妹妹，而且我们的八九十号三个人是一个宿舍的，是不是？来问一下，对于今天的闯关有没有信心？
7: 有。
1: 这不太行。
0: 你看，我们给你打个样。
1: 那你打个样。
0: 今天的闯关有没有信心？
7: 有。
0: 看看。这像一个解释，
1: 不能说今天的闯关有没有信心？
7: 有，
1: 可以了。哎，
0: 来吧，各位，抽取冰茶，第二排。
1: 哎，我们看看谁能够有好运啊！
0: 有了，来，我喊三二一啊，一起展示一下，三二一，
1: 是谁呀？哦，是九号。他把自己脸给捂住了。我跟你说，这是幸运瓶，是专属瓶。今天呢，你是左边的、右边的，还有中间的冰茶赛道都可以选，好不好？加油！
0: 九号笑起来好腼腆啊！等一下过关不能腼腆啊，请把冰茶都放到冰桶里边。啊，放上头吧，放上头吧。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

0: 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痛痛痛，拉拉拉，
6: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1。
4: 给自己打打气啊，打足精神。我们看看刚才我们一直说的笑起来好甜的七号姑娘厉害，还是看上去很腼腆的九号选手过关更胜一筹。
6: 妈妈说我们都厉害
4: 啊，都厉害。看看我们寝室三人最后能不能，咱们别说这个都登上高台了，能不能一起到达时空之门。出发吧，
6: 现
4: 刚才抽到冰茶赛道的是谁呀？对，冰茶赛道相对简单一点。你看都在慢慢试探，有一个过去的了吧，大家就有信心了，现在都在不断的这个试探赛道的过程当中。

0: 两位选手。
1: 向前迈一步吧，姑娘。
0: 非常好啊。
1: 哎呦，六号已经率先抵达了
0: 六号第二关的起点。哎呀喂，那七号也是非常的厉害。那边六号，
1: 七号主打一个稳中求胜。
0: 哎呀，我们中间的九号才开始迈第二步呢。
1: 慢点不怕啊，姑娘们，咱们只要是同心协力，谁也别落水，就比啥都强。
0: 给大家一个小目标，第一关咱们全员通过，怎么样？
1: 漂亮。现在我们看到屏幕里，哎呀
0: 我们冰茶赛道的九号落水了，
1: 很遗憾啊。九号姑娘没有能够在第二关起点跟姐妹们汇合，恭喜七号。好嘞，
0: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岸上的姐妹们是越来越

0: 哎呀，犹豫了这一下，很遗憾八号落水。他的落水呢，也给后面的姑娘啊造成一些心理压力。
1: 回来了，
0: 十号刚一上赛道就被弹回来了。可以的，哎呀，又晚了一步啊，连损我两员大将。六号率先出脚，一定要过去。
1: 六号这个生猛啊！哎，
0: 就是不能犹豫这一关。啊，看一看这位姑娘的表现。
1: 哎，少举，
0: 出脚。哎呀，跟着你着急啊！顺利通过。
1: 是，刚刚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哎。

0: 准备准备，出发！
1: 哎呦，动作很连贯啊，保持。这个紧张的音乐

0: 哎呀呀呀，犹豫了，慢了。好，那我们就欢迎啊，我们第四组请出的一位女生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2、1，Go！
2: 好，加油！注意脚下，找准时机。好的，重心偏左，小脚

0: 有点怯场啊。
1: 对，其实胆子要，你不妨胆子大一点，去做你没做过的事情。
0: 哎呀呀呀！

0: 怎么的呢？
1: 我压压惊呗。
0: 又要压惊，只要没有人登上我们的高台，你就要压压惊。
1: 喊得我呀口干舌燥的，
0: 是
1: 最后也没喊成功，对吧？还是落水了。就是其实每一位来到我们现场啊，来到向前冲赛道上，你别紧张，放心大胆的迈步冲，别被自己吓到啊。来，我们看看今天男生队的表现怎么样。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好的，接下来又到达我们男生队的竞赛比拼了，让我们有请第三组。欢迎大家，欢迎，
0: 欢迎你们。
2: 我怎么看每一位都像是实力选手呢？来，
0: 对，
2: 好，首先我们从一号选手来认识一下啊。一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4: 我叫赵成志，来自安徽芜湖，28岁。
2: 28岁，这个声音很有磁性，这个我就先不夸你了。这个身材对吧？这个肌肉的紧实度一定是有训练痕迹的。
4: 有一点吧，有。
2: 生活当中喜欢什么运动？
4: 健身。
2: 这个器械运动。
4: 对，器械。
2: 好的，一分啊。
0: 一分。
2: 我刚刚是拿两分了是吧？
0: 对对对。
2: 三分。二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胡飞，来自安徽池州。
2: 你喜欢什么运动？
5: 健身。
2: 你展示一下，展示。
0: 好，4分。
2: 好，四分啊！来，三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孔景鹏，来自安徽合肥。
2: 欢迎你。平时生活当中喜欢运动吗？
6: 偶尔打羽毛球。
2: 可以，我也喜欢打羽毛球。哎，全身的这个运动都有参与到。
0: 五分
2: 啊。
0: 来，4号。
7: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巢湖，王文康。
0: 好，平常喜欢做什么？
7: 健身。
0: 6分。
2: 你看到了对吧？看到了。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你从事的专业是
7: 体育
0: 专业。我就想让你说这个来着，你好谦虚啊。
2: 他是一个既有实力又谦虚的选手。
0: 对，保留着呢。来，5号。
8: 大家好，我叫唐祖凡，来自安徽滁州。
0: 你呢，可以为我拿下一分吗？
8: 可以的。
0: 可以的。
2: 我刚都以为他要说你好我是6分。
0: 哦，你好我是7分。
2: 对，这个来到了第三组呢，首先还是要有请各位选手抽取一下你们的专属冰茶。来，最后一排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0: 对，看看能不能开启幸运时刻。
2: 好的，来，3、2、1，亮底部，看看瓶底有没有。
0: 没有。
2: 第一组没有。
0: 好，
2: 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
0: 对，没问题，左右两边赛道随你们选啊。
2: 好，有请我们第三组的所有队员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好好加油啊！我们要一分又一分的拿了。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9: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0: 通通通，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9: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2: 3, 2, 1。
11: 好，这是今天男生第三组的精彩比拼了。
13: 是的，
14: 每一个人的状态都感觉很淡然。
11: 嗯，因为
14: 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一样，我们等会儿七分就来了。
11: 对啊，我们今天的目的不就是拿分吗？
14: 对啊。啊，
11: 牛肉汤组合，对吧？一定要火力全开。
14: 是的，出场就是非同凡响。
11: 好的，各位选手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那因为刚刚没有抽取到我们的专属冰茶赛道，所以各位选手可以选择第一关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进行通行。
14: 嗯，他们五个都在商量着啊。好，一号率先，你别呀。
11: 啊？谁？我的种子选手。好，没关系啊。
14: 好，四号目前是很顺利，所以下面的选手你们稳一点。
11: 哎呀，三号落水了，来二号，二号不错。
14: 二号
11: 还在。
14: 二号在吧？
11: 还在。来拉一把，拉一把，拉一把。哎呀，后面谁落水了？一号落水了。那目前我们第三组就剩下了二号和四号。
14: 对。啊，
11: 还有一位。
14: 五号正在冲。哎呀，
11: 怪我，我都没有说他。
14: 你们别急。
11: 好，来，让我们有请二号和四号选手来到第二关。
14: 好，请二号和四号，节奏不要乱。好，二号也已经上了赛道。
11: 好，没问题。
14: 节奏哦。好，不错。
11: 好的，恭喜两位啊，选手来到第三关，继续接受挑战。那第三关呢，其实是有两个难点啊，一方面呢是要躲避我们的障碍物，另外一方面啊，可以看到这个空中有这个水柱，对吧？
14: 对，然后有点干扰你们。
11: 二号上赛道了，下一位选手在旁边做热身呢啊，做拉伸呢。
14: 好，目前节奏还是比较稳定的。
11: 我觉得第三组啊，目前两位应该都有拿分的希望。
14: 是的，好，二号已经顺利通过。
11: 就发现他们这个身材比较匀称，匀称的同时还非常的有肌肉量，力量型选手又是非常灵活的一个状态。
14: 那看到这里呢，我们可能正在看。

0: 我就会觉得，那我是不是一定要练得特别厉害才能来我们的赛道呢？
1: 还真不一定。哎，那往常也有很多的健身教练，对吧，来参加比赛，你觉得他可能是一定可以登上高台的，那可能就在这个赛道上会发生失误，灵活性也非常重要。好的，恭喜二号和四号选手穿越时空之门。好的，首先有请二号选手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你看他，哎呀
0: 哎呀
1: 哎呀哎呀，行，我觉得下一位有实力。
2: 下一位我先不说话。
1: 你先不说了是吧？把所有的希望寄予到我们的四号选手身上。四号选手请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哎，不说话，小鹏可以说话了。
2: 会死了。来，这一关
1: 我跟你说，按照每一组男生的拿分规律来说，他应该是要登上高台了。哎，
0: 对，那压力他有点大。哎，
1: 他是被动力，
2: 他是被选中的人。
1: 哎，这个重心刚刚稍微往后了一点，我觉得还是要调整一下。
2: 对，往中间的制高点的中心位置落，然后手去抓一下，目前来说闯的还是不错的。最后一跳，
1: 好的，来，一定要顶住压力。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第四组男生身上。
1: 他们压力好大，
0: 有压力才有动力。
1: 对对 对，加油，牛肉汤组合。
0: 好的，期待男生最后一组的精彩比拼，让我们有请他们。
1: 有请。
0: 欢迎大家，欢迎
1: 欢迎你们，好好好，这个精气神不错不错，
0: 活力满满
1: 的，
0: 来来来，认识一下，首先是六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2: 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谢浪静。
0: 我感觉你现在全身充满了劲，
2: 必须拿大冰箱回家。
1: 好，
0: 又有一分，又有一分，
1: 对对对，
0: 记下来，小本子记下来。
1: 好好 好，没问题，
0: 来来，好好加油，七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汪坤，来自安徽宿州。
0: 欢迎你，来八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叶川，来自重庆电商。好，
0: 重庆来的朋友，现在在合肥上学。
4: 对，上大一。
0: 大一新生啊。
1: 对对对。哦，
0: 在哪所学校？
4: 安徽农业大学。
0: 很厉害。
1: 好。
0: 别紧张，有点紧张，对不对？好好加油啊，好好加油。
1: 好，来认识一下我旁边两位。
5: 大家好，我是梁建龙，来自安徽亳州。
1: 嗯，好，你嘞？
6: 我叫李仁杰，来自安徽滁州。
1: 好的。
0: 亳州，滁州，滁州风景好，亳州有好吃的牛肉馍。
1: 啊，对。嗯，对，反正不管怎么样，你们最后一组真的给我把牛气顶上去。
0: 是的，啊、嗯，哎，刚刚他们有没有抽到这个专属冰茶贴啊？
1: 没有哎。
0: 没有，那就这边是一定有是吧？一定
1: 会有的，来请抽冰茶。
0: 第四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
1: 揭晓你们的幸运时刻。
0: 回到原位，我们来揭晓一下，三、二、一。展示哇，在这边，心情怎么样？
3: 很开心，
0: 很开心。你知道吧？待会儿你可以走这个专属赛道啊。
3: 我知道，我知道。
0: 嗯，期待各位的表现，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1: 来吧，
0: 有请最后一组的所有选手来到转盘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期待各位的表现，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1: 来吧，
0: 有请最后一组的所有选手来到转盘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 GO！
1: 开始了，开始了，
0: 又要拿分了。
1: 我刚刚看谁嘴巴笑得特别开心，8颗牙齿都露着。
0: 不是，你刚刚没有看到六号选手的出场方式吗？太帅了，他是大摇大摆走过来之后一个飞跃。
1: 对，他那个飞跃啊，让我想起就是打篮球的朋友啊，只要看到有高高的地方都要上去摸一下。
0: 对，这个飞跃你一定要保持登上高台。
1: 对，飞到高台啊。
0: 好的，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那刚刚抽到冰茶的可以走冰茶的专属赛道。
1: 对，请七号走冰茶专属赛道，其他的朋友就可以选择一下了。

0: 出到冰茶也没有选冰茶，他好像全员选择了最右边的赛道，
1: 但是很棒，
0: 不错不错。
1: 七号顺利通过之后，其他的朋友都在鼓掌啊，
0: 这就是友情的力量。
1: 没错，
0: 我们一直都在强调，好朋友才是男生女生相恋中的通关密码。
1: 好，十号也很厉害，下一位准备了，他可能也想复制前面的这个方式，那速度可能要起来一点。哎，还好他很稳的，
0: 很稳很扎实。来拉一把，看一看后两位。来，下一位就是刚刚飞跃的啊，刚刚跳跃的那位选手。哦，不错不错不错，
1: 可以。
0: 好的，来，还剩下最后一位。
1: 牛肉汤组合最后的希望就在这一组了。
0: 好的，全员到齐，恭喜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1: 我们已经拿到了两分，究竟今天一共是七分还是六分，对吧，晶晶？
0: 现在都已经发展到这种趋势了，就是往常我和别的主持人搭档的时候，我们都在想如何拿到至关重要的一分，而现在我们说所有的希望都在他们身上了，因为我们要拿第六分、第七分，对吧？开心！
1: 这是谁？
0: 这是花式闯关选手啊，很遗憾落入水中。
1: 好，没事没事，六分也行
0: 啊，可以，我很知足。
1: 好，九号遗憾落水。
0: 好，没关系，还剩下四

0: 的。
1: 对了，起身啊，跨越钻，
2: 准备起身，跨越钻，
1: 漂亮。一整套连贯的动作，其实看似简单，它考验的是全身的配合和核心力量。
2: 好，八号也已经上赛道了。
1: 啊，学得很好啊，学得很好。
2: 对，就是这样。
1: 他一定学会了。
2: 起身。哎呦呦呦！哎呀，
1: 他学废了，没有学会。
2: 钻的角度没有把握住，没事啊。
1: 下一位闯得怎么样？
2: 略带遗憾。
1: 七号选手加油。
2: 好，五分我也能接受。
1: 不错不错，眼神很坚定。

0: 呲溜两个字啊，具象化了。好，还剩下一位选手。哎，小心小心，六号，你刚刚跳跃的蛮好的，要坚持住。对，你看一位比一位眼神都要坚定。
1: 对。

0: 很不错，恭喜。
1: 6号、7号、10号，恭喜三位穿越时空之门。首先，让我们有请6号选手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2: 好的，没问题。
1: 好，来调整一下细节啊，把这个鞋带给调整一下。
0: 对，我们后面的选手也可以提前做个准备，
2: 降低重心。好的。
1: 他是一名啊特别会跳的选手。哎呦，选手，哎呦，选手，哎呦，哎呦，哎呀，我不说话了。
2: 是一位很会跳水的选手是吧？
1: 跳水专业选手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Go！
2: 这个7号平时喜欢跑步，哎，你看，优势就体现。

降低重心，找准机会跳跃到下一个。好的，位置找的还是很准的，没错。当然也要注意这个球。

0: 看一看男生队今天最后一位选手的表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go！
2: 好的，顺利过关了。接下来下一关，找准时机跳跃，降低重心。好的，找找感觉啊。走，也不能停留太久啊。对，找准机会。哎哎哎哎哎哎呀，不要着急呀、啊。
0: 这是在跑酷吗？在星球上跑酷，很酷。
3: 他可能试图用这种方式，希望能够一下过去啊。
0: 对，我觉得今天啊，总体而言，男生队的表现还是非常精彩的。
3: 哎、你看，
0: 该拿分的拿分，
3: 是的，
0: 该收获欢乐的时候收获欢乐，
3: 而且也非常有气势，精气神、贼足。
0: 好，下次我们还要继续常常带队啊，
3: 加油啊！
0: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
4: 再次感谢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所有春官勇士和观看节目的各位小伙伴。
5: 是的，感谢你们的精彩表现，谢谢。
0: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4: 您记好了，每天中午的11:45，只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4: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城灼灼绽放。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找花样鱼，
6: 我也希望他不在这里。
5: 其实你特别希望见到他，对吧？

0: 你先离开上海一段时间吧。我不想离开上海。你知不知道，我一听说特密组清除了很多间谍，我有多担心？
1: 先离开吧，这儿太危险了。
0: 你脖子怎么了？是不是他们对你下手了？
1: 已经过关了。
0: 是因为我吧？
1: 别傻了，跟你没关系。

送给你。要是我们能过平凡的生活就好。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好像有什么行动，但是你和我被排除在任务名单之外了。
2: 知道。
0: 为什么不让我参加行动？
3: 你的伤还没好，
2: 你暂时休假，可以回家休息了。
0: 谢谢。

0: 先生您好，有什么我可以帮到您呢？
1: 我想找一张国外的唱片。
0: 您想找谁的唱片啊？
1: 贝多芬的命运。
0: 我们这儿有德国的、美国的，您喜欢哪一种？
1: 两种都拿来，试听一下吧。
0: 请随我来。

0: 你先看看这个。谁干的？这次找你来有一个比福州更重要的任务。
1: 佐藤浩二，对，天皇特使，明天抵达上海。 将会和汪伪政府密谈一笔军火交易，一旦谈成，国军正面战场损失将无法估计，所以要派你去刺杀他，而且任务必须完成。任务完成之后，你去东亚旅馆会有人接应你，帮助你离开。

0: 再练4个星就成功了。收到可靠消息，明天会有人来暗杀。这次又是佛手，
1: 最好是他，我会让他长生难逃。
2: 行动他们组已经知道了，他们正在严密布防，行动是否继续？
3: 我知道了，等我命令。
4: 是陆峰打来的吗？
2: 最新的行动有些棘手，你们先暂时留在上海，待命。
3: 处长，陆峰已经暴露了，他一个人行动太危险。
2: 你们都下去吧。

0: 到底是什么任务？海上，目标是谁？不能说。
1: 。华妃，这次任务比较棘手，如果我回不来，
0: 你必须得回来。
1: 我不想骗自己，如果万一我回不来，你帮我照顾华小鱼，
0: 我是不会帮你的，你自己回来照顾。

0: 你躲我？没有。这次任务很危险，是吗？还好。到底什么任务？我跟霍飞可以帮你。
1: 这次任务是绝密，只能我一个人完成。
0: 一个人？没有后援？
1: 不用担心，没事了。

0: 1000米到达。
1: 最后确认狙击手位置。
2: 是。是。
3: 一号位置请报告。
1: 安全。
3: 一号位置安全。
2: 二号位置请报告。
4: 安全。
2: 二号位置安全。
3: 三号位置请报告。
4: 安全。
3: 三号位置安全。
0: 撤退进入，还有300米到达。
1: 确认四号位置。

0: 边接。
1: 再打。
0: 还是没人接。

0: 地点，
1: 那儿也暴露了，而且我中枪了，一个人现在很难逃出去，请求支援。
0: 现在派人过去只会暴露更多的人。只能靠你自己了。还记得幽灵法则吗？
1: 首长，

0: 谁能解释一下佐藤浩二的死是怎么回事？
1: 刺杀佐藤浩二，打乱了校长在正面战场的部署，校长很生气，是不是我们的人干的？
0: 都不说话，起来。
2: 局长，上海方面来电。
3: 经查明，刺客为特密组高级特工，与我方无关。
0: 都坐下。邓处长，
4: 报告局座，据我们截获的情报，南京政府明确，这次刺杀行动是重庆政府所为，并指出这个刺客是我们的卧底，叫陆峰。
0: 这个陆峰是不是我们的人呢？
4: 我们已经跟上海方面确认过，这个刺客不是我们的人。
0: 在座的各位有什么对策吗？
5: 会不会是共产党所为？
6: 我们行动处得到消息，76号和日本人已经在上海展开行动，那个陆峰出现必死无疑。
0: 通知各个部门，不管这个陆峰是敌是友，我们一定要在76号

0: 我们要在特密组之前抓到他，而且必须是活的。
1: 车站码头所有的出口都被我们封锁，程毅在严密搜查，应该很快就能找到陆峰。
2: 通知黑帮和工会，发动一切能够发动的力量，抓捕陆峰，绝不能。

0: 进来。
1: 你找我。
0: 陆峰在行动中受伤了。
2: 在哪儿？
0: 五彩城附近的仓库。
2: 我现在去。
0: 等等，你去的任务不是营救，是清除。
2: 您确定让我去杀他，而不是救他回来吗？处长，长青那边肯定搞错了，陆峰是我们的人。
0: 陆峰在日本做过什么，你知道吗？这是命令。
2: 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去杀他的。
0: 这么说，你是拒绝执行命令了？
2: 是，我拒绝这个命令。
0: 知道拒绝执行的后果吗？
2: 我知道，无所谓，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去杀陆峰的。
0: 如果你不去，我只能换花香鱼了。
2: 处长，处长，处长，你别
3: 忘了，你是幽灵的人，花香鱼也是。
0: 我只能说，陆峰的命运是早就注定的，现在是帮他解脱。如果你不肯，还会有其他人去做。但你要知道，你不杀陆峰，就会有人杀你。花香鱼不去，也会有人杀他。同样，陆峰还是摆脱不了被追杀的命运，其结果是一样的。幽灵法则你应该清楚，终身追杀，直到目标死亡。你自己选吧。

0: 陆枫是谁？
1: 佛手的人。
0: 佛手在你身边安插了这么大一只老鼠，你竟然没发现？
2: 他正在接受证审，我已经查到他了。
0: 你的军令状不是一张白纸。
2: 我只要三天时间，三天。
0: 你真的知道后果吗？你有二十个脑袋都不够掉的。

0: 三天之内务必抓住那个叫陆峰的，活的不行就要死的。
1: 是。
2: 还有那个佛手，
0: 我就不信他还能存魔
3: 修成神。

0: 进来吧。
1: 陆峰到底执行的是什么任务？
0: 这是你该问的吗？
1: 那能不能告诉我，他什么时候回来？
0: 他回不来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进程中的一粒沙子，渺小的微不足道，但要推动历史前进，做出牺牲是必然的。
1: 处长，
0: 陆峰是被命运选中的人，他没有选择。
1: 我一定要救他。
0: 来不及了，他已经在去往地狱的路上。

阿飞，我们快走，他们组的人很快就会找到这儿。

0: 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6: 这个孩子不能要，
7: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8: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5: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9: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5: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林、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城灼灼绽放。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0: 对不起，这是命令。
1: 谁的命令？
0: 处长。

0: 陆峰到底是不是幽灵的人？不是。你确定吗？确定。
1: 纪云中回来之前说是要带着一份重要的情报回来，他从来没有说起过。这份情报在保密程序里不能跟任何人提及。是。
2: 他回来之前有没有跟其他人见过面？他一直在我们的事件之中，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其他人。那他有没有机会单独和其他人见面呢？陆峰贴身保护过纪云中，但纪云中没有任何理由把情报给他，因为陆峰是76号的人。
1: 全力抓捕陆峰，要活的。
2: 是。

0: 你杀了佐藤豪二。
1: 是啊。
0: 为什么？
1: 我接到的命令就是这样的。
0: 谁的命令？
1: 你相信我吗？
0: 我信。
1: 上官，但是上官抛弃了我。

们走吧。我们一起逃出去。还有霍飞，我们三个可以一起联手。

我不能走，也走不了。幽灵现在想跟这件事情撇清关系，所以只能我死。

0: 所以无论如何，他们不会让我活着离开上海。而你，包括霍飞，你们没有必要跟这件事情扯上关系。你们快走，离开上海。
1: 你知道我不可能把你一个人丢下的。

定要在一起。

0: 走了，我在这儿多停留一分钟就会更危险。
1: 陆枫，我们走吧，你现在留下只有死路一条。我都准备好了，明天的船票。我们找一个地方，我们去过平凡的生活。
0: 平凡的生活，这么简单的要求。对我们来说却是一种奢望。
1: 你答应我，如果你不答应，今天我是不会让你走的。明天下午我在码头等你，我们一起走。

1: 我已经去。你跟了我多少年了？从选入魔鬼训练营开始，12年了。
0: 我带你进76号4年了。这是一个千人指万人骂的地方。这些年你受了很多苦，我对你过于苛刻了。

0: 你可以走了，走得越远越好。从现在开始，你自由了。我一会儿直接送回档案处，就说您借出来忘了还回去。处长，该来的谁也躲不过。
1: 有难来了，让我陪你一起承担吧。南京政府的特派员和特高科的人会对我一番审问，可能四五天能出来，也可能再也出不来了。但你一定要记住，必须找到陆峰，只有找到他，你跟我才有机会活下去。 这是资料库的钥匙，切记，我不出来，谁都不给。如果我永远出不来，把资料库烧了。

我们的埋伏他一眼就能看出来，把华湘宇叫过来吧。是。

0: 跟我回去，你觉得我还回得去吗？我跟你一起，咱们俩把事情跟处长说清楚。
1: 说不清楚，
0: 帮我一个忙，让我过去，我必须把事情查清楚。
2: 你别为难我，这是命令。

是76号一名特殊部门的高级特工，已经成功逃脱追捕。此次事件成为汪精卫政府成立以来的最大丑闻。

0: 现在谁都帮不了你了。本来我还有机会，你死后会有人帮你做这些的。佛手在戒道杀人，你杀了我，等于帮了他。游戏的规则。 你懂，佛手也懂，但他擅长利用，而你只懂得遵守。总要有个人为这件事情负责。已经提醒过你，军令状不是一张废纸。佛手是幕后主使人。
1: 他身上有更大的秘密，他在策划更大的行动。外面的日本人在等着听枪响呢。任主任，抓捕佛手，幽灵那些人还需要审处长。要不，我去跟日本人商量商量。 看看能不能延期审判。

我欣赏你，本以为能一起做点大事，抓住佛手就是大事，没机会了，你必须死。

1: 他是金统的间谍人，沈啸已经做了第二套方案，所有参加金融会议的人员全都会被转移。
2: 那他和陆峰之间？
3: 他和陆峰没有直接联系，陆峰刺杀佐藤浩二是单独行动的。我们调查了上海所有的特工部门，你知道我们发现了多少秘密吗？
1: 我手不会那么不小心的。你高估他了。佐藤浩二之死最大的受益人是我。佐藤浩二死在上海，给上海带来了危机，有危机就有机遇，这个机遇就给了我。你是调查官，不仅仅是调查佐藤浩二之死，上海的特工部门。 现在全部归我领导，你的特密组解散了。共产党一直在用尽手段摧毁特密组，而军统为了保护其存在价值，也处心积虑地在削弱特密组。
3: 那你为什么还要成全他们？
1: 没有特密组，我可以再组建别的特工组织。但眼下的局势是。 汪主席死了，上面的人都在争权夺势、明争暗斗，我只能随大势而成。特密组必须解散，所以你也没有价值了。
3: 彻底摧毁幽灵组织，而且现在就有一个绝佳机会。

0: 尸体找到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不可能。
0: 是真的。
1: 在哪儿？尸体在哪儿？
0: 应该在76号。
2: 你冷静点。
1: 我很冷静，我现在去确认尸体。
2: 尸体在76号，你怎么去？找死啊你！
1: 不管他在哪儿，我都要去。
2: 王小军，王小军，你别这样。
1: 放哥，
2: 放哥死了，放哥死了。
1: 不可能，他不可能死，我不相信。他不可能就像我一个人就这样走的，他不可能是，我要去见他，我要去找他，你放开我，你放开，他不会就像我一个人就走了。让我去找他。

0: 坐吧，
1: 站着就好。目前右令上下正在全力查找陆峰的下落，现在我们已经动用了上海所有的特工，也买通了一些警察，但调查结果显示陆峰已经死亡。
2: 金部长死了，
1: 我为金部长之死感到遗憾，在这次破坏金融会议的行动中他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2: 松下死了，火鹤死了，金部长死了，佐藤浩二也死了，现在你告诉我能够给出所有答案的陆峰也死了，你信吗？我要活的，要整个事件的真相，懂吗？
1: 是。
2: 破坏金融会议的任务为什么失败啊？
1: 应该是消息泄露，正在查，主要责任由我来负。
2: 幽灵怎么突然就进入了特密组？这是谁的命令？
1: 是我，是为了夺取模板采取的临时行动，也只有这样才能顺利拿到模板。
2: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1: 那是我跟沈潇之间的私人恩怨。
2: 想借刀杀人？

0: 处长，所有的黑锅都让您一个人背了。
1: 我有个机会，自己浪费了。
0: 我去抓陆峰。
2: 太危险了。
0: 以前不是一样危险？
2: 现在比之前更危险。看似平静了，但平静的水面下藏着一股吃人的暗流，不知道漩涡在哪里。陆峰不可能独自行动，现在没有人承认他的身份，他不是军统的人，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共产党。如果现在陆峰死了，有的是李会无辜背上黑锅；如果他没死，就会被某方势力挖出幕后指使者，幕后指使的人一定是一股强大的势力，利益之争可能影响到政治，这是你死我活的对抗，凭你一个人的能力不可能抓住陆峰，赶紧离开吧，他们不可能让陆峰活着的。
0: 您不是说抓住陆峰我们就能活，陆峰死了谁也救不了我们。
2: 我想简单了，陆峰是死是活只能看他的本事和造化了。

0: 来，局长，火鹤是怎么死的？在回重庆的途中被暗杀的。柳泽，外加四个高级特工，这事儿我怎么想都太蹊跷了。你继续查。
1: 一定要找到幕后的人。是，
0: 去吧。直接
1: 说吧。隔了这么久才来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2: 怎么？等我很久了？
1: 别乱说话。本姑娘今天心情不好。
2: 巧了，我也是。我就是非常非常想找你喝一杯。

0: 你不要跟我说你是我的人质，我不会放过你的。
1: 你不要跟我说你是我的人质，我不会放过你的。
0: 你不要跟我说你是我的人质，我不会放过你的。
1: 你不要跟我说你是我的人质，我不会放过你的。
0: 你不要跟我说你是我的人质，我不会放过你的。
1: 我能把你当成现任女人吗？
0: 我能像风格一样，一命来保护你。
1: 我想让你帮我做件事。你说，我能做的一定做。陆峰出事的地方，你知道吧？
0: 我不知道。这算我最后的要求，送陆峰一程。
1: 你就算成全我，是对你很难吗？还是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没有，我没有任何事情瞒着你。

0: 啦啦啦，
1: 急急急，破来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

0: 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2: 这个孩子不能要，
3: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4: 别要，我不死，我不死。
1: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5: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1: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城灼灼绽放。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

0: 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只要他不再出现，整个事情就会画上一个句号。你觉得？
1: 他能从这里走出去？
0: 如果他可以呢？
2: 华晨宇，
3: 华晨宇，
2: 华晨宇。

0: 法则你是知道的。
1: 那是陆峰最后出现的地方，到目前为止应该没有人知道，包括幽灵族的人。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当时想救他，可惜晚了一步。
1: 陆峰没死，你早就知道。
0: 我亲眼看到他坠崖的，根本没有生还的机会。我说的都是事实。
1: 为什么要骗我？
0: 就不明白呢，如果峰哥还活着，就说明他已经解脱出来了，我们应该感到高兴。
1: 前段时间佛手给你什么任务？
0: 没有任务。
1: 是你干。
0: 如果有一天我要找到开枪，那一定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而且这种选择对我来说比死还要痛苦。而且你不觉得死对你、对我、对他、对我们这些所有人来说，那就是一种解脱吗？
1: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说陆峰已经死了？
0: 因为我想让他活着。
1: 那你现在想解脱吗？
0: 开枪吧，我死在你手里，我心甘情愿。

0: 我想请几天假。
1: 你还在被通缉中，会很危险。
0: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想去哪儿？
0: 不知道。
1: 出去散散心也好，但不管到哪儿，都要住在咱们的联络点，会安全一些，而且要保证随时我能找到你。
0: 我知道。

0: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知道该怎么做。这次不能再失手，
1: 这次不会了。
0: 这个人18年前就应该死了，但他居然还活着，最近会出现在上海。我要你找出他的藏身地。
1: 知道了，
0: 你去吧。

起走，好吗？

0: 你醒了？
1: 这是哪儿？杭州五云山。你是谁？我叫段继海。是你救了我。确切的说，是不是醒了？你醒了？啊，救你的人来了，他是我女儿。我叫秋月。
2: 谢谢，谢谢你们救了我。但是我得走了。有天大的事儿，身子骨才是第一。但是我不能留在这儿，我留在这儿会连累你们。
1: 没人知道你在这儿，除了我和我爹。大可不必担心，等伤养好了，随时可以走。

0: 是找这个吧？
1: 还有一条项链。
2: 没有什么项链，只有这些东西。

0: 老板，给我拿点烟。
1: 行了，
0: 短时要走。
1: 留他几天，上面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0: 你好。
1: 你好。
0: 我找涂老板。
1: 我就是。
0: 204房间，昨天预定的。
1: 华小姐是吧？房间早就准备好了。
0: 附近的猎户都查获了吗？
1: 镇子上的猎户没有什么异常，这是五云山脚下的几户猎人，我还没来得及去，你先稍后休息，我这就派人去。
0: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符合没错。
1: 找到他了吗？
2: 邓队长，
1: 他必须死，把东西拿回来。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小月在打猎，戴院长，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我得走了。 这么快就想走啊？再多住几日吧，你的伤还没好。
1: 不了，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这样吧，等小月回来，让她带你下山。不麻烦了。
0: 啊，山里边布满了逮野兽的机关和陷阱。小月带你下山比较安全。再说，你跟小月也告个别。
1: 喝口水。

有几天，带着香人

0: 谁干的？
1: 罗峰。

0: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真没想到，你居然会对我爹下手。
1: 是你爹先对我下的手。

0: 我知道你很想杀我，
1: 你不该杀我。
0: 开枪吧！
1: 我现在不杀你，我得把你活着带回去，这样沈处长才能活。

0: 除了有点胖，别的都挺好。但是我要永远记住这个味道。
1: 你要是喜欢吃，我们找机会再来。
0: 找机会太难了。以后等我忙完手里的事儿，倒是可以直接搬到杭州来定居。如果你凑巧也忙完工作的话，我们可以一块来做个伴儿。你说呢？
2: 包子来喽！请慢用啊！包子来喽！

0: 地方都找遍了，你要找到什么时候？
1: 找到才为止。
0: 你非要把自己逼上绝路吗？你有没有为自己考虑过？听我的，别再找了。为了你，为了峰哥，让这件事情尽快过去。况且现在峰哥活的几率真的很小。
1: 你相信命运吗？
0: 每个人都要认命，我们谁都逃脱不了。
1: 如果人真的有轮回，我希望我人生下一个路口不再是幽灵族的女特工，而只是一个不普通通的女人。
0: 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你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0: 把你的枪给我，我拉你上来。
1: 我的枪已经在你那儿了。
0: 你还有一把，给你一分钟。

0: 别跟着我了，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1: 我没跟着你。
0: 那你先走。别动！
1: 路又不是你家的。

这枪本来就是我的。

0: 当年许仙和白娘子就站在这儿。
1: 可惜他们注定无法在一起。
0: 为什么？
1: 一个是人，一个是妖啊。一个被法海剃度成了和尚，一个被降了妖，待在雷峰塔下。他们两个只能隔着西湖遥望，却永远无法在一起。
0: 真希望法海别那么早出现，这样妖就能修炼成人了。
1: 也不一定，万一人被蛊惑成妖了呢？
0: 你想成人还是成妖？

0: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特密组幽灵都在追杀我，你说我是什么人？你错了，他们想要活的，至少现在还不想杀你。佐藤浩二死了之后，特密组和幽灵都不承认你的身份，特密组指责你是幽灵的卧底，后来通缉你的追杀令在两个部门里都被撤销了，改成追捕。 他们现在想要全力活捉你。我现在也没感觉我还活着。对了，前几天报纸上都说你已经死了。
1: 也就是说，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0: 是的，想要掩盖真相的人希望你现在就死。到底是谁给你下的命令？你是不是幽灵的人？
1: 现在只属于我自己。幽灵的人已经来了。是霍飞来了吗？华翔爷爷来了。你是不是已经见到华翔宇了？因为你，华翔宇被置于险境之中，随时都会有危险。
2: 如果你要他安全，最好的方式就是跟我一起回去，结束这一切。我就是跟你回去，也没有办法结束这一切。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无法脱身。

0: 先生，你还是想把这张照片取走是吗？不，我就看看。你们要是真喜欢这张照片，把这张拿去就行了，省得你们大老远的再跑过来，多麻烦呢。他来过？
1: 刚走了。
0: 说了什么？
1: 他就是来冲洗这张照片，订了一张。两天后，他还会来取。
0: 什么时间？
1: 下午2点。

0: 知道我还没死。我能做的就是让你的死变成事实，你只有死才是最安全的。
1: 佛手会相信吗？
0: 只要你永远不出现。鹏哥，你放心，我一定让他相信你是真的死了。
1: 你太不了解他了，你有没有想过，他明知道我们俩是兄弟，为什么派你来杀我？所有和我相关的人他都不会放过，包括你。如果你成功杀了我，下一个被灭口的就是你。
0: 如果你说的是对的，那你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去一个让佛手永远找不到你的地方，这样对你、对我、对华相宇都好。
1: 我哪里都不会去，无论我逃到哪里，佛手都会找到我。就像我现在，无路可逃。
0: 那华相宇呢？你为他考虑过吗？
1: 你认为佛手会放我华相宇吗？
0: 就像你走之前跟我说的，我会替你好好照顾华相宇，保证他的安全。
1: 连我都保证不了他的安全，你能做到吗？
0: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1: 我会主动找到佛手，找出真相，揭露他的真实面目。
0: 峰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兄弟俩将来肯定会刀枪相向的，你想过没有？
1: 何飞，离开佛手，相信我，相信你一起长大的兄弟，他只是在利用你。
0: 我违抗命令的结果会比你说的好吗？
1: 我不敢保证，就像我不敢保证华相宇的安全一样。如果说你坚持选择执行命令，我不怪你，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条路是错的。
0: 但是我回不了头了。
1: 那我们兄弟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0: 如果再见面呢？
1: 选择你想做的。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前天枪毙的。

0: 快起来，快点，快点，下面的。
1: 消息可靠吗？
2: 绝对可靠，我们的人亲自动的手。
1: 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及时通报？
2: 消息被封锁了，所有行刑的人包括我们的卧底都被隔离在一个地方，隔离了两天才出来。陆峰现在在杭州乌云山。
1: 确切吗？
2: 确切。
1: 接通杭州所有的潜伏人员，立刻抓捕陆峰，我要活的。

0: 生在杭州五云山，军统军动用了在杭州的所有特工，你必须赶在他们之前杀了陆放。
1: 很高兴你还活着。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快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6: 这个孩子不能要，
7: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8: 你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5: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9: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5: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林、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城灼灼绽放。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一人。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

0: 肠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我不信命。

0: 我们都是山竹长死了，他死了，你也彻底解脱了。即使是他死了，我也还他一个清白。他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我帮不了你。
1: 你走吧，离我越远越好。跟我在一起，你只会更危险。
0: 我想帮你。

0: 之前我接到过一个神秘电话，他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事出有因，之所以选择我，是因为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1: 是有人故意安排的。
2: 如果电话里的那个人说的是对的，之后会有更大的事情发生。天皇特使佐藤浩二遇刺身亡，本来会引发军部震动，甚至会在特高科以及76号内部引起大审查，但是却什么都没有发生，这很令人费解。 我能确定，纪云中的死不是南京政府的命令，也不是重庆政府的命令。

0: 在你逃亡之后，南京政府和重庆政府都下令要让你活着，
1: 但有的人
0: 却始终在追杀你。怎么了，
2: 爹？你说这个陆枫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啊？
3: 现在还说不好。
2: 为什么？
3: 他现在正走在十字路口，到了他必须选择的时候了。
2: 是枫哥。

0: 进来。有情况吗？
1: 佛手对陆峰的搜捕还在继续，到目前为止没有破绽。
0: 你怎么想？
1: 如果佛手这个级别的人出了问题，那不敢想象。
0: 日本人很快就撑不住了，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容易徘徊，他们认不清未来的形势，会犹豫不决，恰恰是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
1: 局长，我能斗胆问一句吗？您为什么怀疑佛手？

0: 佐藤浩二是我安插在日本军部多年的深度卧底，他在日本军部获得了一份重要的情报，传递到了纪云中的手里。可是纪云中在关键的时候被杀了，佐藤浩二也遭到了暗杀。我不是怀疑佛手，我是怀疑跟这件事情有关的所有人。
1: 佐藤浩二是军统的间谍？这个情报准确吗？
2: 这是从日本特高课和军统的高层那里得到的双向情报，已经核实，绝对准确。
1: 有意思，这件事真是扑朔迷离，应该会让很多人震惊。干得好，去查出真相，我要知道什么人是幕后的操纵者。
2: 是。

0: 我是陆峰。
1: 下午三点，乌云山脚下南侧树林，
2: 带好东西来还人。
0: 你要什么东西？
2: 纪云中给你的东西。
0: 我要先听你小月的声音。

你先放人。

0: 军统在上海还有没有立足之地了？
1: 我们军统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都被七十六号压制，很多潜伏的间谍都被肃清，甚至有很多特工为了自保不得不向七十六号投诚，出卖组织，造成更严重的损失。
0: 你说说我们的政治生涯还有多久？
1: 就我自己而言，无论是政治生涯还是生命长短，都要看对组织有多大价值。
0: 军统为你们提供了多少人力物力在你们幽灵上？你们现在连一个陆丰都抓不住，幽灵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1: 我有把握抓到陆丰，解开佐藤浩二遇刺之谜。
0: 你说说佐藤浩二是谁杀的？
1: 不敢妄自揣测。
0: 你有你的判断，说来听听。
1: 在陆丰抓到之前，一切都是猜测。要杀日本人的势力太多，
0: 如果佐藤浩二不是日本人，是我们军统的深度卧底，你怎么看？以你的经验，你怎么解读这件事？
1: 那一定是军统的敌人。
0: 会不会有人想把水搅浑，让我们军统和七十六号来一场混战呢？
1: 目前不好判断。

0: 这个火机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这个杀手指明要季云中留下的东西，说明他在季云中身上没有找到。杀死季云中和柳泽教官的人应该就是他。他的目的不是灭口季云中，而是这个火机。但是季云中为什么要给我这个火机？
1: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如果说这个火机里真的有什么重要的情报，他为什么选择在最后时刻给我，而不是自己带在身上？
2: 难道他在路上就知道要被追杀，所以才把东西留给你？
0: 他会不会知道你的身份？
2: 怎么了？
0: 我要去见个人。
2: 你去见谁？

0: 是不是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1: 等你找到打火机的秘密，我会告诉你所有的事情，包括你为什么会有今天。

0: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1: 我也没想到我还能活着，还能再见到你。
0: 你再离开我了好吗？你走吧，远走高飞，现在就走。
1: 去哪里？
0: 只要我们在一起，去哪儿都可以。
1: 这件事情没有彻底解决，我们走到哪里，这人就会追到哪里。
0: 如果我们现在不走，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我不想提心吊胆过一辈子，而且这件事情可能跟我父亲有关，我必须要把真相查清楚。这件事情只有彻底解决，我们才能平平安安在一起。

所以现在还不能走，而你跟我在一起太危险，你要回到佛手那里去。

0: 你认为陆峰知不知道佐藤浩二的身份？
1: 目前还不清楚。
0: 是不是有一种可能，

0: 啊，陆峰根本就不知道佐藤浩二是军统的卧底吗？
1: 有可能，他毕竟是个杀手。
0: 那指使他的人知不知道？
1: 不好推测。等抓到陆峰，所有的问题，自然都会有答案。
0: 去吧。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纪云中冒那么大的风险，不可能留一个毫无价值的活计给我。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什么细节？这里面不可能藏任何东西。纪云中是老特工，只会留下线索，不会藏下东西的。 怎么觉得这个数字那么熟悉？好像在哪儿见过。给您，我想起来了，我熟悉的数字是8811，8811是行长保险箱的编码。这个保险箱在贵宾专区。 而贵宾专区所有的保险箱编码开头都是以8811，会不会是纪云中在贵宾区另外开设的保险箱？而后面的数字是打开保险箱的密码。76号确定纪云中的身份之后，已经严格排查过他留下的所有东西，没有这个保险箱。如果你们当时查到没有？
0: 我反倒觉得纪云中很有可能把东西就留在了那儿。
1: 我们暂定这个假设是成立的，但我们怎么进入这个贵宾区呢？贵宾区是一个独立的保险库，而且在大同银行顶层。想打开它，需要2把钥匙，必须在15秒之内正确开启，否则报警声会响彻整个大同银行。大同银行的报警系统直接连接警察局，到时候整个上海都知道大同银行没到了。
0: 那这2把钥匙在谁手里？
1: 银行行长和安保处处长。
0: 如果说我去大同银行开一个保险箱，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也可以进入保险库？
1: 贵宾专区不对外开放，只针对少数的财阀和证件人士，而且对他们审查非常的严格，我们办不到。
0: 这个推测是成立的，但毕竟只是推测。除非我们能确定纪云中真的在这个贵宾区开了保险箱，我们才能行动。
2: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回一趟上海了。

0: 你为什么不能放过他？命令必须要执行。他是你唯一的亲人。我已经放过他一次了。另外，我警告你，不要离开这个房间，否则你会违反幽灵法则，将会被终生追杀。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1: 给我！你到底给不给？
0: 华湘云，我真不希望你再这么深陷下去了。陆枫他就是个泥潭，你跟着他只能走向地狱。
1: 你这么说不公平，你根本就没帮他，反而把他往绝境里推。
0: 我帮不了他，
1: 但是我能帮你。我不需要。
0: 你能不能不要对我这么刻薄？
1: 项链给我！你干什么？
0: 我只能这么帮你了。

0: 这就是你跟陆峰的约定，
1: 。
2: 先走吧，我还得去办点事儿。
3: 你不回上海了吗？
2: 我要去找他。
3: 你也许他临时改变主意了呢。
2: 我了解华翔宇，他肯定会来，所以我担心他出什么事儿了。
3: 说不定他们正等着你出现呢。
2: 你先走吧。

0: 我们的人随时动手，每隔30分钟排查一次房间，
1: 是。
2: 你怎么没走？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一些。
1: 哪个房间知道吗？
2: 应该是204房间。
1: 好像有点不对劲，那边不是军统的人，是76号的人。看来76号已经发现军统的联络站了。

现在已经确定四季青客栈是军统在杭州最大的联络站，联络站负责人号称涂老板。客栈的前后门全部安排了我们的人把守，所有进出的人我们都会详细记录。

0: 喂，
1: 任主任，我是木西鹤。
0: 关于四季青客栈，能不能手下留情？
1: 我知道，您正在
0: 准备端掉我们的联络站。
2: 不知穆局长所谓四季青客栈是怎么回事？
0: 我们就不兜圈子了，开门见山，好不好？
2: 好。穆局长有何指教？
0: 啊，这么说吧，我们在四季青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陆峰出现了。如果您想端掉这个联络站，不光损失巨大，
1: 两败俱伤，而且更重要的是，
0: 我们会失去这次抓捕陆峰的机会。
2: 你是说陆峰会去四季青客栈？
0: 是的。
2: 如果抓住陆峰，人归谁？
0: 各审三天，怎么样？
2: 由我先开始？
0: 当然可以，只是您要把人安然无恙地交给我。
2: 这个我保证。
0: 那十分钟之内，请任主任把人撤了吧。

0: 76号果然都撤走了，陆峰一点动静没有，到现在都没出现。多久了？13个小时。您看，要不要调些人过去？
1: 把人都撤了。
0: 都撤了。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

0: 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人千面，演绎2代芳华。
11: 这个孩子不能要，
1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

0: 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

0: 变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陆峰一点动静没有，到现在都没出现。
11: 多久了？
10: 13个小时。您看要不要调些人过去？
11: 把人都撤了。
10: 都撤了？
11: 穆局长那儿我会去解释的，执行吧。
10: 是。

0: 能仅凭一己之力就能逃脱层层追捕，还能死而复生。
1: 他的身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主导这件事。
2: 到底是谁？
1: 还记得上次我给你的那张照片吗？
2: 记得。
0: 这件事情一定跟他有关，
2: 我会尽快调查的。
1: 虽然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0: 但我能隐约感觉
1: 他就在我的周围。一定要把这只手引出来，剁不掉这只手我们就会被动。
2: 我该怎么做？
1: 放陆风走。
0: 一定要让他活着离开军统和七十六号的视线，
1: 绝不能让陆风落在他们手里。无论如何要让他活着离开。
3: 一边是军统的人，一边是七十六号的人，他们同时出现在这儿，原本应该打成一团，可是他们不但没有动手，反而七十六号人全撤了，就说明他们在等更重要的目标。
4: 你是说他们在等你？
3: 他们应该知道我要来，既然他们双方都想要抓我，那我就来做一次诱饵，看看到底谁想抓我，谁想杀我，还有那个神秘杀手应该也在附近了，我们也看一看他到底属于哪一波。
4: 这样太冒险了。
3: 我知道，但是没有谁再比我自己更适合做诱饵。
4: 从他们的角度，花向宇是诱饵，你才是猎物。
3: 我明白。

你宁愿相信佛手，也不相信我。事情早就应该结束，我不想伤及他人。这件事情只有一个结局，要么我死，要么佛手死。对不起，哥，我只是一个军人。 只能执行命令，你的命令就是杀我吗？那我现在还有机会吗？

现在哪像侄女的感受吗？我知道，很痛苦。高措，你的命令到底是抓我，还是查我？我不能说，我必须知道真相。所以你并不是来救华湘玉的，而是自己左右耳故意出现在军统的联络站，就是想看看谁想抓你，谁想杀你，对吗？莫非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但我已经不是我了。那华香玉呢？你被他想过吗？你不是已经在保护他了吗？我当初没杀你，我就是不想让华香玉看到你的尸体而难过，也不想他因为你的死而恨我一辈子，你明白吗？

0: 先生，毛巾都放好了，您早点休息啊。
1: 你是杭州人
0: 啊？是。先生耳力真好。
1: 能再多给我一条毛巾吗？
2: 放在床边就行。
0: 啊，好，没问题。

0: 你分手到底让你做什么？让我放了你，不信吗？哥，你如果真的爱华小雨，你应该离他远一点，越远越好。你还是不够了解他。
1: 那样只会让他更痛苦。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该请你回电。
1: 是。
0: 找到记忆中打火机里的秘密，华山。

0: 你回一次宜兴客栈，不就是为了这个吗？少华，
1: 是这条项链指引我找到你的。

0: 你现在可以不说话，但是一开口就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为什么要把人从四季青客栈撤走？
1: 我不相信任道远，不相信七十六号的承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我的推测，他们并没有撤离。当陆峰出现之后，他们破坏了四季青客栈，还开了枪。万一陆峰在行动中死亡，那我们所有的线索都中断了。
0: 杀手是谁？
1: 不清楚，正在查。
0: 你要搞清楚他的背景，属于哪方势力？
1: 是。
2: 局长，可以出发了。

0: 我一直担心穆局长把今天的见面当成鸿门宴，此时见到穆局长，任某自愧不如，惭愧啊！任主任，
1: 客气了。穆某能够贸然赴约，认定任主任是个心藏大局之人，
0: 若非这战事所迫，你我说不定能成为朋友。现在也可以啊。
2: 为了这次见面，我可是大费周章啊！中间人也做了很多事吧？此次杭州四季青客栈的事情，对不住了。哎，
1: 哪里的话？
0: 佐藤浩二之死到现在还是一团迷雾，幕后真正的操纵者还在看我们的笑话。
2: 嗯，
1: 任主任这次约我来这里是想。
0: 合作？哦，怎么合作？佐藤浩二的身份现在已经确定，幕后操纵者的计划应该是引起重庆政府和南京政府之间的相互猜忌与暗杀。大家同是中国人，虽然政见相左，不妨碍抗日大计。

0: 我听着任主任此言，仿佛跟你们的当局执政理念是背道而驰。
1: 如您刚才所言，身不由己。
0: 那你想在这次合作里得到什么呢？
1: 说说你能给我什么吧。
0: 从现在国际的局势来看，日本人是撑不了多久了。汪精卫死后，南京方面也应该是乱成一锅粥了吧。
1: 是啊，他们现在各自争权夺利，明争暗斗，从不考虑大局。
0: 所以我能给您的承诺就是，日本人撤出中国以后，给您证明。
1: 任某在这里先谢谢莫局长，合作愉快。
2: 处长，我发现我们上海的军统组织有人在暗中勾结徐世楼号。
3: 目前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
2: 重庆总部也很快会有官方密令，
3: 必须彻查，但整个调查过程要做到安全保密。
2: 需要我做什么？
3: 调查我身边的所有人，从方立人开始到穆希赫结束，任何人都不能放过，一定要把这个间谍给我找出来。等总部命令一到，立刻抓人。
2: 是。
3: 怎么了，
2: 处长？我有个疑惑。
3: 说。
2: 之前您给我的命令是清除陆丰，但是在杭州的时候，您为什么又让我放了他？
3: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让你搜寻照片上那个人？
2: 对不起。
3: 又怎么了？
2: 照片被陆丰拿走了。
3: 那个人原名叫陈浩民，曾经是共产党，后来突然神秘失踪了。
2: 那这些跟陆丰有什么关系？
3: 你以为陆丰仅凭一己之力就能摆脱那么多势力的追捕？
2: 你是想通过陆丰来抓住陈浩民？
3: 共产党一直在暗中帮助他，包括帮陆丰出水的猎户段继海，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陈浩民在背后安排的。
2: 那这个陈浩民他跟陆丰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3: 花向宇呢？
2: 被陆丰当作人质带走了。
3: 是被当作人质带走的，还是他主动跟着陆丰走的？
2: 我当时想救他，无奈受伤体力不支，我相信陆丰应该不会伤害他。
3: 那个叫蓝冰的也和陆丰在一起？
2: 对，蓝冰自从沈孝被枪决以后就脱离了七十六号，现在正在被通缉。
3: 这么说陆丰应该已经在上海？

0: 现在可以确认，8816就是贵宾区保险箱的编码，但是开户人叫苗华军，不是季云中。苗华军，有没有可能是季云中的其他名字？
1: 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办法确认，所以就不能行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季云中被抓捕的时间应该是12月29号。没错。
0: 那这个账号开户的时间是12月26号，从时间上来看，应该是跟季云中有关联。
2: 但仅凭这点还不够，除非我们能证实苗华军就是季云中，或者跟季云中有关系。
0: 那个新来的行长什么时候回来？
1: 明天。
3: 孙老师只留下这一张照片，这个盒子我从来没有打开过。

0: 好像弄过一本书，书里有什么东西被他拿走了。
1: 是什么？
0: 信、纸片或者照片之类的。照片被陆枫拿走了。

车，赶紧下车，快点下车，别磨叽，快点，快点，前面快点，快点，快点。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

0: 症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

0: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今天的新闻，入境游到中国避暑在海外火了，大批欧洲游客扎堆来华避暑。听警示，高温夜跑后喝冰镇饮料，男子不适被送医。揭真相，高压线下打电话会引发爆炸是真的吗？说健康，夏天更伤骨，颈肩腰腿痛多是吹出来的。
1: 大家长期待在空调房，风扇直吹，皮肤毛孔张开，寒冷湿气会侵入颈肩、腰椎、关节。
0: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玉，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每年暑假都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孩子们好奇心重，而且呢安全意识薄弱。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暑期14岁以下儿童伤害致死的原因中，溺水排在首位，隐蔽风险远超想象。那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
2: 眼下一些景区开辟了漂流等水上旅游项目，家长不能因为有救生员就认为孩子万事大吉。
3: 咱印象里头觉得溺水了之后孩子第一反应是会进行呼救，其实溺水以后他大部分是一个沉默的，在看护的时候一定是近距离的，一臂之内的距离，出现意外的时候你能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置。另外呢，要在孩子进行玩的时候密切关注孩子这个状态，比如在游泳的时候，孩子一旦发生动作的一个僵直，表情的一个不自如，就有可能意味着他发生了一个溺水的一个情况，我们及时的要进行一个查看。
2: 专家提醒，在景区带孩子参与漂流、水上项目、攀爬等项目时，要全程陪同，听从安全员指引。尤其在水上项目结束后上岸，项目间换乘间隙等衔接环节，往往是监管看护相对薄弱的地带。家长更要抓紧孩子的手，不要让孩子嬉戏奔跑或靠近水域边缘。选择游玩项目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身体状况量力而行，低龄儿童不参与高风险项目。
0: 很多家长觉得出去游玩不安全，待在家里应该没有安全风险。近日，国家疾控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其实超过40%的儿童非故意伤害发生在家中，而且孩子年龄越小，在家中发生意外伤害的比例就越高。哪些意外伤害容易出现在家中？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
3: 首先，在窗户旁边不要堆放一些容易让孩子攀爬到窗户上的一些，比如说凳子呀，比如说可移动的一些东西啊，避免孩子能爬到窗户上，造成坠落的这种发生的这种机会。在安装防护设施的时候，我们这个护栏的宽度要进行一定的一个选择，要小于10公分这个宽度，以避免这种小的孩子意外的时候坠落，能起护栏能起到一个安全防护的一个作用。
2: 另外，孩子待在家中还容易发生的意外伤害包括烧烫伤、触电、锐器伤、中毒等。其实这类伤害绝大多数是可以预防、可以避免的，建议家长从孩子的视角来排查，消除家庭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时纠正孩子的危险行为，教育孩子安全知识和技能。比如给插座装上保护盖，家中的桌角、柜角等做钝化防护，药品、消毒剂等化学品妥善保管，放置在孩子无法触及的地方等，教会孩子火警拨打119，记住逃生路线。
0: 暑假期间，孩子无论是外出游玩还是在家运动，磕到嘴和牙是常事。很多家长呢认为孩子磕了，只要牙没掉就没事儿，真的是这样吗？
2: 很多家长仅通过看牙掉没掉来判断儿童受伤程度，往往忽略了牙震荡、牙少量移位造成的牙神经损伤与颌面部软硬组织损伤。如果牙齿折断位置较深，累计牙龈下方的牙根，这种外伤从牙外观上可能看不到缺损，或者仅有牙冠的轻微松动，但是藏在牙龈下的损伤不可小觑。
4: 可能这个牙齿外伤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是跟全身的这个情况啊都有关联的，有可能孩子会伴有颅脑的损伤，或者伴有四肢的损伤啊，还有是颈椎啊，或者是胸骨肋骨啊等等的一个损伤啊，所以呢要先在处理牙外伤之前要排查这些问题。
2: 另外，如果发生口唇部位的贯通伤，会因口腔内部的牙造成皮肤和内黏膜贯通损伤，还容易伴随牙碎片遗留在窗口内。这种贯通伤缝合难度大，术后易发生感染，需仔细检查。

0: 鉴别，尽快就医，清创缝合。
1: 有了颌面部、口唇周围啊这种组织的一个损伤的时候呢，建议及时到口腔门诊去就诊，去进行专业的检查。医生呢也要需要根据他的临床检查，还要需要根据他的这个X 光的检查等等，去综合判断孩子牙外伤的类型，判断孩子牙外伤的严重程度。不要因为看上去没事儿，所以呢就不就诊了，这是大错特错的。
2: 儿童汗腺发育不完善，新陈代谢旺盛，活动量大，水分储备少，在夏季高温环境下，即使不运动也容易导致中暑。如果孩子中暑不能及时被发现处置，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热损伤疾病、热射病。
0: 在江西余都，暑运人流中和同伴打闹的男孩突然瘫倒在地，巡逻民警立即上前查看，男孩已因中暑晕倒，送医治疗后转危为安。
3: 第一个就是发生中暑的时候，我们要及时把孩子移到一些清凉的地方，室温比较低的，就比如空调房啊，或者是阴凉的一些地方。另外呢，就是发生中暑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用一些湿毛巾进行一个擦拭，擦拭的地方呢，就是大血管走行的这些地方，包括脖子呀、腋窝呀、大腿根呀，达到一个降温的一个目的。另外呢，要积极的补充淡盐水。
0: 此外，绝不能让孩子单独留在密闭的汽车内。高温天气，上午10点至下午4点之间，应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
2: 溺水、中暑、烫伤、牙外伤，这些情况一旦发生，家长的第一反应往往决定了后续治疗的走向。有一些急救方法，很多家长都觉得是对的，但其实啊是误区。
0: 误区一：溺水后给孩子倒挂控水。孩子出现溺水，倒挂控水是许多家长在救援中常见的错误做法。肺里的水是控不出来的，这种做法反而会延误最宝贵的通气和胸外按压时间。
3: 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是进行急救，而不是进行一个控水。这个时候呢，要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另外呢，要进行一个胸外的按压，同时呢，要积极的要进行120的一个呼叫，把孩子尽早的转移到那个医院去进行急救。
0: 误区二：孩子中暑，体温高，先吃退烧药再送医。
3: 一旦发生持续的40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另外呢，意识精神的一个不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第一时间是要120急救送医院，而不是进行一个吃退烧药，药物降温，因为这个时候呢，他的体温调节中枢是失控的。口服药物是达不到降温的目的的。
0: 误区三：孩子烫伤后涂抹牙膏、香油等。很多家长在孩子发生烫伤后，在创面上涂抹牙膏、酱油、香油等，这些物品不仅起不到治疗作用，反而会加重伤情，干扰医生对烧伤深度的判断。发生烫伤后，第一件事是让孩子脱离烫伤源。
3: 烫伤不是很严重，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要用流动的水进行烫伤部位的一个冲洗，冲洗的时间要超过20分钟。一旦发生严重的一个烫伤，我们要及时到医院进行处理。
0: 误区四：孩子牙齿磕掉了，包在纸里或泡水。孩子的牙齿磕掉了，首先不要扔，及时处理可以实现再植。能够再植的关键是断掉或者脱出的牙齿要正确保存，不能包在纸巾或者泡在自来水或矿泉水中。
1: 其实最简单最应急的方式就是家长捏着牙冠的地方，然后呢冲干净，给孩子直接放到他的脱出来这个牙槽窝里，直接植回去，然后咬上一个纱布，赶紧到医院就诊。其实这个呢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如果要是家长不太敢给孩子塞回去，或者是那个孩子觉得塞的时候这个疼痛感太强烈啊，那我们就可以选择泡在牛奶或者泡在这个盐水里。
2: 问问大家，守护暑期儿童安全，你有哪些心得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截至昨天，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增速比城镇

居民快2.1%。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在昨天凌晨生成，安徽省气象台预计，红霞外围环流将于7月27日至28日对安徽省有风雨影响，安徽西部部分地区或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0: 他带着88岁的奶奶穿越8省，甚至翱翔蓝天，将儿孙的孝心化作老人眼中的万千风景。
1: 在冠县新集镇后史庄村，长途旅行归来的张静静正陪着奶奶纳凉，谈及刚结束的旅程，88岁的江玉珍老人脸上笑开了花。此前老人最远只到过济南游玩，从未想过耄耋之年竟能跨越山河，亲眼见到祖国的辽阔壮美。
2: 88了，早年也89了，都8个生，还给人家照的响。
1: 带着奶奶看世界是张静静埋在心里多年的心愿。作为一名资深摩托车骑手，她曾孤身穿越祖国126座城市，累计骑行里程超8万公里。正是这份阅历与胆识，让她有了带高龄老人长途旅行的底气。今年6月，经家人同意，开启了这次圆梦行动，从聊城出发，一路向西，纵贯河北、河南、陕西、甘肃，直抵新疆，再经内蒙古、山西返回返程。这趟横跨祖国东西的万里征程，考验的不仅是驾驶技术，更是无微不至的耐心与细心。
3: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奶奶的身体，她现在80多岁了，怕她身体扛不住，嫌累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一趟出乎了我的意料，奶奶身体超级好，一路上不用操心，而且也没有感冒，没有生病，一切都很好，所以说也没有太大的顾虑了，直接就奔着新疆去了。
1: 旅途中原本只是想去机场看看飞机，为了满足奶奶的蓝天梦，张静静特意选择了一条500多公里的短途航线，带着老人第一次坐上了飞机。
3: 飞机起飞之前，我就既激动又特别的担心，但是我奶奶一切都好，挺好的，挺激动的。
1: 21天10000多公里，在这个夏天，她不仅带着奶奶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也为我们诠释了隔代亲代代情的最美模样。
3: 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完成了我小时候的梦想，小时候就想带她出去玩，长大以后终于实现了，虽然是一场经历吧，但是是一生的回忆，挺有意义的。
0: 前段时间啊，福建福州一男子在高温天夜跑之后呢，一口气喝下了大半瓶冰镇饮料，随后突发剧烈胸痛，被紧急送医救治。
4: 据了解，这名男子今年29岁，平时喜欢夜跑锻炼。前几天晚上，福州的气温超过了36摄氏度，当天他连续跑了近1个小时后，为了降温解渴，一口气喝下大半瓶冰镇饮料，几分钟后便出现了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被同行跑友发现后紧急送往了医院。
5: 我们当时接到这个病人，他就是以一个非常剧烈的胸痛和胸闷来就诊的。这个病人呢，既往是没有什么基础的疾病的，那我们在排除了气胸、夹层和肺栓塞之后，最后我们初步考虑这个病人有可能是一个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4: 医生介绍，引起该男子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温夜跑后短时间内喝了大量的冰镇饮料导致的。一般来说，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即可称为高温天气，在这种环境下进行长时间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就像一条供水管道，在高温下剧烈运动后，一旦立即大量饮用刚从冰箱取出温度较低的冰镇饮料，就可能刺激并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就像供水管道突然被人用力捏住一样，血流会明显减少，心肌很快出现缺血、缺氧，导致患者出现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一旦痉挛持续的时间长，还可能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甚至导致心脏骤停，危及生命。目前经过救治，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专家提醒，一旦出现类似胸痛和胸闷症状，立即停止活动，并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
0: 医生提醒，夏季锻炼要避开高温时段，降低运动强度和时长，出现不适要立即休息，同时呢要适当补水，可以少量多次的喝一些常温或者是微凉的水。我们说高压线呢，通常是指电压在10千伏及以上的架空输电线路，是电力系统输送电能的骨干通道。网络上流传一种说法，高压线下打电话会引发手机爆炸，这是真的吗？记者来到甘肃兰州的一座变电站实地求证。

0: 兰州东变电站是甘肃750千伏输变电工程的核心枢纽之一，承担着西北电网电力互济、绿电跨区外送等任务，多条不同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在这里汇集。针对高压线下打电话会引发爆炸的说法，电力工程师表示，这是一条没有科学依据的误传。
1: 手机和高压线它们虽然都产生电磁场，但是它们两者的这个频率完全不在一个频段，像手机信号它产生的是百兆赫兹级别的，高压线产生的是50赫兹级别的，所以说它们两者之间没有互相干扰，不会产生任何的能量传输，因此呢也不会引起手机爆炸。
0: 除了手机和高压线的电磁信号互不干扰这一根本原因，还有一道重要的安全屏障，那就是架空线路的安全距离。高压线路在设计建设时，架空线路对地面和建筑物留有国家强制规定的安全净距，符合标准的架空输电线路远离公众日常活动空间，不会对人体和电子设备造成危害。
1: 我们常见的330千伏的输电线路，它的这个安全距离是4米，而我们在这个实际建设过程中呢，建到7-8米、10米以上，大概3层楼的高度。像我身后的这个750千伏的输电线路，它的这个对地距离啊，已经超过20-30米了。平常的日常活动啊，完全不受影响。
2: 我们在这尝试用2台手机拨打和接听电话，发现在拨打电话过程当中，手机信号正常，手机温度也没有发生变化。
0: 电力部门也提醒公众要与高压设备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
3: 高压线的下方我们要注意避免一些施工作业以及放风筝这种容易误触到高压线路，农户们会在地里铺设地膜，我们要对地膜进行加固，防止大风天气地膜刮起造成了线路短路。在雷雨天气，我们尽量避免在电力设施的下方停留，以免造成了触电的这些事故。
4: 说起颈肩腰腿痛，不少人都觉得这是天冷才会犯的毛病，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啊，夏天其实更伤骨头，绝大多数的关节疼痛都和长期吹空调贪凉脱不了干系。具体的诱因和防护要点，我们来听听医生的专业讲解。
5: 很多人默认关节痛只在冬季高发，夏天无需在意，可实际上日常降温解暑的种种习惯，正是让肩颈腰椎在盛夏承受着不易察觉的隐形损伤。
6: 很多人认为颈肩腰腿痛只在冬季高发，其实夏季也是骨科疼痛的高发旺季。进入盛夏，大家长期待在空调房，风扇直吹，皮肤毛孔张开，寒冷湿气会侵入颈肩、腰椎、关节，加上夏季穿衣单薄、久坐刷手机等，很多人会出现晨起脖子僵硬、肩膀发麻、腰椎发凉隐痛、膝盖酸痛无力。
5: 医生提醒，本身有骨关节旧疾的人群，受凉刺激后更容易反复发病，而不少人自行缓解疼痛的习惯做法处理不当，反而会让小问题拖成慢性病。
6: 原本有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腰肌劳损的朋友，夏季冷空气刺激会让肌肉筋膜急剧挛缩，血管收缩，旧伤极易复发，甚至疼痛加重。夏季养生别贪凉，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度以上，不要让风口直吹颈肩和腰椎，久坐1小时及以上及时起身活动。如果长期反复颈肩僵硬、腰腿疼痛、盲目放射痛，不要盲目按摩刮痧，及时到骨科检查对症治疗，避免小劳损拖成顽固性慢性病。
4: 进入7月，持续高温天气来袭，不少高血压患者发现自己在家测量的血压数值比冬天明显下降，甚至接近正常值。这究竟是病情好转的信号，还是身体开出的空头支票呢？咱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7: 在炎热的夏季，人体外周血管扩张，加上出汗排纳增多，确实会导致血压较冬季有所下降，这是正常的生理性波动。然而，这种表面的正常往往具有欺骗性。
8: 夏季血压降低是由于气温升高后血管扩张和降压药物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这个不时候不代表高血压被治愈了。那患者如果说自行的这个减药或者说停药，很容易导致这个夜间血压反跳，从而会诱发脑梗啊、心梗啊这些不良的这个危害。那是否需要调整用药呢？那必须要在有密切的血压监测的情况或者说做一些24小时动态血压结果以后，再由专科医生决定，切勿跟着感觉走。
7: 专家提醒，高血压患者在夏季应

0: 增加家庭血压测量的频率，并做好记录。若发现日间血压持续偏低，可携带血压记录前往医院复诊，在医生指导下科学调整方案。此外，空调温度不宜设置过低，避免冷热交替刺激引发血管剧烈收缩，增加心血管意外风险。血管怕的不是热，而是忽冷忽热的折腾。
1: 大家要记住三个关键词：勤监测、记数据、听医嘱。血压稳不稳？不看感觉，看记录。调不调药？不问自己，问医生。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现如今呢，义乌已经号称是世界超市啊。头顶戴风扇的帽子，义乌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赚了2300万，而且在欧洲还一帽难求。这个不靠海没资源的小县城是如何把生意做到全世界的呢？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
3: 一顶头顶戴风扇的帽子，义乌人用了不到9个月赚了2300万。我发现义乌小商品已经承包了老外的日常。但问题是，不靠海没资源，一个小县城怎么就成了世界超市，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在义乌我听到最多的一个词，需求。
4: 欧洲那边的持续的高温，像我们这种戴太阳能风扇的帽子很受客户的一个需求。
3: 不止在欧洲，
4: 世界杯上的这种帽子一帽难求。
3: 更可怕的是他们还在进化。
4: 今年的话也结合户外的这种需求，需要这种便携可以塞进一个小包包里面。
3: 你看义乌人从来不问这帽子好不好看，他们只问用户还缺什么。在义乌每一个需求就是一款产品。今年一季度，义乌平均每秒就价值2.3万的商品发往全球，秒针跳一下，2.3万的货出门了。但真正让我震撼的是这个人，这位做娃衣的老板娘，前一天晚上刷到新疆的小羊产品突然爆火，第二天早上9点开会拍板做，下午2点辅料到位，晚上7点产品已上线，从看见到卖出去不到24个小时。这背后不是一家工厂牛，是一整条供应链在运转。这是义乌很常见的一栋楼，10层里有着7-8家企业，外人看是拥挤，义乌人看是效率。一款新品从图纸到成品，不出这栋楼就能跑完。义乌人就是在这种转个身就能碰见供应商的空间里，把生意做遍了全世界。这就是义乌，敢闯、敢卷、敢创新，把不起眼的小商品做成了连通200多个国家的世界超市。没有先天优势，却干出了顶级奇迹。
2: 没错，敢闯、敢竞争、敢创新，塑造了极致高效的供应链体系。这不仅是义乌的精神，更是如今中国产业的创新驱动力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央视新闻的内容。今年6月以来，到中国避暑成了欧洲游客的热门话题。数据显示，欧洲入境游订单更是同比增长了275%，跨境流量成为了经济发展新动能。
5: 最近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到中国避暑的话题引起热议。
6: 6月以来，欧洲游客赴华游正加速升温。截至7月15日，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外国人已达103.4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7: Thinking about doing some indoor skiing, some jet skiing maybe. No, it's cold and water is cold, so it'll cool me down.
2: 吃着西瓜，吹着空调避暑的快活日子被外国友人们发现了呢。当然，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这份美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网的视频。今年夏季高温让制冰厂生意火爆。最近，浙江义乌的一家冰块厂每天生产冰块达50吨，工厂已经满负荷生产，一冰难求啊！而每条100斤的冰块卖20元左右。
8: 基本上每天的有50吨的一个销量，整个工厂都是满负荷在生产的，基本上一条冰块在100斤左右。现在一条冰的价格是在20块钱左右的。
2: 哎呀，看着这个制冰的画面，这个过程我都觉得凉快了啊！希望也能给你的城市送去一份清凉。接下来这条视频带大家来看看惊险的一幕啊！最近在广东河源一家中，有一只大金毛跟宝宝玩耍的时候呢，突然将坐在玩具车上的宝宝拽离原地，下一秒头顶的吊扇轰然坠落，正好砸在宝宝刚刚停留的位置。
9: 你真疼了吗？
2: 我的天哪，真是汪汪队立大功啊，帮助宝宝，帮助这个家庭躲过一劫，必须奖励一盆鸡腿。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日报的视频。 一到夏季

全社会全方位的防溺水教育一定少不了。其实呢，动物家长也同样操心熊孩子。我们带您来看看有爱的一幕。最近在贵阳黔灵山公园，有一只小猴想下水玩，猴妈妈全程拽住它的后腿，把孩子看得紧紧的。

0: 哎呀，这是万物皆有灵，当妈妈的都这么不容易啊！也再次提醒大家呀、啊，暑假别去危险水域嬉戏玩耍。问问大家，你知道减肥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吗？不是跑步、挥拍、游泳、撸铁，而是摇头。我真的没有骗你啊！不信，我们来听听权威专家的科普。
1: 减肥最好最简单的运动就是摇头，别人约你吃饭你摇头，别人请你喝奶茶你摇头，别人约你火锅小龙虾喝酒撸串你也摇头，各种不良的诱惑全部都摇头，你学会了吗？
0: 听到了吗？虽然是个玩笑话，但是科学证明饮食控制对减重的贡献率高达70%左右，远高于运动啊。只要管住嘴，一个劲儿的简单的摇头，就能够帮你轻松避开几百大卡的热量。接下来这条人民日报的内容带大家去看看有趣的自然现象啊。最近广州一位网友骑行的时候遭遇了罕见的局部降雨，头顶上就那么一片乌云，其他地方全是晴天。更有意思的是，这网友他骑到哪儿，这片乌云就跟到哪儿，一路被淋了1-2公里。
2: 下雨了，快来看看我有多倒霉，一步下的，就我上面这一坨，剩下全是大晴天、月亮、星星，就头上这一坨，他服了，一直跟着我，我到哪他到哪。
0: 还真是我到哪他到哪，这时候好想唱起那句“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老天爷是给你开了个 VIP 通道嘛？开个玩笑啊，这其实是局地对流雨，是夏季很常见的天气现象。只不过呢，恰巧这位网友跟云团的轨迹完全重合了，所以被锁定了。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堂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奋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更好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梁延顺主持并讲话。AI 加速落地应用，智能场景层出不穷。系列报道年终经济新发现，今天为您解码 AI 生态链何以重塑千行百业。安徽持续提升创业生态吸引力，平均每天新增2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0家高新技术企业，越来越多创业者扎根安徽，共赢未来。精准治理，久久为功，安徽持续优化水环境，铺展

0: 合唱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幸福画卷。
1: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4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听取上半年全省公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更好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
0: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推动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平稳向好，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营造了安全稳定的良好政治社会环境。要鼓足干劲儿，再接再厉，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强化精确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实现治理最大合力、最佳效果。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深化反渗透、反颠覆、反恐怖、反分裂、反邪教斗争，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持续深化公安放管服改革，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助力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要落实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各项制度措施，深化全省政治轮训，推进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提升工程，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努力锻造高素质过硬公安铁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公安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进一步加大政策、经费、装备、人才等支撑保障力度，关心关爱民警、辅警，为公安机关依法履职创造良好条件。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共同担负起保一方平安、护一方稳定的职责使命。今年，智能体、大模型、算力这些热词正加速从概念变成现实，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上半年，安徽新增人工智能企业数百家，产业发展评价跃居全国第五位。这向心向智的活力背后有着怎样的成长密码？现在我们跟着记者一起去探寻。
2: 开锁成功。
3: 我们自己开三轮车往一辆送的话，一来一回差不多大概有40分钟。我们现在用这个无人车，减少这个我们来回跑时间，提高了工作这个效率。
4: 整个产线就是结合数字化工厂，包括 AI 大模型的一个应用，会使我们的产品能够实现国产豪华车的一个商业定义。
5: 我收了几个 AI 徒弟，它就是 AI 智能的打点机和刷漆机。传统来说，它需要近40个人，而现在只需要4个人和我们这些 AI 徒弟就能完成这么大的工作量。
6: 从快递送货、工厂生产到非遗传承，再到智慧大棚里 AI 判断何时浇水，医院里 AI 辅助诊断，城市上空无人机搭载 AI 算法巡检，政务大厅里 AI 解读政策，人工智能正在快速地走进我们生产生活的角角落落。
7: 通过这个无人化机具啊，人工智能的智能决策，实现找人化、无人化的种植管理模式。
8: 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指令 AI 的，让我们的方案快速的生产，团队就可以空出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更有创意的工作。
9: 刚刚大家看到的很多智能场景，它的背后是一整套技术体系的支撑，其中很多场景运用的底层大模型都来自于我现在所在的位于合肥的国家智能语音创新中心。这里也是智能语音领域唯一的国家级的制造业创新中心，他们主要是为全国的制造业企业提供听得懂、看得准的 AI 能力。现在就让我们去看看这种能力是怎么练成的。
6: 在实验室，工业 AI 研发部总监韩长山正带着团队在调试一套空调质检设备。设备最核心的竞争力来自中心自主研发的工业检测大模型。 韩昌山告诉记者，模型背后是团队十多年积累的20万小时工业声纹数据库，再融合机器视觉、多模态分析等技术，通过采集声纹就能精准捕捉设备内部状态的细微变化，从而判断产品优劣。
10: 这是振动视觉等单一技术手段很难做到的。中心在声学、视觉、工业大模型等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关。目前我们的方案已经在海尔美迪、奥克斯这些龙头家电企业的90多条产线上落地。
6: 在安徽，聚焦人工智能的国家级创新平台已经形成集群效应。认知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类脑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等一批国字号科创平台在此布局，累计培育了141个人工智能模型，带动全省人工智能产业链关联企业超过12000家。
9: 1.2万家的企业在这里聚集，他们最大的渴求也是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的另一个关键要素，充足的算力。安徽今年加快布局算力版图，智能算力达到了7.5万匹。为了让这些算力高效的运转，在算力调度上还找到了新的解法。
6: 在国家东数西算工程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大屏上实时跳动着来自平台近年接入的全省51家数据中心的数据。平台负责人胡荣告诉记者，通过自动化监测，全省算力成了一盘棋，哪里需要跑大模型训练人工智能，就能及时把空闲的算力调度过去。算力调得动，电力还得跟得上。上个月，平台完成全国首次跨三地算电协同调度测试，芜湖、上海、新疆三地联动，哪边电价低、算力闲，任务就往哪边调度，
11: 相当于让算力变成了一个柔性电力负荷。这不仅提升了算力资源的利用效率，更推动了算力从建得起向用得好转变，让更多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获得优质的算力服务。
6: 有了技术和算力，关键要让 AI 真正用起来、用得好。今年1月，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安徽省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方案》，核心就是以场景应用为牵引，一方面推动 AI 在科技、工业、农业等领域落地，另一方面也倒逼新技术在真实场景中打磨迭代。上个月 ，UI 智合公司全球首发工业具身智能大模型智合和工业原生人形机器人细风。企业负责人告诉我们，这背后正是安徽丰富的应用场景在驱动。
12: 技术、场景、产品啊，我们形成这种三环联动的机制，这种结合度是我们在到这里之前没想象的。我觉得我们在合肥形成了这种化学反应，所以我在这里边做出的新产品，我觉得更有竞争力。
6: 从大模型技术突破到算力高效运转，再到千行百业的 AI 场景铺开，安徽正在构建一条从技术底座到产业应用的完整生态链。截至目前，全省人工智能归上企业数已超过1000家，今年一季度产业营收584.1亿元，同比增长13.8%，产业投资增速达到16.6%。
13: 今年以来，我们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加万物行动，着力实施融合应用专项行动，以政府资金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投入，促进产业规模不断培育壮大，实现了在全国新一轮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格局中走在前列。
1: 创业比拼，创赢未来。当前在安徽，平均每天新增2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0家高新技术企业，全省科创团队和科技型企业队伍不断壮大。为何越来越多的创业者选择安徽，扎根安徽？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4: 从弹钢琴到写毛笔字，再到精准抓取，甚至能和记者来场剪刀石头布的游戏比拼。在位于合肥市肥西县的中科灵犀科技公司，全谱系灵巧手产品矩阵让人眼花缭乱。
15: 灵巧手的话，已经有3个大系列，是15种产品，在工业场景里面我们都有应用。
14: 在企业负责人王文伟看来，灵巧手行业有个公开的痛点，90%的产品都停留在表演阶段。为打破困局，团队没有走市面上采购通用硬件、后期适配算法的捷径，而是靠着和中国科大共建的技术底座，把机械、硬件、算法3个环节拧在一起同步打磨， 现在他们的产品已经能在工业一线稳定干活。
15: 像我们聚成行业的话，它整个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初期的一个行业，因为合肥发展也非常快，机器人这一块相应的这个上下游产业链，然后都形成了聚集的效应，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场景也是非常多，从这个我们初创然后到我们这个成长，一直都在陪伴我们。
14: 从中国科大等顶尖科研院所的硬核技术供给，到产业

0: 场景的开放共享，安徽正在用科创加产业的独特优势，努力把富集的科创资源转化为创业者触手可及的成长沃土。同时，安徽还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健全创业能力提升体系，深化创业安徽品牌建设。日前，安徽省创业人员培训正式在合肥启动，现场全省人工智能创业示范培训班开班，吸引了一批省内外创业者和投资机构前来学习交流。
1: 政策方面、产业方面的很多信息，对于创业者来说还是很难第一时间去了解到。那有这样的活动的话，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以就是第一时间了解到这些政策，用到我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2: 今天这个呢活动呢，我觉得对于整个安徽科技产业生态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有小型的孵化器，也有一支天使类的风险投资基金，非常希望能够积极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聚拢更多的创新创业的人才，创新的项目。
0: 不只是科创资源的加持，当前安徽正在用越来越高效的政务服务为创业者卸下跑手续找资源的额外负担。如今在安徽开办一家初创企业，通过高效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集成服务，可一次办结。覆盖省市县三级的创业服务云平台，还能通过电子创业券的形式为初创企业对接免费的法务、财务、投融资对接服务。在池州市贵池区的这家精密器件生产企业，记者见到了创始人何毛平。一年前，他和妻子返乡创业，由于缺少资金，一直产能不足，而省里的400万元纯信用创业贷款直接解决了这一难题。
3: 投资环境也非常好，然后产业链也供应链也非常完善。现在我们达到16条线，然后这次又买了3条线，只要有资金我们就拼命的去投产，因为我们订单是不愁的。
0: 从实验室里的灵光一闪到生产线上的机器轰鸣，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把根扎在安徽。十四五期间，全省市场经营主体超850万户，增长45%，其中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同比增长29.8%，居全国第一位。
4: 7月24号，由省文旅厅、省气象局、滁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4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避暑旅游主场活动在滁州开幕。活动推出皖北纳凉、皖西康养、皖南寻幽等5大避暑宝藏线路，线路整合淮河、皖东、大别山、皖南全域优质清凉文旅资源，为游客暑期出游提供参考。
5: 这次文旅惠民消费季优惠活动非常给力，趁着这个暑假，我要和小伙伴们一起去好好的玩一玩、看一看、吃一吃美食，感受清凉一下。
4: 本次文旅惠民消费季共有2000多场活动，63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推出减免优惠民措施，线下特色民宿、餐饮商超、乡村文旅商户同步推出暑期专属优惠，打通游客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
6: 针对暑期游客多样化的避暑出游需求，滁州推出了全域的避暑旅游线路，融合了山水洞秀4大避暑体验，同时联动凤阳县、全椒县、明光市3座完美宝藏小城，将大明文化、太平民俗、生态草场等特色资源串珠成链，覆盖了亲子、潮玩、人文探访等多元出游需求。
4: 本次避暑旅游主场活动是安徽文旅抢抓暑期消费窗口期、做大做强清凉经济的核心举措。全省文旅系统将持续深耕520文旅惠民消费季特色 IP， 不断挖掘江淮避暑资源潜力，以更优质的文旅产品、更实在的惠民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7月24号，完美好物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系列媒体见面会第2场活动在滁州明光市举办。明光、蚌埠、亳州、全椒、青羊等地集中推介了本土特色农特产品，展示各自特色产业发展成果，以优质乡土物产助力乡村振兴，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布会上，明光市重点推介了火山玉艾、女山湖火山蟹、火山五彩稻米、七彩花生等当地稀缺优质特色鲜明的火山系农产品。相关负责人向大家介绍了当地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打法和路径。
7: 以标准化匹通、供应品牌赋能、三产融合发展，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实践路径，推动火山系的农产品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

0: 把好物产选升为好产业，带动城市之声。
1: 亳州市的花茶和药膳、全椒的碧根果也亮相本次活动。相关负责人讲述了当地深耕特色产业、持续完善产业链布局的实践与成效。
2: 养生花茶产业基础雄厚，创新推出中药新式茶饮、养生酒等年轻化饮品，构建全国领先的药膳产业体系，特色药膳主食畅销海内外。同时启动 AI 养生驿站、亳州养生馆、亳州药膳坊等创新场景的谋划与建设。
3: 全椒碧根果不仅是一粒健康果，更是一粒致富果、生态果。截止目前，全椒种植面积达到9.5万，居全国县级之首。2025年，鲜果产量超过2000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3。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20亿。
1: 蚌埠的珍珠、青阳的九华黄精也同台展示，一众完美好物齐聚，擦亮晚货特色品牌。安徽各地将持续做强土特产、做优大产业、擦亮晚字号，推动更多完美好物出圈出彩，共同绘就高质量发展的多彩画卷。
4: 我们会充分利用蚌埠珍珠文化资源，拓展产业链，推动建设珍珠交易中心，整合珍珠文化馆、嵌合生态养殖基地等资源，推出一日珠城珍珠文化游线路，走出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
0: 作为九华黄金产业的一员，我们将继承千年九华黄金传统制作工艺，运用新技术不断翻新，用慢功夫做好产品，用新思维打开市场，让九华黄金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5: 安徽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精准推进河湖水环境治理，绘就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幸福画卷。
6: 这是上个月在淮南交港湖上举办的一场龙舟公开赛。在岸边观看比赛的李万飞曾长期在交港湖经营渔家乐，他告诉记者，原来在交港湖行船都成问题，更别说举办龙舟赛了。
7: 以前我们在村上经营环境，捅个五水垃圾随处拍，污染比较大，水面上到处都是油污，那时候我环境比较差，我们自己都感觉到嫌弃。
6: 交港湖水域面积约6万亩，曾经因一些乡镇往交港湖排水，再加上湖上饭店、围网养殖等过度开发，造成交港湖自2018年至2021年连续4年水质不达标。面对严峻形势，淮南市开启交港湖生态保护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拆除围网、清淤疏浚，修复湖泊内源生态，对外完善污水管网建设，全面实现雨污分流。
8: 我们依托中国环境科学院、湖南大学、南京环科所等国内顶尖科研团队，科学编制了交港湖水体稳定达标方案等一系列专项规划。经过持续攻坚治理，交港湖水质已从过去劣物类提升至3类水标准。
6: 一汪碧水重生，不仅修复了湖泊生态基底，更切实惠及沿岸群众。如今交港湖周边已培育发展渔家乐、特色民宿、果蔬采摘园等经营主体近100家，年接待游客量突破208万人次。
9: 我们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定位，深化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打造长三角区域休闲度假重要的目的地，让绿水金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6: 交港湖的华丽蝶变是安徽省全域推进水环境治理、建设幸福河湖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全省坚定不移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推进河湖生态保护修复，各地河湖旧貌换新颜。在铜陵，贯穿主城区的黑沙河曾饱受污染困扰，为实现河道长治久清，铜陵市聚焦控源截污核心问题，全域推进雨污分流改造，补齐市政管网短板，同时建立常态化水质监测机制，动态守护河道水质安全，
10: 完善我们的市政的雨污水管网的骨架，再延伸到我们源头的小区啊、企事业单位、工业企业啊，雨污分流进入我们的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从而提升了我们黑沙河的水质。
6: 如今的黑沙河以重塑为集防洪、景观、休闲于一体的滨水生态长廊，其治理工程也荣获中国人居环境

0: 范例讲。安庆桐城市对龙棉河开展系统性治理，先后完成17.15公里堤岸生态化改造，恢复湿地17万平方米，龙棉河水质稳定达到3类。
1: 站在新的起点，持续深化幸福河湖建设，以龙棉河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为引领，全力打造全域幸福河湖。
0: 数据见证着江淮大地的水清岸绿。2025年，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91.2%，好于年度目标8.2个百分点。列五类断面连续5年清零。长江、淮河、新安江流域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分别为94.8%、86.7%、100%。巢湖流域水质优良比例96%，同比上升4个百分点。全省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2: 近日，在安庆潜山市，一张泛黄的界梁证牵出了一段跨越79年的军民鱼水情。
3: 在潜山市烈士陵园核心展陈位置，一张老旧的界梁证静静陈列。
4: 这张界梁证上可以看到，由晋冀鲁豫战地行政委员会出具，上面明确写出了界道大米110斤，稻子1612斤。
3: 时间回到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部队在潜山一带驻守时粮草紧缺，潜山市鱼井镇村民丁万民主动站了出来，他将家中留存的1700多斤口粮全部借给了人民军队，部队给他打了这张界梁证。此后的漫长岁月里，这张界梁证被丁家藏于老屋砖缝之中，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丁万民的孙子丁光义在修缮老屋时，意外发现了这份尘封多年的红色凭证。
5: 当时发现这个条子的时候呢，非常震动，我也觉得呢很光荣。以前只是在电视里看过这样的情节，没想到呢，我的爷爷是真正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6: 刘邓大军约法三章，大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凡是征集的物资都要照价付钱或出具借据。正是这种纪律和作风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丁万民倾尽家中的存粮支援子弟兵，就是最好的证明。
3: 此后多年，丁万民从未主动向儿孙说起此事。界梁证上明确写着，界户凭此证向当地县区可抵交公粮。但即便是在困难时期，丁家也从未主动拿出界梁证找当地政府，而是一直将这张界梁证作为传家宝珍藏。直到今年潜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红色文物征集工作，6月9号，丁光义将这张珍贵的界梁证郑重地交到了潜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5: 终于了解到我们家乡的一个心愿，把它交给国家，让更多人看到，比放在家里更有意义。
7: 这张界梁证不仅是文物，更是一份明信账。我们组织财政、粮食等部门，根据当年的粮价、通胀率以及文物的历史价值进行了一个综合的评估，最终啊决定给予丁万民家族70000元的奖励。
3: 拿到奖励后，丁光义和家人当即拿出20000元捐入潜山市慈善总会爱心重军基金。
5: 党委政府郑重立誓，兑现承诺的担当，是对我们家族极大的褒奖。爷爷当年捐粮是为了支持革命，今天我也想起一份力量，把爷爷永远爱国的精神传承下去。
8: 来看今日快报。
2: 近日，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发布，安徽共有16家企业上榜，总营收达1867.9亿美元，总利润达83.8亿美元，上榜总量居全国第10位。安徽省近日发布2026年乡村振兴就业见习人员公开招募公告，全省共开发4333个岗位，报名时间为7月26号9时至8月15号24时。2026多彩四季安徽省非遗嘉年华活动近日在池州举行，活动以挪乡茶韵、漫游老池口、寻味新生活为主题，汇聚全省众多特色非遗项目，当天共吸引5000多名市民游客参与。
8: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0: 兄弟和光良酒和球友和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盒子顶人喝光良酒。
2: 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4: 这个孩子不能要，
5: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6: 别逼我，我不走，我不走。
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7: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2: 7月25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林、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城灼灼绽放。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
9: 您好，今夜到明天，江北大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和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江南晴天到多云，西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南南部和大北山区是30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不负时代，创赢未来，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邀请您收看城市预报。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5.8度。合肥小雨，23到33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多雨水。淮北小雨，24到33度。亳州中雨转多云，24到35度。宿州小雨，24到34度。蚌埠小雨，24到34度。阜阳中雨转晴，24到35度。淮南小雨，24到34度。楚州晴转多云，25到32度。六安小雨，24到33度。马鞍山多云转晴，25到32度。芜湖多云转晴，26到32度。宣城多云转晴，25到33度。铜陵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池州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安庆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黄山市晴转小雨，25到32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

0: 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0: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1: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

0: 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3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7: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0: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

0: 事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1: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岗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3: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岗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5: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乡市场活力。
6: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5: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1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7: 这里是安徽一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5: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8: 以前的老机子吧，飞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规划好航线以后，自主飞行。
5: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 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0000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0: 程。
1: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匀，促开花，多结甲，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0: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变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3: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4: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换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3: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4: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5: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6: 生物专业的，
7: 数学专业，
8: 物理专业的，
9: 电子工程专业的。
10: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4: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3: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两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立平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立平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11: 我们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3: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立平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12: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13: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2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0: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角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

0: 进行。在惠通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1: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呢，或者是家人家属。
0: 截至今天下午四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

0: 要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受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
8: 时间长，
7: 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好的，小伙子，小伙子，你的身体稍微的，哎，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哎，这个女士的头发有点乱啊，等一下，等一下啊，马上就好，马上就好。来，好的啊，哎，对，哎，这样好，这样好，一二，这个身体再挺拔一点。哎，好的，好的，看我，看我，哎，一二

0: 祝贺同学们今天毕业了，从此以后你们就将成为新时代的女性，走入社会，走入家庭。希望在座的各位不忘恩师之教诲，以一己之力或为国家之栋梁，或为家庭之支柱。老师们也希望你们出去以后好好工作，努力学习，有空的话再回母校看看。
1: 哎，同学们，现在开始拍照了，大家一会儿看镜头啊，就看这儿。大家准备好啊，看这里，看镜头，一、二、三，下。同学们，看镜头啊，开心点。
2: 聪，能不能再快一点？今天是我们家的大日子，我可不想错过。
3: 今天啊，也是你的大日子，从今天起就要走向社会了。我想给你庆祝，
2: 我们改天吧。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等着我妈跟黎叔好的这一天，黎叔答应我说今天要跟我妈表白，我要见证这一天。
3: 哎，姐，
2: 嗯，
3: 那我们的约定呢？你说过等你毕业了我要去拜见你母亲的。
2: 你再等等吧，我要先让我妈知道有你这个人才行啊。
3: 那你坐稳了啊，走了。

0: 妈，你一个人待在这儿干嘛呀？黎叔呢？
1: 回来了。
0: 嗯，
1: 毕业礼完了。
0: 完了。黎叔呢？
1: 他走了。
0: 他走了？去哪儿了？
1: 黎叔回乡下了。
0: 黎叔回乡下了？
1: 我们的照相馆该怎么办？
0: 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他辞职了，他离开我们了。
0: 是不是你没有答应黎叔跟他好，所以他就走了？
1: 都是你在胡闹。
0: 怎么是我在胡闹呢？是你亲口答应我的，说我一毕业就跟黎叔好。
1: 我是想让你好好上学。
0: 可是你答应我的，说到时候给我一个爸爸。
1: 你还想要什么？妈，妈，你不能出尔反尔。黎叔是个多好的人啊。我在等你的亲生父亲回来。
0: 你在等他？

0: 在哪儿呢？我长这么大，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是黎叔一直在撑着我们这个家，在我心里，早就已经把他当成我爸爸了。妈，你不能这样骗我，我一直在等这一天。
1: 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0: 我就把黎叔找回来。
1: 你去吧。麻烦你替我把这个还给他，告诉他我对不起他，我实在没有办法接受他。
2: 黎叔。

0: 真对不起你，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哎呀，不怪你嘛，他心里啊，
1: 就怪他，他不守信用，他亲口答应我的，说我毕业那天他就接受你。你说，我听说你要走啊？
0: 林叔，你不能走，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父亲。不管我妈怎么样，我都不会让你走的。
2: 行，有你这句话呀，你林叔心里就知足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我在你们家怎么待，别扭不？那你不能气馁呀。这个感情上的事儿啊。 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以后你就懂了。你妈呢？爱你爸。你爸是你妈唯一的梦。
0: 那就是一个白日梦，她一直在等一个她得不到的念想，等我的好消息。
2: 行。

0: 不是让你还给黎叔吗？
1: 这是人家送你的，要还你自己还吧。
0: 干什么去？
1: 吃饭。你觉得我有心情吃吗？本来我以为我今天就能有一个爸爸了。吃饭。
2: 你根本就不理解我，看着别的同学都有父亲，就我没有，你知道别人称呼我什么吗？他们叫我叶种。

0: 林叔对我们这么好，你为什么就不能答应他呢？
1: 你妈对林叔没有爱。
0: 如果你让林叔离开我们家，那我也会走，我也会离开这个家。
1: 你敢？
0: 我当然敢！你别以为我在吓唬你。

0: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拖累了你这么多年。这些钱算是补偿吧。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们母女的照顾。你是想用这些钱来补偿？不是补偿，是感谢。我不用感谢。
1: 这些年我看你一个人撑着这个家，我心疼你，懂吗？我想替你分担，我知道你心里头只有我师弟，可是这个人不值得你等，懂吗？这钱我跟你说，借着我烧毁了，我这么跟你说啊。 这十几年，我是心甘情愿留下的。想长大了，我可以放心的走了。

0: 别着急啊，
1: 他就是一时跟你赌气，那没准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2: 他就会跟我作对，从小到大他没有离开过家，也没有离开过我。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该怎么办呢？
1: 哎呀，不会的不会的，别瞎想啊。钱是个懂事的孩子啊，不会跑远的，咱们再找找啊。
3: 钱，这是怎么了？
4: 我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3: 怎么弄的呀？
5: 是我跑的时候自己摔倒的。
3: 你说你这么跑了，伯母那么着急吗？
5: 那是他不守信用，他原来就答应我说等我一毕业他就跟你说好。
3: 感情的事儿啊是不能强求的，你不能这样逼伯母。
5: 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3: 胎记啊，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就像在你身上有个印戳。
4: 我好像就没有。
3: 怎么没有？嗯，你嘴角边那不是吗？
5: 这个啊？嗯，这是痣，不是胎记。
3: 痣就是胎记的一种，好不好？
5: 你骗人吧？

0: 欣，你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吗？嗯，我还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呢。
1: 你应该想想了，你读过书，有文化，应该找一份工作，在社会实践中锻炼自己，做一个独立的新女性。我行吗？当然行了，天地广阔，任你去选择自己的理想。好了。我该送你回家了。怎么，不想回家呀？那不行，你母亲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你要是不回去，她该着急了。
0: 我明天再回家，可以吗？
1: 不可以。
0: 那我今天就在外面待一晚上。

0: 你来这儿啊？
1: 这是我的地方，你睡床上去吧。
0: 我睡这儿可以的。
1: 不听话是吧？

0: 再喝一口。
1: 妈，
0: 哟，你可回来了，快快快！
1: 妈，你怎么了？

三长两短。

0: 李叔，你真的要走了？
1: 贤啊，这个以后呢，你可以到乡下找叔叔去玩啊。
0: 李叔，我不想让你走。
2: 贤啊，叔叔已经尽力了，可是我得尊重你妈的意见了，
1: 是吧？
0: 李叔，
2: 哎，好闺女啊，李叔，哎，叔，我如果有你这么个女儿该多好，可惜啊。

0: 可以叫你爸爸吗？我从来都没有叫过。
1: 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我从以后呢，你好好照顾妈妈，听见了吗？妈妈这一辈子吃了很多。

0: 毕叔，你不走了？
1: 不走了。
0: 真的？你没骗我？
2: 问你妈。
0: 妈，毕叔真的不走了。妈，这是怎么回事啊？
3: 你不是想让李叔当你爸吗？
0: 你答应李叔了？妈，真是太好了。李叔，你今天可要多喝几杯。
1: 我要多喝几杯。
0: 妈，你也喝一杯。我可以喝一杯吗？
3: 你一个小姑娘喝什么酒啊？
1: 全都是大姑娘了。
0: 对呀，我已经成年了。

0: 丁叔，从今天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1: 是，我们是一家人了。那我先喝了。

0: 妈，你真的不打算办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啊？
1: 这么大岁数了，办什么婚礼啊？让人笑话。一家人一起坐下来吃一顿饭，给街坊邻居送点喜糖，不就行了？
2: 漂亮小姐，这都刚刚到的新货，都是上等的面料，你可以看一下，花样蛮多的。
0: 行，这个吧。妈，你看这个颜色怎么样？红色的，穿起来多喜庆啊！
1: 我岁数大了，穿不了鲜艳的颜色。
2: 这是给别人定做的，都是上好的面料。太太，你皮肤白，穿上一定好看。
0: 是呀，妈，你一点都不老，穿这个颜色最适合你了。
1: 真的吗？

0: 李叔。李叔。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妈呢？
2: 照相室里。
0: 妈，你怎么了？妈，妈出什么事儿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0: 别打扰他了。
1: 今天是你们结婚的好日子，这到底怎么了？

0: 李叔，李叔，李叔，李叔，你干什么呀？你为什么要走？
1: 贤儿，你妈忘不了你吧？
0: 十八年了，她不是一直都没有消息吗？
1: 昨天报纸说了，说她从南阳回来了，所以你妈找她去了。
0: 李叔，我爸那么长时间从来都没有回来，我妈这次去找他，他就会回来吗？
1: 他万一回来怎么办？你别忘了，他是我师弟，我怎么面对他？再说你妈心里根本就没我，就让我走吧。
0: 李叔，
1: 贤儿，别哭啊！我走了以后呢，好好照顾你妈，听见了吗？别总跟她对着干，她也不容易。以后呢，找机会来看你。

0: 常。你不认识我吗？
1: 爹，您回来了。
2: 怎么现在？案在你家。

0: 想什么呢？
1: 像我们在一起时的情景。
0: 还是忘了吧。
1: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为什么一点音讯都没有？
0: 我一直都在那样。
1: 为什么不回来？
0: 我心里有阴影。那件事我始终都忘不了。
1: 报纸上说。

0: 离婚了，是啊，回来吧。这么些年过去了，你还想着这个呀？我们的女儿已经女中毕业了，我们都想你，回家吧。
1: 知道我现在当务之急的事儿要干什么吗？是要跟你刚才见的那个女人结婚。为什么？她前夫是印度尼西亚的船王，他身价几亿美元。你相信感情吗？你还是把我忘了，确定这世界上没有我这个人。
2: 当务之急的事儿要干什么？是要跟你刚才见的那个女人结婚，忘了吧？确定这世界上没有我这个人。呀！有人晕倒了！
3: 有人晕倒了！
2: 啊，
4: 是啊。
2: 贤，你到齐了吧？
0: 带上，你先拿上。我害怕，我妈她不会有事吧？
2: 别怕，有我呢啊！先去办手续吧。
0: 我刚刚去对面街上给你买了点粥。 这的护士说啊，那的烤麸可好吃了，我一看那排队的人可真多，你闻，可香了。那我们先喝粥，还是热的呢。给，喝一点吧，不想喝。喝一点，尝一尝啊。 尝一尝，你喝一点儿。哎，你干嘛？好，妈妈，就吃一口，就喝一点儿。妈，你这何必呢？ 你把那个男人忘了不行吗？他对不起你，不值得你这样。你这是要去死吗？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不管呀！啊，你不能再这样了。你如果死了，你让我怎么办呀？

0: 你先进去，我来提。妈，你先坐着，我去烧点水，你该吃药了。
1: 姐，哎，我生病住院的钱你是从哪里找的？嗯，是跟我同学借的。那个柜子的抽屉里有一个手绢包。 你给我拿来行吗？
0: 是这个吗？
1: 对。

0: 这些钱应该够了，你拿着，放回去还给人家。
1: 妈，林叔刚走，照相馆也没人打理了，这借的钱不着急还的。
0: 借别人的钱一定要马上还。林叔走了，我会再找人回来帮忙的，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我们的照相馆打理好。
1: 那我就赶紧把这钱还给人家。
2: 来了。
3: 哎，苏小姐，我是一峰裁缝店的，这是你前几天在我们店里定制的旗袍，麻烦你签收一下。
2: 好。
0: 贤，是谁呀？
1: 旗袍店的，把咱们定制的旗袍送过来了。

0: 就应该做那件蓝色的，平时也能穿。
1: 这件平时也能穿，
0: 太艳了。

0: 哎，你干嘛去啊？我感觉你要来了呀。是吗？你妈彻底没事了吧？没事了，现在在睡觉呢。哎，我准备做饭呢，你要跟我上来吗？
1: 你没跟你妈说过我赶上去？
0: 没关系的，她在她房间睡觉呢，不会来厨房的。
1: 好。
0: 这是我的房间。
1: 这是我妈房间。你是不是从来没做过家务？
0: 都是我妈妈做，她平常都不让我动手。
1: 我来。
0: 你切的真好啊。
1: 这菜打算怎么做？
0: 我还没想好呢。你说怎么炒啊？
1: 鸡蛋炒吧。

0: 清淡点，够了，可以了，够了。你呀，就像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小姐。我说，如果你要离开伯母了，该怎么办啊？
1: 铲两下也算你做的。好了，你赶紧上去吧啊！一会儿等你妈醒了，趁热把饭吃了啊！哎，
2: 这是我妈住院的时候你帮我们垫的钱，谢谢。
0: 不用着急还，你妈还病着呢，万一还有用。
1: 不行，我妈让还的。嗯，
0: 行，你要是再需要，随时跟我说啊。
1: 嗯，现在照相馆已经停业了，我妈也病了，我想找一份工作。
0: 你真的打算出来找工作吗？
1: 对啊，你不是跟我说了吗？我应该做一个独立的新女性。
0: 好啊，你要是愿意，我倒是可以帮你问问我们报社，说不定可以介绍你做见习生。
1: 真的？那如果我能去你们报社工作，那当然好呀，我愿意。
0: 我说了又不算了。 我得问问我们主任。
1: 如果能去你们报社上班，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

0: 难为你了，你长这么大没有受过这么多的苦。
1: 应该的，我不觉得苦啊。
0: 我怎么突然之间觉着你长大了，竟然还会做饭了？
1: 妈，我有件事情想要跟你说。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想出去找一份工作。
0: 工作？
1: 你现在生病了，咱们家的照相馆又歇业了，我想出去挣点钱贴补家用。
0: 挣钱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1: 我已经长大了，我应该分担家里的压力。再说我也想做一个独立的新女性。
0: 独立？小小年纪独立什么呀？现在外面的社会那么乱，你还是乖乖的在家待着。
1: 你刚才还说我已经长大了呢，我就是想出去工作。
0: 你想工作呀？你可以帮着我一块打理照相馆啊。
1: 我不想待在照相馆，什么事情也没有，很无聊的。我想到外面去上班。
0: 外面去干什么呀？工作的事儿你就听我的，妈不会害你。

0: 珍藏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没有，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动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你收看花开如梦精彩内容。
9: 我想跟谁好是我的自由，
10: 自由，自由只会让女人犯下更大的错误。
11: 怎么样，好看吧？
12: 好看，比电影明星好看。走，
10: 只要跟你在一起，去哪儿都行。
12: 姐，你听我说，这件事要慎重。
8: 六个核桃提醒您：花开如梦，下集更精彩，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
2: 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便干结，费力，
15: 时间长，
3: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痛痛痛，
1: 啦啦啦，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1: 止泻止痛，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都还没好全呢，我来吧。
1: 没事，还是我来吧。这个家呀，还得靠我。你看脏的，没我怎么行？
2: 侬讲哪能收发债？几点进啊？
3: 3块。
2: 3块太便宜了吧？侬再加点钞票来，塞不啦？
3: 在兵荒马乱的年，侬不是不晓得的，搿点东西侬买搿价钿已经老好了。
2: 没有没搿能介样子，我搿通通搿眼物事哈没上30块，你发侬好伐？
3: 哦，麻不得麻不得的，2块，最多2块。
2: 太便宜了。
3: 最多2块，最多2块。
4: 姐。
0: 聪。
4: 我跟报社主任说过了，他说正缺个校对员，希望你明天就去面试。
0: 真的？
4: 真的。哎，明天早上我在报社等你。
0: 哎，你快走吧，我妈就在门口了，别让她看见你。
1: 你是来应聘的？
4: 我。
1: 你在哪一家照相馆工作过？薪水可以谈。
4: 哦，我是报社的摄影记者。
1: 摄影记者，怪不得背个摄影包。哪家报社的？
4: 申江报。
1: 你又不应聘，你来干什么？
4: 我正好路过，就随便看看。伯母，那我先走了，再见。
1: 伯母，你认识他？
0: 不认识，
1: 不认识。这小伙子够怪的。
0: 妈，我明天就去应聘了。
1: 应聘？
0: 嗯。
1: 去哪应聘啊？
0: 去报社。
1: 哪家报社？
0: 申江报。
4: 我是报社的摄影记者。
1: 你是哪家报社的？
4: 申江报。
1: 今天下午到店里来的那个小伙子是谁呀？
0: 妈，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1: 你明天要去申江报应聘，是他叫你去的吧？你还敢说你不认识他？我生病的时候，他来过家里。
0: 没有。
1: 我住院的钱是他给的。你什么事都瞒不过我。
0: 妈，我没有打算瞒你的。他叫聪，上海人，我喜欢他。
1: 你们在一起干了什么了吗？
0: 什么呀？我跟他就是普通朋友啊，他人很好的，他给报社拍的照片都可好了。

0: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嗯，3个月前吧。他是阿力哥哥的朋友，跟我们班的同学都很熟，所以经常过来给大家拍照片。嗯，我们就……
1: 人家用了拍照片的小把戏，就把你勾上的。
0: 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什么叫拍照片的小把戏啊？我跟聪是认真的。你生病的时候，人家一直在帮助我们。
1: 我爱他，年纪轻轻的，懂什么是爱吗？亏你说得出口。你还年轻，你根本就分不出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聪就是好人。我原本打算在你和黎叔结婚那天把他介绍给你们的，那天他都到我们家楼下了，可是你。
0: 改天让他到家里来坐坐吧，我替你把关，看看能不能交往。哦，那回头我就叫他来了。妈，你只要跟他聊啊，你就肯定会喜欢他的。他这人可有意思了。
2: 我坐那儿啊，这是我们前台啊。从旁边，一会儿碰见主任，你别紧张啊。
3: 漂亮，可以。
4: 进来。
2: 主任，这就是我给你提起的，他叫苏杰，
4: 这是我们主任。
2: 你是崇德女子学校毕业的，是吗？是的。我们主任可好了，一会儿别拘谨啊。好了，你先出去啊。没事吧？主任问什么？大声，在哪儿等？已经毕业了是吧？
4: 对。
2: 在学校学的什么科呀？我学的是国文。
5: 哦，国文，嗯，国文到我们报社还是对路的哈。对。哎，总，看不出来你本事大，从哪儿发掘的美女？就告诉我。哎，出来，出来，来，怎么样？哎，主任同意我来报社见习了。太好了，祝贺祝贺，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有什么需要，我愿意随时效劳。
4: 小姐是想要咖啡还是茶呀？哎哎哎，都干嘛呢？上班呢，我谢谢各位啊。你上班去。赶紧。小气是什么？这是他女朋友吗？让他看着想着。从明天起啊，我们就可以天天见面，一起上班了。太好了。我跟我妈说了我们的事儿，她说她想见见你。
2: 真的？你怎么说我的？我说你很好，很优秀。反正我豁出去了，我告诉他我喜欢你。真的？嗯。
4: 你真这么说的？
2: 我就是这么说的呀。
4: 其实啊，也是因为他猜出我们的关系了。 那天见到伯母，我紧张死了。哎，伯母怎么知道我们认识的？你说你是深江报的，我听说我要去深江报应聘，这一下子就露馅了。不过说开了也好，下面啊就要看你的表现了。我妈这个人很挑剔的，她可不会那么容易就喜欢你。完了。
2: 你这一说，我更紧张了。我不管，对付我妈要靠你自己了。行，我会努力让伯母喜欢我的。哦，我妈如果问你是哪的人，你可一定要说你是上海本地人。哎，贤，嗯，今天主任同意你来上班。 今天就是个好日子，我觉得应该庆祝一下。
4: 嗯，
2: 可是，一会儿我要去电影公司有个采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4: 你要去？

0: 公司？
1: 对啊。
0: 如果方便，你可以带我一起去吗？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拍电影呢。
1: 可以啊，当然没问题了。上车，走。
2: 等我工作结束了，咱们再庆祝。
1: 我是报社的记者，有个采访，这有证件。
3: 做拍摄前的准备，看，哎，那边有摄影棚。
0: 摄影棚里拍什么呢？
3: 拍什么我也不知道，一会儿帮你问啊。哎，姐，咱们时间快到了，跟人家约的时间，赶快过去吧。
0: 你先去忙吧，啊，早去早回。
3: 行，那你在这看，别乱跑啊。
0: 嗯，
3: 我马上就过来。
4: 哎，化妆那边好了吧？好了，咱准备一下，各部门准备啊，准备设备。
5: 摄影
4: 有，
5: 录音
6: 有，好了，
5: 好了，好了，演员导演导演好了。
4: 好，来，
6: 大家开机，
7: 录音
8: 好了，
7: 好了，导演
0: 有，
4: 好，来实拍，
6: 来12场3:1次
4: ，Action。

0: 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哎呀，
2: 他
3: 怎么回事？拖鞋都不回，
2: 怎么回事啊？来，
1: 导演啊，这是你从哪儿找的演员？
4: 这不是诚心让我难堪吗？
2: 哎呀呀，你看。这也是临时演员啊，第一次拍戏。
1: 我看他这有点诚心呀，换人吧，我演不了。
2: 哎，你看今天这就这么一个临时演员，将就，凑合把这场戏拍了，行不行？
1: 那这个我可凑合不了。孟老板，你说这该怎么办呀？
4: 对不起，我拍不了了，你们换好人就过来找我吧。

0: 那怎么办？不怪那个侍女，是瑶故意给我难堪的。哎，
1: 对对对，我也觉得他是给咱办难堪的，故意的。那咱这骗案子，
0: 换一个人演侍女不就完了？

0: 哎，你好，你好，请问你是哪里的？
1: 我是派我朋友过来的。
0: 哦，是这样，我是我们剧组的副导演，然后呢，我们导演希望你能客串一下刚才你看到的那个侍女，啊，好不好？啊，好，啊、来来来，快、哎！
1: 不行不行，我
0: 来来来，
1: 我真的不会拍电影的。
0: 来，试试试试，走走走。
2: 快，你们干什么呀？
1: 我不行。哎
3: 呀，多少人想演电影还演不上。
4: 该你出场了，人我给你换了，以后不要再使这样的小性子，这种事不要再发生了。
1: 哎，你还真生气了？
4: 整个剧组都在等你，小姐。
1: 可我是故意的，我还不是因为你。你们男人总是见到漂亮的女人就见一个爱一个的，
4: 跟那个女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就爱凭空想象。
1: 我对你掏心掏肺的，你不能做对不起我的事儿。

0: 回头可以检查呀。行了，赶快补妆了。拍完这场戏还要去国际饭店，有人等。那我就再相信你一次。哎，刚才那侍女不用换了，她没问题，我逗你们玩呢。
1: 化妆，化妆，好没好，快点啊！快快快快！哎呀，姑娘，真是不好意思，我们主演还想用原来的那个，请你原谅啊。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以后要是有合适的角色，我一定会被你留意的啊。这是我名片啊。
2: 谢谢。
1: 好没好，快点！
3: 好了吗？赶紧，快点！

0: 乱跑吧。
1: 我刚才看到拍电影的了，哎，我还看到大明星姚了。我第一次看到大明星，活的，真人。
2: 想我去哪儿了吗？是吃西餐的还是看电影？
3: 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以后要是有合适的角色，我一定会为你留意的啊。
2: 怎么不说话？
1: 哎，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2: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0: 苏小姐，喝咖啡，我专门给你冲的。
1: 啊，不用了，谢谢你啊。
0: 没关系，我看你工作好认真，也该休息休息了。
2: 我也想喝咖啡，给我也来一杯呗。
0: 你以为你是谁啊？
2: 挺多情啊，人家苏小姐能在乎你这杯咖啡吗？
0: 人家不在乎，你在乎，行了吧？
2: 小心我告诉聪，看他怎么收拾你。
0: 爱怎么说怎么说。

0: 点也不懂得矜持。
1: 妈，妈，葱来了。

0: 快尝尝我妈烧的菜。
1: 从，这算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吧。
2: 默默，对不起，上次是……
0: 哦，妈，上次是我让他装作不认识你的。
1: 我没跟你说话。清闲说起你，所以把你叫到家里来见见面。
2: 我也一直想来拜访伯母的。
1: 今天你来没有什么特别准备的，就随便吃一点吧。
2: 嗯，这已经很好了。
0: 哎，我妈还没有做她最拿手的百叶结烧肉呢。
2: 是吗？
1: 来，喝汤。啊，
2: 谢谢。
1: 你喝汤。嗯。你是哪里的人？
2: 宁波吴镇。
1: 宁波吴镇。
2: 对，吴镇是乡下。
1: 你父母健在吗？
2: 父母健在。
1: 那你是怎么来的上海？
2: 我是从小跟着师父就到上海来了。
1: 你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
2: 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
1: 所以你家里只有你这么一个男孩子？
2: 是。
0: 妈，你这查人家履历表呢？
1: 你跟贤认识多久了？
2: 一年了。
1: 一年了？我怎么不知道？

0: 吃饭，吃吧。啊、嗯，我呀，就嫌这么一个女儿，从小就一直惯着她，她有点任性，脾气还大得很。
1: 伯母，贤是我见过最好的女孩，她聪明、善良，还有文化。
0: 可是，一点心眼都没有。我之所以让她读一点书，就是怕她今后让人欺负。
1: 我觉得读书跟欺负不欺负没有关系，读书可以把一个人的眼光放开，尤其是女性，开导她的胸怀，让她觉得可以自主独立。现在时代变了，女性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高。伯母，你真是开明的人。
0: 不吃了啊，别客气，不吃了。
1: 我喜欢贤。我对他的感情是认真的，希望你能同意能继续交往下去，我会好好爱护他的。
0: 先喝汤。

0: 妈，你觉得葱怎么样？
1: 把他送走了。
0: 嗯，那你呢？觉得葱好吗？
1: 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0: 为什么呀？
1: 还用得着说吗？他各方面的条件都配不上你。
0: 怎么配不上呀？他现在是我们报社的摄影记者，而且他业务很好的，以后很有前途的。
1: 他第一次到家里来，只买了一盒点心，还是个便宜货。
0: 那是我让他买的，你喜欢吃那家铺子的点心啊？
1: 你还说他是个上海人，他明明就是一个乡下人，而且还是一个独生子。难道你以后想要跟他到农村去生活呀？
0: 妈，你想多了，我们是不会离开上海的。
1: 你就是傻啊。这个葱也真是的，年纪轻轻的竟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什么自由、独立、新女性，那都是骗女孩子的话。怪不得你要去报社工作，都是让他给挑唆的。我告诉你，女孩子只有踏踏实实的生活，以后才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归宿。你别让他给骗了。
0: 葱他不会骗我的。
1: 我不同意你跟他好。
0: 妈，我已经长大了，你不能用以前的方式来管我。我想去哪儿工作是我的选择，我想跟谁好是我的自由。
1: 自由，自由只会让女人犯下更大的

0: 怎么了？不高兴了？没有。你明明就是不高兴啊。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跟我妈说你不是上海人？我为什么要跟伯母说我是上海人啊？我实话实说，我不想违背自己的意愿。
1: 再说了，我有意强调我是乡下人，我就是让伯母知道，我不是宁波城里人。你就是不想跟我好了。哎，
0: 姐，你可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女学生，你怎么也瞧不起乡下人啊？
1: 这跟我瞧不瞧得起乡下人没有关系，你是知道的，我妈一定让我嫁一个上海人，就是不想跟我在一起了吗？
0: 我就是要改变伯母这种不正确的想法。 哦，我要让他知道，没有什么乡下人、城里人这样的区别。你真生气了？
1: 你干脆让我妈反对我们在一起不就行了？
0: 看你说的，这是两回事啊！我当然是想跟你在一起了，只不过我不想欺骗伯母。

0: 你别不理我好不好？我错了还不行吗？我错了，我说错了，我嘴笨行吗？哎，你原谅我好不好？你原谅我吧啊！你要是不原谅我的话，我就在这儿做100个俯卧撑，向你承认错误。
1: 你神经病呀！
0: 啊！
2: 一会儿大家都来了，让人看见还以为我们俩怎么了呢。
0: 没事。哎，昨天走的时候吧，我觉得伯母挺高兴的，我还以为我表现不错呢。
2: 你不了解我妈，她是不会让你看出她真实感受的。她对所有的男人都有戒心，可能是我爸爸伤害过她吧，她就把全世界的男人和坏人画了等号。
0: 我会让伯母相信我是一个好男人的。
2: 但愿吧。
0: 放心，我会努力改变他对我的印象的。
3: 这些都是你拍的？
0: 是啊。
3: 也是你洗的？
0: 是。

0: 你穿着我的衣服干什么去？
1: 健身旗袍做好了之后你就没穿过，你多可惜啊！我去看电影，就要穿一下。
0: 不许去！
1: 看电影怎么不能去？
0: 站住！和谁去？
1: 我跟聪去。
0: 乖，听话，不能去。别让我在外人面前让你下不来台。
1: 我们票都买好了，不能不去。
2: 苏太太，苏太太，你看我这行不行啊？
0: 你不符合我们的条件。
3: 比电影明星好看。
4: 走。
5: 哎，你觉得我像哪个人？

0: 这一路上你都没说话，你不会一直在哭吧？
1: 真难过了，这是电影，假的。我知道这是电影，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想哭。
0: 你一流泪，我心都碎了。
1: 我没看出来啊。真的？
0: 不信你摸摸看。
1: 心跳得好着呢，
0: 姐。如果有一天你不再理我了，我的心就真的碎了。

0: 这么晚了，你在我房间里干什么呀？
1: 担心你。
0: 电影刚散场，
1: 匆送你回来的。
0: 嗯，
1: 算我求你了，跟他分开吧。

0: 好了，谢谢啊师傅。
1: 姐，
0: 哎，
1: 你总算来了。
0: 怎么了？
1: 伯母来了，现在在主任办公室呢。
0: 他来干什么？
1: 不知道啊，跟主任大吵大闹呢。
0: 妈，你干什么呀？
2: 我是来帮你辞职的。
0: 辞不辞职是我的事儿，你有什么权利替我做决定？
2: 我是你妈，我当然有这个权利。
0: 你怎么能胡闹呢？
2: 我哪里胡闹了？难道我不是你妈吗？除非你不认我。
3: 哎，好了好了，你们就别吵了啊！我这里是办公的地方。苏小姐，既然你妈妈不同意，我看你还是先回去跟你妈好好商量商量啊！你要来工作，一定要得到你妈妈的同意。
2: 主任，不用商量了，您还是另找别人吧，先不干了，走。
0: 妈，妈，
2: 都是为了你好，
0: 妈，你不能这样。
2: 以后别再追我女儿了，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0: 妈，你干什么呀？
1: 贤，
2: 站住！我说的话你没有听见吗？
1: 伯母，我听见了。不过今天的事儿是你做的不对。
2: 住嘴！如果不是因为你，他不会变成这样。今天我再说一遍，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1: 伯母，
2: 别叫我伯母了。从今以后，我不想再见到你。我这么做是保护你，今后万一有什么就来不及了。
0: 妈，你为什么总把别人往坏处想呢？
2: 你以为我愿意吗？都是你们自己做出的好事。
0: 我们做什么了？
2: 你们亲嘴了吗？
0: 妈，你说什么呢？
2: 男人都一样，先亲嘴，然后
0: 看见我们亲嘴了，
2: 那是迟早的事情。男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会不择手段的，到时候你就会像一块破布一样被人扔掉。
0: 你说的是你自己吧？你被一个男人骗了，你就认为所有的男人都是骗子。我跟聪是真心相爱的，我不会跟你一样被男人甩了。

0: 趁热喝吧。对不起，我不该打你，可我打你是为了你好。从小到大，我有什么没有满足过你？虽然我们家并不富裕，可是我把你当成小姐一样养着，只要你有要求，我就一定会满足你。你没有见过自己亲生的父亲，我没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是我不对。我现在活着，一切都是为了你。我希望能够看到你幸福，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1: 我知道这些年你吃了很多的苦，所以我才那么希望你能跟黎叔在一起，这样你以后也能有一个伴儿。
0: 傻孩子，我跟你黎叔只有感情，没有爱情。
1: 可是我和聪跟你和黎叔不一样，我们彼此相爱。啊，如果你真的为我着想，你就让我跟聪在一起吧。
0: 聪没有能力给你幸福。
1: 有，他有这个能力。
0: 妈是过来人，看得比你清楚，听我话。
1: 可是我爱他。妈，我求求你了，
0: 我绝不允许你们在一起。
1: 你不要拆散我们行吗？
0: 你死了这条心吧。

贤，你还好吧？哎，你别哭，没事的，有什么事儿我们一起啊，别哭。 起来了。

0: 明天早上八点，火车站见。
1: 你要去哪儿？
0: 只要跟你在一起，去哪儿都行。
1: 姐，你听我说，这件事要慎重。
2: 还不睡，
0: 干什么呢？
3: 哦，没什么，天太冷了，我把窗户关上。我现在就睡了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妈，你松手呀，你把我弄疼了。
1: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女儿？
0: 跟我回家。我不回家。
1: 你敢？
0: 你不答应我跟聪在一起，我就是不回家。
1: 别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
2: 行。

0: 伯母，贤在吗？
1: 你还敢来我家？难道你不怕我去警察局告你拐骗我女儿吗？
0: 伯母，您误会了。
1: 我误会了？要不是我及时赶到火车站，你的阴谋就得逞了。
0: 不是，不是这样的。
1: 吃吧，要不然哪来的劲儿闹啊？我知道离家出走不是你的意思，你是受了那个男人的挑唆，你被人骗了，就是说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呢。
2: 姑娘，老黎呢？我想找他拍照片。
3: 黎叔辞职了。
2: 辞职了？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桃花潭记》。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花开如梦》，明晚精彩内容。
8: 你如果再敢纠缠他，我就跟你拼命。
9: 有一个电影公司的老板。请我明天去试镜，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10: 您的女儿很上镜，她有做明星的潜质。如果你们下午没什么安排，我想请您和您的女儿去国际饭店喝下午茶。
7: 六个核桃提醒您，花开如梦，明晚更精彩。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1: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12: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7: 国医大师徐兴士，老骥伏枥，年近百岁。

0: 授业。
1: 良神不在凡，在顺时，在平乎，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之。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0: 乐之
1: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妈妈你回来了。妈，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2: 妈，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阿芷，你比什么都重要。这正是王爷要的秀策啊！
1: 你答应放人的。我什么时候答应你放人了？蠢货！等我把秀策交给王爷，你们俩都得死。
0: 你千算万算，终究失算了。没有了此物，那假遗诏变成了真的。王爷的谋划再无阻碍，我这便算是大功一件，尽可向王爷交差。处理完此事。 也该料理你们这对鸳鸯了。嗯，是。

0: 带绳一断，斩刃落下，苏姑娘便要身首异处了。
1: 见面，来世再见。
2: 吊桥的承重绳索竟与石毅扶手暗通，只需拍动扶手便可放下吊桥。徐公其软肋，其弱点何在？哦，想到了。
3: 小捕头，我想起你老家的锣鼓点。

0: 就策寻获，猝然活回，事妥可复。来人，
1: 到，
0: 传我密令，通知朝中同党，再令播州宁夏总兵整备兵马，半月后即日举事。
1: 遵命。
2: 王爷，休怪小的多嘴，假诏毕竟是假的，拿出来不就露馅了吗？
0: 遗诏虽是假的，但千章都是真的。当年先帝批阅奏章，夜深困乏，李公公趁机将假诏混入其中，先帝稀里糊涂就签了。
2: 那玉玺呢？
0: 先帝驾崩，皇上继位，李公公要在皇上身边当职，趁人不备，在假诏上盖了真玉玺。
2: 王爷英明。

0: 景明啊，多谢你，若非你舍命相救，阿芷这条命还有我们苏家早就没了。
1: 此次回京，苏伯需亲将秀色呈给圣上，虽有张大人与将军率5000兵马护送，沿途关卡亦有朝廷接应，但永宁王党羽未除，仍需万分小心，切不可大意。京县周边仍有余党流窜，恐为祸百姓，我奉旨留下来清剿，便不随各位一同回京了。此去一路保重，就此别过。
2: 可那秀策不是早就掉进火盆烧了吗？怎么还能呈给圣上？
3: 傻丫头，被烧的那本是假的，是你爹我按景明的意思特意仿造的，就是为了防备这般祸事，真秀策安然无恙。
2: 爹，您怎么不早说呢？

众人离去后，王景明立刻召集精锐军兵，深入泾县周边的山林村落。他们循着永宁王余党留下的踪迹，昼伏夜出。短短十日便捣毁了三个窝点，擒获百余名叛党余孽。越狱之后，泾县境内的余党已全部肃清。

0: 苏记脂肪的名声像长了翅膀，从泾县的青石板路飞到了徽州的码头墙下，再飘进金陵的秦淮河畔。往日里要苏老爹提着纸样上门推销的老主顾，如今踏破了脂肪的门槛儿。京城里最大的汉墨斋书房更是派了管事坐马车日夜兼程赶来。
1: 新文书轩、雪浪轩，有多少要多少。
2: 你看杜先生订的十刀扇面纸，原说三天交货，如今都等了六天。江南文会的二十刀楷书纸排期都推到半月后了，昨儿方掌柜派人来催，话里话外都带着怨气，再这样下去咱们攒下的好名声都要毁了。
3: 别急，我倒有个主意，咱们这纸坊现在就像一棵独苗，枝繁叶茂却扎不住根，要想长得旺得变成一片林子才行。咱把周边手脚麻利的乡亲都吸纳进来，能吃苦的去捞纸晒纸，心细的去剪纸，心灵手巧的跟着做纸质小物件，家里有牛车马车的就负责往各州县送货，咱们发工钱还教手艺，他们帮咱们扩大生产，这不就是两全其美。
2: 可乡亲们手艺参差不齐，人多了也难管，要是做坏了纸砸了咱们的招牌怎么办。
3: 你看我都拟好了，按手艺等级算工钱，捞纸工、晒纸工、剪纸工每刀给多少钱，做纸簪花的每只给多少钱，都写得明明白白，月底还评精工奖、满勤奖，保管大家干劲足又守规矩。
0: 消息一放出去，纸坊的门都快被挤破了，周边李家村、王家坳的乡亲都赶来应聘，连隔壁县的都托了亲戚打听。王景明带着阿四挨个筛选，没出三个月，纸坊的月产量就从50刀飙到了200刀，积压的订单一扫而空。更让人惊喜的是，纸质工艺品的生意。
2: 王先生，你看这纸染得如何？
0: 王景明带着女工们把薄宣染成粉的、鹅黄的、青碧的，用细竹丝做鼓，
2: 阿姐
0: 叠成层层叠叠的牡丹、月季、簪花，插在发髻上，比鲜花还耐看。金陵的绣坊都来批量订货。
4: 王老板，我此次前来是想订一批纸簪花。
0: 又把后宣刷上3遍桐油，做成遮阳伞。伞面绘着水墨山水，雨天挡雨，晴天遮阳。姑娘们出门都爱挎着一把，成了泾县街头的一道风景。后来生意越做越活，折扇、红笺、彩纸、灯笼接连推出，连县衙的公文用纸、各家婚丧喜帖都被苏记纸坊包了。泾县原本有几十户吃不上饭的穷苦人家，跟着苏记做活后也都吃饱饭了。
2: 当初你说要把独苗变林子，

0: 如今看来，这林子不仅忘了咱们家，还暖了一线的人。
1: 惊现残匪刚苏醒，怎会又有异动？
0: 爹，张大人，将军，
1: 倾城之事成了，
2: 成了，大获全胜！
3: 宁王狼子野心，暗中传密令给播州、宁夏的叛军，要他们同日起事。妄图里应外合夺了江山，可圣上早有防备，两处叛军刚出营门就撞见了咱们埋伏，被杀得片甲不留。
4: 好，
1: 叛军虽灭，朝堂才是要害。永宁王手握甲仪诏，必然会在殿上发难，这一关如何过的？
3: 猜得半点不错。就在叛军起事的同时，永宁王带着七八个同党闯进宫，直扑金銮殿。
5: 朱翊钧得位不正，先帝遗诏在此，命本王惩治大同。
3: 他高举着假遗诏，声嘶力竭污蔑圣上得位不正，逼皇上即刻退位，让位给他。
5: 诸位请看，先帝亲笔签名，传国玉玺加盖。此诏若假，天下还有真诏吗？
3: 更凶险的是，那假遗诏上有先帝的亲笔签名，连玉玺印都是真的。
6: 永宁王，你伪造遗诏，其心可诛。先帝书法苍劲，社稷二字左窄右宽，你这遗诏上的字形似而神散，社稷写得左右均分，绝非先帝亲笔。
5: 老匹夫，你敢污蔑先帝手迹？
6: 诸位可当堂比对，老臣追随先帝30年，日日观其手迹，岂会认错？此乃先帝早前批的漕运奏折，诸位可当庭比对。
5: 就算自己是旁人代写，签名和玉玺总是真的。先帝病重，刘诏使由进士代笔，有何不可？
0: 那皇上怎么办？
3: 关键时刻，圣上却面不改色，只对身旁内侍说了句取东西来。片刻后，内侍捧着一个紫檀木匣上前，打开一看，正是苏伯亲手呈递的那本绣册。这绣册是先帝临终前秘藏的，用的正是苏家独有的云纹书宣，上面不仅有先帝的亲笔手书，还盖有他的私章。圣上当场将绣册展开，让文武百官挨个穿看。那纸的质地、云纹的纹路，再加上先帝独一无二的笔迹，谁看了都得说一句真迹无疑。朝堂上顿时安静了大半。
5: 光凭笔迹也驳不倒假遗诏啊！
3: 这便是最玄妙的地方，核验遗诏的法子都藏在绣册里。还是请苏伯给大家讲讲，这三道密码是怎么戳穿那假遗诏的。

0: 先帝生性谨慎，留下的秀册里藏着三层核验玄机。第一道密码是引文，在捞纸环节，连丝比普通连丝细三倍，而且采用双丝缠绕工艺。捞纸时，连丝纹路会在纸浆中形成极浅的引文。引文图案为苏家祖宅双溪塘的轮廓，线条宽度仅头发丝般细，与宣纸纤维纹理自然融合，肉眼平视、侧视均不可见。
1: 那如何破解呢？
0: 用毛笔蘸取清水后均匀涂抹，待水渗透纤维后，引纹会因水浸后纤维膨胀度不同而显现，呈现出清晰的双溪塘轮廓。此方法用于初步验真。
2: 这连丝的工艺别人仿不了吧？
0: 仿不了，连丝的双丝缠绕位置与密度为苏家独有，需精确到每根连丝的排列，仿造者即便拆解宣纸也难以复制连丝的精准工艺，且引纹仅在清水浸润时显现，干燥后完全消失，无法留存痕迹供仿造。当时在朝堂上，圣上和满朝文武都看呆了。第二道密码是反点，用针尖蘸取秘制反水，在双溪塘引纹的四个角点下极小的反点，每个反点仅有小米粒大，与宣纸本色完全一致，肉眼难以分辨。
3: 这怎么验？
0: 取纯银细针，在引纹四角轻轻点处，若为真纸，
4: 银针针尖会因反水特殊成分呈现极淡的浅棕色；若为假照，银针无变。
5: 点上验看时，秀册银针变色，假一照的银针干干净净。
0: 最后一道才是真正的杀手锏。第三道密码是金贵纤维，在捞纸时按三纵两横的比例掺入特殊处理的金贵纤维，与普通弹皮纤维颜色韧性一致，常规手段无法识别。
1: 验证方法呢？
0: 用烛火快速燎烤，若为真纸会呈现极淡的金红色纹路，若为仿纸则为普通灰黑色无纹路。
6: 哎呀，这真是假的！
7: 这是假的！啊，

0: 龙鳞毛的假衣罩里全是普通纤维，一疗就成了灰黑色。三道密码，道道击中要害，那假衣罩根本就是一张废纸。
1: 我的娘哎，这纸里藏了这么大门道！
2: 好，好，好！
3: 苏伯当时在朝堂，我只看到荷叶过场。 却不知其中就这般精妙的手艺，苏家不仅造得出豪纸，更守得住忠魂呐！
4: 我在殿外候命时，只听内侍出来传话，说圣上持旨燎火，百官皆服，原来是这样服的法子。
5: 指定乾坤，真是太好了！<笑>
3: 诸位且慢喝彩，还有桩天大的喜事要宣布。景宁啊！ 你在泾县保住秀策，轻巧于党，立下首功，皇上非常满意。而且你的奏折，皇上可是逐字逐句看了三遍。皇上说了，泾县纸业关乎一方民生，有你在，便能护得一方安稳。特准你不必回京复命，留在泾县协助阿芷打理纸房，共谋民生。

0: 皇上若有要事，会随时征调。好，早就该这样。一个阿旨只是天造地设的一段，守着纸房，咱们泾县的日子更有盼头了。别急着谢，皇上还念你功绩卓著，特批晋升，由正四品，擢升正三品。不日。
1: 传旨的内侍就会带着圣旨和赏赐到泾县，
2: 正三品的官职，在这偏远的泾县，可是比知府还要尊贵的品阶呀！
1: 好，好，请明你配得上这份荣耀。说起来，老夫都羡慕，这次评判我也沾了光，不过才由正七品晋升正六品，跟你比。
3: 真是望尘莫及喽！张大人都信了，你这平定叛乱的先锋，总不至于一无所获吧？哎呀，
4: 不好意思，皇上恩典，进了正五品，还赏了柄玉制的短刀。<笑><笑>
3: 这小子藏得够深，哎，刚才还跟众人起哄，合着自己也揣着喜事啊？<笑><笑>哪能跟景明比啊？他这正三品。
1: 可是泾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高品官，肯定要写进县志里的。张大人，永宁王谋反一案何时能结案？此案涉及甚广，恐怕还需一些时日。不过，永宁王本人已下诏狱，谋逆大罪，绝无生机。

摸摸，这质地比绸缎还滑三分，捏在手里轻如鸿毛，却韧如丝。要不是阿芷姑娘当初力排众议，非要把压制的铁滚从400斤加到1000斤，哪能有这般紧实？当初老夫还嘀咕太过，如今看。

0: 来是你这丫头有远见。
1: 我爹前日托人捎信，说咱们苏记的纸在京城卖到3两一刀了，村里好几户都问还招不招工呢。
2: 这铁滚压纸时得4个壮汉喊着黑油耗子推，一步一停，分36遍碾过，就是要让纸浆里的弹皮稻草纤维死死粘合，不留一丝空隙。你们爹莫试试，保管半点不阴。前日周老板捎来口信，说京城翰林院的刘老学士用了咱们的纸，连说3个妙字，夸这纸吃墨不吐，流笔如刀，写起字来痛快。
3: 好一个吃墨不吐，流笔如刀。
2: 张大人，
4: 您怎么突然来了？快请进。今早刚采的杭白菊配自家晒的桂花，正沏了一壶在堂上晾着呢。
3: 好纸啊，比上月我带回京的那批还要胜一筹。这光泽，这韧度，布满诸位，那批纸送到翰林院，让那帮老夫子们抢破了头。李阁老抢到3刀，连夜临了符，腾忙阁序，第2日装裱挂在了书房，见人就夸。陈编修还即兴写了首诗，其中2句老夫气得真切：苏纸如玉墨如漆，一笔千秋字不灭。如今在文人间都传开了。
5: 张大人一路劳顿，可是永宁王一案已审结了。
3: 朝中同党罢官流放者27人，就地问斩者9人。李公公、府台、秦知县等首恶俱判诛9族，家产抄没。昨日刑部文书已发往各省，至于永宁王，圣上念及叔侄之情，在太后面前跪求了2个时辰，最终判了终身软禁，圈禁于凤阳高墙之内，此生不得踏出王府半步。播州宁夏的联盟总兵已押解进京，关在天牢，秋后问斩。此案牵连甚广，但总算尘埃落定，女苏姑娘从此可安心度日了。其实老夫这次来，除送中秋礼之外，还有一桩天大的差事要托付，此事事关重大，需万分谨慎。当今圣上酷爱书法，你们是知道的。其字融合颜真卿的浑厚饱满，柳公权的锐利挺拔，自成一派，连翰林院大学士都称其颜金柳骨。可首辅张居正张阁老总怕圣上玩物丧志，日日劝谏帝王当以社稷为重，弄得圣上写个字都得偷偷摸摸，像做贼一般。圣上想将自己的书法集成册传世，特命老夫暗中寻访天下最好的书轩，要能保其墨而不阴，纸性柔韧而挺阔，连纹细密如无痕。老夫跑遍江南10几家纸坊，不是纸性偏松阴墨，就是连纹过粗碍笔，直到想起你们苏记。只是圣上一贯节俭，掏遍袖袋给了这2铜板当御口纸款，要10刀上等熟宣，还希望免费加赠1刀雪浪宣，说是与民同乐。这钱自然不够，老夫岂能让你们吃亏？这150两是我自掏腰包，务必收下。
4: 张大人说哪里话？圣上能用苏记的纸，是苏家8辈子的荣耀。我这就去库房，取最好的10刀熟宣，再加1刀雪浪宣，分文不缺。
3: 使不得，万万使不得。朝廷有规矩，公私分明。老夫若白拿，回头被督察院那帮同僚参一本，贪墨纸财，媚上妖宠，这乌纱帽就保不住了。不瞒你们，老夫当年也是言官出身，太知道那些笔杆子的厉害。白的能说成灰，灰的能描成黑。
2: 阿芷，张大人所言在理，咱们便试驾收下，再多备1刀洒金尖作为天头，可好？
3: 事情解决了，这是银票。还有一张，你们得给我写张收条，就写今收到张某某购苏记熟宣十刀、雪狼轩一刀、纪银铃150两，笔墨日期见证人一应俱全，日后若有闲言，我也好有个凭证。
5: 好，

0: 书法机印成，老夫送皇上的亲笔签名一套给你们，到那时苏记的纸可就名扬天下，连各国使臣都要抢着买了，说不定还能赚那些藩邦的银子呢。
1: 景明兄，今晚月色好，院里的桂花香得醉人嘞。

0: 在门边吟的那首歪诗吗？青苔映水绿，佳人晒纸忙，不知此纸润，可书凤求凰。
1: 当时是唐突了，但今日这八个字，每一笔都是真心。这纸能存千年不腐，这墨能立百代不退。阿芷，我的心意也要这般长久。
2: 好一个靖川纸鸢，与君偕老。好纸配好字，好景配好人。我看泾县的纸箱以后要添胭脂味喽。老苏，你看这俩孩子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才救了纸房，你还不赶紧成全他们？
3: 成，下月十五就是黄道吉日，一嫁娶一开市，到时候把张大人、霍郎将军、周老板、县里头有头有脸的乡绅都请来，用咱们苏记最好的洒金红笺写喜帖，用彩纸糊七十二对喜灯，热热闹闹办一场。
1: 小旭，谢过岳父大人。
3: 好孩子，都是好孩子。
2: 今夜当服一大白，祝佳偶天成，祝苏记纸业千秋永传。

0: 恭喜恭喜恭喜，
1: 里面请。
2: 哎，恭喜恭喜啊，
0: 恭喜
2: 啊，
0: 恭喜啊，
2: 恭喜。哎呀，周老弟呀、啊，
0: 苏老哥，恭喜恭喜！苏老哥，这可是我窖藏20年的好东西，今日定要喝个痛快。
2: 那是自然，
0: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玉镯配佳人，天作之合。
2: 真是太破费，太破费了！
1: 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恭喜，快里面请！来来来，
3: 好好好。
2: 怎么还不见花船影子？
1: 老苏啊，一切宽心。
2: 杜先生，
1: 从县城到桃花潭水路18里，花船需绕经3处河湾，及时必到。
2: 请，张大人到，闲人必让。
1: 老苏，今日不论官职，只论情义，来接仇。
0: 御笔千提，天爷啊，这可是旷世隆恩
2: 啊！苏季这下真成天下第一了。
1: 这。双喜临门，双喜临门啊！既有御赐金匾，光耀门楣，又喜得家郎贤婿，天成佳偶。苏姬这福气，真是冲天了。圣上用了苏姬进贡的极品蜀轩，龙颜大悦，连输3幅中秋帖，皆决称手。特命本官星夜兼程，务必将此匾于大婚当日送到，以示天恩。圣上有言。苏季造纸，精益求精，苏氏忠良，堪为楷模。愿天下匠人皆如苏季，恪守本心，传承绝艺。
4: 万岁！
5: 万岁！
4: 万岁！
5: 万岁！
4: 万万万岁！
0: 这可是御赐的牌匾，看着就是气派啊！
2: 做了一辈子纸了，何曾想过这行当能得到圣上亲笔嘉奖？
0: 恭喜苏伯，恭喜景明兄弟。
2: 哎呀，将军，
0: 打开。
6: 哎呦，御赐的贺礼，
2: 好看，太好看了，多谢将军。
6: 这得值多少钱啊？
2: 可贵了，肯定。
1: 如此盛世，迎亲岂能寻旧例？当有新意才是。取我的紫竹玉笛来。
0: 妙极，把我那柄胡琴也拿来。快回铺子取我那只黄铜唢呐，要最大号的那只。
1: 好，好，好，老夫今日就当一回乐正，给你们指挥。
2: 划船到喽！
7: 真排出来了，
8: 是你教的，
7: 阿芝。

0: 时已到，新人行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今日双喜临门，一喜圣上赐匾皇恩浩荡，二喜新人家后天成美满，愿苏记纸坊如这清逸江水生生不息，愿新人如这宣纸墨字情深不阴，白首同心。
1: 好
2: 好
1: 好
3: 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郎才女貌啊，苏家后福无穷啊。
4: 阿芷姑娘，景明公子你们成婚，老朽比自家娶媳妇还高兴，咱们苏记有希望了。
5: 赵师傅放心，苏记决议必世代相传。
0: 你们是没瞧见张大人的玉蝶，破狼将军的胡琴，还有那花
6: 童。叔叔，你醉了。
0: 对了，你们看到了，大家都看到了，我们苏记的好日子要来了。阿芷呢？

堂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0: 快来吧，我等不及了。有请第一位。
2: 你好，
0: 你好，
2: 欢迎你。
0: 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范露露，来自安徽合肥。
0: 露露面熟啊，对吧？是去年来过吧？
2: 来了好多年了。
0: 好多年了是吧？
2: 对。哎，露露，我觉得让人印象深刻的，你看这两个麻花辫，哎呦，这么长，长发及腰啊。
0: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对吧？那歌里就歌唱辫子的啊。
2: 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好好表现好不好？
3: 好的，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口令。 3, 2, 1因为刚才我想歌唱它，但我发现这歌唱到辫子得唱一分钟，就那句是这样唱的。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2: 对吧？像不像？哎，
0: 加油露露啊。露露是赛道的老朋友了，个人最好成绩进入到过半决赛。平时呢，是因为带孩子太忙没时间来，所以每年保证自己至少来一次向前冲的赛道。
2: 我跟你说，带孩子对于很多女生来说也是运动，
0: 对男生来说呢，
2: 也是运动。
0: 对，
2: 就对于爸爸妈妈来说都是运动。
0: 带孩子可不是女生的专利啊。
2: 那是
0: 那个男性朋友啊，哥们儿，记得啊，回家主动帮爱人分担家务，尤其是陪孩子玩玩。
2: 哎呀，吴志斌啊，这个话说的，多少女生听到心里暖洋洋的呀。
0: 是的，你让老婆静静的躺在沙发上玩会儿手机，不也是放松吗？对吧？
2: 确实啊，因为育儿是一个家庭共同的责任，并不是说只有妈妈啊，也有爸爸呀，对不对？
0: 对，只不过有的老婆呀愿意说，有的不愿意说。你像我老婆就是愿意说的啊，我是都是在啊这个刺激当中成长起来的。加油啊！第二个台阶比较难，哎，不着急，等一圈。露露之前取得最好成绩是半决赛，我觉得今年的小目标吧，应该是进决赛了。很好，今年的赛制呢，跟往年平常啊，露露参加的男生赛道、女生赛道又有一些许的不一样。今年是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
4: 好，欢迎范露露来到我们后半程的赛道，前半程闯的还是非常稳的，后半程希望可以保持住。对，我们站起来，脚要踩稳，抓准时机跳过去，注意平衡，很好。今天我们的选手到达我们的趣味赛道的终点，有西瓜哦，可以吃一口西瓜解解渴，所以你能不能吃到这口可口的西瓜呢？我们现在导演组正在切西瓜，等你来品尝了。还有最后一个，加油，
0: 切都切了，你要过不去就让导演吃了。
4: 对，或者我给你吃了啊。好，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关，幻影陷阱。这一关呢，注意头顶的这个柱子不要打到自己，哎，非常正确。加油！好，趴倒，趴倒。注意，对了，很棒，最后一个了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找准机会，非常棒，最后一关，最后一步，3、2、1，走这关！哎呀，太棒了！来，给上我们导演组精心准备的西瓜，吃一口，甜不甜？
5: 甜！
4: 甜的不仅是西瓜，还有你的心情，对不对？
5: 对。
4: 太棒了啊！之前就来过我们赛道，所以说对这里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技巧，对不对？
5: 对对。
4: 有没有什么样的冲关的感受和大家分享？
6: 大胆跑，大胆冲，
4: 什么都不要怕，就能取得成功，对不对？好，恭喜我们的范露露成功进入到我们的竞技赛道，恭喜！

0: 此来吧。有请下一位。
1: 妹妹你好，来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刘颖。
0: 你今天带裤子了吗？
2: 哎，带了。
1: 谁说他要落水了？今年多大？
2: 19，
1: 好小啊！
2: 在我们的赛道上害怕吗？害怕，非常紧张。
0: 他还行，他说害怕，但是没看出来，是吧？有的人一紧张啊，会表现出来。
1: 是。
0: 他属于没表现出来。
1: 我跟你说，上去就不怕了，好不好？
2: 好，
0: 加油吧！
1: 加油！
0: 来，这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刘颖啊，是一名同学，第一次来，全家人都喜欢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就是想上电视给家人看。我觉得你可以通知家人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现在呢还有网络直播，可以在直播间里为你加油，实时的关注你闯关。
1: 是的，我们可以在网络上看我们的现场选手闯关啊，也可以自己下载游戏来玩啊。
0: 哎呦，太好了。
1: 对，我们的刘颖啊，虽然说年纪轻轻，但是刚刚他在我们的赛道上，第一关我观察了啊，动脑子了。
0: 对，哎，
1: 他在这个起步的时候，跟着我们的跑步机轻轻的，就是你懂吗？原地的踏步，
0: 是的，
1: 找到了我们的跑步机的节奏，然后一脚踏上去。
0: 其实大家在看我们冲刻闯关的时候啊，对自己玩游戏也是有帮助的，对吧？你看大家运用什么招数啊，什么技能能够迅速通过，你玩游戏的时候也可以模拟。
1: 对。
0: 好，这一关卡呢要从下面通过，速度快一点啊，你冲劲冲起来了才不容易被那个下坡所影响。
1: 好像他马上就要到他最害怕的环节了，
0: 弹跳楼梯。
1: 对，
0: 弹跳楼梯其实最害怕的应该是中间的会翻滚的那个楼梯。
1: 哎呦，但是我们的刘颖平时有打羽毛球的习惯啊，应该
0: 这个习惯好，
1: 运动还是相当不错的。
0: 我也喜欢打羽毛球，但是现在难逢对手啊！以前张一乐能跟我打到一块儿去，
1: 现在水平
0: 不行了
1: 啊！你是这么厉害？哎呀，
0: 好，快速通过，漂亮，通过，漂亮，通过，漂亮！哎呀呀呀呀呀！果然自己害怕哪儿啊，到哪儿就会觉得有压力。

0: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哎呀，
2: 哎呀，
1: 我就说有人想着我们吧。
2: 天
1: 哪，谢谢你。
2: 你好，你好，谢谢你。哇，自己的
0: 还是冰冰凉凉的。
2: 是的。
0: 有什么能比炎热的夏天吃一口冰西瓜更让人开心的呢？来，你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安庆，我叫楚彤彤。
2: 来自安庆的妹妹，哎，你这别光吃啊！
4: 这是由谁选的？
2: 怎么样？
4: 甜呢？
2: 真甜呐！
4: 对，
2: 我跟你说，我们的选手就像这个西瓜一样，一样甜。妹妹，我给你拿着，你来吃一口吧。
3: 不用不用，给你们送的清凉，能让我通关吗？
4: 那你吃我的，我又不好意思给你吃。
2: 我跟你说，他主要是干嘛呀？他想通关成功，他到那边跟彭一涛一起吃。
4: 有志气，对吧？哎，我们比那个彭一涛先吃到了，哎，
0: 我们气死他。
4: 嗯，加油好吧，加油！提醒后面的冲客啊，如果给我们拿西瓜，切半个拿上来就行了，我带着勺呢啊！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这是用谁选的呀、啊？我们今天买西瓜这位导演呢、啊，以后不要排他班了，好不好？他专门负责买西瓜，
2: 我跟你说，我们买西瓜的这位导演肯定是取得了我的真传。我在节目的一开始说，这个西瓜上面的这个纹路，要弯弯曲曲的，越卷越甜。还有它的肚脐眼儿越小越甜。
4: 啊，小肚脐眼儿纹路有点卷，是吧？
2: 嗯，
4: 我记住了。
2: 记住了吧？
4: 哎，晚上我赶紧下班了，去买个西瓜。好，加油啊，姑娘！第二关呢要快速通过，然后呢中间冲过去才能被踩踏楼梯，做好准备。哎呦，现在这个西瓜呀，真的是冰的刚刚

0: 每个人吃西瓜的方式可能不一样，有喜欢切成大块的，有小块的，还有把皮直接去了，把那个西瓜瓤啊切成方块的。不过我最喜欢的方式是把西瓜整个放在冰箱里买回来，然后呢中间一开两半，用勺崴着吃。
1: 哦，用勺。
0: 哎，
1: 中间那一口应该是给你女儿

0: 难的呀！
1: 我们两个刚刚在，不好意思，我们一直在说西瓜。我刚刚感觉我们在主持这个农业节目，在教大家如何挑选西瓜。
0: 好，欢迎彤彤来到我们赛程的后半程啊！前面闯的还是特别棒的，每一关都过得游刃有余。那么刚才把手中的两块西瓜送给了我们的子俊和志斌老师，那自己没吃到没关系，我在终点备好了西瓜等你来。
2: 是吧？这西瓜是脆沙瓤的。
1: 难怪我刚刚要给他吃，他不吃，因为他要去终点吃。
0: 对，所以他有这个信念，我一定会闯关成功的。不为我，也喂口西瓜嘛。
2: 不吃西瓜誓不罢休。
0: 对。其实我们彤彤还有一个非常棒的身份，很厉害的身份，是国家二级足球运动员。哎呦，
2: 那我们两个级别是一样的。我是国家二级播音员。我能当上这个播音员。
1: 我还真是不知道呢。
0: 对，他是国家二级足球运动员，所以我感觉他不仅球踢得好，关也闯得棒。
2: 好嘞，
0: 在我们的不经意之间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关，

0: 然后过得很轻松，注意自己身后啊，稍微留个心眼。对了，很棒，我已经举起了手中的西瓜啊，给你清凉解渴的西瓜，正在前方等待着你的到来，找准时机就可以跳了，趴下，很棒，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胜利就在前方，脸上的笑容我已经看到了，已经抑制不住的绽放了啊，最后一步了，
1: 现在好比那西瓜已经切开拿在手里了，
0: 对，在我手中，
1: 千万不能掉在地上，
0: 那不会的，就像它不会掉进水里，西瓜就不会掉到地上，
1: 通过了啊，加油
0: 加油，彤彤最后一跳了，
1: 我建议你站起来，哎
0: 哎，太棒了，拍一下，来，先送上我们可口的西瓜，我们干一杯西瓜，甜不甜？
2: 甜。
0: 分享一下刚刚冲关的感受，
2: 感觉还是挺好的。
0: 恭喜你闯关成功，进入到属于你的竞技赛道。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哎呦，好开心的姑娘啊！
1: 你好，啊，笑得特别灿烂，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叫董小鱼。
0: 你是刚才为啥是笑得这么开心啊？刚才那个也没落水，人登顶成功了。
2: 太紧张了，就
0: 哦，你紧张会笑啊？
2: 对的。
1: 那怎么的？你紧张会哭啊？
0: 我也没有，是吧？我就觉得看着他就挺好的，看着他就开心啊！希望你也能开开心心的通关，开开心心的吃到西瓜，好不好？
2: 好，
1: 加油！
0: 加油！来，这女生向前冲，请令口令。Three, two, one.董小月啊，也是一位同学，他今天的目标是一个小目标，能通过第一关就好。
1: 好，那看这个架势，第一关你可以通过。
0: 哎，很好，顺利通过，完成目标了，回来吧。啊，也不行啊，不行。
1: 有的时候笑容是给自己力量的，就是我不知道吴志斌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有的时候。就是当我觉得很难或者觉得很辛苦的时候，我反而就是希望自己可以笑一笑，去面对这些困难。
0: 是的。
1: 你有吗？
0: 有的时候也会，就比方说，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难啊，遇到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会找一件能让自己的开心的事儿，开心起来。
1: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无论是大哭还是大笑，它都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哭也不一定不好。尤其是男生，因为我觉得是不是男生有的时候背负了很多，然后都觉得什么
0: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哭是罪。
1: 哦，还挺像的。
0: 是不是吗？
1: 这个

0: 句，你再来一句。
1: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
0: 哎，可以可以。
2: 对吧？你没发现长得更像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
0: 我发现你国家二级播音员很厉害呀。哎，
2: 很遗憾啊，很遗憾，不好意思，我不应该唱啊。来，长官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您好。
2: 他性子好像也不太快。
0: 是的，你俩差不多呀。来，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张岩，来自安徽淮南。
0: 对你们有什么要求？就是在咱们的赛道上把速度带起来，好不好？
3: 好，可以的。
2: 加油。来，这女生向前冲，请命令。3, 2, 1
4: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来，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命令。
11: 3, 2, 1
2: ，Go！ 张岩啊，研究生的岩。第一次来想玩一玩，平时是一位喜欢运动骑行的姑娘，今天我希望这位姑娘能吃个大西瓜。哎，

0: 这结束了，落水了，别吃了。
1: 谢谢所有落水的选手，给我们空出这么多块西瓜。
0: 哦，这西瓜给我们了，
1: 我们可以好好品尝了。
0: 好，
1: 看一看男生队能吃到几块西瓜。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0: 运动出奇迹。
2: 今天的主题是顶呱呱，福利不错，有西瓜吃啊。那比赛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位。
0: 有请。
2: 哎呀，阳光小伙，欢迎你。
0: 你好，欢迎你。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王一阳，我来自安徽合肥。
2: 怎么样，看我和一会儿吃西瓜什么心情啊？
3: 有点眼红。
2: 眼红
0: 那必须的啊！你这这么热的夏天，你这平时看没什么，但是此时此刻一定特别想吃一口。
2: 知道怎么才能吃到好吃的西瓜不？
3: 通关成功。
2: 做好准备了吗？
3: 好，
2: 好好加油，请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不然紧张，你听他那句好是不是特别铿锵有力啊？你觉得这个好是对自己特别有信心，还是太想吃这个西瓜？
2: 我主要是赶紧想要再来一口啊，甜甜的西瓜。好好加油，来到终点就有好吃的西瓜。目前来看闯得不错啊，感觉虽然是第一次参加，但闯得非常有经验啊。
4: 特别好。
2: 一会儿你赶快把西瓜吃完，不要再馋我们的选手了。哎呀，
0: 太爽了，刚刚我们这咬了一口也不好意思给他吃，是不是？
2: 好。哎呀，很轻松嘛，顺利来到了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0: 忐忑楼梯啊，小心，第二个台阶是会转动的。
2: 走好了就有吃到西瓜的可能啊，走不好这个西瓜也落水了。
0: 走不好就要喝水。
2: 哎呀，目前表现不错啊，可能通过这个忐忑

0: 楼梯之后呢，会更加的有信心了。恭喜来到心花怒放关卡。
1: 哎呀，看着一会儿和锦江吃西瓜，这可把我给羡慕坏了。我能不能吃上这个西瓜，全靠一阳能不能闯关成功啊？
2: 哦，就是他闯关成功，你才能吃哈。
1: 对呀，
2: 要不你过来，我们离得挺近的。
0: 就是一阳吃西瓜需要几步呢？目前走到了第几关了？踩点大师了吧？踩点大师过了，就剩最后一步了。只要来到李莹的身边，就有好吃的西瓜了。
1: 我能不能吃上这块西瓜，全靠一阳。
2: 好，第七关幻影陷阱啊，最后一关，加油！来来，加油！哦，我才看到一阳是学体育教育的，所以趣味赛道应该对他构成不到太大的难度。
1: 可

0: 吃一口，怎么样？
1: 很甜。
0: 甜，我也尝一口。嗯，托您的福，我吃上了。来，有什么话要跟你的朋友们说？

0: 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2: 有点眼熟啊，这是。
0: 眼熟啊，来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孟芳。
0: 是一会儿说跟你眼熟，是之前来参加过我们的比赛吗？
3: 对对对。
0: 之前成绩怎么样？
3: 成绩有登过顶。
1: 哎，说一说你的最好成绩吧，别谦虚了。
3: 最好成绩进半决赛。
0: 哦，是进入过我们之前比赛的半决赛的一位选手，西瓜肯定没问题，但是我更加期待他在竞技赛道的表现，好不好？做好准备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哎呦，加油。哎呀，轻点，摔一跤。
0: 这喘得非常快啊。今天来参加比赛的各位选手节奏都非常不错。好的，恭喜来到第三关。

0: 跑的也忒快了。
1: 第四关，砍头楼梯。
2: 你知道孟芳不单一个人闯关厉害，他在23年的时候和谁搭档啊？
1: 跟谁搭档过？
2: 和我们23年的冠军搭档过，23年的冠军刘鹏。哦，嗯，
0: 那是跟高手过过招。
2: 对啊，你说这个趣味赛道对于他来说还有难度吗？
0: 感觉他刚才通过忐忑楼梯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楼梯一点都不忐忑。
1: 不是，他闯关有点不计时啊，孟啊。
0: 你这4分钟的赛道硬闯成1分钟了，
1: 你太厉害了。下一个出场的谁呀、啊、这得多有压力啊。这是
0: 加油孟芳，最后几步了、哎、我都已经拿着西瓜向你招手了。咱这会儿吃常温的，然后到竞技赛道的时候咱们再吃冰镇的。
2: 吃完冰镇的再把这个
0: 冰箱带回家。
2: 对，把冰这个冰西瓜的冰箱给扛回家，
0: 连西瓜和冰箱都带走。加油，小心，恭喜。来，先咬一口，感觉怎么样？
3: 特别好，
0: 特别好，对吧？一会儿有没有信心到了竞技赛道去吃冰镇的西瓜，把冰箱也

0: 后面还没有登场的选手啊，别担心，今天的西瓜管够啊！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这看起来也很年轻啊，
0: 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王豪，来自安徽阜阳。
0: 嗯，刚刚在你之前都有两位选手啊成功登顶了，要这个压力很大吗？
2: 对，很大。
0: 有压力才有动力吗？你今天的目标是什么？
2: 趣味通关吧。
0: 趣味通关，
1: 先吃上西瓜。
0: 先吃上西瓜再说好不好？
2: 好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先去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王豪，好年轻，今年才19岁啊！
0: 19岁啊，就来参加我们比赛了。
1: 据说爷爷奶奶特别爱看咱们的节目，我想呢，此时此刻爷爷奶奶应该也在直播间啊，看自己的这个孙子闯关。爷爷奶奶好啊，孙子是高大帅气，而且呢，这个我觉得他个性也是挺腼腆的啊，也比较严谨的一个男生。
0: 哎呀，纵身一跃来到第三关。
1: 好，蹦迪挖机，因为有喷泉呢，还是会有点稍稍的有点滑啊。我觉得西瓜对于这个夏天来说，没有什么比西瓜更可口的水果了。
0: 这简直是夏日必需品啊！
1: 是的。啊，第四关忐忑楼梯。哎，这个时候出脚可能有点危险啊，能有点危险啊，能有点危险啊。出脚晚了。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你好。
0: 好，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朱亮亮，今年26岁，是一名程序员。哦，
0: 也是之前有参加过比赛，对不对？今天成绩怎么样？
3: 23年登顶过。
0: 时隔两年。
1: 我听说你平时喜欢运动，对不对？
3: 对，是的。
0: 喜欢什么运动啊？
1: 有点特别，好像。
0: 因为一会儿这样问的话，这个运动一定不是常规运动。
3: 就是帕梅拉那种徒手健身吧。
1: 你来两个
0: 展示一下，简单的，最基础的。
3: 就是把腹部保持住，然后坚持2分钟这样子，然后或者是这样练腹啊，各种各样的。
0: 太明白了，
1: 明白了。
0: 核心力量的训练多一些，对不对？那今天闯关应该问题不大吧？
3: 我有点怕水和宠招，但是呢，既然来了这个赛场上，那就不要找理由了。
0: 你没有理由，你只有一个目标，吃西瓜，好吗？
3: 好，尽量。
0: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男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这是一位程序员啊，很特别。哎，小心小心！挺喜欢这个帕梅拉运动，我都能想象到他的工作哈，工作完了之后就在旁边帕梅拉，直接是不是？
0: 而且这个运动刚好不需要器械，对不对？很方便。
1: 因为我们知道程序员也比较繁忙，对吧？工作任务也比较重啊，时间紧，任务重。
0: 有时候工作啊，也不能让自己一直处于一个非常忙碌的状态，即使在办公室呢，也可以动起来。好，恭喜来到第三关。

0: 感觉他闯得毫不费力啊。
1: 对，毕竟经常练核心力量的，所以他的全身控制能力很好。
0: 好，这个楼梯呢会360度的旋转，寻找一个非常合适的时机。
1: 小心。
0: 这都要掉下来了，又撑回来了，这叫化险为夷啊。
1: 没白练啊，平时这个运动太厉害了。
0: 你这一关回来之后，我觉得后面都是赚到的，
1: 真的是逆风翻盘。
0: 哎，怎么又发生了相同的情况呢？又回来了。
1: 别着急啊。
0: 好，心花怒放，别着急。
1: 踩点大师就是要把节奏踩稳。加油。没问题。最后两步。没问题，没问题。好的，顺利通过，来到最后一关。这一关闯过，你就达到你自己的第一个小目标了，通关趣味赛道。不但能够通关趣味赛道，你还可以吃到哎，现给您切好的西瓜，还没有籽儿。
0: 是，这恍惚间啊，我都不知道是今天选手实力强，还是都奔着我们西瓜来的。
1: 所以说啊，咱们节目今天的主题很好。没问题，亮亮，你得加油了啊！再不来，我把你这西瓜得吃了。
0: 哎，小心身后。好嘞，时机要来了，走着。
1: 没问题，
0: 结果是好的就行。
1: 好嘞，恭喜！哎，恭喜恭喜！你的西瓜，看你闯关，我有个感受：破重山，斩万难，终得见春山。非常好，在忐忑楼梯那下。太给力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稍后在竞技赛道见分晓了，恭喜。

0: 这个亮亮平时应该特别爱看足球，
1: 为什么呢？
0: 刚刚啊，成功通全关之后，做了一个这个每一次很多球员进球的胜利的这个动作，所以啊，一定特别热爱运动，所以才能够拿到这一分。
1: 是的，现在已经有3分了耶，
0: 继续拿呗。啊，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两位一块出场，欢迎两位，你们好，
0: 欢迎欢迎，来依次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陈良斌，我来自江西抚州，现在还是一名学生。
1: 江西的朋友应该是。
0: 江西现在在合肥上学，对不对？
2: 对对。
0: 好，
3: 大家好，我叫张洛通，来自山东淄博，这边是我的师兄，我们就一起来闯关。
0: 哦，二位是同学关系。现在在哪所大学呀？
3: 我们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同一个实验室。
0: 哇，在实验室是读研究生还是读博士？
3: 读博士。
2: 我们都是博士，
0: 中科大的博士。二位师兄谁先来呢？好的，
2: 先来，
0: 期待您的表现，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这两位都是来自于中科大，那原来是博士，讲好的呢师兄。
0: 师兄你落水了。
1: 师兄再见。你们现在研究的领域可不给

0: 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是做流体力学的。
0: 流体力学是关于什么呢？跟我们这有没有一点点关系？
1: 比如说水这类的，水动力、空气动力。哦，
2: 那就放心了，因为我们赛道上，你看，也有水，也有空气。是有关联的，
0: 是的，
2: 对吧？
0: 观察他们动力的这个，对吧？运转方式了吗？
1: 所以落水落得快吗？
2: 哎，不能这么说，你今天忘记一切，就想心里就想着西瓜就行了，好不好？
1: 没事，再说吧。
2: 行，松弛的心态也可以啊，好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就是刚才说我们研究了流水的动力，研究了空气的动力，但唯独没有研究赛道的动力。
2: 是，但你可以研究一下怎么不落水，好好想一想。
0: 不是，研究自己也行。
2: 好，刚刚错过了一个时机啊，接下来再往前一点。对，没问题了，恭喜来到第三关，
0: 可以了。

0: 都不知不觉的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了，
1: 这一步要小心啊，
0: 是下一个楼梯要注意，
1: 这时机可能不是那么好，
0: 快没撑住啊。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欢迎欢迎，
0: 来，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来自东北吉林，现在在安徽大学读研究生。哎呀，
0: 好喜庆啊！
1: 东北的小伙子，来，今天来有啥目标，跟我们说说。
2: 那个师兄最近装修，缺一个那个冰箱，然后导师派我来整个冰箱回去。
0: 师兄给你安排的任务是不是？
2: 是、
0: 就是来拿冰箱的。
2: 对，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老师也在看，对吧？同学也在看，师兄也在看。
0: 你是全校的希望啊！
1: 整个这个计算机的研一的同学们都在看啊！加油，东北的小伙子，朝气蓬勃。
0: 那我怎么就没有这种师弟呢？啊？往这个五角星的方向走，
1: 对，方向反了，兄弟，
0: 往前走，你别在那种中间中心点绕圈，哎，再往五角星的前端走一点，
1: 对，
0: 哎，身体不稳，
1: 那非得站着，你看，哎，过来了，
0: 好，有惊无险来到第三关，就开始提前庆祝了是吧？离你的目标还很远呢。你现在的首要目标呢，应该是来到趣味赛道的终点，先吃一块西瓜，好好的解解暑，然后呢再做好准备冲我们的竞技赛道，才可能为师兄拿到今天的冰箱。
1: 好，小心，好嘞，被换了，衣服都湿了。
0: 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1: 加油啊，这一关相当的关键，
0: 感觉体能上消耗了不少，接下来这个衔接点至关重要，不能有丝毫的犹豫，
1: 对，该出脚时咱就出脚，在速度里得提上，好的，前四关顺利通过啊，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嗯，
3: 感觉这师兄冰箱有望了啊，
1: 我觉得他们师兄也挺有意思的啊，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3: 这个孩子不能要，
4: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2: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心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本台消息，7月24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听取上半年全省公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更好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推动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平稳向好，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营造了安全稳定的良好政治社会环境。要鼓足干劲儿，再接再厉，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强化精确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实现治理最大合力、最佳效果。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深化反渗透、反颠覆、反恐怖、反分裂、反邪教斗争，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持续深化公安放管服改革，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助力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要落实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各项制度措施，深化全警政治轮训，推进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提升工程，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努力锻造高素质过硬公安铁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公安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进一步加大政策、经费、装备、人才等支撑保障力度，关心关爱民警、辅警，为公安机关依法履职创造良好条件。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共同担负起保一方平安、护一方稳定的职责使命。
0: 今年，智能体、大模型、算力这些热词正加速从概念变成现实，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上半年，安徽新增人工智能企业数百家，产业发展评价跃居全国第五位。这向新向智的活力背后有着怎样的成长密码？现在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探寻。
2: 开火成功。
3: 我们自己开三轮车往一辆送的话，一来一回差不多大概有40分钟。我们现在用这个无人车，减少这个我们来回跑时间，提高了工作这个效率。
4: 整个产线它就是结合数字化工厂，包括 AI 大模型的一个应用，会使我们的产品能够实现国产豪华车的一个商业定义。
5: 我收了几个 AI 徒弟，它就是 AI 智能的打点机和刷漆机。传统来说，它需要近40个人，而现在

0: 只需要四个人和我们这些 AI 徒弟就能完成这么大的工作量。
1: 从快递送货、工厂生产到非遗传承，再到智慧大棚里 AI 判断何时浇水，医院里 AI 辅助诊断，城市上空无人机搭载 AI 算法巡检，政务大厅里 AI 解读政策，人工智能正在快速地走进我们生产生活的角角落落。
2: 通过这个无人化机具啊，人工智能的智能决策，实现找人化、无人化的种植管理模式。
3: 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指令 AI 的，让我们的方案快速的生产，团队就可以空出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更有创意的工作。
4: 刚刚大家看到的很多智能场景，它的背后是一整套技术体系的支撑，其中很多场景运用的底层大模型都来自于我现在所在的位于合肥的国家智能语音创新中心。这里也是智能语音领域唯一的国家级的制造业创新中心，他们主要是为全国的制造业企业提供听得懂、看得准的 AI 能力。现在就让我们去看看这种能力是怎么练成的。
1: 在实验室，工业 AI 研发部总监韩长山正带着团队在调试一套空调质检设备。设备最核心的竞争力来自中心自主研发的工业检测大模型。韩长山告诉记者，模型背后是团队十多年积累的20万小时工业声纹数据库，再融合机器视觉、多模态分析等技术，通过采集声纹就能精准捕捉设备内部状态的细微变化，从而判断产品优劣。
5: 这是振动视觉等单一技术手段很难做到的。中心在声学、视觉、工业大模型等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关。目前我们的方案已经在海尔美迪、奥克斯这些龙头家电企业的90多条产线上落地。
1: 在安徽，聚焦人工智能的国家级创新平台已经形成集群效应。认知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类脑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等一批国字号科创平台在此布局，累计培育了141个人工智能模型，带动全省人工智能产业链关联企业超过12000家。
4: 1.2万家的企业在这里聚集，他们最大的渴求也是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的另一个关键要素，充足的算力。安徽今年加快布局算力版图，智能算力达到了7.5万匹。为了让这些算力高效的运转，在算力调度上还找到了新的解法。
1: 在国家东数西算工程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大屏上实时跳动着来自平台近年接入的全省51家数据中心的数据。平台负责人胡荣告诉记者，通过自动化监测，全省算力成了一盘棋，哪里需要跑大模型，训练人工智能就能及时把空闲的算力调度过去。算力调得动，电力还得跟得上。上个月，平台完成全国首次跨3地算电协同调度测试，芜湖、上海、新疆3地联动，哪边电价低，算力闲，任务就往哪边调度。
6: 相当于让算力变成了一个柔性电力负荷，这不仅提升了算力资源的利用效率，更推动了算力从建得起向用得好转变，让更多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获得优质的算力服务。
1: 有了技术和算力，关键要让 AI 真正用起来、用得好。今年1月，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安徽省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方案》，核心就是以场景应用为牵引，一方面推动 AI 在科技、工业、农业等领域落地，另一方面也倒逼新技术在真实场景中打磨迭代。
7: 自动模式中，
1: 上个月 UI 智和公司全球首发工业具身智能大模型智和和工业原生人形机器人细风。企业负责人告诉我们，这背后正是安徽丰富的应用场景在驱动
8: 技术、场景、产品啊，我们形成这种三环联动的机制，这种结合度是我们在到这里之前没想象的。我觉得我们在合肥形成了这种化学反应，所以我在这里边做出的新产品我觉得更有竞争力。
1: 从大模型技术突破到算力高效运转，再到千行百业的 AI 场景铺开，安徽正在构建一条从技术底座到产业应用的完整生态链。截至目前，全省人工智能归上企业数已超过1000家。今年一季度，产业营收584.1亿元，同比增长13.8%，产业投资增速达到16.6%。
9: 创业比拼，创赢未来。当前在安徽，平均每天新增2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0家高新技术企业，全省科创团队和科技型企业队伍不断壮大。为何越来越多的创业者选择安徽，扎根安徽？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0: 从弹钢琴到写毛笔字，再到精准抓取，甚至能和记者来场

0: 剪刀石头布的游戏比拼，在位于合肥市肥西县的中科灵犀科技公司，全谱系灵巧手产品矩阵让人眼花缭乱。
1: 灵巧手的话，已经有三个大系列，是15种产品，在工业场景里面我们都有应用。
0: 在企业负责人王文伟看来，灵巧手行业有个公开的痛点，90%的产品都停留在表演阶段。为打破困局，团队没有走市面上采购通用硬件、后期适配算法的捷径，而是靠着和中国科大共建的技术底座，把机械、硬件、算法三个环节拧在一起同步打磨。现在他们的产品已经能在工业一线稳定干活。
1: 像我们聚成行业的话，它整个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初期的一个行业，因为合肥发展也非常快，机器人这一块相应的这个上下游产业链，然后都形成了聚集的效应，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场景也是非常多，从这个我们初创然后到我们这个成长，一直都在陪伴我们。
0: 从中国科大等顶尖科研院所的硬核技术供给，到产业场景的开放共享，安徽正在用科创加产业的独特优势，努力把富集的科创资源转化为创业者触手可及的成长沃土。同时，安徽还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健全创业能力提升体系，深化创业安徽品牌建设。日前，安徽省创业人员培训正式在合肥启动，现场全省人工智能创业示范培训班开班，吸引了一批省内外创业者和投资机构前来学习交流。
2: 政策方面、产业方面的很多信息，对于创业者来说还是很难第一时间去了解到。那有这样的活动的话，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以就是第一时间了解到这些政策，用到我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3: 今天这个呢活动呢，我觉得对于整个安徽科技产业生态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有小型的孵化器，也有一支天使类的风险投资基金，非常希望能够积极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聚拢更多的创新创业的人才、创新的项目。
0: 不只是科创资源的加持，当前安徽正在用越来越高效的政务服务为创业者卸下跑手续找资源的额外负担。如今在安徽开办一家初创企业，通过高效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集成服务，可一次办结。覆盖省市县三级的创业服务云平台，还能通过电子创业券的形式为初创企业对接免费的法务、财务、投融资对接服务。在池州市贵池区的这家精密器件生产企业，记者见到了创始人何毛平。一年前，他和妻子返乡创业，由于缺少资金，一直产能不足，而省里的400万元纯信用创业贷款直接解决了这一难题。
4: 投资环境也非常好，然后产业链与供应链也非常完善。现在我们达到16条线，然后这次又买了3条线，只要有资金我们就拼命去投产，因为我们订单是不愁的。
0: 从实验室里的灵光一闪到生产线上的机器轰鸣，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把根扎在安徽。14-5期间，全省市场经营主体超850万户，增长45%，其中23产业从业人员同比增长29.8%，居全国第一位。
5: 7月24号，由省文旅厅、省气象局、滁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4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避暑旅游主场活动在滁州开幕。活动推出皖北纳凉、皖西康养、皖南寻幽等5大避暑宝藏线路，线路整合淮河、皖东、大别山、皖南全域优质清凉文旅资源，为游客暑期出游提供参考。
6: 这次文旅惠民消费季优惠活动非常给力，趁着这个暑假，我要和小伙伴们一起去好好的玩一玩、看一看、吃一吃美食，感受清凉一下。
5: 本次文旅惠民消费季共有2000多场活动，63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推出减免优惠民措施，线下特色民宿、餐饮商超、乡村文旅商户同步推出暑期专属优惠，打通游客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
7: 针对暑期游客多样化的避暑出游需求，滁州推出了全域的避暑旅游线路，融合了山水洞秀4大避暑体验，同时联动凤阳县、全椒县、明光市3座完美宝藏小城，将大明文化、太平民俗、生态草场等特色资源串珠成链，覆盖了亲子、潮玩、人文探访等多元出游需求。
0: 本次避暑旅游主场活动是安徽文旅抢抓暑期消费窗口期，做大做强清凉。

0: 经济的核心举措。全省文旅系统将持续深耕520文旅惠民消费季特色 IP， 不断挖掘江淮避暑资源潜力，以更优质的文旅产品、更实在的惠民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7月24号，完美好物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系列媒体见面会第二场活动在滁州明光市举办。明光、蚌埠、亳州、全椒、青阳等地集中推介了本土特色农特产品，展示各自特色产业发展成果，以优质乡土物产助力乡村振兴，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布会上，明光市重点推介了火山芋艾、女山湖火山蟹、火山五彩稻米、七彩花生等当地稀缺优质特色鲜明的火山系农产品。相关负责人向大家介绍了当地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打法和路径。
1: 以标准化品控、供应品牌赋能、三产融合发展，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实践路径，推动虎山系的农产品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让好物产卷升为好产业，带动城市之声。
0: 亳州市的花茶和药膳、全椒的碧根果也亮相本次活动。相关负责人讲述了当地深耕特色产业、持续完善产业链布局的实践与成效。
2: 养生花茶产业基础雄厚，创新推出中药新式茶饮、养生酒等年轻化饮品，构建全国领先的药膳产业体系，特色药膳主食畅销海内外。同时启动 AI 养生驿站、亳州养生馆、亳州药膳坊等创新场景的谋划与建设。
3: 全椒碧根果不仅是一粒健康果，更是一粒致富果、生态果。截止目前，全椒种植面积达到9.5万，居全国县级之首。2025年，鲜果产量超过2000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3，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20亿。
0: 蚌埠的珍珠、青阳的九华黄精也同台展示，一众完美好物齐聚，擦亮晚货特色品牌。安徽各地将持续做强土特产、做优大产业、擦亮晚字号，推动更多完美好物出圈出彩，共同绘就高质量发展的多彩画卷。
4: 我们会充分利用蚌埠珍珠文化资源，拓展产业链，推动建设珍珠交易中心、整合珍珠文化馆、嵌合生态养殖基地等资源，推出一日诸城珍珠文化游线路，走出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
5: 作为九华黄金产业的一员，我们将继承千年九华黄金传统制作工艺，运用新技术，不断创新，用慢功夫做好产品，用新思维打开市场，让九华黄金这块金字招牌越闪越亮。
0: 近日，在安庆潜山市，一张泛黄的界梁证牵出一段跨越了79年的军民鱼水情。
6: 在潜山市烈士陵园核心展陈位置，一张老旧的界梁证静静陈列。
7: 这张界梁证上可以看到，由晋冀鲁豫战地行政委员会出具，上面明确写出了借到大米110斤，稻子1612斤。
6: 时间回到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部队在潜山一带驻守时粮草紧缺，潜山市渔井镇村民丁万民主动站了出来，他将家中留存的1700多斤口粮全部借给了人民军队，部队给他打了这张界梁证。此后的漫长岁月里，这张界梁证被丁家藏于老屋砖缝之中，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丁万民的孙子丁光义在修缮老屋时，意外发现了这份尘封多年的红色凭证。
8: 当时发现这个条子的时候呢，非常震动，我也觉得呢很光荣。以前只是在电视里看过这样的情节，没想到呢，我的爷爷是真正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9: 刘邓大军约法三章，大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凡是征集的物资都要照价付钱或出具借据。正是这种纪律和作风，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丁万民倾尽家中的存粮支援子弟兵，就是最好的证明。
6: 此后多年，丁万民从未主动向儿孙说起此事。界梁证上明确写着，借户凭此证向当地县区可抵交公粮。但即便是在困难时期，丁家也从未主动拿出界梁证找当地政府，而是一直将

0: 这张借粮证作为传家宝珍藏，直到今年潜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红色文物征集工作，6月9号，丁光义将这张珍贵的借粮证郑重地交到了潜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1: 终于了解到我们家头的一个心愿，把它交给国家，让更多人看到，比放在家里更有意义。
2: 这张借粮证不仅是文物，更是一份明信账。我们组织财政、粮食等部门，根据当年的粮价、通胀率以及文物的历史价值进行了一个综合的评估，最终啊决定给予丁万民家族70,000元的奖励。
0: 拿到奖励后，丁光义和家人当即拿出20,000元捐入潜山市慈善总会爱心重军基金。
1: 党委政府郑重的是兑现承诺的担当，是对我们家族极大的褒奖。爷爷当年捐粮是为了支持革命，今天我也想起一份力量，把爷爷永远爱国的精神传承下去。
3: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主动，因为我友善。
3: 热爱，
4: 我要那个徽章。
2: 贴心。

0: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我是不是幻听了？浩天哥。
0: 嗯。我只是想来跟你说，等你洗完澡，可以直接开门进我的房间。我没锁门。
1: 清清楚楚，我的耳朵没幻听。

0: 小肚子，他全听到了。
1: 我应该疼到自己脱不了才对。

继续表现正常点，正常点，正常点，正常点。是不是太短了？这个不好脱，比较安全。啊，太假了！谁会穿牛仔裤睡觉啊？

0: 这是时尚睡衣吗？
1: 嗯，你房间的空调太冷了，我怕冷。
0: 帮我脱衣服。
1: 脱衣服？
0: 嗯。
1: 你的衣服？
0: 对，我打了绷带，所以我不太方便脱。
1: 哦，可以，我帮你脱。
0: 啊，我想洗澡了，你来得好慢啊。
1: 嗯，
0: 帮我一下。
1: 好的。

0: 要我帮你脱裤子吗？
1: 你说什么？
0: 需要我帮你脱裤子吗？
1: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脱。别担心我了，担心你自己吧。今晚你要怎么上厕所？
0: 为什么？
1: 你穿成这样，万一来不及脱尿裤子了怎么办？去脱了吧，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乔妮，你可以去我的床上睡。
0: 要我和你两个人一起睡床上吗？
1: 就我已经打好地铺了，你到床上去睡舒服点儿。
0: 好的。

你睡着了，睡地上会舒服吗？叫你到床上去睡又不肯，真是倔强。

0: 们昨晚是没回来吗？精力真好啊。哎，这样也好，动静太大我还不好意思呢。
1: 强尼，
2: 你想对我做什么？
3: 我没做什么，我只是想给你盖被子。
2: 是想盖被子还是做什么？
1: 好听。
3: 江科叔，
1: 你要对女孩子做什么的话，得要征求同意的。
3: 江科叔，我没对强尼做什么。
1: 那强尼为什么大叫？
2: 我觉得他没想对我做什么，江科叔。
0: 天哪！
1: 这是穿了八层吧，穿得跟银行保险柜一样厚，这怕是不行吧。
3: 就是说
0: 对不起啊，昊天，我刚才太用力打你了。
3: 你都打了才问啊？
0: 有这么严重吗？
1: 你这手臂怎么？
2: 江科叔
4: 受伤了。
0: 你的手臂怎么受伤了？

0: 给。
1: 我看你的车不在，我还以为你们两个夜不归宿呢。
0: 什么夜不归宿？张科叔，我们都差点死了。
1: 我已经看到了，一个手臂受伤，一个呢身上有淤伤，如果还有精力出去过夜呀，那我可真是佩服你们呢。你亲我，我亲你，恐怕不行吧。哎，
0: 什么？
1: 你看到肇事者的脸了没有？
0: 没看到。
2: 车撞过来，脑袋撞到了就晕倒了，我们还要去警察局，去那里跟警官做个备案。
1: 乔尼，是不是山东啊？

0: 只是两个孩子，这你都对付不了。哎呀，在市中心公然开枪杀人，恐怕要牢底坐穿的。
1: 其实，我是想要你制造成意外，这样就不会查到我的身上来。
0: 不用担心，下次还有机会。再等时机的时候，先帮我办点事。

0: 早安，
1: 特尼先生。
0: 我以为昨晚会遇到你呢。
1: 本来我要去的，但是有事耽搁了，真可惜没遇到你。
0: 要一起喝杯咖啡吗？如果是我打的电话，估计是见不到你了。
1: 有事吗？
0: 我想跟你谈一下我们跟昊天投资的那件事。
1: 怎么了？
0: 你觉得他们两个能够成功吗？
1: 那么年轻，谁都看得出不行。

0: 但如果让有能力的人来管理的话，我觉得这个项目很有前景。
1: 像你这样的人吗？

0: 怎么了，昊天？
1: 啊，特尼哥，对不起，今天的约可以取消吗？
0: 哦，发生什么事了吗？怎么了？
1: 昨晚我们出了个小事故，所以得去趟警察局。
0: 严重到要去警察局吗？哪个警察局啊？好，那我等一下去找你。我在那儿正好有认识的人。真可惜啊，我想这样跟你待一整天的。我们可以下次再约吗？
2: 可以，不过出什么事了吗？为什么要着急走？
0: 昨晚昊天和乔妮出了车祸了。
2: 乔妮怎么样了？
0: 哦，他们俩都没事儿，但是需要去警局做笔录。
2: 那我也一起去。下次再约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0: 怎么还不去上班？在等我吗？有什么事吗？
1: 啊，今天你不去上班吗？
0: 昨天刚结束那么大的活动，今天我想休息一下。我打算找朋友逛逛街，然后吃好吃的。
1: 吃饭和逛街，真的只是这样，对吗？
0: 怎么，你觉得我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
1: 就算我们不是心甘情愿结婚的，但大家都知道你是我的妻子，能不能给我点面子？
0: 我做什么了？
1: 在公共场合和男人亲密地站在一起，你以为我没有看到吗？如果你要做什么，至少找个不认识我的人，太熟悉了不太好吧？
0: 如果不想让我那么做，就尽好你丈夫的责任。

0: 应该是不遵守交通规则才导致这场意外事故，
1: 他们的案子就麻烦你跟进了。
2: 是，
1: 嗯，
2: 谢谢。
1: 都是朋友，这不过是小忙，你以前帮过我的事更多。
3: 昊天，你真的没看到司机吗？
4: 没看到，他是闯了红灯撞过来的。
3: 那跟家里人说了吗？
4: 还没呢，打算先到警局录完口供再回去说。
3: 嗯，
5: 真的只是有点淤伤吗？对。
6: 哎，办好了没有？
4: 办好了，詹科叔。
7: 这位是詹科叔，我的邻居。
6: 哎，乔妮，安东之所以来曼谷，就是来找你的麻烦的。相信我，绝对是他所为。就是可惜你啊，没有看到开车的人。
7: 嗯，也有可能不是呢，詹哥叔，司机承担了责任，也没有肇事逃逸，怎么会是安东呢？嗯，
6: 不信算了。
5: 谢谢。
8: 我觉得思茶知道我和特尼的事了。
5: 什么？不会吧，我觉得他可能认为你的举动不合适。

0: 他或许不知道你跟特尼的关系远要亲密得多。
1: 是吗？
0: 或者就是想尽丈夫的责任，跟你有点什么，仅此而已。
1: 应该不是。
0: 说实话，你不是不在乎他吗？昨天的活动怎么样？最后把那个女孩赶走了吗？
1: 干什么？后天说都是我的责任，是我让实习生做了超过能力范围的工作，如果出了问题也不足为奇。
0: 也太偏袒那女生了吧。
1: 对呀，所以我才讨厌她。
0: 至于你跟特尼先生的事，如果他身边没有其他人，你也不爱你丈夫，那就离婚啊，然后跟特尼先生在一起。昊天呢，就放他走。既然他对你不感兴趣，也不必去讨好他呀。
1: 我也不知道特尼先生对我是不是真心的，但无论如何，那个女孩都必须离开。

0: 昊天和乔尼没事真的是万幸啊。
1: 是啊，听他们说撞得应该很严重。
0: 如果真的出什么事，你就来负责这个项目对吗？
1: 你觉得怎么样呢？
0: 也好啊，有个经验丰富的人来管理，怎么说都好很多。
1: 哦，真是可惜啊，你这么快就要去上班了，这件事情我们还没有谈完呢。
0: 那我们再约时间谈怎么样？
2: 那我去找一家好一点的红酒餐厅怎么样？
0: 好啊，那等你先确定日期。

0: 你吩咐的事情已经办好了。
1: 认识一个叫詹科的人吗？说是住在乔尼家附近。
0: 你怎么会认识詹科？
1: 他跟踪你来了曼谷。认识吗？
0: 认识。詹科不好对付，他在当地比较有势力，手下的人还不少。如果他插手这件事，事情会更难办。

0: 子干呐！啊！嗯嗯，哎，喝完了，
1: 我再去给你倒吧。哎，
0: 看不起，这是看不起我。我不行了。
1: 天哥叔，你还好吗？
0: 啊，你这是挑事是不是？啊，
1: 对不起，天哥叔。
0: 开玩笑，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杯的。在冰箱对吗？
1: 是的。
0: 还有啊？
2: 有。嗯。啊，战哥说。啊。那边。啊。嗯。哎呀。
1: 战哥说还好吗？
2: 哎呀，就这点小酒没事的。
1: 真的可以吗？
2: 可以的。好，战哥说。战哥说。
1: 战哥说。郑哥叔，
2: 郑哥叔，
1: 有没有摔倒？
2: 到底行不行
0: 啊？行。
2: 我都快不行了。来，来，我帮你。如果昊天哥吃饱了，那我去收拾东西，你去洗澡吧。

0: 小妮。
1: 嗯。
0: 你还没回答我呢。我可以不只是你的哥哥吗？

0: 特尼先生，要摆桌吃饭吗？
1: 我爸呢？
0: 先生一大早就去见警察了。
1: 见警察？
0: 是的。
1: 为什么去？
0: 我也不知道。

0: 一起去吃饭吗？
1: 你们去吧。
0: 我可以带你去吃轻食哦，我想让你减少吃油腻的食物，然后换成了吃我做的。
2: 又吐了。
3: 喂，南婉，人家不要你就消停点，你是不是疯了？
0: 怎么了？有钱就看不起了吗？
1: 不是看不起，而是不想要，就算没有也不要。
0: 要不要先尝试一下？有免费品尝活动哦，不需要花钱的。
4: 哎呀，你够了，南婉，我看着都可怜维尼，而且觉得你很可悲。
0: 我为什么可悲啊？安蜜姐，就算维尼没有让雨停的本事，但是却能让我。
1: 安蜜姐，今天乔妮不来上班吗？
4: 她请假了，昨晚给我发的消息说出了意外。
1: 意外？
4: 嗯。
5: 怎么？
0: 心好痛。
6: 哎呦，我说这个社会呀，到底是怎么回事？能不能有点善心呢？泰国可是微笑之国，喂。
7: 起得可真早啊，詹科叔。
6: 哎，也给你男朋友买了豆浆和油条。哎，没否认，成为情侣了，对吧？哎，昨晚又卿卿我我了吧？
7: 卿卿我什么呀？
6: 昨晚我可是给你们创造了很好的机会呀。
7: 是创造机会还是喝醉啊？
6: 是喝醉了，没错。但是昨晚我看到了。
7: 看到什么？

0: 你还没回答我呢，我可以不只是你的哥哥吗？啊，意思是答应了，对吗？
1: 就是答应了呀。

0: 什么？你装醉的吗？
1: 怎么可能装醉？我只是碰巧看到。
0: 就是那样啊。哎，
1: 意思就是啦。看来你已经得手了。
0: 得手什么呀，江科树？
1: 这么回答的话，确认啦。昨晚你是不是跟他在楼上亲热了？啊，因为害羞所以不说。
2: 不说什么呢？

0: 说了，我都看到了。哎，哎，哎，豆浆和油条啊，我给你们买的，
1: 无意不？哎，
0: 谁来了？
2: 嗯，我去开门吧。
3: 可能是大宅那边的人吧。
4: 昊天先生，
2: 嗯，市场部的人还带东西来看望我吗？就算我爸是董事长，我也只是个小文员，不需要这么客气吧。嗯，
4: 这是你的家吗？
2: 对啊，你不是来找我的吗？啊，这是我的吗？但这个应该不是吧？帮我谢谢安蜜姐。
5: 昊天先生，昊天先生，哎呀，董事长让我来叫你和乔妮小姐去见他。
2: 好，这就去。

0: 可能是担心吧。
1: 要是我，我才不担心。明明知道有昊天先生这么贴心的照顾他。
0: 哎，如果不关心的话，维尼会去问艾米姐要乔尼的住址，然后急匆匆的出去吗？
1: 为什么他都看不到这么优秀的我呢？哎
0: 呀，你又开始胡说八道了。
1: 嗯，好伤心啊。
2: 穿西装来难道不热吗？哎，小伙子，你还是先回去吧。
3: 可是乔尼让我在这里等他。
2: 他只是礼貌性的说一声啊。
3: 乔尼是个懂礼貌的人。
2: 哦，原来你也知道礼貌啊。哎，你是不是在骂我呀？骂我没礼貌。
4: 被车撞了都不打算说一声吗？

0: 你是不是应该问被车撞现在怎么样了？
1: 医生说你们俩都没什么大碍，对吧？
2: 是的，昊天哥手臂受伤，但是我没有事情。
1: 那就好。
0: 那要请假几天啊？只是整理资料，少我一个人两三天，公司也不会倒闭吧？爸，
2: 明天就应该可以去上班了。
3: 下次有事就说一声，而不是忽视我。
2: 跟你爸爸说话，你可不可以稍微冷静点？
0: 我已经够冷静了，你看我被撞成这样子，他还只是关心工作，都不问我身体怎么样。
2: 他肯定也是想知道你情况怎么样的，不然也不会在家里等着叫宋杰去叫我们过来。我觉得你需要给你爸爸一些机会，有时候先别生气，先别冲动，他可能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0: 哎呦，作为妹妹还敢教育哥哥？
2: 不是，
0: 但是话说，你已经不是妹妹，我们是情侣了，可以教育的。
2: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有多幸运，还有人这么关心你。你看看我身边连骂我的人都没有，如果婆婆还在的话，整天骂我我也愿意。
0: 但是你还有我。

0: 草能忍。啊啊
1: 啊！你还在啊？
0: 哎，我告诉他先回去，但他就是不走，说是要等乔尼，真是厚脸皮。
2: 被车撞不严重吧？
1: 要是严重的话，就不会站在这里了。
3: 一点小伤，只是昊天哥稍微严重一些，车子也撞坏了。
2: 没有车的话，那明天怎么去上班？这样好了，明天早上呢，我来接你。
3: 不用了，我可以自己去的。
1: 哦，如果你要来接的话，那顺便让我蹭个车，因为我也没车开去上班。
2: 可以。
1: 好啊，那我送你到车子那里吧，我去看看能不能坐下三个人，好吗？
2: 明天早上7点我来接你。
1: 请吧。

0: 别大度。
1: 这样你还看不出来吗？我和乔妮正在交往。
2: 兄妹住在一起也不奇怪。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不只是兄妹。
2: 希望我的车能让你坐下。明天早上7点我来接你们。
1: 还有这种人。

一大早去找警察，爸为什么要去啊？难道知道了乔妮的事？

0: 现在我们已经修复了车的残骸，初步发现驾驶座这边遭到撞击。
1: 是有人故意撞过来的，对吗？
0: 现在还不能断定是不是故意的，但这样的情况一定是被撞到了。
1: 那附近的监控录像呢？
0: 附近的监控都坏了。被害人的尸体还没有找到，如果有新的进展，我会及时通知你。

0: 真厉害啊！
1: 耶，我可以。
2: 你干嘛呢？小心糊了，你看着点。
3: 哎呀，不用担心，不会糊的。还是担心你的沙拉吧。
2: 他这是怎么了？
3: 不知道，但是精力挺不错的。你看他一边跳还能一边笑，可真有活力。
2: 帕尼小姐，帕尼小姐，帕尼小姐，你小心点。还以为是在帮拉战村呢，没事刀光剑影的。帕尼小姐，小心啊！
3: 小心点哦。
4: 帕尼小姐今天心情很好啊。
2: 什么？
4: 帕尼小姐今天心情很好啊。
3: 可以再说一遍吗？听不太清。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20,000元，
1: 感谢您的配合。
2: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九山洞风景区小雨转阴，24到33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中雨，24到34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凤阳廊下米谷小雨转阴，24到33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

0: 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3到34度。山南多云转阴，12到27度。和田市多云渐晴有浮尘，23到34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0: 这个孩子不能要，
11: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2: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9: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9: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工商兵人家有话说了，你别跟上人怎么干活，我活得干好，我还不能说吧，我这人就是。
1: 常在河边的我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在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儿子妈心蹦蹦的直跳啊，太脏了。
3: 小心点啊，慢点，注意。

0: 目前还单身，这一点是很让我嫉妒。
1: 喜欢那个说鸡呀，你要不跟马过，要不就跟我过，我懵了，真的。
2: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3: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
4: 就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十代人家，一代一代传一代，就是这么情况。
5: 我就是如果能开心就活好每一天，我能把我自己的开心呢带动大家就行了，我别无所求。
6: 只有早就该死，活五年都不错。
7: 妈妈，今天我在这里想对你说，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传承下去，让您放心。
8: 30多年就好像就一晃，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我们俩没什么说过，来世还做夫妻。
9: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0: 够漂亮。
1: 那你说啥呀？你扯呀，扯大轮儿呗。
0: 你看我长得俏不俏？就嘻嘻哈哈的，天天嘻嘻哈哈呀。我有才，你说我要说啥说啥都能说上来。忘词儿了，说的是大鼓一响震乾坤，猪羔下生就会拱墙根，老公鸡下了一个双黄的蛋。

他是村里的收稻冠军，平均每天能割800斤水稻。他也是大伙儿的开心果，只要有他在，繁忙的庄稼地里就从来不会缺少歌声与笑。

0: 嘞？
1: 别闹了，完蛋，
0: 忘了。你看这些上这张月都忘了，平常给家就开那个上快手，
2: 开演唱会
0: 呢。
3: 你洗头会
2: 唱完了？
3: 整整会的。
2: 哎呦妈，
0: 你
2: 洗头
0: 还有门
1: 会的，会唱男的那个吗？
0: 我们屯子那些小孩啊，都管我叫大油门。我那老孙子也管我叫大油门。我这油门大，刹不住车，哈哈的。他豆哥回来了，啊，这会儿谁也不用你帮我叫老头回来了。老头子，你买豆回来了。老头子，他家这就是我叫我家老头子，给这头一喊，那头都听着，真天真地的。人都说了吗？打雷他妈没听着，没喊挠挠，给耳朵震聋了。
4: 那嫂子干啥呢？
2: 我晾衣服呢。
4: 不说天天干地吗？
2: 那一会儿我就去晾完衣裳的。
4: 老徐大叔，这么些钱你不回屋，你在外头干啥呀你啊？你家小鸡儿好啊，你家小鸡儿公鸡下蛋，母鸡抱窝啊！我要走了，我要忙去了，我要收地去了，收稻子去了。
5: 太闹腾了，嗓门太大了，有点扰民了，是不是？
6: 性格开朗，好说好笑。
5: 你有时候你想安静一会儿，他自己听不下来。
4: 这老孙大嫂来帮忙来了，你看我们家。感谢你们啊，老师们给你们那个感谢你们。等会儿那个上台，你们去喝酒呀。你们还是多随点吧。我家有白面有大米，你拿些钱得了，奔拿大米了啊。
0: 嗯。哎呀，这都乐，对，这老姐老妹儿的吧，扯一扯也挺好。人一天快快乐乐都是活呀，愁一愁白了头，笑一笑十年少。我就是一个农民，我就是一个干活的人，
5: 挺好的。我就愿意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干活，不累，说说笑笑，一天一晃就过去了。

0: 金秋十月，收获的季节，一口好吃的大米得益于肥沃的土壤、干净的空气和清洁的水源。庆安，国家 A 级水稻种植基地，寒地黑土的天赋赐予了这里极大的昼夜温差，使得生长在这里的作物易于吸收阳光和土壤的养分，品质极好，庆安大米也因此享誉四方。每年秋分前后是开镰丰收的日子，也是老乡们最为喜悦的日子。一方面，水稻的种植和收获能给他们带来不少的收入；二来，每到此时，村里都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来丰富村民的生活。这对于整日辛苦忙碌的老乡来说，是最好的放松时刻。
1: 我最亲爱的老乡们，大家好。咱们俗话说呀，三春不如一秋忙，又到了秋收的季节了，大家呢天天是起早贪黑的，累不累呀？
2: 累呀，打场。
1: 累是不是？为啥累呢？因为今天又丰收了，咱们庄稼多，但是咱们更应该高兴，因为咱们腰包马上就要鼓了。那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农民也多了一个自己的节日，农民丰收节。
3: 咱们卖车呀有车模，咱们卖服装呢有模特，那咱们卖大米要选米模。今天呢也是我们千县第二届米模选秀大赛。
4: 对，咱们既然是模特就得有特长，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才艺大比拼时间。来，掌声有请第一位。
1: 掌声有请。
5: 打竹板响连天，下面我要说庆安。庆安的特产是大米，庆安大米庆安香，出口海外跨过江，跨过江庆安香。庆安的大米特色精包装，中国十大好吃米，丰收节的土芬芳。我的家在庆安，九河汇流有青山，乌来河和木客两条河流镇穿过，有青山有绿水，山清水秀人更美，有绿水有青山，

0: 里的四季好景观，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总书记讲话记心间，对，总书记讲话记心间。
1: 我想参加，我叫我才艺最好，长得一般。嗯，你叫我长得啥样呢？我叫我长得挺好，
2: 才艺多，啥都会。
1: 嗯，对，
3: 唱还跳啊，
4: 还
3: 得
4: 跳，
3: 还会，都是
4: 能会唱，
5: 会唱会跳，
3: 还会跳，
5: 说话还一套套的。
4: 主要是嗓门高，到那块儿实在咋地，
5: 别他们家你外号好，大
6: 高门大嗓的，
5: 说话还亮堂。
6: 你说哪套来哪套，
5: 那我叫哪套，
6: 上身说哪套来哪声。
5: 明天去你去吧，
4: 行，我去。
3: 喝出来了，我就唱一宿。
4: 不用唱一宿，
3: 我唱一宿。
1: 再早我不知道送到什么叫米膜，现在我才知道米膜。米膜是啥？米膜来传往不道花香啊，往不送这道花香，好吃啊。

眼看着比赛的日子就要到了，一心想在米模选秀中取得名次的大油门打算在才艺展示上多下些功夫，而村头的晒谷场就成了他天然的练习舞台。

0: 张羊腿张凤是我侄媳妇儿，我侄媳妇跳的最好。跳舞就是学，平时不管是哪个舞都是他们先跳，我们不行。大秧歌也是，人家那是天天跳啊，跳的真好啊，我学的就有点。我小我先期不会，后期我也会了，我也挺好，跳的挺好，我脚挺好，别的观众们咋不说的我不知道。
1: 他呀确实跳的不咋地。
2: 我来，
3: 我
2: 先走，
3: 来都挑挑我，
2: 我告诉你，
3: 那我卖哪卖，哪卖是左，哪卖是右，
2: 六
4: 慢脚七，
2: 对手对手，哎，八
4: 九，
1: 那手脚不协调，动作记不住。这十字步他走的挺好的，到真正跳的时候，十字步都能忘了，都特别简单的。
2: 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3: 我又跟不上了。
2: 十八、十九、二十，
3: 能不能记住啊？
2: 这二十步，
3: 记住记住。我喜欢
2: 北京，
3: 要不回家学去吧？
2: 好好好，别，我就教你看北京了。
5: 想在短时间内掌握熟练的舞步，对于种了一辈子庄稼地的大油门来说并非易事，所以要想取得比赛名次，唯有抓紧一切时间继续练习，因为他知道比赛现场高手如云。

我们看一下下一位的选手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精彩的表演，有请。

0: 的好，你看人家那美貌女赛天仙吗？那大眼睛双眼皮儿花骨嘴柳叶眉，你看那女的一看就爱死个人儿。
1: 江家红红
0: 着急着急，那我也得演呢，我着急着急，我也得演，也得演，我继续演，我继续，我有耐心，我得等待，慢慢的等待嘛。

0: 最终大油门还是决定以唱歌的方式报名参赛，而村里的姐妹为了给他鼓励，决定以平时最擅长的东北秧歌作为伴舞，陪他一起上场。大伙儿齐心协力，帮助他完成这个上台表演的梦想。
1: 紧张，动动动动，我就脚子跳。模仿赵本山，我们村发生过许多许多事儿。
2: 我的老家就在这个村，我是这村土生土长的人啊，村子不打大了，有山有水有树林，年轻轻轻的我，老少爷们儿的声儿，
1: 唱的好好听。关键我没上过场，你心里不坐轿头一回吗？我这是头一回。
2: 庆安呐，你真是好，庆安，人心真勤劳，世上的人都来大喜尝一尝。
1: 就瞎唱，不跟人曲唱，就串辙了。
2: 小小子拿点大花香，唱给老丈娘啊。
1: 有点怯场，跟不上节奏。该唱前你没唱，不该唱前你瞎唱。
2: 天哪，你大衣真是好啊！几块钱就能买了一斤大花香啊！
1: 烂词儿烂乎乎，
3: 我们也听个烂乎乎，没事。
1: 反正就是大花香，反正就要花框框，丈母娘尝一尝。
3: 行了行了行了，才来劲儿，您说。
0: 不出所料，最终大油门并没有获得名次，然而他却显得并不失落，反而还很开心。
1: 玩呗，多幸福啊！你看农民丰收了，喜庆的日子多好啊！是咱们做的米馍，大伙儿全世界东北三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咱们这个黑龙江省庆安县的稻花香啊，尝一尝我这稻花香。香不香？你尝尝。你要不信，你们就尝尝我这稻花香，你看到底是香不香？
0: 这片黑土地，赐予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口粮，为他们带来幸福安康。几代人用质朴、泼辣和坚强，延续着东北人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辛勤耕耘的劳动者们

清香开始了颗粒归仓，而黑土地上的另一种美味也即将闪亮登场。

0: 我是做大将的将爷。
1: 匠人老赵拉着妻子在绥化的菜市场打拼多年，生意不大，操的心却一点不少。东北人爱吃酱，会吃酱，吃得出甜淡浓香。
2: 吃没吃过我家酱啊？吃过呀。
3: 我那里也买过，我那里买过。
2: 啊，来，这你的，这你的。
1: 十几年来，老赵为了拿住他们的口味，没少费劲儿。
4: 他家酱可好吃了，我都吃多少年了。
5: 行。
6: 吃着像那个我们过去那时小时候吃的大酱那种感觉。
0: 大酱你必须把它搞好，因为咱家大酱卖得一年比一年快。嗯，你说你真要整差了，这可差不得。一年要是把大酱要都下扔了的话，那就惨了。
7: 家里这酱做的不好吃，以后就没有顾客了，顾客买没了，以后咱家买卖也不好干了。
2: 东北人离不开这个咸菜酱。

0: 神秘，味道却千差万别。一坛好的大酱是东北人生活中最有滋味的味觉记忆。
1: 咱们东北人是离不开酱的，咸的酱嘛，东北人哎，都爱吃这个大酱。你看你到哪家家家桌上都有大酱，葱下来了，小辣椒下来了，黄瓜都便宜了，都吃这个蘸酱菜。买回之后蘸点酱吃，炸点鸡蛋酱，哎，还下饭，这个玩意还清淡。十多岁前吧，我妈下酱就好吃做的酱，每次她做酱的时候吧，我都跟她做，完了我跟她一下酱就好吃。有一年我没跟她下酱，我妈那年把酱就下坏了。后期完了，我妈说的，哎呀，还是我二儿子下酱好吃，葛明让我二儿子下酱，果然下酱就好吃了。完以后一下酱了就少不了我，就好像真是有缘。一打酱缸，我妈说这酱缸这酱这真香啊！哎呀，我就感觉非常有成就感，老高兴了，那咱的心里。一点点我就爱上大酱了。然后个儿过日子了，这寻思也下点酱吧，整两千斤豆的先试试看怎么样。打定主意了，初次下酱下了二十缸，这二十缸这一多，一下弄了两千斤，一下失败了。
0: 成熟后的酱块通身长毛，酱香浮动。每到下酱的四月，老赵都会邀来女婿帮忙，顺道考察他对大酱的感悟。
1: 这个酱块子吧，这个毛要是多了的话，下了缸去吧，很容易把这个酱整变味儿。所以咱们把这个酱块子刷干干净净的。
2: 四月初八、十八、二十八，这都是从很多年前流传下来的下酱的日子。如果晚了的话，这个酱下的就不好吃了。
0: 清洗干净的酱块，像褐色的面包，散发着浓郁的豆香。每年秋收前后，老赵都要跑遍整个绥化，挑选品质最好的黄豆。
1: 这玩意儿蛋白要是不高，做出豆腐它都不出息。
0: 绥化是我国黄豆的主要产区之一，黑土地的养分给予了这里黄豆丰富的植物蛋白，它是制作东北大酱的上好原材料。
1: 绥化这个大豆质量好，做出来这个大酱啊格外香。
3: 像我们东北一般都是辣椒糊酱，一年糊制二十多吨豆子，也得两个多月。
1: 这搁拳头往里摁，太松了还不行，这酱块容易裂。你做太实了呢，这玩意儿密度太大了，它呢不隔，走水走得慢。
0: 酱块的成熟发酵需要跨越冬春两季，对储存空间的苛刻要求，老赵有他的绝招。
1: 一进门帘一周，这个热气就是一扑脸，我就是这屋，哎呀，温度高了，把窗开开，开窗放多长时间，再用脸去感觉这个屋的温度。有不少人家问说，这家人做大酱，冬的时候热气腾腾的，怎么开窗往出放热气呢？哎，我就放，不放不行。其实你这酱筷子你搁不好，你说谁也下不来好吃的酱来。

0: 这个酱筷子为啥说只能切一指厚？块太大了，你下了缸打耙打不透，你酱衣啥也拼不出来了。切到三块两块就得闻一下，已经习惯了，生怕说是出现一块酱筷子有异味儿。因为出现这么一块下到这缸里，就把这缸酱就拐到了一缸酱。
1: 来，一二三，起。
2: 清冽甘甜的呼兰河水孕育出了千姿百态的好滋味，因为有了这口弱碱性水，髓化的大酱有着细密绵长的余味。
0: 第一次打耙非常有讲究，盐必须得打起来，盐打不起来水淡，它水一淡就容易变味儿，必须把酱捞起来让它上下翻滚，对，每一次打200下就得，天天打，一天打一次，打一个月，
3: 上边的撇，打上边的不就都撇干净了，
0: 酱往下沉，酱不酱衣它往上浮，酱衣也撇完了，酱也沉下去了，上边就是清亮的水，说明你就打干净了。那胆大酱才卖2块钱一斤，第三年下了50缸，50缸又扔了20缸，哎呀。那会儿我闹心他也闹心，那能不闹心，这缸就这20多缸，100摆那么大一片大缸，
4: 老赵我跟俩打吧，
0: 他呢还舍不得扔呢，他说别扔了，跟他好像掺上呗，我说绝对不行，以后你也想干一下，想着把大酱你卖好，这个酱这个味儿高低不能卖，就是冷，往俩天天晚上9点钟以后冷，白天发现看着还笑话，推出去了马路盖一走到里了，马路盖再给你盖好，
4: 当时眼泪都下来了，现这一年的收入没了，那个时候家里就都指这个大酱了，
0: 扔完了我心挺舒服的，这我们家一扫就掉眼泪，我说你早晚得有这么一天，但是今天咱们扔到哪儿了，把原因找着，以后还能好。
4: 老赵，帽子忘戴。
3: 嗯，给我。
4: 吃的东西得干净嘛。今天早上走的时候，我们俩都得，他瞅着我衣服干不干净，我瞅他衣服干不干净。
0: 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东抓一把西抓一把的。这个早饭向来是没吃过，这些年得有十

0: 过年了，天一亮就走了。
1: 养家糊口的日子里，妻子是助力。每天两人一前一后在固定的地点分开，去往各自的菜市场，与他们的大酱粉丝约会。
2: 酱筷子卖7块钱一斤，7元。
3: 等等等，马上，我把这钱收完了。来，那个一斤二斤，这么买就5块钱一斤，要买一桶的就4块5一斤了。不用腰，腰秤你不合适。那这个是9斤豆，现在腰秤10多斤的，那也算9斤。
2: 想到哪个了？不用挑哪一块都好啊，这酱筷子不用挑了。
3: 切给你看看啥样，里头卷黄卷黄的，看里头干不干净？干净的。
4: 靠，主要靠的是诚信，
3: 都是回头钱。因为我卖年糕都卖16年了，吃惯我家酱的，别人家酱他吃不了。是一传十，十传百。哎，回家吃好吃了，跟丽姐没见面了，一说这酱很好吃了，都来买，个个拿瓶来着。啊，好了，
4: 人长得干净，酱做的也。
2: 开玩笑。
1: 需要是一种充实和幸福，夫妻二人用扎实的手艺赢得别人的惦记，这种惦记有千金不换的意义。
0: 有一句话吗？做良心的食品吗？用口碑说话，这句话我挺服气的，好，挺对我心思。
5: 要我说，我说这半辈子呢，一个是研究这个大酱，再一个研究钓鱼。这个钓鱼跟这个大酱好像咋的呢？心情是一样的。绳和不好钓不着鱼，绳要和好对路了，鱼刷刷就来。
2: 老赵钓几条鱼了？
0: 哎，你咋来了呢？
2: 不来看你来了吗？啊，
5: 卖咋样啊？
2: 卖挺好。
0: 鱼钓挺好，钓两条鱼，看看这鱼挺大的。钓一个鲶鱼，钓一个鲫鱼，都不小。
2: 吃完再走。
0: 吃完再走。我王木俩没什么说过，来世还做夫妻。不知不觉，往我们这一晃的30多年，就好像就一晃似的。
5: 鱼炖的咋样了？炖多好的？
2: 马上就好了。
5: 炖好了就吃啊，吃完了赶紧回家。
1: 匠人老赵以酱为生，用超出东北汉子的细腻温柔，把酱的滋味调和得醇厚如意。繁忙中时光已经远去，留下的是夫妻二人一如既往的相携相伴，不离不弃。
6: 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7: 这个孩子不能要，
8: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9: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6: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0: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6: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1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 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工商兵人家有话说了，你别工商人人怎么干活，我活得干好，我还不能说吧，我这人就是。
1: 常在河边的我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儿子妈心蹦蹦都是跳啊，太早了。
3: 小心点啊，慢点，注意。

0: 目前还单身，这一点是很让我嫉妒。
1: 喜欢那个说鸡呀，你要不跟马过，要不就跟我过，我懵了，真的。
2: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3: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
4: 就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十代人家，一代一代传一代，就这么情况。
5: 我就是如果能开心就活好每一天，我能把我自己的开心呢带动大家就行了，我别无所求。
6: 只有早就应该死，活五年都不错。
7: 妈妈，今天我在这里想对你说，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传承下去，让您放心。
8: 30多年就好像就一晃，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我们俩没什么说过，来世还做夫妻。
9: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0: 哎，咋的了？
1: 谁跑了？
0: 怎么跑的？这是
1: 暴动。
0: 昨天新放的水，今天咋就跑了？这秧苗可不能干着。
2: 立春之后，每到晚上，耗子总会跟老丁玩声东击西的把戏，把老丁欺负得很狼狈。刚刚插上的幼苗会因为缺水而被冻死。

0: 自称是黑土地上的宅男老丁，在春播季节里都会忙得脚不离地。他要赶在节气之内把水稻秧苗种到1000多亩的黑土地上。
1: 按水稻生命周期不查六月秧，特别强调要提前，要提前，如果拖后就会降低产量，全年收入就会下降。

0: 农民来说，三秋不如一春忙嘛。弄这个地，因为是我们两个都愿意干，因为农民嘛，你最熟悉的就是这片土地。因为我们没有文化，只能在这个黑土地上谋生嘛。
1: 42。因为我对这片黑土地的感情，太深厚了，是我一点一点开垦出来的，然后经营了这么多年，每一块田里头的高低呀，我都掌握得非常清楚，都印在脑海里。
2: 呼兰河边的这片庄稼地，一眼望不到边。要在短短20多天的春耕里全部种上庄稼，对于老丁来说每年都是发愁的事儿。
1: 小心别撞头啊。你像咱们水稻4月份开始育秧，你像咱们这么多地，整个秧全育完之后，其实育秧这块投入都非常大。如果就是因为插秧拖那么几天造成减产，对于咱们这一年来说就是特别严重的事儿。因为这个品种吧，除了它的口感好，其余别的就是抗倒伏、抗病虫害呀，它这个都不具备这个条件，每年都有绝产的可能性，所以说最后老百姓不种了，即使它口感好也不种了。但是我现在遇上这个品种，都是极力的去保留、去延续，不能让它把这个品种给断了。
2: 地处松花江流域的绥化是一块天然优良的种植场，每年都是全国粮食的主产区之一。老丁今年种的是有机水稻里的极品，种植成本高，风险大，但为了能产出优质大米，他甘愿付出全部时间、汗水和辛劳。
1: 对，我记得有一年开始插秧就下雨，一下插到晚还在下雨。那但是如果你要是避雨的话，你这一春天不就插不上秧了。所以说就是风雨无阻，必须得是天天出工。就在田里插秧的人下雨没问题，穿上雨衣育苗的人就是遭罪了，田埂也不好走，路上还滑。最长的时间我曾经一个多月没出去过这个地，就在这个地里头，我开着插秧机哗哗哗，这个池子插到那个池子，然后一天工作完了之后，站到插秧机上往四外一看，哎呀，我又插出这么大一片，所以心里头那种自豪感吧，成就感非常强烈。所以说就是一直有这个心理，才支撑我在这个土地上宅了这么多年。

0: 又停了呢？咋的了？
1: 好像是机器坏了，好像发动机坏了，赶紧叫人吧，叫人查吧。
2: 插秧机坏的北汉子被迫使用最原始的方式。
1: 机械坏了的时候是最挠头的时候，一天能插50亩地，停一天就晚一天，严重的时候我最严重的时候得减到1/3。人工每个人能插1亩多地，最起码也得40人能顶着一台机器。
3: 俗话说就是不插6月秧嘛，现在已经到5月末了，所以心里特别急。

特别干，遇上那个风天的时候，这苗它自己都风干，必须就是找人，也得把这个秧苗插到地里去。

0: 了，收工了，终于这点活干完了，走了，收工了。
1: 春耕农忙时期，家家都在干活，人手不好找。老丁花高价请来了四个人，一下午插完了三亩地的秧苗，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的老丁却依旧没有办法休息。
2: 你下去打一下看看，不喷油，不喷油，锅里沏个油，搁油路上找。还有多少没插呢？
3: 还有200亩。这个如果要是不修完的话，不修好的话，这个要耽误很大事儿。他算是中国第一代的农技手，
4: 还是油路出问题？
3: 他有一定他的实践经验。有的经验可能是我的一生当中也是碰不到的。
2: 我佩服他们，他们行，年轻人到岁数撵不上形势了。

0: 我们绥化属于韩地黑土的一个核心区，特别是我们北邻，黑土地就是，黑的地方就是油黑油黑，就像能挤出油的那种，黑又亮的那种黑。咱们这种水稻有一个优势，就是土质好，水源好。我们是两条河流的中间，属于一个冲积平原，它有一个小的气候，适合水稻生长，产出的大米特别筋道，口感特别好，又没有污染。
1: 曾经的黑土荒地，因为东北人的勤劳和努力，一切都变得生生不息。
0: 站到这个高处往下一看，长这片那个绿油油的这个水稻长是这么好，这么大一片，就会联想到说秋天这个金灿灿的这个水稻，我就可以收回来，可以变成这个大米，可以销到市场，我可以变成钱，那种美滋滋的心情嘛，就是自信心吧，就是非常强烈，一年一年的这么去做。
2: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1: 在黑土地上宅了半辈子的老丁，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谊，开垦出了属于这个时代、属于新一代农民的广阔天地。

0: 我妈83了，干那活不止累。我妈不愿来，要愿来就农村就不住了，上楼上来了住了几宿，哎呀就糊涂。我都怀疑我才64，我干活好像不干我妈。谁去都给钱，我们要给了钱了，我妈紧忙给她儿子。
1: 对，
0: 现在我这姑姑还给我妈钱呢，
1: 给钱也不花。
0: 我弟弟上街就说了，你们头脚走后脚妈钱给我了。
1: 我大姐他们这些姐和

0: 过几天就是霜降的日子了。黑土地上的绿色蔬菜遇霜而甜，鲜嫩饱满。园子里的大白菜已经包心完成，长势喜人。对儿子来说，忙碌的收获季即将到来。
1: 我自己家的种的也多，园子也大，大约是40小亩。那个土质好，水好，我们种的是绿色食品，地产农家肥。
0: 村民拉着自己种的菜到集市售卖，老百姓也趁着这股新鲜劲儿采购许多拉回家了。这样的活动在当地被称为拉秋菜。尽管如今食物已不再匮乏，但人们依然留恋这样的生活方式，把一个冬天所需要的瓜果蔬菜全部拉回家分类窖藏，这样才算得上是安稳的日子。
1: 我经常拉，一年大白菜卖得多，一车3-4千斤都得卖10多车吧。
2: 我看看算没算出多少钱？多少钱？
1: 83公斤，
2: 这还得一秤，
1: 行了。
2: 啊，那一会儿装车。
0: 今天儿子并没有全部卖完，而是预留了一些给母亲送回去。因为他知道每年这个时候，母亲都要给他们姐弟几个腌制大白菜，准备着即将到来的漫长冬季。
3: 我们姊妹6个呢，哥俩姐4个。
1: 我是姐和妹妹堆当中，我是老三。
3: 啊，这个是大弟弟，还有个小弟掉队了，就掉队都四五年了。哎呀，最放心就是我妈岁数大了，我妈岁数大了，我们说谁也不能总搁跟前儿。我的大兄弟特别特别能干活，脾气还好，那在家守着老妈了，说就这么一个老妈就搁这儿，反正我们经常回家，我也经常回家。
1: 今天这白菜好，丰收了。
0: 10月的黑土地，秋收即将完成，古通时采造就的种种美味也即将陆续登

0: 一个屯子一种屯风，我们屯子叫白菜屯，就是以前经常种白菜，就我姐他们这屯就是以前漏粉的多，就叫粉条屯。
1: 我们屯子就是漏粉的多，家家都漏粉，种土豆多，叫土豆粉屯，就是土豆粉儿呗，就是。
2: 绥化是我国土豆的主要产区之一，每年约有100万吨土豆在这里收获，产量巨大，品质优良。将土豆碾压成粉，制起一口大锅，和成面团，完全依靠人力进行手工制作。这样传统的方式在机器化流水生产早已占据主流的今天，其实并不多见。而大姐所在的粉条屯儿

0: 因此而远近闻名。
1: 拍过，手不能直溜的，就这么个勾勾的，这么的。去，你看它蜷的，完了它就不粘。劲儿大呀！你不劲儿小拍不起来呀？就是力度和温度。你拍那个可累了，你看它倒班儿。一条龙的，这面和出面，这面粉条子出来，那嘎达人就搁那往出搅着粉了。
0: 纯手工制作的粉条，晶莹剔透，洁白爽滑，韧劲儿十足。这种质感是机器加工所无法比拟的，它是制作许多农家菜肴的上好原材料。

0: 然而，由于人工成本过高，制作环节繁琐，这样的传统坟坊如今已几近消失，今后很难在村里听到此起彼伏的拍打声了。所以，趁着入冬前，在这座最后的坟房里，女儿把刚出锅的粉条及时晾晒，留下这些东北人心目中最美好的味觉记忆。粉条屯的闺女在那边做着粉条，白菜屯的儿子也没闲着，在家与老妈一起开始了京东第一次白菜腌制。只不过这里的腌制方式恐怕与你想象中的大相径庭。
1: 就是白菜砍了以后，你稍微让它蔫吧蔫吧，一开始铺进两瓶，搁点盐，穿上靴子搁脚踩。啊，我上去砍。

0: 就是踩实肉一点，再搁两层，再少撒点盐，再踩。实没实肉吗？
1: 实肉了。
0: 实肉了，再摆下汤。
1: 来，这块这块，哎。
2: 铺一层菜，撒一层盐，延续千年的古老腌菜方法，至今仍在使用。用双脚的力量逼出白菜中多余的空气，让食盐充分进入白菜，这样腌出来的酸菜口感更加浓郁，也能保存得更长久。黑土地上的百姓用智慧转化着另一种形式的新鲜和脆嫩。
0: 好了，压上就可以了。

0: 农家柴火灶，几片家养的黑猪肉，酸菜切成丝儿，用高温油锅炒制，最后加入粉条熬上十多分钟，一道极具特色的东北菜即可出锅。这是老母亲最擅长的味道，也是儿女们最熟悉的味道。傍晚时分，女儿带着晾晒好的食材准备回门。团聚是母亲从不麻烦儿女，却又常常独自期盼的生活内容。
1: 我还给你买新衣服了呢，
2: 买吧，
1: 给你穿上试试，妈看看这合不合适。哎呀，真合适，正好。
2: 咦，这小老太太真。

0: 碎。
1: 不用系扣，
0: 系不
1: 系了？
0: 啊，
1: 系那么长，
0: 还是系上扣好看呢。
2: 我们这些姐妹就是跟我大姐我们关系相当好，她们一到晚上躺那嘎达半宿半宿唠，我不在那屋，她们那屋唠的时间太长了，我有时候还那个督促她们赶紧睡觉。
3: 趁着母亲和姐姐聊天的时候，弟弟在厨房张罗着晚饭。酸菜馅饺子是绝对的主角，尽管简单，却百吃不厌。宽敞的老屋，转眼间就住了几十年。母亲的唠叨中，满含的是对父亲的思念。
0: 我妈想我老爹，一包饺子就想我爹。妈，往往就说我妈，我妈这家伙的，一包饺子就想我爹能擀饼，我老爹就能擀着饼。
4: 去年九月初吧，就快了到一年一周年了，我老爹没老揍人，就是自己睡觉就睡死了，就十点半以后我妈睡一觉了。说这老头今天咋没出去呢，打开灯看看，板板正正就睡觉死死，袜子也没脱，套在裤子上，完了上衣都穿的，准备上外头，他有点稍微小脑萎缩，就上外抓贼。哪有贼呀，农村可好了。
3: 简单的饭食，一场不需要言语叮咛的爱，团圆的意义在于一起相伴偕老。守着一座老屋，有母亲在，有儿女在，孝心不是等待，而是你就在我眼前。
2: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4: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对老人不好，你总是，他也不发财，不带说有钱的。
2: 孝敬老人，你这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4: 赶明你岁数大了，你就捋。
2: 你做出这个这样，儿女对你这就这样。
3: 村口的母亲，安静的度日。仔细回味着此生的点点滴滴，在老人心里，子女就是他种了一辈子的庄稼地，时常牵挂，彼此熟悉。在儿女心里，不管活到哪个年岁，回到老屋都还能叫一声老妈。有人

正是这些人间真情，如同一束束光，穿透我们曾经的寒凉。但愿人生从此繁花似锦，扶摇直上。在平凡的日子里，无论飞得多高，走得多远，未曾忘记的始终是故乡，是土地，是真情。所有的幸福、快乐、豁达和坚强，化作四季流云，一片风光，终生伴随在这片黑土地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没有，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暗物质究竟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暗物质呢，是我们21世纪最重大的科学谜团之一，一旦解开，将会是人类认识宇宙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可能导致一场新的物理学革命。如果我为人类的这个对宇宙的认识做出了一点点的贡献，那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酷和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1: 酷这样的字眼一定不会出现在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口中，但对于杨烈陶这位90后的清华大学博士后来说，藏身于幽深静谧的环境，追逐最为神秘前沿的科研梦想，还有什么能比这更酷呢？之所以会选择在茫茫大山之中建立实验室，是因为巨大的山体可以屏蔽大量的宇宙射线，帮杨烈陶他们敞开星空，这样更有利于探寻暗物质。
0: 这个红灯每闪一次，就代表有可能一个粒子与我们的探测器发生了碰撞。我们的系统呢，现在大概每秒钟能记录下3个这样的信号，这样的话，平均每天大概是25万个。我们就是要从这海量的数据里边挑出来哪些有可能是这个暗物质碰撞所造成的。
1: 在这里，未知常常会闯入他们的世界。一次更换了新的探测器后，杨烈陶捕捉到了一些从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新的碰撞反应。杨烈陶有些兴奋，又有些苦恼，这究竟是暗物质还是其他干扰信号所造成的呢？用原来的数据分析方法已经无从判断，必须重新建立一套新的方法。
0: 这个过程就是相当痛苦和折磨人的。最抓狂的就是你几周甚至几个月都丝毫没有进展，
1: 可以很多天不见阳光，却不能不想办法解开这些数据身上的谜团。杨烈陶这一次的苦苦追寻整整持续了2年，
0: 就是到了一种走火入魔的地步，就是你吃饭睡觉甚至做梦的时候都在想它，吃饭的时候就灵感冒出来，我就扔下筷子就跑去写那个算法去了。我曾经有一次从实验室沿着隧道走出去，7-8公里，走了1个多小时。因为人累的时候，他的头脑是比较清晰的，就不会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会比较专注的去想一件事情。
1: 2年后，杨烈陶终于成功了。随着新的分析方法投入运用，实验室的暗物质研究成果也相继发布。现在实验室正在建设2期，作为13-5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上周已经通过了立项论证的专家评审，将成为我国又一个国之重器。
0: 知道这个大坑是干什么用的吗？这个是我们未来要放吨级探测器的。我刚来的时候，我们探测器是这个1公斤的，我们现在是10公斤的。然后未来我们的吨级探测器这个设计图是这样的。我每次来这儿的时候，就感到相当的震撼和自豪。
1: 别看才28岁，杨烈陶加入实验团队已经6年了。做科研工作必须耐得住寂寞。杨烈陶和伙伴们已经学会了在长期与数据打交道中寻找快乐。大山之中没有电影，没有商场，几个年轻人合伙买架天文望远镜，一样自得其乐。
2: 我不知道是镜子的问题还是我的，
3: 你们没有
4: 因为天气的问题。
0: 那我们没办法说一定能够在多少年之内去发现暗物质，那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这就要求我们呢，这对整个自然界和宇宙保持好奇心，经常仰望星空以外呢，还要求我们脚踏实地去做好手中的每一项工作。
1: 尽管生活可能不如同龄人那样丰富多彩，但是杨烈陶觉得，探索宇宙、追求梦想，才是最富足的青春。
0: 在我去年毕业面临选择的时候，我自己就专门跑到这儿静静地待了一个下午。我亲眼见证了国家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我们处在一个新的时代，对我们青年科学工作者来说呢，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平时也总有人问为什么我们选择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其实在我们做暗物质实验这类人眼里呢，这里就是桃花源。我希望呢，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助力中国在暗物质直接探测领域领跑世界。
5: 一人千面，演绎2代芳华。
6: 这个孩子不能要，
7: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8: 没有，我不死，我不死。
5: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9: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5: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五一邀您共赏。 现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哎，好的好的，小伙子小伙子，你的身体稍微的哎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哎，这个女士的头发有点乱
1: 啊，等一下等一下啊，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0: 来，好的啊，哎对，哎这样好这样好，一二，这个身体再挺拔一点。哎，好的好的，看我看我，哎，一二

0: 同学们今天毕业了，从此以后你们就将成为新时代的女性，走入社会，走入家庭。希望在座的各位不忘恩师之教诲，以一己之力或为国家之栋梁，或为家庭之支柱。老师们也希望你们出去以后好好工作，努力学习，有空的话再回母校看看。
1: 哎，同学们，现在开始拍照了，大家一会儿看镜头啊，就看这儿，大家准备好啊，看这里，看镜头，一二三，笑。同学们看镜头啊，开心点。
2: 聪，能不能再快一点？今天是我们家的大日子，我可不想错过。
1: 今天啊，也是你的大日子，从今天起就要走向社会了，我想给你庆祝。
2: 我们改天吧。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等着我妈跟黎叔好的这一天，黎叔答应我说今天要跟我妈表白，我要见证这一天。
1: 哎，姐，嗯，那我们的约定呢？你说过等你毕业了我要去拜见你母亲的。
2: 你再等等吧，我要先让我妈知道有你这个人才行啊。
1: 那你坐稳了啊，走了。

0: 妈，你一个人待在这儿干嘛呀？黎叔呢？
1: 回来了。
0: 嗯，
1: 毕业礼完了。
0: 完了。黎叔呢？
1: 他走了。
0: 他走了？去哪儿了？
1: 黎叔回乡下了。
0: 黎叔回乡下了？
1: 我们的照相馆该怎么办？
0: 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他辞职了，他离开我们了。
0: 是不是你没有答应林叔跟他好，所以他就走了？
1: 都是你在胡闹。
0: 怎么是我在胡闹呢？是你亲口答应我的，说我一毕业就跟林叔好。
1: 我是想让你好好上学。
0: 可是你答应我的，说到时候给我一个爸爸。
1: 你还想要什么？
0: 妈，妈，你不能出尔反尔。林叔是个多好的人啊。
1: 我在等你的亲生父亲回来，
0: 你在等他？可他在哪儿呢？我长这么大，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是黎叔一直在撑着我们这个家，在我心里，早就已经把他当成我爸爸了。妈，你不能这样骗我，我一直在等这一天。
1: 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0: 我就把黎叔找回来。
1: 你去吧，麻烦你。替我把这个还给他，告诉他我对不起他，我实在没有办法接受他。
0: 林叔。

0: 怪你吗？他心里啊，就怪他，他不守信用，他亲口答应我的，说我毕业那天他就接受你。林叔，我听说你要走啊。
1: 林叔，你不能走，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父亲，不管我妈怎么样，我都不会让你走的。
0: 行，有你这句话呀，你林叔心里也就知足了。可是你想完了以后，在你们家怎么待，别扭不？那你不能气馁呀。这个感情上的事儿啊，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以后你就懂了。 你妈呢？爱你爸。你爸是你妈唯一的梦。
1: 那就是一个白日梦，她一直在等一个她得不到的念想，等我的好消息。
0: 行。

0: 不是让你还给黎叔吗？
1: 这是人家送你的，要还你自己还吧。
0: 干什么去？吃饭。
1: 你觉得我有心情吃吗？本来我以为我今天就能有一个爸爸了。
0: 吃饭。
2: 你根本就不理解我，看着别的同学都有父亲，就我没有，你知道别人称呼我什么吗？他们叫我叶种。

0: 林叔对我们这么好，你为什么就不能答应他呢？你妈对林叔没有爱。如果你让林叔离开我们家，那我也会走，我也会离开这个家。你敢？我当然敢！你别以为我在吓唬你。
1: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拖累了你这么多年。这些钱算是补偿吧，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们母女的照顾。
2: 你是想用这些钱来补偿我？
1: 不是补偿，是感谢。
2: 我不用感谢。 这些年我看你一个人撑着这个家，我心疼你，懂吗？我想替你分担，我知道你心里头只有我师弟，可是这个人不值得你等，懂吗？这钱我跟你说，借着我烧毁了，我这么跟你说啊。 这十几年，我是心甘情愿留下的。想长大了，我可以放心的走了。

不回来，我也不回来。

0: 别着急啊，
1: 他就是一时跟你赌气，但没准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2: 他就会跟我作对，从小到大他没有离开过家，也没有离开过我。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该怎么办呢？
1: 哎呀，不会的，不会的，别瞎想啊。贤是个懂事的孩子啊，不会跑远的，咱们再找找啊。
3: 贤，这是怎么了？
4: 我没有地方可以去。
3: 手机怎么弄的呀？
5: 是我跑的时候自己摔倒的。
3: 你说你这么跑了，伯母能不着急吗？
5: 那是他不守信用，他原来就答应我。说等我一毕业，他就跟你说好。
3: 感情的事儿啊，是不能强求的。你不能这样逼伯母。
5: 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3: 胎记啊，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就像在你身上有个印戳。
4: 我好像就没有。
3: 怎么没有？你嘴角边那不是吗？
5: 这个啊？
3: 嗯，
5: 这是痣，不是胎记。
3: 痣就是胎记的一种，好吧？
5: 你骗人吧？

0: 我给你倒点水。
1: 做饭啊！
0: 我要不会做饭的话，怎么养活自己啊？

0: 赶紧进去，快进去！下这么大雨，快点进去啊！这雨下挺大，快点进去！哎，
1: 好吃吗？好，吃好就行。哎，我们的毕业照片拍的怎么样啊？
0: 看底片没问题。

0: 欣，你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吗？
1: 嗯，我还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呢。
0: 你应该想想了，你读过书，有文化，应该找一份工作，在社会实践中锻炼自己，做一个独立的新女性。
1: 我行吗？
0: 当然行了，天地广阔，任你去选择自己的理想。好了，我该送你回家了。怎么，不想回家呀？

0: 那不行，你母亲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你要是不回去，她该着急了。
1: 我明天再回家，可以吗？
0: 不可以。
1: 那我今天就在外面待一晚上。

0: 你先来。
1: 这是我的地方，你睡床上去。
0: 我睡这可以的。
1: 不听话是吧？不听话睡大街上去。

0: 再喝一口。
1: 妈，
0: 哎呦，你可回来了，快快快！
1: 妈，你怎么了？

再这样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0: 林叔，你真的要走了？行啊，这个以后呢，你可以到乡下找叔叔去玩啊。林叔，
1: 我不想让你走。
0: 姐，叔叔已经尽力了，可是我得尊重你妈的意见了，是吧？
1: 林叔，哎，好闺女啊，林叔，你说，我如果有你这么个女儿该多好！可惜啊，可惜。我可以叫你爸爸吗？我从来都没有叫过。
0: 听见了，听见了。我走以后呢，你好好照顾妈妈，听见了吗？妈妈这一辈子吃了很多苦。

0: 真的啊，你没骗我。
1: 问你妈。
0: 妈，黎叔真的不走了。妈，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你不是想要黎叔当你爸吗？
0: 你答应黎叔了？妈，真是太好了。
3: 黎叔，你今天可要多喝几杯。
1: 我要多喝几杯。
3: 妈，你也喝一杯。
0: 我可以喝一杯吗？
2: 你一个小姑娘喝什么酒啊？
1: 全都是大姑娘了。
0: 对呀，我已经成年了。

0: 天叔，从今天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1: 是，我们是一家人了。那我先喝了。

0: 妈，你真的不打算办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啊？
1: 这么大岁数了，办什么婚礼啊？让人笑话。一家人一起坐下来吃一顿饭，给街坊邻居送点喜糖，不就行了？
2: 漂亮小姐，这都刚刚到的新货，都是上等的面料，你可以看一下，花样蛮多的。
0: 先，嗯，这个吧，嗯，妈，你看这个颜色怎么样？红色的，穿起来多喜庆啊！
1: 我岁数大了，穿不了鲜艳的颜色。
2: 这是给别人定做的，都是上好的面料。太太，你皮肤白，穿上一定好看。
0: 是呀，妈，你一点都不老，穿这个颜色最适合你了。
1: 真的吗？嗯。

0: 李叔，李叔，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妈呢？
2: 照相室里。
0: 妈，你怎么了？妈，妈出什么事儿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林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不说是吧？

0: 别打扰他了。
1: 今天是你们结婚的好日子，这道具怎么了？

0: 李叔，李叔，你干什么呀？你为什么要走？
1: 贤儿，你妈忘不了你吧？
0: 18年了，她不是一直都没有消息吗？
1: 昨天报纸说了，说她从南阳回来了，所以你妈找她去。
0: 李叔，我爸那么长时间从来都没有回来，我妈这次去找她，她就会回来吗？
1: 她万一回来怎么办？你别忘了，她是我师弟，我怎么面对她？再说你妈心里根本就没我，就让我走吧。
0: 李叔，
1: 贤儿，别哭啊！我走了以后呢，好好照顾你妈，听见了吗？别总跟她对着干，她也不容易。以后呢，找机会来看你。

0: 昌。你不认识我了。
1: 爹，您回来了。
2: 怎么现在按在里边？

0: 想什么呢？
1: 像我们在一起时的情景。
0: 还是忘了吧。
1: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
0: 我心里有阴影。那件事我始终都忘不了。
1: 报纸上说你要离婚了。
0: 是啊。
1: 回来吧。
0: 这么些年过去了，你还想着这个呀？
1: 我们的女儿已经女中毕业了，我们都想你。回家吧。
0: 你知道我现在当务之急的事儿要干什么吗？是要跟你刚才见的那个女人结婚。
1: 为什么？
0: 她前夫是印度尼西亚的船王，她身价几亿美元。
1: 你相信感情吗？
0: 你还是把我忘了。却当这世界上没有我这个人。

0: 是要跟你刚才见的那个女人结婚，忘了吧，就当这世界上没有我这个人。
1: 贤，等到齐了吧？
0: 枪带了，
1: 你先拿上。
2: 我害怕，我妈她不会有事吧？
1: 别怕，有我呢啊！你先去办手续吧。
3: 我刚刚去对面街上给你买了点粥，这儿的护士说啊，那的烤麸可好吃了。我一看呢，排队的人可真多，你闻可香了。那我们先喝粥，还是热的呢。给，
4: 喝一点吧，
3: 不想喝。
4: 喝一点，尝一尝啊，尝一尝，
3: 你喝一点。
4: 哎，你干嘛？
3: 好妈妈，就吃一口，就喝一点儿，妈。你这何必呢？你把那个男人忘了不行吗？他对不起你，不值得你这样。你这是要去死吗？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不管呀！啊，你不能再这样了。你如果死了，你让我怎么办呀？

0: 先进去，我来提。妈，你先坐着，我去烧点水，你该吃药了。
1: 萱，哎，我生病住院的钱你是从哪里找的？嗯，是跟我同学借的。
0: 那个柜子的抽屉里有一个手绢包。你给我拿来行吗？
1: 是这个吗？
0: 对，
1: 给。
0: 这些钱应该够了，你拿着，帮我去还给人家。
1: 妈，林叔刚走，照相馆也没人打理了，这借的钱不着急还的。
0: 借别人的钱一定要马上还。李叔走了，我会再找人回来帮忙的。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我们的照相馆打理好。
1: 那我就赶紧把这钱还给人家。
2: 来了。
3: 哎，苏小姐。我是一峰裁缝店的，这是你前几天在我们店里定制的旗袍，麻烦你签收一下。
0: 贤，是谁呀？
1: 旗袍店的，把咱们定制的旗袍送过来了。

0: 就应该做那件蓝色的，平时也能穿。
1: 这件平时也能穿。

0: 哎，你干什么去？
1: 我感觉你要来了呀。是吗？你妈彻底没事了吧？
0: 没事了，现在在睡觉呢。哎，我准备做饭呢，你要跟我上来吗？
1: 你没跟你妈说过我不敢上去？
0: 没关系的，她在她房间睡觉呢，不会来厨房的。
1: 好，
0: 这是我的房间。这是我妈房间，
1: 你是不是从来没做过家务？
0: 都是我妈妈做，她平常都不让我动手。
1: 我来。
0: 你切得真好啊。
1: 这菜打算怎么做？
0: 我还没想好呢，你说怎么炒啊？
1: 鸡蛋炒吧。嗯。还是我来吧。

0: 倒点油，然后少倒点清淡点。
1: 够了，
0: 可以了，够了。你呀、啊，就像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小姐。我说，如果你要离开伯母了，该怎么办、啊？哎，你来铲两下，也算你做的。好了，你赶紧上去吧啊！一会儿等你妈醒了，趁热把饭吃了啊！
2: 哎，这是我妈住院的时候你帮我们垫的钱，谢谢。
0: 不用着急还，你妈还病着呢，万一还有用。
2: 不行，我妈让还的。
0: 嗯，行，你要是再需要，随时跟我说啊。嗯，
2: 聪。
0: 嗯。
2: 现在，照相馆已经停业了，我妈也病了。我想找一份工作。
0: 你真的打算出来找工作吗？
2: 对啊，你不是跟我说了吗？我应该做一个独立的新女性。
0: 好啊，你要是愿意，我倒是可以帮你问问我们报社，说不定可以介绍你做个见习生。
2: 真的？那如果我能去你们报社工作，那当然好呀，我愿意。
0: 我说了又不算了，我得问问我们主任。
2: 如果能去你们报社上班，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轻点儿，烫吗？正好。哎，你也坐下，我们一块儿烫。

0: 这些日子难为你了，你长这么大没有受过这么多的苦，应该的。我不觉得苦啊。我怎么突然之间觉着你长大了，竟然还会做饭了？
1: 妈，我有件事情想要跟你说。什么事儿啊？我想出去找一份工作。
0: 你现在生病了，咱们家的照相馆又歇业了，我想出去挣点钱贴补家用。
1: 挣钱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0: 我已经长大了，我应该分担家里的。

0: 压力。再说，我也想做一个独立的新女性。
1: 独立？小小年纪独立什么呀？现在外面的社会那么乱，你还是乖乖的在家待着。
0: 你刚才还说我已经长大了呢，我就是想出去工作。
1: 你想工作呀？你可以帮着我一块打理照相馆啊。
0: 我不想待在照相馆，什么事情也没有，很无聊的。我想到外面去上班。
1: 外面去干什么呀？工作的事儿你就听我的，妈不会害你。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要，我不走，我不走。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妈，妈，你都还没好全呢，我来吧。
1: 没事，还是我来吧。这个家呀，还得靠我。

0: 你看脏的，没我怎么行？
1: 侬跟哪能收发？这些礼金啊？三块。
2: 三块太便宜了吧？侬再讲眼钞票来塞不啦？
1: 这边花麻烦了个人，侬不是不晓得的。搿点东西侬买搿价钿已经老好了。
0: 没有，没搿能讲子，我搿通通搿眼物事哈不啷塞十块钿拨侬好伐？
2: 哦，麻烦的，麻烦的个，廿块，就当廿块，就当廿块。
0: 太便宜了。
2: 就当廿块，就当廿块。
0: 钱。
2: 错。我跟报社主任说过了，他说正缺个校对员，希望你明天就去面试。
0: 真的？真的，
2: 哎，明天早上我在报社等你。哎，你快走吧，我妈就在门口了，
0: 不让她看见你。你是来应聘的？
2: 我。
0: 你在哪一家照相馆工作过？薪水可以谈。
2: 哦，我是报社的摄影记者。
0: 摄影记者。
2: 怪不得背个摄影包，哪家报社的？《新疆报》。你又不应聘，你来干什么？
1: 我正好路过，就随便看看。伯母，那我先走了，再见。
3: 认识他？不认识，不认识。这小伙子够怪的。妈，我明天就去应聘了。
4: 应聘？
3: 嗯。
4: 去哪应聘啊？
3: 去报社。
4: 哪家报社？
3: 《新疆报》。
0: 我是报社的摄影记者。你是哪家报社的？《新疆报》。今天下午到店里来的那个小伙子是谁呀？
3: 妈，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0: 你明天要去《新疆报》应聘，是他叫你去的吧？你还敢说你不认识他？我生病的时候。
3: 来过家里？没有，我住院的钱是他给的。你什么事都瞒不过我。妈，我没有打算瞒你的。他叫聪，是上海人，我喜欢他。你们在一起干了什么了吗？什么呀？我跟他就是普通朋友啊，他人很好的，他给报社拍的照片都可好了。
0: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三个月前吧，
3: 他是阿丽哥哥的朋友，跟我们班的同学都很熟，所以经常过来给大家拍照片。我们就……
0: 人家用了拍照片的小把戏，就把你勾上的。
3: 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什么叫拍照片的小把戏啊？我跟聪是认真的。你生病的时候，人家一直在帮助我们。
0: 我爱他，年纪轻轻的，懂什么是爱吗？亏你说得出口。你还年轻，你根本就分不出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聪就是好人。我原本打算在你和黎叔结婚那天把他介绍给你们的，那天他都到我们家楼下了。可是你。
3: 改天让他到家里来坐坐吧，我替你把关，看看能不能交往。哦，那回头我就叫他来了。妈，你只要跟他聊啊，你就肯定会喜欢他的，他这个人可有意思了。吃饭。
1: 我坐那儿。
3: 啊。
1: 这是我们前台啊。
5: 从旁边，往外看。
1: 一会儿碰见主任，别紧张啊。
5: 漂亮。

0: 进来，主任。主任，这就是我给你提起的，他叫苏贤，这是我们主任。
1: 主任好。你是崇德女子学校毕业的是吗？
0: 是的。我们主任可好了，一会儿别拘谨啊，放松。
1: 好吧，你先出去啊。
0: 没事吧？主任，没事吧？大事吧？在哪儿等你？
2: 已经毕业了是吧？
0: 对。
2: 在学校学的什么课呀？我学的是国文。
0: 哦，国文。国文到我们报社还是对路的哈。
2: 对。
3: 哎，聪，看不出来你本事大，从哪儿发掘的美女？
0: 就告诉你。哎，出来出来。哎，怎么样？
2: 主任同意我来报社见习了。
0: 太好了。
4: 祝贺祝贺，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
3: 有什么需要，我愿意随时效劳。
5: 小姐是想要咖啡还是茶呀？哎哎，
6: 都干嘛呢？上班呢。我谢谢各位啊。
3: 你上班去去去去，你上班去，赶去。
0: 小气这是。
5: 这是他女朋友吗？
0: 让他看着像。从明天起啊，我们就可以天天见面，一起上班了。
2: 太好了。我跟我妈说了我们的事儿，她说。他想见见你，
0: 真的？你怎么说我的？
2: 我说你很好，很优秀。反正我豁出去了，我告诉他我喜欢你。
0: 真的？你真这么说的？
2: 我就是这么说的呀。其实啊，也是因为。他猜出我们的关系了。
0: 那天见到伯母，我紧张死了。哎，伯母怎么知道我们认识的？
7: 你说你是申江豹的，我就说我要去申江豹应聘，这一下子就露馅了。
2: 不过说开了也好，下面啊就要看你的表现了。我妈这个人很挑剔的。他可不会那么容易就喜欢你。
0: 完了，你这一说，我更紧张了。
2: 我不管，对付我妈要靠你自己了。
0: 行，我会努力让伯母喜欢我的。
2: 哦，我妈如果问你是哪的人，你可一定要说你是上海本地人。
0: 哎，行。今天主任同意你来上班，今天就是个好日子，我觉得应该庆祝一下。
2: 嗯，
0: 可是一会儿我要去电影公司有个采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2: 你要去电影公司？
0: 对啊。
2: 如果方便，你可以带我一起去吗？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拍电影呢。
0: 可以啊，当然没问题了。上车，走。等我工作结束了，咱们再庆祝。我是报社的记者，有个采访，这有证件。
8: 来吧，
0: 哎，来，小心。
8: 聪，
0: 啊，
8: 他们在干什么呢？
0: 他们都是工作人员啊，在做拍摄前的准备。看，哎哎，那边有个摄影棚。
8: 摄影棚里拍什么呢？
0: 拍什么我也不知道。一会儿帮你问了啊。
8: 哎，聪，瑶。
0: 啊。哎，贤，咱们时间快到了，跟人家约的时间，赶快过去吧。
8: 你先去忙吧，啊，早去早回。
0: 行，那你在这看，别乱跑啊。
8: 嗯。
0: 我马上就过来。
9: 咱准备一下，各部门准备啊，准备
10: 设备。
9: 摄影
10: 有，
9: 录音
10: 有，
11: 好了，
10: 好了，演员导演导演好了，
9: 好来，
12: 大家开机，
11: 录音
10: 好了，
11: 好了，导演
8: 有，
9: 好来试拍，
12: 来十二场三镜一次
9: ，Action。

0: 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哎呀，
2: 他
3: 怎么回事？脱鞋都不回，
2: 怎么回事啊？啊，来来来来来，
1: 导演啊，这是你从哪儿找的演员？
4: 这不是诚心让我难堪吗？
2: 哎呀呀，你看。这样，这也是临时演员啊，第一次拍戏。
1: 我看他这有点诚心呀，换人吧，我演不了。
2: 哎，你看今天这就这么一个临时演员，将就将就，凑合把这场戏拍了，行不行？
1: 那这个我可凑合不了。孟老板，你说这该怎么办呀？对不起，我拍不了了。你们换好人都过来找我吧。

0: 你说这怎么办？不怪那个侍女，是瑶故意给我难堪的。哎，
1: 对对对，我也觉得她是给咱办难堪的，故意的。那咱这骗案子，
0: 换一个人演侍女不就完了？

0: 哎，你好，你好，请问你是哪里的？
1: 我是派我朋友过来的。
0: 哦，是这样，我是我们剧组的副导演，然后呢，我们导演希望你能客串一下刚才你看到的那个侍女，啊，好不好？啊，好，哦、来来来，客客客，
1: 不行不行，我
0: 来来来，
1: 我真的不会拍电影的。
0: 来来来，试试试试，坐坐坐。
2: 快，你们干什么呀？
1: 我不行。哎呀，
3: 多少人想演电影还演不上。
4: 该你出场了，人我给你换了，以后不要再使这样的小性子，这种事不要再发生了。
1: 哎，你还真生气了？
4: 整个剧组都在等你，小姐。
1: 可我是故意的，我还不是因为你。你们男人总是见到漂亮的女人就见一个爱一个的，
4: 我跟那个女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就爱凭空想象。
1: 我对你掏心掏肺的，你不能做对不起我的事。
4: 回头可以检查呀。行了，赶快补妆了，拍完这场戏还要去国际饭店，不然等。
1: 那我就再相信你一次。哎，刚才那侍女不用换了，她没问题，我逗你们玩呢。
5: 化妆，化妆，
0: 跑呀跑，快一点啊！
6: 好
0: 啊
6: 好
0: 啊
6: 好啊，
0: 快快快快！哎呀，姑娘真是不好意思，我们主演还想用原来的那个，请你原谅啊。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以后要是有合适的角色，我一定会被你留意的啊。这是我名片啊。
7: 谢谢。
0: 好没好，快点！
5: 好了吗？赶紧，快快。

0: 你在这乱跑吧！我刚才看到拍电影的了，哎，我还看到大明星瑶了，我第一次看到大明星活的，真人。
1: 想我去哪儿了吗？是吃西餐还是看电影？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以后要是有合适的角色，我一定会为你留意的啊！怎么不说话？
2: 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1: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

0: 点也不懂得矜持。
1: 妈，妈，葱来了。

0: 快尝尝，我妈烧的菜。
1: 从，这算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吧。
2: 伯母，对不起，上次是……
0: 哦，妈，上次是我让他装作不认识你的。
1: 我没跟你说话。清闲说起你，所以把你叫到家里来见见面。
2: 我也一直想来拜访伯母的。
1: 今天你来没有什么特别准备的，就随便吃一点吧。
2: 嗯，这已经很好了。
0: 哎，我妈还没有做她最拿手的百叶结烧肉呢。
2: 是吗？
1: 来，喝汤。啊，
2: 谢谢。
1: 你喝汤。你是哪里的人？
2: 宁波吴镇。
1: 宁波吴镇。
2: 对，吴镇是乡下。
1: 你父母健在吗？
2: 父母健在。
1: 那你是怎么来的上海？
2: 我是从小跟着师父就到上海来了。
1: 你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
2: 嗯，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
1: 所以你家里只有你这么一个男孩子。
2: 是。
0: 妈，你在查人家履历表呢。
1: 你跟贤认识多久了？
2: 一年了。
1: 一年了？我怎么不知道？来，吃饭，吃吧。啊，我呀，只有贤这么一个女儿，从小就一直惯着她，她有点任性，脾气还大得很。
2: 伯母，贤是我见过最好的女孩，她聪明、善良，还有文化。
1: 可是，一点心眼都没有。我之所以让她读一点书，就是怕她今后让人欺负。
2: 我觉得，读书跟欺负不欺负没有关系。读书可以把一个人的眼光放开，尤其是女性，开导她的胸怀，让她觉得可以自主独立。现在时代变了。女性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高，伯母，你真是开明的人。
1: 不吃了啊！别客气，不吃了啊！
2: 伯母，我喜欢贤。我对她的感情是认真的。希望你能同意我们继续交往下去，我会好好爱护他的。
1: 先喝汤。

0: 妈，你觉得葱怎么样？
1: 把他送走了。
0: 嗯，那你呢？觉得葱好吗？
1: 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0: 为什么呀？
1: 还用得着说吗？他各方面的条件都配不上你。
0: 怎么配不上呀？他现在是我们报社的摄影记者，而且他业务很好的，以后很有前途的。
1: 他第一次到家里来，只买了一盒点心，还是个便宜货。

0: 是我让他买的，你喜欢吃那家铺子的点心啊。
1: 你还说他是一个上海人，他明明就是一个乡下人，而且还是一个独生子，难道你以后想要跟他到农村去生活呀？
0: 妈，你想多了，我们是不会离开上海的。
1: 你就是傻啊，这个聪也真是的，年纪轻轻的竟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什么自由独立新女性，那都是骗女孩子的话。怪不得你要去报社工作，都是让他给挑唆的。我告诉你，女孩子只有踏踏实实的生活，以后才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归宿。你别让他给骗了。
0: 聪他不会骗我的。
1: 我不同意你跟他好。
2: 妈，我已经长大了，你不能用以前的方式来管我。我想去哪儿工作是我的选择，我想跟谁好是我的自由。
1: 自由？自由只会让女人犯下更大的错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
0: 没有。
3: 你明明就是不高兴了，为什么呀？
0: 你为什么跟我妈说你不是上海人？
3: 我为什么要跟伯母说我是上海人啊？我实话实说，我不想违背自己的意愿。再说了，我有意强调我是乡下人，我就是让伯母知道我不是宁波城里人。
0: 你就是不想跟我好了。
3: 哎，姐，你可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女学生，你怎么也瞧不起乡下人啊？
0: 这跟我瞧不瞧得起乡下人没有关系。你是知道的，我妈一定让我嫁一个上海人，就是不想跟我在一起了吗？
3: 我就是要改变伯母这种不正确的想法。哦，我要让她知道没有什么乡下人城里人这样的区别。你真生气了？
0: 你干脆让我妈反对我们在一起不就行了？
3: 看你说的，这是两回事啊！我当然是想跟你在一起了，只不过我不想欺骗伯母。你别不理我好不好？我错了还不行吗？我错了，我说错了，我嘴笨行吗？哎，你原谅我好不好？你原谅我吧啊！你要是不原谅我的话，我就在这儿做100个俯卧撑，向你承认错误。
0: 哎，你神经病呀！啊！一会儿大家都来了，让人看见还以为我们俩怎么了呢？
3: 没事。哎，昨天走的时候吧，我觉得伯母挺高兴的。我还以为我表现不错呢。
0: 你不了解我妈，她是不会让你看出她真实感受的。她对所有的男人都有戒心，可能是我爸爸伤害过她吧，她就把全世界的男人和坏人画了等号。
3: 我会让伯母相信我是一个好男人的。
0: 但愿吧。
3: 放心，我会努力改变他对我的印象的。
1: 这些都是你拍的？
3: 是啊。
1: 也是你洗的？
3: 是。

0: 穿着我的衣服干什么去？
1: 健身旗袍做好了之后你都没穿过，你多可惜啊！我去看电影，就要穿一下。
0: 不许去！
1: 看电影怎么不能去？
0: 站住！和谁去？
1: 我跟聪去。
0: 乖，听话，不能去。别让我在外人面前让你下不来台。
1: 我们票都买好了，不能不去。
2: 苏太太。

0: 苏太太，你看我这行不行啊？
1: 你不符合我们的条件。
2: 比电影明星好看，走。
3: 哎，你觉得我像你？

0: 这一路上你都没说话，你不会一直在哭吧？
1: 真难过了，这是电影，假的。我知道这是电影，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想哭。
0: 你一流泪，我心都碎了。
1: 我没看出来啊。
0: 真的？不信你摸摸看。
1: 心跳得好着呢，
0: 姐。如果有一天你不再理我了，我的心就真的碎了。

0: 这么晚了，你在我房间里干什么呀？
1: 担心你。
0: 电影刚散场，
1: 匆送你回来的。算我求你了，跟他分开吧。

0: 好了，谢谢啊，师傅。
1: 姐，
0: 哎，
1: 你总算来了。
0: 怎么了？
1: 伯母来了，现在在主任办公室呢。
0: 他来干什么？
1: 不知道啊，跟主任大吵大闹呢。
0: 妈，你干什么呀？
2: 我是来帮你辞职的。辞不辞职是我的事儿，你有什么权利替我做决定？
3: 我是你妈，我当然有这个权利。
2: 你怎么能胡闹呢？
3: 我哪里胡闹？难道我不是你妈吗？除非你不认我。
4: 哎，好了好了，你们就别吵了啊！我这里是办公的地方。苏小姐，既然你妈妈不同意，我看你还是先回去跟你妈好好商量商量啊！你要来工作，一定要得到你妈。

0: 主任，不用商量了，您还是另找别人吧，先不干了。走，妈妈，妈，
1: 都是为了你好，你不能这样。
0: 以后别再追我女儿了，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妈，你干什么呀？
2: 姐，站住！
0: 我说的话你没有听见吗？
1: 伯母，我听见了。不过今天的事儿是你做的不对。
0: 住嘴！如果不是因为你，他不会变成这样。今天我再说一遍，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1: 伯母，
0: 别叫我伯母了。从今以后，我不想再见到你。
3: 我这么做是保护你，今后万一有什么，就来不及了。
0: 妈，你为什么总把别人往坏处想呢？你以为我愿意吗？都是你们自己做出的好事，我们做什么了？
3: 你们亲嘴了吗？
0: 妈，你说什么呢？
3: 男人都一样，先亲嘴，然后……
0: 看见我们亲嘴了？
3: 那是迟早的事情。男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会不择手段，到时候你就会像一块破布一样被人扔掉。
0: 你说的是你自己吧？你被一个男人骗了，你就认为所有的男人都是骗子？
3: 我跟聪是真心相爱的，我不会跟你一样被男人甩了。

0: 趁热喝吧。对不起，我不该打你，可我打你是为了你好。从小到大，我有什么没有满足过你？虽然我们家并不富裕，可是我把你当成小姐一样养着，只要你有要求，我就一定会满足你。你没有见过自己亲生的父亲，我没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是我不对。我现在活着，一切都是为了你。我希望能够看到你幸福，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1: 我知道这些年你吃了很多的苦，所以我才那么希望你能跟黎叔在一起，这样你以后也能有一个伴儿。
0: 傻孩子，我跟你黎叔只有感情，没有爱情。
1: 可是我和聪跟你和黎叔不一样，我们彼此相爱。如果你真的为我着想，你就让我跟聪在一起吧。
0: 聪没有能力给你幸福。
1: 有，他有这个能力。
0: 妈是过来人，看得比你清楚。听我话。
1: 可是我爱他。妈，我求求你了。
0: 我绝不允许你们在一起。
1: 你不要插

0: 贤，你还好吧？哎，你别哭，
1: 没事了。
0: 有什么事儿，我们一起啊！别哭。
1: 你爸起来了。

0: 如果爱我，就带我离开这里。明天早上8点，火车站见。
1: 你要去哪？
2: 只要跟你在一起，去哪儿都行。
1: 姐，你听我说，这件事要慎重。
0: 还不睡，干什么呢？
2: 哦，没什么，天太冷了，我把窗户关上。我现在就睡了啊。

0: 谢谢，谢谢诸位。
1: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2: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3: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4: 我叫孟雨农，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5: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4: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5: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2: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信我的东西吗？
5: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6: 你能不能快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5: 这些话现在说太晚了。
6: 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7: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这个孩子不能要。
5: 为什么？
2: 我怕疼，我不做了。
4: 行，
5: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8: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从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5: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邹姐离婚了，邹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6: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7: 我不是不想入党。
8: 那为什么？
7: 是我的出身问题。
9: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2: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9: 贤，
3: 你是谁？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10: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7: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3: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9: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
3: 你就不应该告诉我。
7: 你好自为之吧。
9: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3: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9: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3: 你去干什么？
9: 去那儿工作。

0: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不应该吗？应该。
1: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2: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0: 这个孩子不能要，
3: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4: 你灭我，我不死，我不死。
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0: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2: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不要在中间有所停止，你看吧，你看吧，你看吧，速度再提一点点，哎哎，快快，快一点啊！
2: 哎呀，哎呀，哎呀，
1: 准备降落 A， 准备降落 A， 准备降落 A， 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体彩顺心票全新上市，顶呱呱顺10元，顺20元，中100元送60元。这个夏天和体彩顶呱呱一起顺心顺意。
1: 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卫视，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
4: 环游记，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4: 冲冲家族。
1: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6: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7: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1: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8: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5: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8: 阳光明媚，心情爽朗，又是拿好成绩的一天，来吧，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未来环游记。
8: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5: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看一看我们女生队今天会取得什么样的好成绩吧，来，有请女生第一组。
5: 好，欢迎他们。
8: 欢迎
5: 你们。好，
8: 欢迎大家
1: 啊，先跟大家认识一下啊，我们依次的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好。
9: 哎，大家好，我叫陈慧，来自安徽合肥。
1: 啊，合肥本地的啊。二号呢？
10: 大家好，我叫冯星，来自安徽合肥。啊，
1: 一号呢？
11: 大家好，我叫吴梦洁，来自安徽淮南。
1: 你是怕他忘词儿吗？他还扒了他一下。你俩很熟对吧？我猜。
10: 这是非常熟的朋友。哦，
1: 给我们介绍一下，谁来说说？
10: 他是我同事，然后这个是我兼职认识的同事，
1: 啊，就是工作当中的就是好伙伴，对吧？一起约着今天来向前冲，希望三位取得好成绩，好吧？
5: 嗯，好的，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打个招呼吧。
12: 大家好，我叫徐彤彤，来自安徽安庆。
13: 大家好，我叫郭端怡，来自阜阳。
5: 二位都是第一次来，是不是？来了我们的赛道，感觉哪一关最难呢？
12: 我感觉第三关最难。
5: 害怕，首先我要祝你到达第三关，前两关也非常的难，好好加油好不好？
1: 好，别紧张，看一看谁有这份运气，抽到相对简单的赛道。来，第一排冰茶，请下手。
5: 请下手。
1: 抽取冰茶啊，有一份幸运等着你们。
5: 对，我们看看有没有人得到我们的专属赛道啊，看看评底有没有标签啊，有的话对我们的镜头。
1: 哎，三二一，一起亮评底，三二一。
8: 有吗？有吗？有吗？
5: 都没有。哎呦，
8: 没事，我们大家一样的起点嘛，请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5: 来，放到冰桶里，不用放回去了啊。嗯。
8: 各位选手，请转盘就位。
5: 加油，加油，
8: 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哎呦，站起来了啊！阳光不错，心情不错，姑娘们的笑容也很不错，
5: 是一切都很不错啊。
8: 希望等一下到赛道上之后啊，保持依旧的好心情啊。
5: 说实话，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阳光太大啊，觉得怕晒，但是在我们的赛道上，其实这样的天气才是最容易登上高台的天气。哎，
8: 在赛道呢，晒的这个比较防滑啊，比较干燥。
5: 对，有的时候虽然说天气是阴雨天，你们觉得比较啊没有阳光的照射，但是其实赛道会非常的湿滑。
8: 来吧，出发吧，姑娘们，
5: 走吧。
8: 两边赛道可以随意选择啊，哪边都可以。哎，中间的不可以走，因为你们没有抽中幸运赛道。哎，两边可以走。好，不错。哎
5: 呀，这哪儿不错了？
8: 怎么？我看他第一步迈的还不错，
5: 就落水了。
8: 怎么上来就落水了呢？这是为什么呢？
5: 好，现在我们的三号也踏上了我们的第一关啊。
8: 四号也来了。
5: 是，
8: 我有点抖啊。

0: 稳住稳住，别着急啊！我们这个现在的赛段呢是没有计时的，大家可以从容一点。
1: 尤其是第一关啊，真的是得稳，
0: 稳中求胜。
1: 对，慢一点，稳一点。
0: 四号呢，始终保持在赛道上，不错啊！
1: 恭喜！哎呀呀呀呀呀呀！这边恭喜四号，那边几号落水了？
0: 二号落水了呗。我们这个一个单位来的，还有三号保持在第一关卡的赛道上。这姐妹们一起报名来啊，至少咱们得保证一个能够至少闯到时空之门吧，对不对？
1: 而且像我们之前都说，这种集体赛对于我们的选手来说其实更友好啊。嗯，就有的时候一个人来吧，说实话还真有点害怕，一群人就觉得我没那么害怕了，
0: 就不害怕了。
1: 那不害怕了，
0: 对对对。哎，我看他过关啊，我看五号过关呢，我心里都紧张。
1: 你有点害怕
0: 啊？有点害怕。
1: 五号加油啊，我们也是，就是希望你可以，哎呦真快，不错，恭喜
0: 恭喜三位姑娘啊。第二关也是两边都可以选择，一边窄一点长一点，一边宽一点，形状不规则一点，这是一个火箭的形状。
1: 是，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轻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很好，
1: 四号节奏把握得不错，怎么就落水了呢？
0: 这通关率有点低啊，三号五号啊，
1: 怎么的，两位要保到我们的时空之门吧？
0: 我把希望寄托在你俩身上了啊！你看五号还举棋不定，左右摇摆。
1: 你到底要从哪边走？
0: 你这样，你先看三号能不能过去，看看能过去你就从这边走。
1: 不错不错，三号过去了，过去了。
0: 三号属于越战越勇的种子选手啊！
1: 好，现在我们的五号也踏上我们的赛道了。哎呀
0: 呀呀！就剩三号了。
1: 每次到了第三关，都是咱们种子选手啊。

0: 没问题，因为他没有过多的动作，这关我看了，只要心里不慌，基本都能过去。
1: 很好哎，我觉得他能行。
0: 我看你行。
1: 三号，对，起身。
0: 起身，
1: 快！
0: 晚了点儿，
1: 还是晚了点？
0: 哎，可以，可以。哎呀呀呀！你看我说晚了点儿吧。
1: 哎呀，这是怎么的呢？
0: 我喝口冰茶压压惊啊！
1: 是的，
0: 我去去火呀！
1: 哎呀，
0: 给我整上火了。
1: 第一组一个女生都没到达我们的时空之门。
0: 是啊，没事，我们看第二组的，来，请上第二组的姑娘们，
1: 有请。
2: 大家，
0: 哎呀，人不少啊！
1: 哎呀，这组人真多。
2: 来，分两边站好。
0: 这样啊，我们依次跟大家打个招呼，认识一下，自我介绍一下呗。
3: 大家好，我叫张扬，来自广西桂林。
0: 哦，广西来的朋友哈，在我们合肥是学习还是工作呀？
3: 哦，在这边上学。
0: 啊，上学啊，挺好的。七号呢，怎么称呼？
4: 大家好，我是武云起，来自山东临沂。哦，
0: 但听你说话怎么一点没有家乡的口音呢？山东临沂，对吧？来，跟家乡话跟大家打个招呼。
4: 欢迎来山东临沂吃大香卷煎饼、大葱卷煎饼。
0: 什么玩意儿叫大葱卷煎？那叫煎饼卷大葱，乖乖弄地懂，还大葱卷煎饼，那能卷得上吗？我看你也是个假临沂，还没我临沂话说的正宗。

0: 叫曹冉，来自安徽省宿州市。
1: 啊、哦，欢迎你。他说山东临沂有煎饼卷大葱，宿州有啥？
0: 宿州有福利级烧鸡、鲁岭烧烤、栏杆牛肉。
1: 你看一说都吃的一套一套的啊，可以可以。
2: 对，正好饿了。好，接下来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三位啊。来，你好，给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六安，我叫楚思远。
2: 哦，欢迎你。
4: 欢迎。
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张悦。
2: 张悦，名字很好听啊，你呢？
6: 大家好，我叫许畅，来自安徽宿州。好，
2: 我这三位都是安徽的姑娘。哎，哎呀，这今天三位准备好了吗？有没有信心啊？
6: 准备好了。
5: 第一关不掉就行。
2: 第一关不掉就行，没关系，加油。
1: 第二组我们寄托很大的厚望啊，来，大家异口同声告诉我，有没有信心？
0: 有。哎，
1: 你应该说有。哎，家乡话，来吧，各位，冰茶上面有一份幸运，看看属于谁的。
2: 是的，
1: 抽取，
2: 来抽取第一排，一人一瓶。
1: 来，面向前方，来，我喊三二一，一起亮瓶底啊！来，三二一，
2: 哇，是谁呀？
1: 恭喜八号，来自宿州的姑娘，你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好不好？
0: 好的。
1: 来，各位，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2: 站稳扶牢哦。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好，转动起来了。淡定不行，我们需要的是作为教练员，我们希望运动员上场之前呢，是把自己调动起来，整个兴奋，像我一样兴奋。像我一样兴奋，
2: 还没开始上赛道呢，你让人家兴奋，在转盘上面怎么兴奋呀？
1: 你看这个纵观世界级的，你像足球比赛啊什么的，它都是上场之前热身的，要把自己的心情啊调动起来。
2: 看来最近世界杯没少看啊。
1: 是，出发，
2: 出发，加油，
1: 出发！好，宿州的姑娘，不要忘了，你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
2: 现在我们的选手们已经踏上我们的赛道了，
1: 加油啊！六号也不要不敢迈步啊，小心翼翼啊，非常谨慎。
2: 确实，第一关要想过得去，必须要稳。
1: 脚法要稳，眼睛要准，迈步要狠。
2: 这把稳准狠都给它总结上去了，是吧？哎。
1: 咱们谁按暂停了吗？不喜欢暂停键啊。
2: 这咱们姑娘们表现多好呀，怎么暂停了呀？哎呀呀呀呀，七号落水了，
1: 一个不小心呐。
2: 哦，
1: 八号在哪里？
2: 八号在水中。

0: 咱们的选手一个没留神儿都落入水中了。
1: 选手，你刚才说水手，
0: 你觉得我说的
1: 水手不第二关又全掉水里了吗？
0: 我说水手了吗？我说水手了吗？
1: 不是选手，不是水手，
0: 选手选手，我们几位选手啊，好好加油啊！

0: 第一关的两位选手顺利上岸啊。
1: 等会儿又几号又落水了，在第一个飞盘上面就落水了，10号落水了。
0: 现在呢，来到第二关的啊三位选手，希望这个三位能够顺利到达时空之门吧。
1: 加油！
0: 加油！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轻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台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好，别急，对，6号加油！
0: 哎呦，6号逐渐找到状态了，
1: 非常棒，这两个女生太。

0: 此时此刻似乎已经找到了过关的状态。
1: 对，这个比上一组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
0: 上一组没有三个人到这儿是吧？
1: 只有一位。
0: 哎，我们跟自己比。
1: 哎呦喂，这可以说是
0: 赛道上现在
1: 慢一点，慢一点没关系，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可以缓一缓，刚刚估计有点。

0: 炖炖多累呀、啊、
1: 热了的时候要主动找我们的喷泉啊，给自己降降温。
0: 好，我们已经有一位选手

恭喜三位选手顺利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卡，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哎呀，哎呀，哎呀，
1: 你这反应太有点慢了，慢了，你知道吗？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2、1。
4: 这一关除了这个身体重心往左。

0: 节奏好的漂亮，
1: 不容易，
0: 不容易，手脚并用，找到节奏，转到下一个装置的时候再进行替换。这个方法不对了，但是没关系。哦，好厉害，他用臂力稳住了，不能每一次都这样过啊。来，我们看看还有，来我们看看还有，来我们看看还有没有机会。哎呀，哎呀，
1: 太可惜了啊。第二组还有硕果仅存的一位选手，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体彩顺心票全新上市，顶呱呱顺10元，顺20元，中100元送60元。这个夏天和体彩顶呱呱一起顺心顺意。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重心朝左边，

0: 没看他闯关，我心里直突突突啊！
1: 我在高台也心惊肉跳。当柱子过来的时候，踩的同时手扶一把，好的，找准时机往下一个上面踩了啊！找准机会踩，扶住，
2: 对，稳住，
1: 没问题，找准时机。哎呀，坚持一会儿，最后一跳了，坚持住啊！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
0: 今天女生队的前两组表现一般哈，
3: 一般一般，但是我相信啊，这个后面的选手正在蓄势待发。哎，
0: 来吧，看看男生组的表现如何。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今天的我们又充满了活力，因为我们是牛肉汤组合。对了，今天呢，我和王瑶也是带着任务来的，
3: 对，
0: 就是要给男生队好好加油打气，
3: 对他们必须要牛气冲天，
0: 是，
3: 全都给我登上高台，
0: 好，
3: 全都给我把大奖拿回家。
0: 是的啊，有任务在身啊。那接下来开启今天男生队的竞赛比拼，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3: 有请，
0: 欢迎各位。
3: 活力无限的少年们，
0: 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是一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蚂蚁飞，来自安徽亳州。
0: 亳州的朋友，紧张吗？今天？
5: 有一点，
0: 有一点，放松一点，好不好？好，享受比赛。二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展玉佳，来自安徽亳州。
0: 嗯，欢迎你。这个从你的身材来看啊，感觉平时生活当中应该是比较喜欢运动的。
6: 因为我是练那个健美操。
0: 哦，练健美操的。嗯。啊，我有信心了。
3: 对，那这个身体协调性各方面都很好哎。
0: 好的，来认识一下三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袁瑞江，来自安徽宿州。嗯，
0: 你们都认识吗？你们俩什么关系？
7: 不是室友。
0: 室友，他是练健美操，你是练
7: 我学拉丁舞的。
0: 拉丁舞的。哦，那这个身体的柔韧性应该很好。
3: 对，好了，两台冰箱感觉稳了啊。来，四号，你今天出场就笑得很开心，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叫陈金鹏，来自安徽合肥。
3: 来，旁边这位刚才舒展了一下自己的身体，怎么称呼？
9: 刘文杰。
3: 哦，文杰，对，感觉有点紧张。
9: 可能稍微有一点。
3: 哦，可能稍微有一点这样子。
0: 稍微有点。他可能就是说话交谈好像就是没有进入状态，但我觉得他这个感觉上啊，应该是到赛道之上之后应该是比较有状态。
3: 对对对，就会立刻好起来啊。希望你们今天男生第一组嘛，有点紧张都是正常的，没关系啊。
0: 看一下各位运气如何，来抽取一下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之后回到原位。好，回到原位，
3: 看看有没有幸运之星呢？
0: 来，三二一，亮平底，
3: 有吗？
0: 好，这一组没有。
3: 好，
0: 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3: 好的，也请大家来到我们的出发赛道。
0: 好，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你来评价一下第一组男生的状态。
3: 他们确实很紧张。
0: 很紧张。哎，
3: 刚才我们的五号

0: 文杰啊，真的，我都已经开始用这种腔调跟他说话，想要他稍微放松一下下，
1: 结果他根本就说不出话。
0: 对，
1: 对，哎，
0: 但我相信你们可以的啊，就这么一转呐、啊。

0: 看你们要选哪里呢？哎呀，哎呀，那是谁呀？就这么飞过去了？
1: 二号选手啊，
0: 这么厉害，
1: 风一般的速度。
0: 对，一号选手目前在最左边的赛道。
1: 我三号直接来了。
0: 我就说吧，虽然他们有点紧张，哎，但是这个状态调整的真的很不错。好，目前四号也已经在赛道上了，最右边。陈新鹏加油，因为你的笑特别的阳光，从刚出场的时候就很热情地跟大家打招呼啊。新鹏稳稳的。目前已经有三位抵达第二关的转角平台。
1: 等一下，五号选手啊。嗯。哎，五号。
0: 不错。
1: 好的，全员到齐，来到我们的第二关。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好，一号的速度依然非常的惊人，二号也很快。好，还有三位在商量着。
1: 对，在这个拥有速度的同时，希望大家的这个稳定性啊一定要保持住。嗯，
0: 好，三号也已经抵达，四号，
1: 哎，
0: 调整状态，
1: 别乱。好，没问题，接下来看一下五号。我觉得五号闯的比说的好。
0: 我也这么觉得。
1: 是吧？
0: 对。
1: 哎呀，青蛙跳。
0: 整整齐齐来到第三关。
1: 我现在特别喜欢整整齐齐这四个字。
0: 处处透露着一种团结一致的氛围。
1: 对，因为今年全新的赛道，全新的比赛方式，前三关是以团队作战的方式来到时空之门。嗯，那当你来到时空之门之后啊，跟着小伙伴一起，接下来就要开启你的个人闯关了。
0: 是的，一号的闯关依然很顺利。哎呀，坚持一下，我很好。哇，
1: 你感觉你已经附着在了我们赛道上。
0: 是的，刚刚有一种不行，我必须要稳稳地抓住。你做到了，二号，好，
1: 就是全世界离开你都可以，就是赛道不可以离开你。
0: 对。好，过关方式啊，其实大家复制就好了。
1: 是的，这个过关的技巧还是有迹可循的。就你们现在后面的选手就做模仿秀，对吧？你基本上动作一比一还原啊，就没有问题。
0: 是的，从这个小平台啊跨到下一个长平台的时候，就呲溜一下就过去了。
1: 呲溜一下。

0: 好，恭喜五位。
1: 好的，全员到齐，恭喜各位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加油一号，好的，冲得不错这一关。接下来我们要跳到星球的中心位置，降低重心。这一组确实不错啊，这个五名选手全部到达

0: 个人赛道，这在整个我们今年的比赛当中都很少见，所以我相信大家在来之前肯定在一起也讨过我们这个赛道怎么过。一号目前过得还不错，找准机会就往前跳，而且今天的这五位选手，不管是速度还是细心程度还是大家的这个过关技巧，都把握得恰到好处啊。
1: 是的，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接下来这一关非常重要了。
0: 对，这一关有几个选项，如果选眼前的冰茶，跳得要足够高，如果选过来的太空舱，抱得要足够紧，比较多的人选择即将转到你面前的这个细窄一点的太空舱，

0: 找准落脚点，不要着急，看准了落，小心惯性。
1: 漂亮，
0: 漂亮！
2: 男生第一组第一位一号选手，
0: 没错，我相信你的这股冲劲儿也可以打动后面即将要登台的四位其他选手，加油一号！
3: 太争气了！
0: 今天的第一位选手就即将要登上高台了，加油！这个采取了很聪明的一个策略啊，在侧边行走，躲过这个雨水是吧？好嘞，稳一会儿。好的，一号，没问题了，一鼓作气，加油！最后一抓一拉，漂亮，拍下我们的按钮，面向我们的镜头，真不错，要给一号大

0: 干杯！
1: 干杯！旗开得胜！
0: 我跟你们说，什么叫牛肉汤组合？我给大家拆解一下，因为我和王瑶都是淮南人，
1: 没错，
0: 所以牛气冲天啊！我们要一分接着一分的拿。接下来有请二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加油！好的，一号和二号对于这一关的把握都非常好，后面三位选手待会你们就要这样冲啊！
1: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

跑的速度也很快啊。好了，没问题了。这个刚刚一号是选择了稍微壮一点的太空舱，看你的选择了。

0: 没有关系啊，第一组还有三位队员没有登场，接下来请三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加油，三号。好的。这个二号和三号是室友啊，所以二号没有完成的这个就交给你了，加油三号。
0: 带着好室友的希望继续闯关。
2: 对，找准机会跳跃到下一个星球上，这关也不能停留时间过久啊，因为它一直会给你震动。
0: 哎，我隐约记得刚刚开场的时候，三号选手说他是跳拉丁舞的。
3: 没错，
2: 待会成功登上高台展示一段。
0: 对，跟小鹏共舞一曲。
2: 没有，学习一下他的舞姿了。来，好，最后一个球，加油啊！我们都很看好你。
0: 好，接下来首先啊，调整一下自己，节奏不能乱。然后呢，心中啊，这个信念感一定要非常的强烈才可以。
2: 对。看一看我们三号会选择哪一个呢？会是冰茶吗？不是。
0: 啊，先想象一下这个拉丁舞当中有没有什么起跳动作。
4: 抓稳。
2: 哎，可以，三号抓住。哇。找准落脚点。准备降落 A， 准备降落 A， 准备降落 A。哎呀。
0: 哇，差一点点啊。

0: 乐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四号不能犹豫啊，不要在中间有所停止。

0: 好，接下来看一看第一组的五号选手能否再获一分呢？舅舅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加油，五号，稍微稳住，稳住，稳住啊！

0: 前男生第一组呢是获得了一分的成绩，我觉得也不错了，给后面的选手至少给他们有一个目标嘛。
1: 对，而且旗开得胜嘛，对不对？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
1: 有请。
0: 哇，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看得出来大家都是状态满满啊。首先咱们从六号选手开始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张刚刚，21岁，来自安徽省亳州市。
3: 好，大家好，嗨。
0: 陆安的朋友，这我跟你说，一般敢穿背心来参加比赛的选手，
1: 让我看看，
0: 都是有实力的选手。
1: 对，确实是。
0: 你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这个肌肉。
1: 肌肉要亮一下。
0: 3、2、1，展示。有没有实力？你说吧。
1: 没问题，看看对于旁边的两位简不简单。先来介绍一下9号。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周毅然。
1: 好，周毅然，你嘞？
5: 大家好，我叫王德利，来自安徽阜阳。
1: 你们俩是什么关系？
5: 我们两个是舍友。
1: 室友来自哪个大学？
5: 安徽大学。
1: 那你们喊我一声师姐。
0: 对，叫大师姐了。
1: 对，是这样的，你们两个组团来为的目标是什么？
5: 目标肯定是大比江。
1: 宿舍能放吗？
5: 宿舍，应该能放下吧。
1: 应该能放下。你最想在冰箱里装点什么？
0: 装舍友。
5: 装点可乐，装点安大特有的一块七可乐，
0: 装点我们的冰茶吧。
1: 就是嘛，
0: 对。来，先来抽取一下我们的冰茶，好不好？
1: 来吧，
0: 以便于待会儿给它放到冰箱里。第三排的冰茶，每人挑选一瓶之后回到原位就可以了。
1: 好，看看幸运
0: 一定会有一个我们的冰茶贴在里面。
1: 在哪里？在哪里？
0: 3、2、1，展示一下底部。在哪里？在你那边。
1: 在这里，在这里，
0: 在你师弟手里。
1: 师弟，这个我希望你们两个今天不管是谁登顶，最好是两个人都登顶，把冰箱带到寝室里，把冰茶装到冰箱里，好不好？
5: 好的。
0: 好，来，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冰镇一下。
1: 是的。
0: 好的，有请第二组男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

0: 还有哦。
1: 随后出场的这组男生，七号选手孔天琪是来自山东曲阜的健儿，遗憾止步第一关。八号安徽六安勇士牛登涛在第二关挑战失利。恭喜六号张康康、九号周毅然、十号王德利三位闯关强者顺利通过时空之门，期待他们在后面单人赛道的精彩表现。
2: 恭喜三位，首先有请六号选手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2: 加油
3: ！1,
2: 一鼓作气。好的，漂亮。星球这一关啊，降低重心，找到每个球体最高点中心的位置。对了。然后找准机会跳跃到下一个星球上。哎，这个有点靠后了啊，接下来再跳的时候尽量再往前一点点，加油。好的，稳住，这一关可千万不能有所失误啊，加油，还剩三个星球。好的，这个有的时候看他们冲关，我们比他们还紧张。
4: 真的，有时候我们其实不是不说话，有时候真的不敢说话。
2: 对，怕影响他们，但是不说呢又怕，哎，他没掌握好这个技巧啊，
4: 行，
2: 失误了。
4: 那他过了这一关啊，你一定要给他好好说一说这个通关技巧。
2: 对。好，这一关其实刚刚你也看到了啊，选择冰茶要足够高跳的。会选择哪一个呢？会不会是眼前的这一个？好，我们来期待一下啊！不管你选择哪一个，全身都要使劲抱。

0: 接下来有请九号选手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加油，九号。对，找准，没错，漂亮。降低重心，好的，过关技巧是对的，漂亮，节奏感也在，应该没有问题的这一关。九号今年才19岁啊，体能方面应该都是够得上的。好的，最后一跳没问题，这一关看你的选择了，比较高会不会选择冰茶呢？还是选择比较保守的太空舱呢？看你了，可以先摸一摸感受一下啊。
0: 一切都是最好的选择啊。哎，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十号加油啊！你是这一组男生的希望。哎呀，跑得很轻盈啊！好看这一关过得怎么样？
0: 争取一下，每一组啊都有人能够成功登顶。
1: 对，一组一个，我们保底。
0: 对对对。保守来说，我今天要拿4分。
1: 没错。好的。10号。哎，可以是。哦，
2: 有希望，抓稳，抓住，坚持住。
1: 落得准，找准。
2: 准准准准。
1: 漂亮。
0: 好的，
1: 准了啊！这是，
0: 你看这不男生第二组的又一分不就来了吗？
3: 有了，有了，有了！
1: 刚刚说的就特别好，每一组我们至少要保证有一位选手登顶啊。这一组就是重任交给了10号，十全十美的10号即将登上高台，注意瀑布。好的，最后的冲刺，拍下我们的按钮。到达高台之后，感觉你还是比较轻松的状态啊，为什么体能这么好？
4: 平常可能在锻炼，然后有时间就会去跑下步。
1: 跑步对自己的身心还是有

0: 一个关键词，又拿下一分。
1: 是的，牛气冲天，恭喜！
0: 干杯，干杯！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每一组啊，至少有一位能够成功内定，
1: 对，
0: 对吧？
1: 那就很好了。
0: 那说今天最少是要拿四分。
1: 好，没问题。
0: 休息一下，让男生休息一下，学习一下。
1: 好，啊，
0: 看一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又回到我们女生队了，来，我们请上我们第三组选手。欢迎大家，来安生一站好啊，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李佳静，我来自安徽芜湖。
2: 啊，芜湖的姑娘。二号呢？
5: 大家好，我叫张瑞纯，来自河南信阳。
2: 河南嘞，你咋才来呢？三号呢？
6: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宿州。
7: 子俊，你有没有听他讲话？
8: 就是用我们的专业术语啊，他的那个后口腔打得比较开。哦，请问你也是学习播音主持这门艺术的吗？
6: 对的，我是学习播音主持这门艺术的。
8: 来一段绕口令吧。
6: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哎呦，
1: 不带你这样的，怎么就突然考人家了？人家不仅仅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啊，同时人家平时还喜欢运动，喜欢爬山呢。来跟大伙儿说说，刚从哪儿回来呀？
6: 刚从黄山回来，我的小腿还是有点痛。
8: 山前有个催促腿，山后啊，这也是绕口令啊。
2: 专业不错，留意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招聘启事啊。
1: 好的好的，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来，从你开始。
9: 大家好，我叫赵远婷，来自安徽阜阳。
1: 你好，你呢？
6: 大家好，我叫周晶晶，我来自安徽合肥。
1: 两位也是安徽的妹子啊，来问一下，你们今天准备好了没有？
10: 准备好了。
1: 非常棒，有自信啊！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2: 时刻准备着。来吧，看看谁手气怎么样。第二排，请出手，
1: 请出手，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2: 风风火火闯九州，来，三二一啊，亮平底儿，三二一，
1: 有吗？
2: 有没有？有没有？
7: 没有啊，大家一样的起点。好，请把冰茶放入冰桶，圆盘就位。
1: 妹妹们，加油哦！要站稳了，扶好了。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Three, two, one, go！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体彩顺心票全新上市，顶呱呱顺十元，顺二十元，中一百元送六十元。这个夏天和体彩顶呱呱一起顺心顺意。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Three, two, one.
2: 好，转盘动起来啦！
1: 妹妹们要加油啊！
8: 八百标兵奔北坡。
1: 人家说本来上课平时都在练专业，我今天来放松一下，闯闯关。你怎么还让我说专业呢？
8: 我们搞专业的呀，

0: 叫拳不离手，曲儿不离口。
1: 说的对，
0: 我接下来给你唱个曲儿吧。
1: 啊，不用了，不用了，
0: 不用了哈。
1: 对对对对，我们还是来说一说他们闯关吧。
0: 好嘞，好，可以出发了啊。三号奔北坡选择了左侧赛道，
1: 人家不叫奔北 坡，
0: 我刚才说的绕口令叫奔北坡，
1: 人家叫赵静茹
0: 啊，赵静茹，
1: 很好听的名字啊。
0: 我是说他刚从黄山北坡回来，他不刚才说他爬黄山来的吗？
1: 是是是，好，我们的三号已经踏上我们的赛道了哈，好像只有他一个人选择了我们的左边赛道的小摩托艇。
0: 你熟悉黄山吧？黄山我记得是南坡游览车，
1: 有人落水了。
0: 哎呀呀呀！五号很遗憾，周晶晶落水了。
1: 我跟你说，他一般喜欢运动，喜欢爬山，所以他一定是有运动能力的。
0: 对，
1: 你不觉得爬山如果体力不好，爬不上去呀？
0: 那是啊。
1: 像你平时都是坐缆车，
0: 你得看跟谁爬。我要跟你爬，我肯定能爬上去。
1: 哎，你别说，我现在体能不错。

0: 赛道上第一关啊，还有两位姑娘，一号和二号。两位都是来自合肥幼儿师范高等学校，也有耐心的两位姑娘。我跟搞幼儿工作的都比较熟悉，我女儿幼儿园三年，我主持了三年的六一晚会。现在我女儿上小学了，幼儿园也不找我。
1: 小没事，小学继续主持啊。
0: 小学人家用小学生自己主持，五六年级同学就可以。
1: 哎，一号也上岸了，现在在我们的赛道上只剩下我们的二号选手了。
0: 二号也上岸了，
1: 恭喜上岸。
0: 好，四位姑娘啊，向第二关发起进攻。好，我们看看这个分别有两位姑娘选择了左侧，两位选择了右侧，还是由

0: 女选手不错哎，
1: 那是相当不错的。
0: 那现在二号也踏上了我们的赛道，这边我们的四号。哎呀呀呀呀呀！四号加油！对，抓住时机，这边帮一把，走你。
2: 来，三位同学来到了第三关，一号、四号和三号。四号赵远婷啊，安徽艺术学院新闻学专业的同学。

0: 报李佳静老师成功。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好，现在还剩下我们的三号，三号可以说是这一组啊，我觉得算是一个种子选手，对吧？
2: 三号也是我们播音界的希望。哎呀呀呀呀！你看，我说播音界闯关都一般。好，不过呢，还是有一位到达了时空之门，恭喜你。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就是这个节奏，再来一遍。
1: 好厉害啊！
0: 我都稳住了最后一跳。
2: 你好棒哦！
0: 真棒！永生第一啊！
1: 你好，加油啊！
0: 加油啊！基本上到这一关啊，就没什么问题了，只要细心一点，稳住就好。这有可能是今天我们女生组第一位来到高台的选手，我们对你都很期待，万众瞩目。这个刚刚我看她在闯这个多人赛道第三关的时候，就感觉是一位胆子很大的女生。其实我们这个赛道这个道具之间的距离啊，还是有一些远的，所以她跳得很淡定，很从容。
1: 对，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就有的时候有可能我们在电视上看啊，觉得它的距离没有那么宽，但如果你真的到了赛道上，对于女生来说，它的

0: 说之间，我们的选手已经到达最后一关了。
1: 一号选手李佳静，学习幼儿教育专业的李老师，
0: 欢迎李老师。对了，助力一下，漂亮，很聪明的一位老师啊。李老师要起立往上攀登了。
2: 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啊。
0: 稳住，最后了，稳住，脚要踩稳，因为现在有水会有一点滑，但是你的信念感一定要足，因为胜利就在前方。

没事是吧？好，恭喜，把掌声送给李老师，太不容易了，拍下我们的按钮。好，站到这个位置，这个面向全国的观众，首先要为你点赞，太不容易了，也是今天第一位登顶的女选手，

0: 是吧？
1: 真的。
0: 哎呦，一下感觉透气凉，再加上我们拿分了，这心情都特别爽朗，特别。
1: 哎呀，我觉得接下来的下一组女生肯定更加的厉害了。
0: 来，请上下一组女生。
1: 有请她们。
0: 欢迎大家。
1: 你们好。
0: 哎呀，喜气洋洋的一个个啊！来，欢迎啊！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万科，我来自安徽淮南。
0: 淮南的姑娘哈，来七号呢？
3: 大家好，我叫赵婉婷，我来自安徽合肥。
0: 哎呦，这声音好甜啊！
1: 人家不仅声音甜，人家长得也很甜，好不好？啊，
0: 对呀，我就是生如其人嘛，都好甜嘛。
1: 好好好，
0: 是吧？过关怎么样？
2: 肯定行。
0: 哎，漂亮，
1: 太可爱了。
0: 六号选手，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李丫丫，来自安徽合肥。
0: 哎呀，这名字好可爱啊！你是上学呢还是？
4: 上学，学生。啊，
0: 在哪里学习什么专业？
4: 在皖西学院学习食品质量与安全。
0: 食品质量安全哦，啊，等我这个带你到各大我吃东西的地方去转一圈啊，来吓唬吓唬他们。
1: 好的，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这三位啊，来从八号开始。
5: 大家好，我叫徐若愚，我来自安徽池州。
1: 欢迎你，你呢？
6: 大家好，我叫毛雨露，来自安徽宿州。
7: 大家好，我叫李欣欣，来自安徽阜阳。
1: 好，也是三位安徽的妹妹，而且我们的八九十号三个人是一个宿舍的，是不是？来问一下，对于今天的闯关有没有信心？
8: 有。
1: 这不太行。
0: 你看，我们给你打个样。
1: 那你打个样。
0: 今天的闯关有没有信心？
8: 有。
0: 看看。这像一个寝室，
1: 不能说今天的闯关有没有信心？
8: 有，
1: 可以了。哎，
0: 来吧，各位，抽取冰茶，第二排。
1: 哎，我们看看谁能够有好运啊！
0: 有了，来，我喊三二一啊，一起展示一下，三二一。
1: 是谁呀？哦，是九号，九号。把自己脸给捂住了，我跟你说，这是幸运瓶，是专属瓶。今天呢，你是左边的、右边的，还有中间的冰茶赛道都可以选，好不好？加油！
0: 九号笑起来好腼腆啊！等一下过关不能腼腆啊，请把冰茶都放到冰桶里边。啊，放上头吧，放上头吧。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给自己打打气啊，打足精神。我们看看刚才我们一直说的笑起来好甜的七号姑娘厉害，还是看上去很腼腆的九号选手过关更胜一筹。
1: 他们说我们都厉害
0: 啊，都厉害。看看我们寝室三人最后能不能，咱们别说这个都登上高台了，能不能一起到达时空之门，出发吧。刚才抽到冰茶赛道的是谁呀？对，冰茶赛道相对简单一点。你看，都在慢慢试探，有一个过去的了吧，大家就有信心了。现在都在不断的这个试探赛道的过程当中，

0: 两位选手。
1: 向前迈一步吧，姑娘。
0: 非常好啊。
1: 哎呦，六号已经率先抵达了
0: 六号第二关的起点。哎呦喂，那七号也是非常的厉害啊。那边六号，
1: 七号主打一个稳中求胜。
0: 哎呀，我们中间的九号才开始迈第二步呢。
1: 慢点不怕啊，姑娘们，咱们只要是同心协力，谁别落水，就比啥都强。
0: 给大家一个小目标，第一关咱们全员通过，怎么样？
1: 漂亮。现在我们看到屏幕里，哎呀
0: 我们冰茶赛道的九号落水了，
1: 很遗憾啊。九号姑娘没有能够在第二关起点跟姐妹们会合，恭喜七号。好嘞，
0: 可以看到我们岸上的姐妹们是越来越

0: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关的起点。
1: 别不要着急，抓住了，抓住了！
0: 哎呀，犹豫了这一下，没汗，八号落水。他的落水呢，也给后面的姑娘啊造成一些心理压力。
1: 回来了，
0: 十号刚一上赛道就被弹回来了。可以的，哎呀，又晚了一步啊，连损我两员大将。六号率先出脚，一定要过去。
1: 六号这个生猛啊！哎，
0: 就是不能犹豫这一关。看一看这位姑娘的表现。哎，
1: 少举，
0: 出脚。哎呀，跟着你着急啊！啊，顺利通过。
1: 是，刚刚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哎。
0: 哎呀，不容易啊！

0: 真的去看好他。
1: 呀呀呀呀！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啊！
0: 太着急了，丫丫，丫丫真的是太着急了。我非常的看好他，因为我觉得他很有。
2: 随着选手在前几关陆续落水，现在场上只有两位队员了。准备，准备，出发！哎呦，动作很连贯啊，保持。这个紧张的音乐

0: 哎呀呀呀，犹豫了，慢了。好，那我们就欢迎啊，我们第四组请出的一位女生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2、1 ，Go！
2: 好，加油！注意脚下，找准时机。好的，重心偏左，小脚快一

0: 有点怯场啊。
1: 对，其实胆子要，你不妨胆子大一点，去做你没做过的事情。哎呀呀呀！哎呀

0: 怎么的呢？
1: 我压压惊呗。
0: 又要压惊，只要没有人登上我们的高台，你就要压压惊。
1: 喊得我呀口干舌燥的，
0: 是
1: 最后也没喊成功，对吧？还是落水了。就是其实每一位来到我们现场啊，来到向前冲赛道上，你别紧张，放心大胆的迈步冲，别被自己吓到啊。来，我们看看今天男生队的表现怎么样。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好的，接下来又到达我们男生队的竞赛比拼了，让我们有请第三组。欢迎大家，欢迎，
0: 欢迎你们。
2: 我怎么看每一位都像是实力选手呢？来，
0: 对，
2: 好，首先我们从一号选手来认识一下啊。一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4: 我叫赵晨志，来自安徽芜湖，28岁。
2: 28岁，这个声音很有磁性，这个我就先不夸你了。这个身材对吧？这个肌肉的紧实度一定是有训练痕迹的。
4: 有一点吧，有。
2: 生活当中喜欢什么运动？
4: 健身。
2: 这个器械运动。
4: 对，器械。
2: 好的，一分啊。
0: 一分。
2: 我刚刚是拿两分了是吧？
0: 对对对。
2: 三分。二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胡飞，来自安徽池州。
2: 你喜欢什么运动？
5: 健身。
2: 你展示一下，展示。
0: 好，4分。
2: 好，四分啊！来，三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孔景鹏，来自安徽合肥。
2: 欢迎你。平时生活当中喜欢运动吗？
6: 偶尔打羽毛球。
2: 可以，我也喜欢打羽毛球。哎，全身的这个运动都有参与到。
0: 五分
2: 啊。
0: 来四号。
7: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巢湖，王文康。
0: 好，平常喜欢做什么？
7: 健身。
0: 6分。
2: 你看到了对吧？看到了。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你从事的专业是
7: 体育
0: 专业。我就想让你说这个来着，你好谦虚啊。
2: 他是一个既有实力又谦虚的选手。
0: 对，保留着呢。来五号。
8: 大家好，我叫唐祖凡，来自安徽滁州。
0: 你呢，可以为我拿下一分吗？
8: 可以的。
2: 我刚都以为他要说你好我是6分。
0: 哦，你好我是7分。
2: 对，这个来到了第三组呢，首先还是要有请各位选手抽取一下你们的专属冰茶。来，最后一排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0: 对，看看能不能开启幸运时刻。
2: 好的，来，3、2、1，亮底部，看一看瓶底有没有。

0: 好，第一组没有。
1: 好，
0: 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
1: 对，没问题，左右两边赛道随你们选啊。
0: 好，有请我们第三组的所有队员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好好加油啊！我们要一分又一分的拿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请听口令
3: ，3、2、1。
0: 好，这是今天男生第三组的精彩比拼了。
1: 是的。啊，他们每一个人的状态都感觉很淡然。
0: 因为
1: 就像你说的一样，我们等会儿七分就来了。
0: 对啊，我们今天的目的不就是拿分吗？
1: 对啊。啊，
0: 牛肉汤组合，对吧？一定要火力全开。
1: 是的，出场就是非同凡响。
0: 好的，各位选手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那因为刚刚没有抽取到我们的专属冰茶赛道，所以各位选手可以选择第一关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进行通行。
1: 他们五个都在商量着啊。好，一号率先，你别呀。啊？
0: 谁？我的种子选手。啊，没关系啊。
1: 好，四号目前是很顺利，所以下面的选手你们稳一点。哎呀，
0: 三号落水了，来，二号不坐。
1: 二号
0: 还在。
1: 二号在吧？
0: 还在。来拉一把。哎呀，后面谁落水了？一号落水了。那目前我们第三组就剩下了二号和四号。
1: 对。啊，
0: 还有一位。
1: 五号正在冲。哎呀，
0: 怪我，我都没有说他。
1: 你们别急。
0: 好，来，让我们有请二号和四号选手来到第二关。
1: 好，请二号和四号，节奏不要乱。好，二号也已经上了赛道。好，
0: 没问题。
1: 节奏哦。好，不错。
0: 好的，恭喜两位啊，携手来到第三关，继续接受挑战。那第三关呢，其实是有两个难点啊，一方面呢是要躲避我们的障碍物，另外一方面啊，可以看到这个空中有这个水柱，对吧？
1: 对，然后有点干扰你们。
0: 二号上赛道了，下一位选手在旁边做热身呢啊，做拉伸呢。
1: 好，目前节奏还是比较稳定的。
0: 我觉得第三组啊，目前两位应该都有拿分的希望。
1: 是的，好，二号已经顺利通过。
0: 就发现他们这个身材比较匀称，匀称的同时还非常的有肌肉量，力量型选手又是非常灵活的一个状态。
1: 那看到这里呢，我们可能正在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就会觉得，那我是不是一定要练得特别厉害才能来我们的赛道呢？
0: 还真不一定。哎，那往常也有很多的健身教练，对吧，来参加比赛，你觉得他可能是一定可以登上高台的，那可能就在这个赛道上会发生失误，灵活性也非常重要。好的，恭喜二号和四号选手穿越时空之门。好的，首先有请二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2、1。
4: 你看他，哎呀，
0: 行，我觉得下一位有实力。
4: 下一位我先不说话。
0: 你先不说了是吧？把所有的希望寄予到我们的四号选手身上。四号选手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2、1。
0: 哎，不说话，小鹏可以说话了。
4: 累死了。来，这一关
0: 我跟你说，按照每一组男

0: 人生的拿分规律来说，他应该是要登上高台了。
1: 哎，对，那压力他有点大哎。
2: 他是被
0: 有压力才动力，
2: 他是被选中的人。
0: 哎，这个重心刚刚稍微往后了一点，我觉得还是要调整一下。
2: 对，往中间的制高点的中心位置落，然后手去抓一下，目前来说闯的还是不错的。最后一跳，
0: 好的，来，一定要顶住压力。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第四组男生身上。
1: 他们压力好大，
0: 有压力才有动力。
1: 对对 对，加油，牛肉汤组合。
0: 好的，期待男生最后一组的精彩比拼，让我们有请他们。
1: 有请。
0: 欢迎大家，欢迎。
1: 欢迎你们，好好好，这个气势不错不错，
0: 活力满满
1: 啊！
0: 来来来，认识一下，首先是六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2: 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谢浪静。
0: 我感觉你现在全身充满了劲，
2: 必须拿大冰箱回家。
1: 好，
0: 又有一分，又有一分，
1: 对对对，
0: 记下来，小本子记下来。
1: 好好好，没问题。
0: 来，好好加油，七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汪坤，来自安徽宿州。
0: 欢迎你，来八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叶川，来自重庆垫江。
0: 好，重庆来的朋友，现在在合肥上学。
4: 对，上大一。
0: 大一新生啊。
1: 对对对。
0: 在哪所学校？
4: 安徽农业大学。
0: 很厉害。
1: 好。
0: 别紧张，有点紧张，对不对？好好加油啊，好好加油。
1: 好，来认识一下我旁边两位。
5: 大家好，我是梁建龙，来自安徽亳州。
1: 嗯，好，你嘞？
6: 我叫李延杰，来自安徽滁州。
1: 好的。
0: 亳州，滁州，滁州风景好，亳州有好吃的牛肉馍。
1: 啊，对。嗯，对，反正不管怎么样，你们最后一组真的给我把牛气顶上去。
0: 是的啊，哎，刚刚他们有没有抽到这个专属冰茶贴呀？
1: 没有哎。
0: 没有，那就这边是一定有是吧？一定会有的
1: ，来，请抽冰茶。
0: 第四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
1: 揭晓你们的幸运时刻。
0: 好，回到原位，我们来揭晓一下，三、二、一。展示哇，在这边心情怎么样？
3: 很开心，
0: 很开心。你知道吧，待会儿你可以走这个专属赛道
3: 啊。我知道我知道。
0: 期待各位的表现，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1: 来吧，
0: 有请最后一组的所有选手来到转盘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7: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期待各位的表现，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1: 来吧，
0: 有请最后一组的所有选手来到转盘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开始了，开始了，
0: 又要拿分了。
1: 我刚看谁嘴巴笑得特别开心，八颗牙齿都露着。
0: 不是，你刚刚没有看到六号选手的出场方式吗？太帅了，他是大摇大摆走过来之后一个飞跃。
1: 对，他那个飞跃啊，让我想起就是打篮球的朋友啊，只要看到有高高的地方都要上去摸一下。
0: 对，这个飞跃你一定要保持登上高台。
1: 对，飞到高台啊。
0: 好的，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那刚刚抽到冰茶的可以走冰茶的专属赛道。
1: 对，请七号走冰茶专属赛道，其他的朋友就可以选择一下了。好，率先登上赛道的是
0: 抽到冰茶也没有选冰茶，他好像全员选择了最右边的赛道，
1: 但是很棒，
0: 不错不错。
1: 七号顺利通过之后，其他的朋友都在鼓掌啊，
0: 这就是友情的力量。
1: 没错，
0: 我们一直都在强调，好朋友才是男生女生向前冲的通关密码。
1: 好，十号也很厉害，下一位准备了，他可能也想复制前面的这个方式，那速度可能要起来一点。哎，还好他很稳的，哎，
0: 很稳很扎实。来拉一把，看一看后两位。来，下一位就是刚刚飞跃的啊，刚刚跳跃的那位选手。哦，不错，不错，不错。

0: 的，那还剩下最后一位。
1: 牛肉汤组合最后的希望就在这一组了。
0: 好的，全员到齐，恭喜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1: 我们已经拿到了2分，究竟今天一共是7分还是6分，对吧，晶晶？
0: 其实现在都已经发展到这种趋势了，就是往常我和别的主持人搭档的时候，我们都在想如何拿到至关重要的1分，而现在我们说所有的希望都在他们身上了，因为我们要拿第6分、第7分，
1: 对，
0: 对吧？开心。
1: 哎，这是谁？
0: 这是花式闯关选手啊，很遗憾落入水中。
1: 好，没事没事，6分也行
0: 啊。可以，我很知足。
1: 好，9号遗憾落水。
0: 好，没关系，还剩下4位，6、7、8

0: 的。
1: 对了，起身啊，跨越钻，
2: 准备起身，跨越钻，
1: 漂亮。一整套连贯的动作，其实看似简单，它考验的是全身的配合和核心力量。
2: 好，八号也已经上赛道了。
1: 啊，学得很好啊，学得很好。
2: 对，就是这样。
1: 他一定学会了。
2: 起身。哎呦呦呦！哎呀，
1: 他学废了，没有学会。
2: 钻的角度没有把握住，没事啊。
1: 下一位闯得怎么样？
2: 略带遗憾。
1: 七号选手加油！
2: 好，五分，我也能接受。
1: 不错，眼神很坚定。

0: 把呲溜两个字啊具象化了。好，还剩下一位选手。哎，小心小心，六号，你刚刚跳跃的蛮好的，要坚持住。你看一位比一位眼神都要坚定。
1: 对。

0: 很不错，恭喜。
1: 六号、七号、十号，恭喜三位穿越时空之门。首先，让我们有请六号选手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好的，没问题。
1: 好，来调整一下细节啊，把这个鞋带给调整一下。
0: 对，我们后面的选手也可以提前做个准备，
2: 降低重心。好的。
1: 他是一名啊特别会跳的选手。哎呦，选手，哎呦，选手，哎呦呦，哎呀，我不说话了。
2: 是一位很会跳水的选手是吧？
1: 跳水专业选手。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这个七号平时喜欢跑步，哎，你看，优势就体现出来了。这一关啊，我们还是稳一点啊。对，降低重心，找准机会跳跃到下一个。好的，位置找的还是很准的，没错。当然也要注意这个球。

0: 看一看男生队今天最后一位选手的表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的，顺利过关了，接下来下一关，找准时机跳跃，降低重心。好的，找找感觉啊，走，也不能停留太久啊。对，找准机会，不要着急呀、
0: 这是在跑酷吗？在星球上跑酷，很酷。
2: 他可能试图用这种方式，希望能够一下过去啊。
0: 对，我觉得今天啊，总体而言，男生队的表现还是非常精彩的。
2: 哎、
0: 你看，该拿分的拿分，
2: 是的，
0: 该收获欢乐的时候收获欢乐，
2: 而且也非常有气势，精气神贼足。
0: 好，下次我们还要继续常常带队啊，
2: 加油啊！
0: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再次感谢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所有春官勇士和观看节目的各位小伙伴。
3: 是的，感谢你们的精彩表现，谢谢。
0: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4: 您记好了，每天中午的11:45直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0: 谢谢，谢谢诸位。
1: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2: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3: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4: 我叫孟雨萌，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5: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4: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5: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2: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屑我的东西吗？
5: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6: 你能不能快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5: 这些话现在说太晚了。
6: 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7: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这个孩子不能要。
5: 为什么？
2: 毁
5: 了！
2: 我怕疼，我不做了。
1: 谁？
5: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8: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5: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那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邹姐离婚了，邹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6: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3: 不是不想入党。
7: 那为什么？
3: 是我的出身问

0: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1: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0: 贤，
2: 你是谁？
3: 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4: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2: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3: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0: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
3: 你就不应该告诉我。
2: 你好自为之吧。
0: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3: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0: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2: 你去干什么？
0: 去那儿工作。

0: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
1: 不应该吗？
0: 应该。
2: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3: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0: 这个孩子不能要，
4: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3: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体检查出乳腺结节增生，这是乳腺癌前兆吗？
1: 千万别盲目恐慌，乳房的无痛性的肿块、橘皮样皮肤、乳头溢液内陷、腋下肿大淋巴结，才是需要警惕的癌前预警性。

0: 信号。
1: 乳腺癌只找上中老年女性吗？
0: 在临床当中呢，我们也会见到一些小于35岁、小于30岁的年轻的乳腺癌。
1: 钢圈内衣爱生气会诱发乳腺癌，是真的吗？
0: 这两个呢，都是广为流传的谣言。真正提升患癌风险的呢，是家族的肿瘤遗传史、一些不典型的乳腺的癌前病变史，以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有过胸部放疗史。
1: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中国科大附一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孔元现场科普，破解乳腺危机，守护乳房健康。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的专家，中国科大附一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孔元。孔主任您好，欢迎您。
0: 您好，主持人。
1: 同时欢迎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盛开燕，开燕你好。
3: 嗯，大家好。那今天李莹要给我们解锁什么样的健康知识呢？
1: 这期节目啊，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呢，跟女性的相关度非常的高。哦，首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一探究竟。每一天都有无数女性在认真生活，但有一种疾病可能会突然打乱原本平静的日子。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乳腺癌居女性恶性肿瘤发病首位。当癌症二字入耳，坚强瞬间崩塌，那种恐惧、茫然与无助同时袭来。然而有一双手正在帮助你重新振作起来，有一群人正在与你并肩作战。
4: 我是一名乳腺外科医生，今年从医20年。在临床的工作中，我见过很多的女性在得知自己罹患乳腺癌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还能活多久，也有人会反复确认她的诊断报告是不是诊治错了，也会有人崩溃大哭，还有人因为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一个诊断而愣在原地。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乳腺癌现在已经不是绝症。在我们早期发现的乳腺癌当中，经过了我们的科学规范的治疗，治愈率已经超过了90%。我们除了关注您乳腺癌的治疗以外，我们还会关注我们女性朋友的美和她的生活质量。因此，乳腺癌已经不是人生当中一道不可跨越的坎。
1: 面对乳腺癌的第一反应，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恐惧。有些患者查出乳腺结节都会整夜的失眠，结节会发展为癌吗？今天我们就先从大家所熟悉的谣言开始，结合道具帮助大家走出误区，科学防治乳腺疾病。那我们请主任结合道具来给我们粉碎几个谣言，我们来看第一个常见的误区是什么。乳腺增生、乳腺结节是不是就等于乳腺癌的前兆？
0: 乳腺增生和乳腺结节实际上相对于我们的乳腺的状况来说，它是两个问题。乳腺增生呢，在医学上它是育龄期女性她的乳腺在不同的生理周期它的一个变化譬如说我们随着我们这样的一个雌激素还有我们的一些激素的这样的一个波动，那么我们的乳腺管它是随着周期的波动拉长回圆拉长回圆，那只有当它出现了一个拉伸过度或者这样的一个复原不全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呢才是我们医学上所说的乳腺增生症。那乳腺结节呢，我觉得它是一个物理性的概念，它指的是乳腺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占位性的效应那乳腺结节可以有良性的结节，也可以有大家所恐慌的恶性的结节。但是呢，这里呢要跟大家说，绝大部分的乳腺结节都是以增生结节或者是良性的结节为主，
1: 那我们就放心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误区是什么。乳腺癌是老年病， 20-30岁的年轻女性完全不用管，是不是？
0: 那实际上在临床当中呢，我们也经常可以碰到一些比较年轻的乳腺癌，譬如说小于35岁的，甚至是更年轻的小于30岁的乳腺癌，在我们临床当中都是有碰到过的。
1: 所以不管你有多年轻，20岁也好，30岁也罢，

0: 都要高度重视我们的乳腺健康。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常见的误区是什么。哎，这个我觉得很多女孩子可能都会有同样的疑问啊，穿戴钢圈的内衣压迫乳房会诱发乳腺癌，是这样吗？嗯，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分为两个方向来看。首先呢，钢圈它也是一个物理的一个支撑，那么我们所穿戴这样的一个胸衣，我们是为了固定我们的乳房，给乳房一个良好的支撑，对乳房是否产生压迫跟是否穿有带钢圈的内衣不能完全划等号，应该选择一个尺寸合适啊，不过紧也不过松，能够将我们的乳房在没有压迫的情况下很好的固定在胸前，这样的一个胸衣呢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胸衣。那么包括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女性朋友也很注重自己的健康的生活，可能去参加一些运动，那如果我们去参加一些类似于跑步啊或者是跳绳这样的一些蹦蹦跳跳的运动，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乳腺它是一个可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在比较巨大浮动的这样的活动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减震避震的专业的运动的内衣，这都是对我们的乳腺起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和支撑的作用。
0: 好，我们来再看第四个误区是什么。哎，这个我觉得很多女孩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哈，大家说常爱生气或者是憋闷气的容易得乳腺癌，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很多人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月经是否规律，我们的乳腺是否觉得舒适，是女性心情的晴雨表。但是呢，我想说的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波动，包括说我们现在说我们生闷气也好我们发脾气也好，实际上这也是属于一种内耗的这种状况。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当你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手抖，
0: 有啊，
1: 甚至或者是出现手麻、
0: 对
1: 嘴麻的这种状况。那这种麻木是从哪里来的呢？实际上是我们体内的很多的一个激素共同的作用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说呢，还是建议我们女性朋友，我们尽量少生气，尽量能够舒缓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我也经常说，现在的女性啊，在这个社会上承担很多的角色，在单位她想是一个好的职工，在家里她想是一个好的妈妈、好的妻子、好的女儿，在社会上她也希望是一个能被他人所承认的有社会价值的这样的一部分人群。那么我想承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很多，我们就更有必要来学会如何去舒缓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减缓我们的焦虑等等一系列不良的情绪，从而呢使我们能够得到健康的一个身心，在这个社会上来扮演好我们的各个角色。
0: 对啊，主任说的太好了，我相信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的女性朋友都能够共情啊，就是爱自己从关注我们自己的情绪开始。上述的四点呢，都是在生活当中常见的误区，如果出现了乳腺的健康问题，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时就诊。好的，听完了辟谣，大家也不能够放松警惕，哪些女性属于乳腺癌的高危人群，接下来我们来结合大屏幕来揭晓答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条，有明显乳腺癌遗传倾向基因突变的人群。
1: 这里实际上它是两个概念，第一个呢就是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乳腺癌遗传倾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说到家族史。那经常我们说看病第一个医生问症状，然后我们还要问他的这样的一个病史。那家族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一般是在一级亲属里面，譬如说他的母亲、他的女儿、他直系的姐妹有这样罹患乳腺癌的，如果有一人，或者是在二级的亲属里面，譬如说姑姑、姨妈、祖母、外祖母这样的亲属里面呢，有大约等于两个人罹患了乳腺癌，那么这样的病人呢，可能就存在了有这样的一个乳腺癌的家族史。还有呢，这个患者可能以前自己得过了一侧乳腺癌，那么他对侧乳腺患癌的几率也是要高于我们的没有患过乳腺癌的这样的正常人群的。这是讲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家族史。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基因突变的这一部分人群，譬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我们的 BRCA1 BRCA2 这样的基因的突变这都是一些高风险的致病的突变。那么这样的突变呢，可以使女性朋友一个是我们的乳腺癌，一个是我们的卵巢癌，它的发病的概率要升高的。
2: 我想问问主任啊，您在门诊中有没有接诊过类似的病例呢？
1: 实际上在门诊当中，因为我们是做专

0: 专业的这样的一个乳腺治疗的，那肯定会接触到这样的病例。那譬如我印象最深的是曾经我的一位患者，当时呢我是给他的母亲周一开了这样的一个乳腺癌的手术，结果在周二的时候呢，他的两个女儿来看他，这样的两个女儿呢当时后来也是查出来都是疑似乳腺癌，最终确诊乳腺癌的。而且这两个女儿呢是同卵的双胞胎的女儿。那也有碰到过，就是姐姐开了乳腺癌，然后妹妹在陪姐姐复查的这个过程中也去做这样的一个体检，也发现了有这样的疾病。包括呢可能以前家里有人得卵巢癌，然后呢在检查的过程中呢有这样的亲属啊，姐妹啊或者是母女啊，得了这样的一个乳腺癌，这个在临床当中我们都是有碰到过的。
1: 那其实我们在平常如果遇到家人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其实自身也要做一个提前的预防和检查。
2: 对，我觉得及时体检真的很重要。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高危因素，乳腺癌前病变病史。
0: 还有一些呢就是经常会有患者做了一个手术以后，这次手术报告我们说啊，你这个是一个良性的疾病，但是呢有的患者说那我以后会不会再去患这个乳腺癌。那其实在良性的疾病里面呢也有一些病理报告我们是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的，譬如说我们这样的一个乳腺导管的不典型增生，那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认为它是一个癌前的病变。还有呢就是我们会看到一个病理报告讲小叶原位癌，那这个时候有患者说这上面已经有癌字了，我为什么还是癌前病变。那这个是跟我们病理学对于小叶原位癌的它的一个定义。小叶原位癌呢虽然在我们的字里行间看的说它是一个癌症，但是呢它是按照我们这样的一个癌前病变来处理的。但是呢也有患者他的病理报告已经出现了譬如说导管原位癌啊或者是其他的，他说那我这个是不是也是良性病变。那一旦出现了导管原位癌，实际上他已经这只脚迈到了癌的门槛里面，他是属于一个早期的已经是恶性肿瘤了。
2: 明白了，就是不同的专业术语你就要对症出来，是自己是癌前
0: 是的
2: 还是已经一只脚迈进去了。
0: 对，所以说我们做了手术拿到了病理报告，我们应该及时的到主诊医生的门诊去咨询。第一个是给病理报告一个简单明了的定性，因为大部分的我们的人群可能只能听懂良性恶性，对于专业的术语他可能没有那么深入的这样的一个了解。那第二个呢是要按照医生给的建议去定期的复查和随访的。那针对于癌前病变，我们可能会随访更长的时间更高的频率，来预防它再次出现更严重病变的这种可能。
2: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高危的因素，早年胸部放射暴露。
0: 这里所说的胸部放射啊，是指的放疗，就是在30岁以前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胸部的这样的一个放疗史，可能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放射线的一个暴露，导致后期可能有罹患乳腺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2: 那么如果说属于高危人群了哈，那么日常要注意观察哪些自己身体的信号呢？比如说出现哪些情况，我们必须要立刻就医。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结合道具揭晓答案。好的，接下来呢就请主任给我们来一一揭晓乳腺癌的典型预警信号。
0: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条啊。患者他因为摸到了自己的乳房当中有一个肿块，而且这个肿块不痛不痒，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呢到医院来就诊，这个可能是我们目前发现乳腺癌最常见的一个方式。
2: 就没有感觉，
0: 没有感觉，
2: 不疼也不痒，这就是预警信号了。
0: 这种乳腺癌的这个肿块呢，大部分不伴有疼痛。
2: 好，我们接下来呢，请主任继续揭晓第二个预警信号是什么。
0: 那皮肤的改变呢，凹陷跟橘子皮也是两个概念。凹陷呢就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说我们在乳房当中看到一个酒窝针，像一个酒窝一样拉进去了，那个皮肤窝进去了一块，这个地方呢往往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乳腺的癌肿侵犯了我们乳腺当中的一个韧带叫库珀韧带这个库珀韧带挛缩往里面牵拉，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皮肤上出现了一个酒窝症。那橘皮呢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乳腺上面毛孔的粗大呀， 呀，甚至我们像橘子皮一样的比较粗糙，甚至看到有一些像水肿一样的改变。那这种呢，有可能呢，也是因为癌肿的一些细胞堵塞了我们乳房的淋巴管，导致的局部的这样的一个皮肤的水肿。这种情况呢，我们的酒窝针

0: 不是乳腺疾病偏晚的一个表现，但是橘皮呢往往可以提示我们的癌细胞已经进到了我们的淋巴管当中。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啊，譬如说我们乳腺如果受过外伤或者是说一些炎症也可以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症状。
1: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关注乳房的皮肤是不是有改变，如果出现了橘子皮一样的粗糙的肤质，在这儿呢就要建议大家及时就医。接下来呢我们请主任揭晓第三个预警信号。
0: 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乳头无缘无故的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乳头的凹陷。那有些朋友可能是先天性的这样的一个乳房发育的问题，本身乳头就是凹陷的。但是如果说之前没有乳头的凹陷，但现在呢无缘无故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一侧的乳头凹陷了，那这种情况我们要到医院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就诊。因为往往有的时候呢也是乳腺癌可以出现我们这样的一个乳头的凹陷，或者那我们更换内衣的时候发现内衣的内面看到了一些液体样的一些污渍，可能也是出现了乳头的溢液。乳头的溢液实际上在我们门诊的就诊当中呢占到也很大的一个比例，绝大部分的乳头溢液呢还是以良性疾病为主的，但是有一些恶性肿瘤，乳腺的恶性肿瘤它是以溢液为首发症状，譬如说血性的暗褐色的或者是黄色的这样的溢液一定要到医院去及时就诊。
1: 好，我们再来看第四个预警信号是什么。
0: 第四个就是大家在自己的腋下，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在胳肢窝这个地方摸到了一些不疼不痒的或者是有变大的这样的一个肿块，可能考虑是不是淋巴结。那有的患者可能想胳肢窝跟我的乳腺有什么关系？
1: 对呀，
0: 那是因为我们乳腺的它的这样的一个转移的途径最常见的就是通过淋巴转移到腋下的淋巴结。那如果大家发现自己的胳肢窝里面腋下有这样的一个肿块，你不管它是皮下的还是它是淋巴结还是我们的表皮囊肿等等，当你弄不清楚的情况下到医院来，医生来给你鉴别。那还包括我们有一个乳腺癌，它的诊断叫做隐匿性乳腺癌，就是说在乳房当中，在现有的影像学包括我们的超声钼靶乳腺的磁共振都没有发现明确的病灶，以腋窝淋巴结转移作为首发症状来就诊和诊治的，在我们临床当中也是有的。
1: 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以上四个预警信号，一旦发现异常，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就医才是头等的大事儿。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主任，平时咱们有没有什么在家里就能够自检的方法分享给姐妹们？
0: 西医说叫视触叩听，那我们的乳房呢只有视诊和触诊，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的。那视诊是什么呢？
1: 就看
0: 啊，就是看那譬如说我们对着光线明亮对着镜子或者是低头看一看自己的乳房跟之前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个非常的简单，大家都会做。那第二个呢就是触的说法呢就是大家简单理解就是
1: 摸一摸
0: 但是这个摸是非常讲究手法的，经常呢有朋友到门诊来看，他摸的这个手法是不对的，把乳房捏或者是抓一个乳房抓在这里面，在里面这样的个揉捻，这个手法是不对的。正规的乳房触诊的手法呢，是我们的食指、中指和我们的无名指三指并拢，用我们的指腹在我们的乳房当中这样的一个着相线的这样的一个按压，最后不要忘记我们的乳头乳晕区，最后呢再轻轻的挤一下我们的乳头，看看有没有异常的这样的一个溢液。我们是从外向内。从上向下。
1: 那主任，在您接触的这些乳腺癌的患者当中，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病例，你给我们分享一个。
0: 最近有一个患者，他每一年到他开刀的那天，他都会给我发一个讯息。然后今年他给我发的这个讯息呢，他说他已经平安度过了5年。他当时罹患乳腺癌的那年，他的孩子是在初三。为了不影响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中考。这个讯息呢是封锁了，是在孩子跟前是封锁了。他说这5年我陪伴了孩子的中考，我陪伴了孩子的高考，孩子现在也在一个非常好的大学里面，我也重新回到了工作的岗位，我跟我的爱人现在的关系也非常的好，我很庆幸我一路走来都获得了您的关照，我也从

0: 重新拾起了面对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勇气。那天我收到他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感动。我当时给他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回复，我说要一直幸福下去，狠狠的幸福。
1: 主任在跟我们分享这个案例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得到主人眼角已经有泪花了，也很动容。
2: 太感动了，
1: 我听了之后也觉得非常的感动哈。就是在您这样的帮助、指导、鼓励下，
0: 还有患者的配合和家人的关怀下，还有社会面的接受下，我觉得最终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案例。嗯，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那么现在的治疗手段有什么突破吗？
0: 从我们外科的角度，我们已经摒弃了既往的一刀切的这样的一个手术的模式，我们希望能够给女性朋友保留她的乳房，或者是重塑她的这样的乳房。那么从我们其他的这个治疗上来说的话，譬如说我们的放疗，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精准的放疗，适型的调强，就是根据她的这个形态去调整不同位置的这样的一个强度。那包括我们现在还有质子的放疗，在我们医院都是可以运用到的。那针对我们这样的一个白细胞的下降，我们除了有口服的深白的药物，我们还有短效的深白针、长效的深白针，能够给患者预防性的使用。针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靶向治疗，那靶向治疗病人是每21天要住一次医院啊，要吊水。但是现在靶向治疗我们已经有皮下注射剂了，病人只需要到门诊来，而且可以运用他的这样的一个门诊的特种兵的这样的一个医保取药注射，从头到尾可能只需要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非在院的一个治疗。我觉得总体的治疗都是越来越简化，越来越好，也尽量的是考虑到了我们女性朋友的整个治疗的这个周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便捷度。
1: 乳腺癌患者术后需要康复，那么在临床中会面临哪些心理难题呢？我们接下来结合道具一起打破这些心理难题。第一个是身份的认同危机。
0: 身份认同可能是因为女性缺失了这样的一个乳房的形态，她可能会产生一些自卑的情绪，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身体。我觉得还是要用一个良好的心态去面对它。第二个呢，我是建议如果有爱人的这种情况下，能够夫妻双方共同来经历这样的一个治疗。
1: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哈，是关于病耻感和他的一个社交退缩。他会觉得我生病了之后可能不太敢面对生活，面对工作。
0: 这个也是我临床当中比较关注的，因为很多人可能罹患了疾病以后，尤其是女性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表浅的大家一目了然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加上又是一个美学的器官，可能有一些朋友会不想走到人群当中，或者是到单位里面，总觉得自己有点点自卑啊，有点点羞耻。那我其实这个时候特别想问病人一个问题，生病难道是你犯错了吗？我觉得不能这样去理解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是需要一些心理的干预的。譬如说在我们的病房里面，我们也会有我们的专科的护士来给他们心理的这样的一个疏导。还有一个呢，自己是正确的面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疾病。这个疾病在目前来讲的话，绝大部分还是一个可治可管可控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第三个呢，如果说真的在这个重新回归社会，重新回归人群当中，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社交的一个障碍的话，还是建议专业的医生给予他一定的指导。
1: 也就是说我们生病只是暂时摔倒了，
0: 是的，
1: 不能被打倒。
0: 对，
1: 我们来再看第三个，持续复发恐惧。
0: 持续复发恐惧，这个我觉得我也非常能够理解。对于复发转移啊，再次需要面临治疗，或者对生命出现这样的一个威胁，这个也是乳腺病人我觉得一个常见的，也算是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呢，一定不能把它上升到一个非常高的影响到我们正常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如果早期发现的话，这个病基本上是可以治愈的。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讯息，就是我们乳腺癌的患者现在的管理是什么样的一个管理模式呢？叫做慢性病管理模式。那哪一些是慢性病呢？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病、 这种情况下，它都叫慢性病的管理。

0: 这是一种长期的慢性病管理的阶段。
1: 好，我们再来看第四种，哦，伴侣关系隔阂，我觉得这是很多女性都担心的问题。
0: 是的，而且是比较担心的，也很少会向医护人员去开口咨询的问题。那在临床当中，实际上我看到很多人的伴侣也都是陪伴他在积极的治疗的。我觉得还是夫妻双方要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坦诚的去交流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还是建议我们的丈夫们陪着自己的妻子到医院来就诊啊，然后医生呢会通过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鼓励家人如何去关爱他的这样一个妻子的一个健康。作为妻子来说的话呢，跟爱人去坦诚的分享一部分，我觉得都是促进双方能够维持一个良好关系的一个方式吧。
1: 在有一方不幸生病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不离不弃，携手同行。
2: 没错，
0: 这是我们非常希望看到的生活的状态。
1: 我看到过一位癌症的患者分享过的一句话哈，这句话我非常的刻骨铭心，又觉得很铿锵有力。他说，癌症教会我重新爱自己，鼓励每一位癌症的患者，我们多听听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想法，重新的爱自己，关注自己的身体需求，别让超负荷让癌症有了可乘之机。今天我们也是采访到了一位乳腺癌的患者，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康复心声。
3: 我一直以为乳腺癌离我很遥远，去年发现乳房有个肿块，端午节后我去医院想找中医调理，求个心安。可是医生确诊之后，当即让我去大医院做检查，平静的生活就此被打乱。我接连做了 B 超、钼靶、穿刺、免疫组化和穿输液管。等待结果的时候，我一边查资料，一边侥幸安慰自己，我这么年轻，不会得癌症的。直到那天中午，我点的外卖刚到，孔主任就告知了我免疫组化的结果，恶性肿瘤。那一刻，所有侥幸崩塌，我哭着给老公发微信，连完整的话都打不出来。我老公第一时间赶回来陪我，爸妈在电话里强装平静地安慰我。确诊后，我的主治医师孔主任耐心开导我，说乳腺癌愈后很好，还给我看了他朋友圈里康复患者的例子，一位十年前手术的患者如今生活美满。这些话像一束光，让我燃起希望。如今我已康复半年，身体和生活几乎恢复如初，只是胖了些。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人远比想象中坚强。所有觉得很重的担子，扛到自己身上才知道，原来我扛得住。想对病友说，听医生的话，安心治疗，后面还有大好的生活等着我们。愿每一位姐妹都能跨过难关，向阳而生。
1: 听完这位患者朋友的分享，相信屏幕前很多焦虑的女性都能够产生共鸣。主任，节目最后给我们所有的女性一段寄语好吗？
0: 作为一名乳腺科的医生，我想告诉每一位女性朋友，乳腺癌不是你犯的错，更不是你人生的污点，它是一个可以被科学管理、被时间疗愈的过程。定期的筛查，相信医学，善待自己，你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主任说的太好了，从恐惧到勇气，从误区到科学，从孤立到连接，这是我们今天想送给电视机前每一位女性的一份礼物。请记住，爱自己从关注自己的乳房开始，而关注不是焦虑，是行动。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5: 这个孩子不能要，
6: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7: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4: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8: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4: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

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谢谢，谢谢诸位。
1: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2: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3: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4: 我叫孟雨萌，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5: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4: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5: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2: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信我的东西吗？
5: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6: 你能不能快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5: 这些话现在说太晚了。
6: 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7: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
5: 这个孩子不能要。
7: 为什么？
5: 我怕疼，我不做了。
1: 行，
5: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8: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5: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那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邹姐离婚了，邹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6: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3: 不是不想入党。
7: 那为什么？
3: 是我的出身问题。
8: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2: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8: 贤，
3: 你是谁？我亲爱，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8: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5: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8: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
5: 你就不应该告诉我。
3: 你好自为之吧。
8: 我就求求你了。
9: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3: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9: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9: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五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1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入境游到中国避暑在海外火了，大批欧洲游客扎堆来华避暑。听警示，高温夜跑后喝冰镇饮料，男子不适被送医。揭真相，高压线下打电话会引发爆炸，是真的吗？说健康，夏天更伤骨，颈肩腰腿痛多是吹出来的。
1: 大家长期待在空调房，风扇直吹，皮肤毛孔张开，寒冷湿气会侵入颈肩、腰椎、关节。
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玉，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每年暑假都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孩子们好奇心重，而且呢安全意识薄弱。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暑期14岁以下儿童伤害致死的原因中，溺水排在首位，隐蔽风险远超想象。那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
3: 眼下一些景区开辟了漂流等水上旅游项目，家长不能因为有救生员就认为孩子万事大吉。
4: 在印象里头觉得溺水了之后，孩子第一反应是会进行呼救，其实溺水以后他大部分是一个沉默的，在看护的时候一定是

0: 近距离的一臂之内的距离，出现意外的时候你能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置。另外呢，要在孩子进行玩的时候密切关注孩子这个状态，比如在游泳的时候，孩子一旦发生动作的一个僵直，表情的一个不自如，就有可能意味着他发生了一个溺水的一个情况，我们及时的要进行一个查看。
1: 专家提醒，在景区带孩子参与漂流、水上项目、攀爬等项目时，要全程陪同，听从安全员指引。尤其在水上项目结束后上岸，项目间换乘间隙等衔接环节，往往是监管看护相对薄弱的地带。家长更要抓紧孩子的手，不要让孩子嬉戏奔跑或靠近水域边缘。选择游玩项目要根据孩子年龄和身体状况量力而行，低龄儿童不参与高风险项目。
2: 很多家长觉得出去游玩不安全，待在家里应该没有安全风险。近日，国家疾控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其实超过40%的儿童非故意伤害发生在家中，而且孩子年龄越小，在家中发生意外伤害的比例就越高。哪些意外伤害容易出现在家中？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
0: 首先，在窗户旁边不要堆放一些容易让孩子攀爬到窗户上的一些，比如说凳子呀，比如说可移动的一些东西啊，避免孩子能爬到窗户上，造成坠落的这种发生的这种机会。在安装防护设施的时候，我们这个护栏的宽度要进行一定的一个选择，要小于10公分这个宽度，以避免这种小的孩子意外的时候坠落，能起护栏能起到一个安全防护的一个作用。
1: 另外，孩子待在家中还容易发生的意外伤害包括烧烫伤、触电、锐器伤、中毒等。其实这类伤害绝大多数是可以预防、可以避免的，建议家长从孩子的视角来排查，消除家庭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时纠正孩子的危险行为，教育孩子安全知识和技能。比如给插座装上保护盖，家中的桌角、柜角等做钝化防护，药品、消毒剂等化学品妥善保管，放置在孩子无法触及的地方等。教会孩子火警拨打119，记住逃生路线。
2: 暑假期间，孩子无论是外出游玩还是在家运动，磕到嘴和牙是常事。很多家长呢认为孩子磕了只要牙没掉就没事，真的是这样吗？
1: 很多家长仅通过看牙掉没掉来判断儿童受伤程度，往往忽略了牙震荡、牙少量移位造成的牙神经损伤与颌面部软硬组织损伤。如果牙齿折断位置较深，累计牙龈下方的牙根，这种外伤从牙外观上可能看不到缺损，或者仅有牙冠的轻微松动，但是藏在牙龈下的损伤不可小觑。
3: 可能这个牙齿外伤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是跟全身的这个情况都有关联的。有可能孩子会伴有颅脑的损伤，或者伴有四肢的损伤还有是颈椎啊，或者是胸骨、肋骨等等的一个损伤所以呢，要先在处理牙外伤之前要排查这些问题。
1: 另外，如果发生口唇部位的贯通伤，会因口腔内部的牙造成皮肤和内黏膜贯通损伤，还容易伴随牙碎片遗留在窗口内。这种贯通伤缝合难度大，术后易发生感染，需仔细鉴别，尽快就医，清创缝合。
3: 有了颌面部、口唇周围这种组织的一个损伤的时候呢，建议及时到口腔门诊去就诊，去进行专业的检查。医生呢也要需要根据他的临床检查，还要需要根据他的这个X 光的检查等等，去综合判断孩子牙外伤的类型，判断孩子牙外伤的严重程度，不要因为看上去没事儿，所以呢就不就诊了，这是大错特错的。
2: 儿童汗腺发育不完善，新陈代谢旺盛，活动量大，水分储备少，在夏季高温环境下，即使不运动也容易导致中暑。如果孩子中暑不能及时被发现处置，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热损伤疾病、热射病。
1: 在江西余都，暑运人流中和同伴打闹的男孩突然瘫倒在地，巡逻民警立即上前查看，男孩已因中暑晕倒送医治疗后转危为安。
0: 第一个就是发生中暑的时候，我们要及时把孩子移到一些清凉的地方，室温比较低的，就比如空调房啊，或者是阴凉的一些地方。

0: 另外呢，就是发生中暑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用一些湿毛巾进行一个擦拭，擦拭的地方就是大血管走行的这些地方，包括脖子呀、腋窝呀、大腿根呀，达到一个降温的一个目的。另外呢，要积极的补充淡盐水。
1: 此外，绝不能让孩子单独留在密闭的汽车内。高温天气，上午10点至下午4点之间，应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
2: 溺水、中暑、烫伤、牙外伤，这些情况一旦发生，家长的第一反应往往决定了后续治疗的走向。有一些急救方法，很多家长都觉得是对的，但其实啊是误区。
1: 误区一：溺水后给孩子倒挂控水。孩子出现溺水，倒挂控水是许多家长在救援中常见的错误做法。肺里的水是控不出来的，这种做法反而会延误最宝贵的通气和胸外按压时间。
0: 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是进行急救，而不是进行一个控水。这个时候呢，要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另外呢，要进行一个胸外的按压，同时呢，要积极的要进行120的一个呼叫，把孩子尽早的转移到那个医院去进行急救。
1: 误区二：孩子中暑，体温高，先吃退烧药再送医。
0: 一旦发生持续的40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另外呢意识精神的一个不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第一时间是要120急救送医院，而不是进行一个吃退烧药，药物降温，因为这个时候呢，他的体温调节中枢是失控的，口服药物是达不到降温的目的的。
1: 误区三：孩子烫伤后涂抹牙膏、香油等。很多家长在孩子发生烫伤后，在创面上涂抹牙膏、酱油、香油等，这些物品不仅起不到治疗作用，反而会加重伤情，干扰医生对烧伤深度的判断。发生烫伤后，第一件事是让孩子脱离烫伤源。
0: 烫伤不是很严重，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要用流动的水进行烫伤部位的一个冲洗，冲洗的时间要超过20分钟。一旦发生严重的一个烫伤，我们要及时到医院进行处理。
1: 误区四：孩子牙齿磕掉了，包在纸里或泡水。孩子的牙齿磕掉了，首先不要扔，及时处理可以实现再植。能够再植的关键是断掉或者脱出的牙齿要正确保存，不能包在纸巾或者泡在自来水或矿泉水中。
3: 其实最简单最应急的方式就是家长捏着牙冠的地方，然后呢冲干净，给孩子直接放到他的脱出来这个牙槽窝里，直接植回去，然后咬上一个纱布，赶紧到医院就诊。其实这个呢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如果要是家长不太敢给孩子塞回去，或者是那个孩子觉得塞的时候这个疼痛感太强烈啊，那我们就可以选择泡在牛奶或者泡在这个盐水里。
2: 问问大家，守护暑期儿童安全，你有哪些心得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截至昨天，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增速比城镇居民快2.1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在昨天凌晨生成，安徽省气象台预计，红霞外围环流将于7月27日至28日对安徽省有风雨影响，安徽西部部分地区或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欢迎继续收看每日新闻报。这个夏天啊，山东聊城27岁的女孩张静静用一场跨越山海的深情奔赴，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孝道担当。21天万余里，她带着88岁的奶奶穿越8省，甚至翱翔蓝天，将儿孙的孝心化作老人眼中的万千风景。
4: 在冠县新集镇后史庄村，长途旅行归来的张静静正陪着奶奶纳凉，谈及刚结束的旅程，88岁的江玉珍老人脸上笑开了花。此前老人最远只到过济南游玩，从未想过耄耋之年竟能跨越山河，亲眼见到祖国的辽阔壮美。
5: 我

0: 十八了，早年也八十九了，都八个生，还给人家照的响。
1: 带着奶奶看世界是张静静埋在心里多年的心愿。作为一名资深摩托车骑手，她曾孤身穿越祖国126座城市，累计骑行里程超8万公里。正是这份阅历与胆识，让她有了带高龄老人长途旅行的底气。今年6月，经家人同意

0: 仅是驾驶技术，更是无微不至的耐心与细心。
1: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奶奶的身体，她现在80多岁了，怕她身体扛不住，嫌累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一趟出乎了我的意料，奶奶身体超级好，一路上不用操心，而且也没有感冒，没有生病，一切都很好，所以说也没有太大的顾虑了，直接就奔着新疆去了。
0: 旅途中原本只是想去机场看看飞机，为了满足奶奶的蓝天梦，张静静特意选择了一条500多公里的短途航线，带着老人第一次坐上了飞机。
1: 飞机起飞之前，我就既激动又特别的担心，但是我奶奶一切都好，挺好的，挺激动的。
0: 21天10000多公里，在这个夏天，她不仅带着奶奶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也为我们诠释了隔代亲代代情的最美模样。
1: 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完成了我小时候的梦想，小时候就想带她出去玩，长大以后终于实现了，虽然是一场经历吧，但是是一生的回忆，挺有意义的。
2: 前段时间啊，福建福州一男子在高温天夜跑之后呢，一口气喝下了大半瓶冰镇饮料，随后突发剧烈胸痛，被紧急送医救治。
3: 据了解，这名男子今年29岁，平时喜欢夜跑锻炼。前几天晚上，福州的气温超过了36摄氏度，当天他连续跑了近1个小时后，为了降温解渴，一口气喝下大半瓶冰镇饮料，几分钟后便出现了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被同行跑友发现后紧急送往了医院。
4: 我们当时接到这个病人，他就是以一个非常剧烈的胸痛和胸闷来就诊的。这个病人呢，既往是没有什么基础的疾病的，那我们在排除了气胸、夹层和肺栓塞之后，最后我们初步考虑这个病人有可能是一个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3: 医生介绍，引起该男子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温夜跑后短时间内喝了大量的冰镇饮料导致的。一般来说，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即可称为高温天气，在这种环境下进行长时间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就像一条供水管道，在高温下剧烈运动后，一旦立即大量饮用刚从冰箱取出温度较低的冰镇饮料，就可能刺激并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就像供水管道突然被人用力捏住一样，血流会明显减少，心肌很快出现缺血、缺氧，导致患者出现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一旦痉挛持续的时间长，还可能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甚至导致心脏骤停，危及生命。目前经过救治，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专家提醒，一旦出现类似胸痛和胸闷症状，立即停止活动，并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
2: 医生提醒，夏季锻炼要避开高温时段，降低运动强度和时长，出现不适要立即休息，同时呢要适当补水，可以少量多次的喝一些常温或者是微凉的水。我们说高压线呢，通常是指电压在10千伏及以上的架空输电线路，是电力系统输送电能的骨干通道。网络上流传一种说法，高压线下打电话会引发手机爆炸，这是真的吗？记者来到甘肃兰州的一座变电站实地求证。
5: 兰州东变电站是甘肃750千伏输变电工程的核心枢纽之一，承担着西北电网、电力互济、绿电跨区外送等任务，多条不同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在这里汇集。针对高压线下打电话会引发爆炸的说法，电力工程师表示，这是一条没有科学依据的误传。
6: 手机和高压线它们虽然都产生电磁场，但是它们两者的这个频率完全不在一个频段，像手机信号它产生的是百兆赫兹级别的，高压线产生的是50赫兹级别的，所以说它们两者之间没有互相干扰，不会产生任何的能量传输，因此呢也不会引起手机爆炸。
5: 除了手机和高压线的电磁信号互不干扰这一根本原因，还有一道重要的安全屏障，那就是架空线路的安全距离。高压线路在设计建设时，架空线路对地面和建筑物留有国家强制规定的安全净距，符合标准的架空输电线路远离公众日常活动空间，不会对人体和电子设备造成危害。
6: 我们 们常见的330千伏的输电线路。

0: 它的这个安全距离是4米，而我们在一个实际建设过程中呢，建到7-8米、10米以上，大概3层楼的高度。像我身后的这个750千伏的输电线路，它的这个对地距离啊，已经超过20-30米了，平常的日常活动啊，完全不受影响。
1: 我们在这尝试用2台手机拨打和接听电话，发现在拨打电话过程当中，手机信号正常，手机温度也没有发生变化。
2: 电力部门也提醒公众要与高压设备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
3: 高压线的下方我们要注意避免一些施工作业以及放风筝这种容易误触到高压线路。农户们会在地里铺设地膜，我们要对地膜进行加固，防止大风天气地膜刮起造成了线路短路。在雷雨天气，我们尽量避免在电力设施的下方停留，以免造成了触电的这些事故。
4: 说起颈肩腰腿痛，不少人都觉得这是天冷才会犯的毛病，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啊，夏天其实更伤骨头，绝大多数的关节疼痛都和长期吹空调贪凉脱不了干系。具体的诱因和防护要点，我们来听听医生的专业讲解。
5: 很多人默认关节痛只在冬季高发，夏天无需在意，可实际上日常降温解暑的种种习惯，正是让肩颈腰椎在盛夏承受着不易察觉的隐形损伤。
6: 很多人认为颈肩腰腿痛只在冬季高发，其实夏季也是骨科疼痛的高发旺季。进入盛夏，大家长期待在空调房，风扇直吹，皮肤毛孔张开，寒冷湿气会侵入颈肩、腰椎、关节，加上夏季穿衣单薄、久坐刷手机等，很多人会出现晨起脖子僵硬、肩膀发麻、腰椎发凉隐痛、膝盖酸痛无力。
5: 医生提醒，本身有骨关节旧疾的人群，受凉刺激后更容易反复发病，而不少人自行缓解疼痛的习惯做法，处理不当，反而会让小问题拖成慢性病。
6: 原本有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腰肌劳损的朋友，夏季冷空气刺激会让肌肉筋膜急剧挛缩，血管收缩，旧伤极易复发，甚至疼痛加重。夏季养生别贪凉，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度以上，不要让风口直吹颈肩和腰椎，久坐1小时及以上及时起身活动。如果长期反复颈肩僵硬、腰腿疼痛、盲目放射痛，不要盲目按摩刮痧，及时到骨科检查对症治疗，避免小劳损拖成顽固性慢性病。
4: 进入7月，持续高温天气来袭，不少高血压患者发现自己在家测量的血压数值比冬天明显下降，甚至接近正常值。这究竟是病情好转的信号，还是身体开出的空头支票呢？咱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7: 在炎热的夏季，人体外周血管扩张，加上出汗排纳增多，确实会导致血压较冬季有所下降，这是正常的生理性波动。然而，这种表面的正常往往具有欺骗性。
8: 夏季血压降低是由于气温升高后血管扩张和降压药物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这个时候不代表高血压被治愈了。那患者如果说自行的这个减药或者说停药，很容易导致这个夜间血压反跳，从而会诱发脑梗啊、心梗啊这些不良的这个危害。那是否需要调整用药呢？那必须要在有密切的血压监测的情况或者说做一些24小时动态血压结果以后，再由专科医生决定，切勿跟着感觉走。
7: 专家提醒，高血压患者在夏季应增加家庭血压测量的频率，并做好记录。若发现日间血压持续偏低，可携带血压记录前往医院复诊，在医生指导下科学调整方案。此外，空调温度不宜设置过低，避免冷热交替刺激引发血管剧烈收缩，增加心血管意外风险。血管怕的不是热，而是忽冷忽热的折腾。
8: 大家要记住三个关键词：情监测、记数据、听医嘱。血压稳不稳？不看感觉，看记录。调不调药？不问自己，问医生。
4: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现如今呢，义乌已经号称是世界超市啊，头顶戴风扇的帽子，义乌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赚了2300万，而且在欧洲还一帽难求。这个不靠海没资源的小县城是如何把生意做到全世界的呢？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
9: 一顶头顶戴风扇的帽子，义乌人用了不到9个月赚了2300万。我发现义乌小商品已经承包了老外的日常，但问题是不靠海没

0: 世界。在义乌，我听到最多的一个词，需求。
1: 欧洲那边的持续的高温，像我们这种戴太阳能风扇的帽子，很受客户的一个需求。
0: 不止在欧洲，
1: 世界杯上的这种帽子一帽难求。
0: 更可怕的是，他们还在进化。
1: 今年的话，也结合户外的这种需求，需要这种便携，可以塞进一个小包包里面。
0: 你看义乌人从来不问这帽子好不好看，他们只问用户还缺什么。在义乌，每一个需求就是一款产品。今年一季度，义乌平均每秒就价值2.3万的商品发往全球，秒针跳一下，23000的货出门了。但真正让我震撼的是这个人，这位做娃衣的老板娘，前一天晚上刷到新疆的小羊产品突然爆火，第二天早上9点开会拍板做，下午2点辅料到位，晚上7点产品已上线，从看见到卖出去不到24个小时。这背后不是一家工厂牛，是一整条供应链在运转。这是义乌很常见的一栋楼，10层里有着7-8家企业，外人看是拥挤，义乌人看是效率。一款新品从图纸到成品，不出这栋楼就能跑完。义乌人就是在这种转个身就能碰见供应商的空间里，把生意做遍了全世界。这就是义乌，敢闯、敢卷、敢创新，把不起眼的小商品做成了连通200多个国家的世界超市。没有先天优势，却干出了顶级奇迹。
2: 没错，敢闯、敢竞争、敢创新，塑造了极致高效的供应链体系。这不仅是义乌的精神，更是如今中国产业的创新驱动力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央视新闻的内容。今年6月以来，到中国避暑成了欧洲游客的热门话题。数据显示，欧洲入境游订单更是同比增长了275%，跨境流量成为了经济发展新动能。
3: 最近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到中国避暑的话题引起热议。
4: 六月以来，欧洲游客赴华游正加速升温。截至7月15日，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外国人已达103.4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Thinking about doing some indoor skiing, some jet skiing maybe. No, it's cold and water is cold, so it'll cool me down.
2: 吃着西瓜吹着空调避暑的快活日子被外国友人们发现了呢。当然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这份美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网的视频。今年夏季高温让制冰厂生意火爆，最近浙江义乌的一家冰块厂每天生产冰块达50吨，工厂已经满负荷生产，一冰难求啊。而每条100斤的冰块卖20元左右。
6: 基本上每天的有50吨的一个销量，整个工厂都是满负荷在生产的，基本上一条冰块在100斤左右，现在一条冰的价格是在20块钱左右的。
2: 哎呀，看着这个制冰的画面，这个过程我都觉得凉快了啊！希望也能给你的城市送去一份清凉。接下来这条视频带大家来看看惊险的一幕啊！最近在广东河源一家中，有一只大金毛跟宝宝玩耍的时候呢，突然将坐在玩具车上的宝宝拽离原地，下一秒头顶的吊扇轰然坠落，正好砸在宝宝刚刚停留的位置。
7: 这怎么了？
2: 我的天哪，真是汪汪队立大功啊，帮助宝宝，帮助这个家庭躲过一劫，必须奖励一盆鸡腿。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日报的视频。一到夏季，全社会全方位的防溺水教育一定少不了。其实呢，动物家长也同样操心熊孩子。我们带您来看看有爱的一幕。最近在贵阳黔灵山公园，有一只小猴想下水玩，猴妈妈全程拽住它的后腿，把孩子看得紧紧的。

0: 哎呀，这是万物皆有灵，当妈妈的都这么不容易啊！也再次提醒大家啊，暑假别去危险水域嬉戏玩耍。问问大家，你知道减肥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吗？不是跑步、挥拍、游泳、撸铁，而是摇头。我真的没有骗你啊！不信，我们来听听权威专家的科普。
1: 减肥最好最简单的运动就是摇头，别人约你吃饭你摇头，别人请你喝奶茶你摇头，别人约你火锅小龙虾喝酒撸串你也摇头，各种不良的诱惑全部都摇头，你学会了吗？

0: 听到了吗？虽然是个玩笑话，但是科学证明饮食控制对减重的贡献率高达70%左右，远高于运动啊。只要管住嘴，一个劲儿的简单的摇头，就能够帮你轻松避开几百大卡的热量。接下来这条人民日报的内容带大家去看看有趣的自然现象啊。最近广州一位网友骑行的时候遭遇了罕见的局部降雨，头顶上就那么一片乌云，其他地方全是晴天。更有意思的是，这网友他骑到哪儿，这片乌云就跟到哪儿，一路被淋了一两公里。
1: 下雨了，大家看看我有多倒霉，一步下的就我上面这一坨，剩下全是大晴天，月亮星星，就头上这一坨，他服了，一直跟着我，我到哪他到哪，
0: 还真是我到哪他到哪。这时候好想唱起那句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老天爷是给你开了个 VIP 通道嘛。开个玩笑啊，这其实是局地对流雨，是夏季很常见的天气现象，只不过呢恰巧这位网友跟云团的轨迹完全重合了，所以被锁定了。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今天华北黄淮、江淮等地的降水将呈现减弱态势，但局地仍会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生成，受其影响，台湾、广东、福建的降雨将增多增强。今天福建南部、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云南西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今天起副热带高压与大陆高压将联手形成一片庞大的暖高压控制区，新疆南部和东部、内蒙古的西部以及四川盆地、江南、华南等地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中东部多地将会进入桑拿天模式。公众需要尽量的减少午后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室内注意通风和降温，合理使用空调，户外工作者、老人、儿童以及体质较弱的人群需要注意补水，谨防中暑。来看具体预报。北京雷阵雨转阴，30到24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8到21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沈阳多云，31到24度；大连阴转雷阵雨，29到24度；呼和浩特晴，32到20度；太原小雨转多云，33到20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9到23度；石家庄雷阵雨，32到23度；济南阴转小雨，29到22度；青岛小雨，27到24度；郑州小雨，31到22度。西安多云转晴，36到26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37到26度；重庆晴，41到32度；昆明大雨转小雨，23到17度；贵阳多云，29到21度；南昌晴，36到28度；武汉多云，36到28度；长沙晴，37到17度。

0: 合肥晴转小雨，34到26度。南京多云，36到27度。上海多云，36到28度。杭州晴转多云，39到28度。宁波多云，36到27度。福州小雨转多云，35到27度。厦门小雨转中雨，31到25度。广州阴转中雨，35到27度。深圳雷阵雨转大雨，34到25度。南宁多云，35到26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
2: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深入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三资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资金、资产、资源，累计追回了侵吞、挪用、截留、套取集体资金16.5亿元，纠治了一批蝇滩蚁腐问题，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这一增速比城镇居民快了2.1个百分点。
3: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比一季度快1.4个百分点，比全国高7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位，较一季度前进一位，增幅创2021年10月以来最好水平。
4: 从4月份开始，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已经连续3个月位列全国第二，逆势上扬、领跑争先态势愈发凸显。上半年全省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8.3%，较一季度提升6.8个百分点，为15两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3: 具体来看，在全省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增长面达到75%，其中13个行业增速超过10%。电子信息制造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从区域看，全省16个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全部实现正增长，合肥、芜湖等5个市增幅达到2位数以上。从制效看，上半年全省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约28%，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比由上年同期的23.1%降至21%，产业发展含锌量、含氯量更高。
1: 安徽立足乡村实际，因地制宜推行农村生活垃圾两分法简易分类模式，通过标准简化、设施提质、宣传引导和积分激励等，让分类更接地气、更易落地，持续提升和美乡村宜居品质。
5: 在省级美丽乡村示范点马鞍山市当涂县黄池镇西河村，村民高远镇将垃圾分好类后，来到垃圾分类亭，按照可烂垃圾和不可烂垃圾两种标准投放，
6: 分两种比较简单，大家主动愿意去分。
7: 根据全村的布局，建设了15处标准化垃圾分类投放点，同时开展分类引导，让村民从被动分类转变为主动践行。
5: 西河村推行的两分法是安徽省在深入调研、借鉴先进经验基础上确立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模式。为推广这一做法，宿州市创新宣传方式，依托覆盖全市行政村的755个和美乡村直播间，将垃圾分类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在阜阳市阜南县柳沟镇，农村垃圾两分法专题培训班开班了，乡镇干部化身宣传员，用通俗乡土语言面对面讲解可烂不可烂垃圾区分标准。在安庆市望江县太慈镇桃岭村，积分机制为垃圾分类长效运行赋能，村民正确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可获得积分，累积到一定分值可兑换日用品。
8: 自从有了积分，家里的小孩都成了监督员，每天盯着大人

0: 有没有正确垃圾分类。
1: 为推动农村垃圾分类工作落地见效，今年各地还通过规范布设分类收集设施，健全收运处置体系，将可烂垃圾单独归集专项处置，不可烂垃圾统一纳入城乡环卫一体化。目前，安徽已率先在821个精品示范村、10692个省级中心村实施两分法，取得阶段性成效。
2: 由中国科大等机构发起的首届 AI 造物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借助大赛平台，来自海内外知名团队的参赛选手将学术构想转化为新材料发现和新物质创制的成果。
1: 中国科大首届 AI 造物大赛是一项面向全球高校科研院所高技术企业团队的学科竞赛，目前设置18个前沿赛道，涵盖蛋白质设计、新能源材料、环境催化等领域。参赛团队需借助中国科大打造的全国首个全站国产自主可控的灵境造物智能科研平台，完成分子或材料设计，并通过自动化实验平台进行实物创制与验证。在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记者看到参赛团队正加紧冲刺。这支由生命科学和计算机专业师生组成的团队，正在生物制造赛道针对细菌耐药性及肿瘤免疫靶点设计新型多肽药物分子，借助 AI 大模型生成候选序列，机器人平台完成初筛验证。
3: 借助这套多肽全生智能的系统呢，我们大概能提升药物研发的效率30倍以上。 AI 造物大赛呢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呢它不仅仅是让这个人工智能呢停留在算法的理论层面，而是呢让 AI 呢从计算机真正进入到了实验室。
1: 与此同时，来自不同赛道的多支团队也在加紧推进各自方案。新能源材料赛道选手借助自动化电池组装平台筛选电解液与电极配方，高通量分子与材料创制赛道选手利用粉体合成平台，从数以万计的设计空间中寻找最优功能材料。据了解，目前大赛已完成线上初赛，晋级团队正在进行仿真复赛比拼。复赛评审将围绕科学价值、创新性、预测逻辑严密性等维度展开，预计8月中下旬产生晋级队伍。
4: 在参与这个比赛之前呢，我以为化学也只是瓶瓶罐罐，现在知道化学也可以是代码和数据。AI 可以给我们全新的视角，让我们把从前不能兼顾的多种需求维度结合起来，创造出更智能、更高效的新材料，
5: 让我们的科研变得更加有趣，效率更高。我们希望也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在未来我们开发出更多的这种特种电池的一个应用，为我们人民生活提供更多的一个便利。
1: 大赛自启动以来，共吸引了近30所高校和科研院所近100支团队报名，包括牛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海外高校。晋级团队计划于今年11月依托智能自动化实验平台，将虚拟设计方案转化为实体样本进行功能测试与验证。
6: 把那个科研大模型的推理能力和科研小模型的验证能力，以及呢科研机器人的执行力呢，把它集成在一起。目标呢就是希望让大家看到 AI 赋能物质科学的潜力，同时呢也激发年轻人呢去创造的这样的一个热情。
2: 随着各地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工作有序推进，7月下旬起，高职专科志愿填报通道也陆续开启。专科志愿有哪些填报规则？需要留意哪些关键事项？我们来看报道。
7: 记者梳理发现，大部分省份高职专科批次的志愿填报时间集中在7月下旬至8月初。比如，北京为7月24号8点至7月25号17点，江苏为7月27号0点起至7月28号17点，内蒙古为7月29号9点至8月1号17点。据了解，高职专科投档各地计分规则略有差异。在普通类录取中，北京、天津、上海三地仅计算语文、数学、外语三科成绩，不计选考科目成绩。专科投档满分为450分，其他全国绝大多数高考综合改革省份，语数外加选考科目全部计入投档成绩，满分为750分。新疆和西藏两个传统高考省份，高考成绩满分为750分，专科录取按语数外加文科综合或语数外加理科综合总成绩，

0: 进行投档。专家表示，不同分数段的学生在填报专科志愿的时候，也要遵循充文保的原则，合理规划梯度，避免落榜风险。
1: 大家一定要避免专科就是分数低，不要有这个误区。专科的录取分数并不一定低，如果这个分数不够高的话，实际上你就要慎重考虑充文保，上面充一充，中间稳一稳，下面保一保，来保证自己被高校录取。
2: 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不少考生和家长啊，不清楚可报考的高职专科院校有哪些，也不知道如何判断院校的办学实力。下面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选择高职专科院校有哪些实用的方法。
0: 根据教育部2026年6月发布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全国现有高职专科院校1540所，教育部批复设立的本科层次职业大学共124所，多数职业本科院校同步招收专科生。除此之外，少量地方应用型普通本科院校也招收专科学生。
3: 国家高职专科学校，这些学校招的全是专科的专业，职业技术大学的学校基本上专科同时也在并行的招生，这些学校里面的专科相对实力比较好。前几年升本的地方本科学校，升本过程中他的专科专业没有淘汰完，他就会投放。其实这个信息应该是公开的，家长查询不会很难。
0: 面对众多高校，如何选择？专家建议，在分数比较理想的情况下，可重点考虑开设专科专业的本科院校。此外，入选国家双高计划的高职院校办学实力突出，是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实施的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4: 拿我们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来讲呢，2019年入选了国家第一期的双高，2025年我们又进入了第二期双高。我们是进入了两个国家级专业群，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机电一体化专业群，有机电一体化技术、工业互联网、工业机器人、数字化设计与制造、人工智能这五个专业组成。我们第二个双高专业群呢，就是北斗时空信息专业群，主要有工程测量的无人机测绘、智能建造、城市智能安全监测。那么家长在选择的过程中啊，就可以拿双高校来评价衡量一个学校的一个参考吧。
0: 专家提醒，报考学校时要注意查询教育部公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确保学校有正规招生资质，避坑野鸡大学。
2: 高职专科就业导向比较明显，专业选择有可能会直接决定未来的岗位赛道。那么高职专科有哪些专业？2026年又有哪些全新的专业首次招生？选专业都有哪些思路？我们一起来看。
0: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职业教育专业最新目录显示，高职专科专业共涵盖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811个专业。2026年拟招生专业布点达到69414个。2025年教育部新增了31个高职专科专业，包含低空安全与技术、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智能体技术应用、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医养照护服务、咖啡加工与应用技术等，全部于2026年首次招生。其中，成都职业技术学院等78所院校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今年首次招生。
5: 我们学校招生计划是70人，我们和中国具身智能头部企业之一合作的，共同来建设了它的西南具身智能基地。我们的未来的学生培养可以往两个层面发展，一个方向是具身智能的运维、维修以及装调这些岗位上，另一个方面呢，可以往偏软的方向，就是做具身智能的大脑的开发，用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去开发创新应用场景。
0: 专家表示，新增设的专业一般都紧扣国家产业紧缺人才需求，可以重点考虑。此外，选专业还可以结合报考院校所在地的产业发展情况，因为高职院校办学核心使命是服务地方经济，优先报考当地主导产业配套专业。毕业后如果选择本地就业的话，一般就业岗位更充足，薪资待遇更优。专家提醒，筛选目标专业时，考生还需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和能力特长综合考虑。采访中，不少家长担忧专科生上升通道窄。专家表示，当前现代

0: 职业教育体系已搭建起贯通式人才成长立交桥，走技能成才道路同样前景广阔。
1: 比方说我们的专业的升本，我们每年都30%的学生要升到本科院校，上边还对着我们的专业硕士，这孩子们和家长们不要担心，这个成才路径啊，基本上是通的，机制上是有很好的保障。
2: 近段时间，四川遂宁持续高温，一段餐饮店门口的公共场所视频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在这段视频画面当中，店门口免费送水的冰柜迎来了众多爱心市民投喂，有人往冰柜里放入矿泉水，也有人从其中取水解渴。那这取和放之间的温暖流动也打动了不少的网友。
0: 视频发布人李建军在遂宁市经营着一家面食店，今年6月底，他在店门口添置了一台冰柜，专门为环卫工、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免费供应矿泉水。而这个举动源于一个让他感触很深的瞬间。
3: 当时有个骑手外卖员到我们店里面来取餐，当时进来的时候他说，老板能不能给我一个碗，我想喝碗水。我说没得问题。他连续喝了两碗，我的感触特别深，我都在想我是不是要为他做点什么，为遂宁那种户外劳动者在做点什么事情。
0: 最初一天一冰柜的水就能满足需求，但自7月上旬以来，遂宁市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以上。随着气温的飙升，用水量也激增。
4: 对于我们这个长期在户外的骑手或者是环卫工来说的话，冰水冰块之类的我们是非常需要的，我们也是经常来拿那个水，基本上要2到3次吧，我觉得还是挺暖心的。
0: 为了不中断供应，李建军每3天需要买一次水，一次买20件。7月1号那天，他照例去补货时，发现冰柜里的水不仅没少，反而多出了2件。他调出视频记录一看，原来是一位来这里吃饭的顾客，看到冰柜后悄悄搬来了水。而这场爱心送水的接力才刚刚开始。
3: 抱歉，水啊！哎呀，那不好意思吧。
0: 随后，李建军将大家送水的视频发到了网上。随着传播范围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爱心接力，不仅有市民专程送水到店，还有外地网友线上下单，委托外卖骑手将饮用水送至门店。
5: 我就觉得还是很多外卖小哥还是很辛苦，特别是我们的那种警察呀、户外劳动者呀，就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买点水，也是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3: 有一天，有个骑手到爱心冰柜，过来取水。他说，老板，你们家的水特别不一样。我说为啥不一样？他说你们的水特别的甜，让我很感动，感触特别的深。所以当时我就有一种联想，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让城市变得更温暖。
2: 进入7月，持续高温天气来袭，不少高血压患者发现自己在家测量的血压数值比冬天明显下降，甚至接近正常值。这究竟是病情好转的信号，还是身体开出的空头支票？咱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6: 在炎热的夏季，人体外周血管扩张，加上出汗排纳增多，确实会导致血压较冬季有所下降，这是正常的生理性波动。然而，这种表面的正常往往具有欺骗性。
7: 夏季血压降低是由于气温升高后血管扩张和降压药物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这个不时候不代表高血压被治愈了。那患者如果说自行的这个减药或者说停药，很容易导致这个夜间血压反跳，从而会诱发脑梗啊、心梗啊这些不良的这个危害。那是否需要调整用药呢？那必须要在有密切的血压监测的情况或者说做一些24小时动态血压结果以后，再由专科医生决定，切勿跟着感觉走。
6: 专家提醒，高血压患者在夏季应增加家庭血压测量的频率，并做好记录。若发现日间血压持续偏低，可携带血压记录前往医院复诊，在医生指导下科学调整方案。此外，空调温度不宜设置过低，避免冷热交替刺激引发血管剧烈收缩，增加心血管意外风险。血管怕的不是热，而是忽冷忽热的折腾。
7: 大家要记住3个关键词：勤监测、记数据、听医嘱。血压稳不稳，不看感觉，看记录，调不调药，不问自己，问医生。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

0: 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每年一到夏天，不少人都被身边的蚊虫困扰，还有人在社交平台上吐槽，感觉蚊子好像比往年多了。在公园遛个弯，小区楼下站一会儿，腿上就能收获好几个包。那今年蚊子真的比往年都多吗？记者从疾控部门了解到，今年蚊子的密度与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比如广东发布的蚊媒监测指数，部分地区已经上升为非常活跃，绝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活跃，尤其是在一些公园和绿地。各地呢也在积极地落实新版的蚊媒传染病防控方案，广东、海南、浙江等南方高风险省份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的渠道。各地引入智能化生物灭蚊新技术，比如杭州公园投放仿生智能捕蚊设备，广州规模化投放沃尔巴克氏体绝育雄蚊，通过生物抑制的方式长效地压低蚊虫的种群等等。从源头清理、智能消杀、全民宣传、口岸联防、多维度推进灭蚊，全力防范蚊媒传染病的局部爆发。说到蚊虫叮咬这一点呢，家长特别是深有体会。生活中呢，相较于成年人来说，儿童往往更招蚊子喜欢。很多家长认为这是因为孩子血甜，那真的是这样吗？
3: 专家介绍，蚊子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因此新陈代谢旺盛、出汗多、体味大的人，往往更容易吸引蚊子。比如婴幼儿、孕妇以及爱出汗、体型较健壮的男性，都属于蚊子相对偏爱的对象。
4: 其实从科学角度来说，应该是小孩子他活动量比较大，对吧？另外一个小孩他处于一种快速生长阶段，他那个代谢水平也很高，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感觉到生活中小孩被叮咬的几率更高，然后蚊子也更爱叮小孩。
3: 除了特定人群，蚊子的活动时间和区域也有一定规律。像在我国比较常见的酷蚊和伊蚊，它们虽然都会叮人，但活动时间却各有特点。清晨出来觅食的蚊子和夜晚偷偷靠近你的蚊子可能并不是同一个种类。
4: 一般来说，白蚊、伊蚊的活动的叮咬人最频繁的时候，早晨最晚能到10点钟，然后傍晚最早从3点半开始，啊，一直到日落，然后这个淡色酷蚊一般都是在傍晚，就是特别是日落以后。
2: 为了让孩子免受蚊子叮咬，家长们用上了各种不同类型的防蚊驱蚊的产品，特别是标注零农药、纯植物的驱蚊产品更受青睐。那么，防蚊驱蚊的产品真的能做到零农药吗？家长们选购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3: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儿童驱蚊等关键词发现，不少商家为了打消家长顾虑，纷纷推出零农药、纯植物精油等卖点。但其实真正有效的驱蚊成分包括避蚊胺、驱蚊酯、派卡瑞丁等，均属于农药管理范畴。产品包装上的农药登记证号、有效成分和使用范围，才是判断驱蚊产品是否安全有效的重要依据。
5: 首先我们看这个产品的这个包装上是不是有农药登记证，就是 WP 开头的。然后呢，其实还有就是像它的这个有效成分、浓度、还有作用时间、保护人群等等这些信息是不是完整。然后关于儿童来讲，国内已经被登记批准的就避蚊胺、派卡瑞丁还有驱蚊酯这几类是不是有这些有效成分。
3: 专家介绍，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除了关注产品成分，也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避免因使用不当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5: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

0: 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虫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地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1: 除了室外驱蚊，如何减少室内蚊虫叮咬也是不少家长关心的问题。蚊子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蚊卵到成虫只需要短短几天，因此千万不要让家里的瓶瓶罐罐以及环境中的角角落落成为它们的育蚊房。注意日常清理积水，关好门帘纱窗，进门前及时拍打衣物，随手驱赶。这些随手就能够做到的好习惯都能够有效减少蚊子进入室内。小小的蚊虫防治关乎日常起居舒适度与夏季健康防护，大家也不用焦虑，只要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注意环境卫生等，就能轻松抵御夏日蚊虫困扰，安稳消暑度假。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行走在内蒙古磴口县乌兰布和沙漠东段，我们能看到成片的梭梭扎根沙海，整齐的草方格牢牢锁住流沙。而在这片绿洲的背后，有一支从上世纪50年代传承至今的青年治沙突击队。70多年前，一代代治沙青年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以坚守和青春书写出动人的生态画卷。下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故事。
1: 在内蒙古磴口县，有一支从上世纪50年代传承至今的青年治沙突击队。70多年间，一代代治沙青年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以青春守护生态，在大漠深处接续书写绿尽沙退的青春答卷。
2: 一个是把苗木放正，二一个覆水车让军勇。
1: 何文强是青年突击队员们公认的治沙能手，从2005年参加工作就被派往防沙治沙第一线。
2: 我一下车就把我也给刹住了，那个白茧特别大，就是每走一步，这个白茧直接灌在一个鞋里面，那风一刮过来，那个白茧吹在脸上、嘴上、眼睛，第一天还没有什么感觉，到第二天下午，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 何文强说，在前辈们几十年治沙的努力下，不毛之地逐步焕发生机，这也坚定了他将防沙治沙进行到底的决心。如果说老一辈主要是靠双手和汗水锁住黄龙，新时代青年则是用科技赋能点沙成金。
3: 我们通过设计了两种不同规格的集水槽，对光伏板上流下来的集水还有清洁光伏板的用水进行了收集，收集的效率大概在80%。
1: 光伏加治沙是能源转型和生态治理双重需求下的创新路径，依托风洞实验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技术支撑，队员们还不断优化光伏板布局，为板下植物生长创造更好条件。
4: 像我们这种的循环风洞可以控制温度、湿度等多种因素，然后模拟不同的树种的配置形式，模拟不同的行间距，然后提出一个在不同区域内它最佳的一种种植模式。
1: 新一代青年突击队员还把无人机、遥感、大数据等用于防沙治沙，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磴口县防沙治沙走出生态与经济共赢之路，形成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磴口模式。
5: 下一步我们紧盯三北工程黄河及自然攻坚战，把乌兰布和沙漠逐步打造成祖国北方的绿色屏障。
0: 这份源自乌兰

0: 南不合的青春答卷正为全球荒漠化治理贡献着饱含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这段时间不少地方常常遭遇降雨，在安徽合肥，快递小哥贾龙冒雨送件时无意间发现一辆私家车三个车窗全都大开着，如果没人管，这座椅电路肯定全部爆水泡废。他立刻用随身带着的快递防水袋挨个把三个车窗严严实实地盖住贴牢，随后又继续派件。车主得知真相之后等了好几天，终于在近日找到了贾龙并当面致谢。
1: 我刚好就是路过他那个楼栋，就送件的时候，他那个车有三个车窗都没关，想如果不给他倒的话，他到时候肯定会泡水。他把防水袋全部都晾干了，然后又还给我了。他当时还给我水果，还是暖暖的。我自己的认知就是，你的善良总会被发现的，也会给身边的人带来一些感染吧。我也会跟我小孩讲，我说你只管善良，你看他最终都会被发现的。
0: 去年救了孩子，今年又顺手救了辆车，贾龙确实是个热心肠。您看，快递小哥多行善举暖人心，车主知恩图报显真情，每一份双向奔赴的善意都是这座城市温暖的底色。河南固始的小伙徐浩曾经只是一名怕蚊子咬的小孩，如今他已经成为当地一家蚊帐工厂的总经理。在纱窗普及的当下，徐浩创新蚊帐使用的场景，通过不断的优化原材料和生产工艺，让蚊帐不只能防蚊，还能防摔，深受年轻宝妈们的喜爱，甚至还卖到了巴黎等地。不光如此，徐浩还带动了当地不少宝妈实现就近就业增收。
2: 每一天的话，我们大概有3到5千顶蚊帐要发出去。
3: 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常住人口不足百万，但是每年会有100多万顶蚊帐从这里走出去。
2: 法国的巴黎这么浪漫的城市我们卖过，非洲大草原我们那边南非啊我们都卖过。
3: 把蚊帐卖到巴黎的固始小伙最开始也只是个不想挨蚊子咬的小孩。
2: 小的那个蚊帐记得应该是2-3块钱一个，最简单用竹竿撑起来那种老式蚊帐，那脚一踢就容易产生缝隙，然后半夜起来抓蚊子。做一个自己的品牌。梅姐今天干了多少件了？
3: 可是后来房子越盖越高，密闭性越来越好，还有谁不需要蚊帐呢？
2: 客户反馈上来的问题，你们这个蚊帐还可以防摔，他说我家小孩子在里面掉到床边了，哎，反而没摔下来。然后就那一刹那我在想，哎，我们的蚊帐是不是既能防蚊又能防摔呢？我特别听劝。
3: 在此之前还没有人把防摔作为蚊帐的卖点，而徐浩的信心很大程度上来自拼多多的数据赋能。
2: 现在这款蚊帐就算床塌了孩子都不会掉下来，我们就像两个结业，一个防蚊一个防摔。普通的蚊帐我们一年的销量大概在20到30万顶，像防摔蚊帐销量在100万顶左右，不需要投太大的资金，然后平台就给了你机会。
3: 发达的电商让固始的蚊帐越卖越远，让回流的资本不止于建设工厂，而是敢于投入产线升级，带动固始县工人实现就近就业。
4: 上小学7:20送到，然后到这里刚好7:44，我们家也在那附近。
2: 固始它是一个人口大县嘛，在孩子没有上学之前呢都在外地，那回到家乡以后呢，那首先他能照顾孩子，他有收入。固始是我的家乡嘛，那我想了，能把固始创造点经济收入，能给父老乡亲创点就业的岗位。
3: 如今每天3-5千顶蚊帐从这里发往全国，厂里90%以上是能接送孩子的宝妈，一顶蚊帐固住的不只是夏天，还有1000个家庭的团圆。
0: 立足市场不断创新，小商品也藏着大商机，还能反哺家乡，带动邻里增收。这样接地气有温度的创业，正是县域产业发展最鲜活的样本。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很多人呢都有这样一种困扰，晚上躺下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半夜容易醒，早上起来呢浑身累。 明明

0: 睡够时间了，却越睡越疲惫。其实呢，睡眠差不一定是压力大，很多时候呢是睡觉的方式没选对。下面就让专家来给您分享几个简单又科学的助眠小妙招，轻松提升睡眠的质量，告别失眠。
1: 戴飞讲五个提升睡眠质量的小妙招。那第一个小妙招就是穿上袜子睡觉。有研究表明哈，和睡觉时不穿袜子的人相比，穿袜子睡觉的人入睡时间缩短 7.5 分钟，睡眠期间醒来的次数减少了 7.5 倍，总的睡眠时长呢平均延长了32分钟。那这主要和咱们人体睡觉的时候肢体温度有关，那小腿和脚的温度比较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那穿袜子的话就可以帮助保持舒适和温暖的睡眠环境。那第二个呢，就是盖厚一点的被子。那有研究发现哈，和使用轻薄的被子相比，使用加重的被子可以让唾液中的褪黑激素浓度增加大约30%。也就是说哈，盖厚一点的被子睡觉会增加褪黑素的释放，从而呢促进更好的睡眠。那第三个呢，就是睡觉之前泡脚。睡觉前一个小时啊，用温水泡脚，但是要注意哈，水温不要超过40度，泡脚的时长不要超过20分钟，那水位高于脚踝10厘米就行，这样对提升睡眠效果更好。那第四个呢，睡前不玩手机。那还是研究发现哈，睡前刷手机8分钟，身体会兴奋1个小时，这是因为手机的屏幕啊发出的蓝光会提高咱们人体的警觉性，并且呢，手机的内容可能让人变得更清醒，从而呢导致入睡的时间增加。那第五个呢，就是做一下助眠的运动，你比如深蹲还有垫脚之类的，一次呢只需要3分钟，这样可以让当晚的睡眠时间延长近30分钟。
0: 当然了，盖厚被子这事儿呢，咱们得因时而异，大夏天如果房间气温高，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地高温持续，从居家到户外，一条围绕着清凉的消费产业链正悄然升温。在家消暑，凉感产品需求高涨，出门防晒呢，同样是一门大生意。盛夏入夜，多样化的夜间消费成为新亮点。从家中到户外，从国内到海外，从白天到黑夜，消暑纳凉这件事儿，年年有新意，处处是商机。
2: 三伏天里，全国好多地方都出现了高温天气，有的地方直冲40度以上，朋友们可得注意避暑。三伏天的中式养生今年也很火爆，截至7月20日，三伏天养生的话题在视频平台的播放量高达19.9亿次，这里边你参与了没？当然，像是麻将凉席、冰丝下凉被，也都是身体降温的小能手。有平台数据显示啊，今年6·18大促期间，凉感床品整体销量同比增长168%，足以看到这类凉感产品有多刚需了。那如果说刚刚这些都是低配省钱版，那么降温的电器绝对是大家夏日消费的一笔大开销了。提醒一下啊，今年第三笔国补资金可是又可以开始申领了，总规模625亿元。那你买一台一级能效的空调呀，最高能给你补贴1500元呢。有需求的朋友赶紧行动起来。那说个题外话，欧洲人最近也是热得有点绷不住了。由于当地建筑保护、环保、人力、电力等各种因素，欧洲住宅的空调保有率只有20%左右。今年欧洲多国气温突破历史同期极值，太热又没空调，太煎熬了。哎，那中国品牌空调啊，就精准拿捏痛点，推出了免打孔易安装的分体式空调，卖的那叫一个畅销。光说不算，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到了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创同期历史新高。其中呢，免安装移动空调出口增幅超过了70%，是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之一。好，咱们说回到主题啊，夏日天气第二个场景就是出门，白天防晒，晚上纳凉。那白天防晒呢，有人喜欢买防晒霜，有人喜欢穿防晒衣，当然了，还有人喜欢层层叠加。小小的防晒呀，从科研到制造再到下游的批发零售，早已撑起了千亿产业规模。那目前呢，全国做防晒生意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24万家。有机构预测啊，今年国内防晒化妆品的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20亿元，防晒衣、防晒帽这类硬防晒产品的潜力啊更是巨大，规模预计达到958亿元，光防晒衣这一个单品就撑起了554亿的市场体量。到了晚上，大家出门纳凉，全国夜间客流啊是蹭蹭上涨。据统计呢，今年五一假期，国家级夜间消费集聚区客流量超过了8000万人次，同比增长6.44%。更重要的是，夜间经济不仅是短期的风口，而且是被长期看好的一个赛道。去年前10个月，全国超30%的全天消费金额。

0: 源于夜间。这几年多个重磅文件里都提到了推动夜间经济发展，那最新的扩大消费十五规划里也再次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以后啊，咱晚上出去避暑应该会有更多新场景好玩法，值得期待一下。
1: 清凉家电、消暑饮食、清水休闲等等，都是夏季热门消费场景，再加上政策红利，直接拉动了终端销售。

0: 今年七月初，山西汾阳市三泉镇赵东赵村村民何东胜在耕地时意外挖出了一尊石制的佛手，第一时间上报村党支部，并将佛手无偿移交给汾阳博物馆。更巧的是，工作人员通过三维扫描比对，结合石刻技法、时代特征与断面的契合度，证实这尊佛手正是博物馆2000年出土、馆藏多年的五首北齐佛立像的失散头部。目前，汾阳博物馆已通过物理固定的方式让佛手与佛身成功合璧，并首次对外公开展出。
1: 盖这个核桃树坠飞了，刨开坑就发现了有块硬东西，我刨开之后仔细一看，这是那个佛头。我发现了的第一时间就向村里边领导汇报了。这个文物都成了国家的，咱们都不能是放到咱谁自个儿家的啊，人家汾阳博物馆啊。
2: 北齐的佛造像，它的艺术风格是比较明显的，你比如说从它的肉髻的样式从高髻变成了扁平状，第二个断代的依据从身体的角度就是它的腹式的变化，就是从原来的很宽松变成了紧贴的肉体，专业上我们叫槽衣出水。所以我们当时想的办法就是物理固定，因为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如果用胶粘又怕这种化学物质伤害到它的这种切口，所以的话我们是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物理固定，然后第二步就是报请国家文物局对它做专项的复原。
0: 一位村民的善举让千年造像重归完整。其实文物保护从来都不只是博物馆工作人员的事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历史文脉的守护者。我们常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在山东泰安的画马湾乡有一支草根的剧团叫泰安贤祖剧团，在当地很有名气，全团22名成员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村民，他们白天忙农活，傍晚收工之后拎上胡琴，穿上戏服，到排练场开嗓走台，默默守护拥有200多年历史的本土稀有剧种泰山胡琴戏。不仅演出，剧团还坚持创作，写身边的事，演身边的人，把反诈宣传、养老话题、邻里矛盾等现实主题揉进戏文里，先后推出10多部原创作品，很受大家的欢迎。其中的《焦地风波》多次登上了省级市级的舞台。

0: 样一群人，他们是种樱桃的果农，是种地的农民，是村里再普通不过的街坊，但只要胡琴一响，他们就有了另一个身份，泰山胡琴系的手艺人。22个团员全是土生土长的画马湾村民，白天扛锄头忙生计，傍晚凑到一起就成了一个剧团。
1: 我姓程，我叫程仲文，今年78了。这个从小爱好这个
2: 大锣小锣这些唱，有人干不人话，是
1: 效果不是多好。一个人打好几样都是不行，
2: 领领你还不行嘞。
0: 从最早的庄户剧团到现在的弦组剧团，10年时间，这群人守着一条铁规矩：为农村写，为农民演。田埂是他们的根，舞台是他们的梦。他们唱的泰山胡琴戏在泰安传了200多年，一度濒临失传。没有老师教，没有现成的谱子，这群农民就凭着记忆，翻着老本，一点点抠唱腔、磨身段，还融进了山东梆子、莱芜梆子的味儿，把快没声的老戏唱活了。
3: 你唱的
0: 老戏唱活了，还唱出了新意思。反诈宣传、养老纠纷、交底矛盾，都是村里人的身边事儿，都被他们写进了戏里。道理不硬讲，故事大家熟。一场戏看下来，老百姓既过了戏瘾，也明了事理。
4: 老百姓喜欢什么，我们就演什么。但自己想，农民自己想，自己演。但这个戏啊，它有根儿。
0: 10年时间，

0: 近千场演出，足迹踏遍泰安周边的区县，20万观众看过他们的戏。从村头的空场地到乡镇的文化站，哪里有老百姓，哪里就是他们的戏台。
1: 我给他们拍了一个泰山荷塘，还有村委大院儿。最近呢，今年又给他拍了个浇地风波，你说受到了和观众的欣赏，感觉到这个弦族剧团这么厉害吗？
0: 这群曾经只在田埂唱戏的农民站上了省会大剧院的舞台，他们被老百姓叫最接地气的正规军，也成了泰安乡村文化里最鲜活的一张名片。
2: 如今剧团常年承接送戏下乡等惠民演出，足迹遍布泰安及周边的区县，累计演出近千场，汇集观众20万人次。这份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腔调，不仅有热爱，更是在传承。现在呢，市面上的儿童玩具花样繁多，可是不少孩子新鲜感一过就随手搁置，堆在家中落灰。北京的一位爷爷独辟蹊径，他用木工钳工练就的巧手，把小孩子的玩腻的玩具重新排列组合，变出了新的花样。
3: 这个是我做的，头和上身冲的是氦气，腿是空气，脚是水，小孩玩啥都没有长性，把他玩腻了的玩具重新给他排列组合一下。前一段玩这个气球人，下边绑的是遥控汽车，他玩腻了，现在给他换到水面上了。丽丽是很调皮很外向，精力很旺盛的一个孩子。孩子是我带，平时闲着没事在家里瞎琢磨这些事情。以前是各种工种都干过，木工啊、瓦工啊、钳工啊都干过，所以说就喜欢干这个手工。
2: 旧物利用，减少了浪费，也把勤俭创造的生活理念悄悄地教给了孩子。更难得是高质量的童年陪伴，这爷爷真棒。
4: 您好，观众朋友，昨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降水，部分地区还出现了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全省进入到了夏季强对流高发时段，局地降雨急促，雷电活动较多，给大家的出行和户外活动都带来了不小影响。提醒大家遇到雷电的时候呢，不要在大树下躲避，远离积水低洼地带，居家及时关好门窗，尽量减少使用电器。预计今明天江北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降水出现，其中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27到28号我省西部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今明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以及29号到8月2号江淮之间的局部地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气湿度大，闷热感突出，大家饮食上要尽量的清淡爽口，多吃一些瓜果蔬菜，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保证充足的休息，平稳度过高温时段。合肥晴转小雨，34到26摄氏度。淮北小雨，32到25度。亳州小雨转晴，34到24度。宿州小雨，34到26度。蚌埠小雨转晴，34到27度。阜阳晴，35到26度。淮南小雨转晴，34到26度。滁州多云转小雨，35到27度。六安晴转多云，35到26度。马鞍山晴，36到28度。芜湖晴，36到27度。宣城晴，36到26度。铜陵晴，36到27度。池州晴，36到26度。安庆晴，35到28度。黄山市晴，36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晴，32到24度。天柱山风景区晴，32到23度。凤阳朗向米谷小雨转晴，34到

天堂寨风景区晴转多云，35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34到26度。合肥晴转小雨，34到26摄氏度。

0: 冻啦啦啦！
1: 挤挤挤，破一块块。
2: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啦啦啦，
1: 挤挤挤，破一块块。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广东大部、福建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甘肃东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安徽中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像是湖南的东南部、江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西西南部、广东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台风红霞来势汹汹，公众需要密切的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台风的措施。那此外，像是广东、福建、台湾等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与大陆高压打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暖高压控制区。未来两天，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到华南都会非常的闷热，夜间最低气温也会逐渐上升到25度以上，闷热感全天候再现。眼下已经进入到中伏，今年的中伏时间是20天加长版，需做好防暑降温持久战的准备。来看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到24度；哈尔滨雷阵雨转中雨，30到24度；长春多云，31到25度；沈阳多云，31到24度；大连多云转中雨，30到23度；呼和浩特晴，33到20度。太原小雨，33到20度；天津雷阵雨转阴，32到25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济南雷阵雨，32到24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6到25度；郑州阴转小雨，31到23度；西安小雨转阴，36到25度；成都多云转阵雨，40到23度；重庆晴转阴，40到31度。昆明小雨，24到17度；贵阳多云，30到21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武汉阴转中雨，35到26度；长沙多云转阴，34到24度；合肥小雨转阴，33到26度；南京多云，35到27度；上海阴，36到29度；杭州多云，38到29度。宁波晴转多云，37到27度；福州小雨，33到26度；厦门中雨，29到25度；广州暴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深圳暴雨，29到25度；南宁多云，37到26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电子商务实现创新发展。

0: 发展，线上线下融合释放消费潜力，数字化赋能各行业转型升级，助力实体经济。
1: 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六月份，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458.4%和151.7%，旅游和餐饮网上销售额分别增长27.2%和13.9%。智能商品消费增长亮眼，培育产业新动能。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一至六月份，农产品网零额增长12.2%，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助力产业链降本增效。一至六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5.6%和5.1%。电子商务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一至五月，我国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收入增长12.1%。
0: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消息，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2: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下一步，我国能源行业发展将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全方位支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0: 创业比拼，创赢未来。当前在安徽，平均每天新增2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0家高新技术企业，全省科创团队和科技型企业队伍不断壮大。为何越来越多的创业者选择安徽扎根？安徽，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从弹钢琴到写毛笔字，再到精准抓取，甚至能和记者来场剪刀石头布的游戏比拼。在位于合肥市肥西县的中科灵犀科技公司，全谱系灵巧手产品矩阵让人眼花缭乱。
4: 灵巧手的话，已经有3个大系列，是15种产品，在工业场景里面我们都有应用。
3: 在企业负责人王文伟看来，灵巧手行业有个公开的痛点，90%的产品都停留在表演阶段。为打破困局，团队没有走市面上采购通用硬件、后期适配算法的捷径，而是靠着和中国科大共建的技术底座，把机械、硬件、算法3个环节拧在一起同步打磨。现在他们的产品已经能在工业一线稳定干活。
4: 像我们聚成行业的话，它整个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初期的一个行业，因为合肥发展也非常快，机器人这一块相应的这个上下游产业链，然后都形成了聚集的效应，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场景也是非常多。从这个我们初创，然后到我们这个成长，一直都在陪伴我们。
3: 从中国科大等顶尖科研院所的硬核技术供给，到产业场景的开放共享，安徽正在用科创加产业的独特优势，努力把富集的科创资源转化为创业者触手可及的成长沃土。同时，安徽还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健全创业能力提升体系，深化创业安徽品牌建设。日前，安徽省创业人员培训正式在合肥启动，现场全省人工智能创业示范培训班开班，吸引了一批省内外创业者和投资机构前来学习交流。
5: 政策方面、产业方面的很多信息，对于创业者来说还是很难第一时间去了解到。那有这样的活动的话，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以就是第一时间了解到这些政策，用到我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6: 今天这个呢活动呢，我觉得对于整个安徽科技产业生态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有小型的孵化器，也有一支天使类的风险投资基金，非常希望能够积极参与到这个

0: 活动中来，聚拢更多的创新创业的人才，创新的项目。
1: 不只是科创资源的加持，当前安徽正在用越来越高效的政务服务为创业者卸下跑手续找资源的额外负担。如今在安徽开办一家初创企业，通过高效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集成服务，可一次办结。覆盖省市县三级的创业服务云平台，还能通过电子创业券的形式为初创企业对接免费的法务、财务、投融资对接服务。在池州市贵池区的这家精密器件生产企业，记者见到了创始人何毛平。一年前，他和妻子返乡创业，由于缺少资金，一直产能不足，而省里的400万元纯信用创业贷款直接解决了这一难题。
2: 投资环境也非常好，然后产业链与供应链也非常完善。现在我们达到16条线，然后这次又买了3条线，只要有资金我们就拼命去投产，因为我们订单是不愁的。
1: 从实验室里的灵光一闪到生产线上的机器轰鸣，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把根扎在安徽。十四五期间，全省市场经营主体超850万户，增长45%，其中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同比增长29.8%，居全国第一位。
3: 7月24号，完美好物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系列媒体见面会第二场活动在滁州明光市举办。明光、蚌埠、亳州、全椒、青阳等地集中推介了本土特色农特产品，展示各自特色产业发展成果，以优质乡土物产助力乡村振兴，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布会上，明光市重点推介了火山芋艾、女山湖火山蟹、火山五彩稻米、七彩花生等当地稀缺优质特色鲜明的火山系农产品。相关负责人向大家介绍了当地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打法和路径。
4: 以标准化品控、供应、品牌赋能、三产融合发展，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实践路径，推动虎山系的农产品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让好物产卷升为好产业，带动城市之声。
3: 亳州市的花茶和药膳、全椒的碧根果也亮相本次活动。相关负责人讲述了当地深耕特色产业、持续完善产业链布局的实践与成效。
5: 养生花茶产业基础雄厚，创新推出中药新式茶饮、养生酒等年轻化饮品，构建全国领先的药膳产业体系，特色药膳主食畅销海内外。同时启动 AI 养生驿站、亳州养生馆、亳州药膳坊等创新场景的谋划与建设。
6: 全椒碧根果不仅是一粒健康果，更是一粒致富果、生态果。截止目前，全椒种植面积达到9.5万，居全国县级之首。2025年，鲜果产量超过2000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3，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20亿。
3: 蚌埠的珍珠、青阳的九华黄金也同台展示，一众完美好物齐聚，擦亮晚货特色品牌。安徽各地将持续做强土特产、做优大产业、擦亮晚字号，推动更多完美好物出圈出彩，共同绘就高质量发展的多彩画卷。
7: 我们会充分利用蚌埠珍珠文化资源，拓展产业链，推动建设珍珠交易中心，整合珍珠文化馆、嵌合生态养殖基地等资源，推出一日诸城珍珠文化游线路，走出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
8: 作为九华黄金产业链一员，我们将继承千年九华黄金传统制作工艺，运用新技术，不断创新，用慢功夫做好产品，用新思维打开市场，让九华黄金这块金字招牌越闪越亮。
9: 特别节目完美消费第一线，白宇和他的主理人朋友们今天去安徽马鞍山的 ROGT 网球赛事中心体验完美消费新场景。

吃啥喝啥，买点啥，看啥听啥，玩点啥，这里是完美消费第一线。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马鞍山的 RGT 网球运动中心啊。首先要特别

0: 感谢西总给我们安排这完美的一天。哇，太棒了，就是我们四个都是第一次摸到这个网球拍，你们三个年轻人先来说说自己的感受。
1: 其实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呀是那个冠军之梦。嗯，虽然知道它是平行世界，但是看到白老师捧起奖杯的那一刻真的非常感动。
0: 要不是他叫我，我这会儿我还是冠军呢。嗯，你也说说。
2: 其实一开始了解到网球这项运动是因为郑钦文。但是实地感受了之后发现，哎，作为一个网球运动员真的太不容易了，这一路上的汗水泪水付出的所有的努力。但是我真的想说，网球真的是一项非常有魅力的运动，所以想呼吁所有的屏幕前的小伙伴们都可以来像 ROGT 这样的新型消费场景来感受网球的魅力，不仅呢可以强身健体，还可以锻炼我们的意志力。
0: 同意楼上啊。
3: 就是在今天我们去参加体能训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真感觉到了我们的网球运动员们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他们的每一次奔跑啊，每一次发力全都是用汗水给堆出来的，
0: 分享的都特别的好啊，都是你们的真情实感啊。接下来呢，想跟我们的西总来聊一聊啊，为什么想要在马鞍山搞一个网球运动中心呢？
4: 其实我们想在这个马鞍山搞运动中心的初衷是因为在国际上咱们中国的孩子啊，他们走这个网球这条路，如果想走到国际大满贯，不是咱们中国的孩子不如欧洲的孩子，不是说咱们体能跟不上，更多的是什么呢，咱们没有更多的参与赛事的机会。那他更多的一些赛事他在欧洲，中国的孩子想要去走网球这条路，他要去打积分，孩子们他需要花费更多的这样的成本，家里人的这些付出啊，陪伴啊，他要去到欧洲去参加比赛。咱们现在国内的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好了，咱们现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机遇，想打造这样的一个网球运动中心，也能够帮助更多的中国的球员们能够在家门口就能够打比赛，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中国孩子能够参与进来，能够走上大满贯，走出世界。
0: 今天我们也是特别有幸啊，上午观看了一场 ITF 的比赛。
4: 从2025年开始，2025年我们举办了21站，那2026年的话呢，目前为止我们承接了25站，那么有更多的欧洲选手、东南亚地区的选手能够到咱们国内马鞍山来参与这样的赛事，也带动了我们马鞍山的这种旅游资源，也能够看到马鞍山的大街小巷有更多背着网球包的参赛选手在我们的城市当中去穿梭和行走。
0: 所以现在可能大家对马鞍山的认知不再仅仅停留在钢铁，停留在采石机，停留在诗歌上，还有网球，
4: 对
0: 吧？哇，太棒了。其实今天一来的时候呢，郝主任就给我们介绍了，说这个地方其实在2年前还不是一个网球场的， 对吧？
4: 对，
0: 它是一个卖汽车的地方，是吧？为什么这个地方一下子转型这么成功？然后咱们的政府都做了哪些工作？
5: 这个场地呢，原来是一个汽车会展中心，后来因汽车行业的闲置，经过政府的运作和规划呢，将其改造成为了现在的这个网球运动综合体，实现了从闲置资源存量到体育消费新场景增量的一个华丽的转身。
0: 那接下来咱们的政府针对于类似的这种消费场景还有哪些规划呢？
5: 面对这个15的发展啊，我们一方面继续以 ROGT 网球赛事中心为平台，不断完善各级别的网球赛事体系，发展票根经济，创新推出城市新推关、大师之旅等特色的内容，配经赛事与文化旅游、美食、水疗等深度融合。另一方面，我市将继续研究制定促进网球等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的政策，支持具有强引流效应的品牌赛事，构建以赛促销、以销促产的良性循环。
0: 谢谢郝主任给我们的解读。我也终于理解了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打网球，就是网球这件事太时髦了。你看在这里面拍照太出片了，一会儿给我点赞啊，我朋友圈一会儿就发啊。所以很多人都说网球的消费是什么？是为了健康，是为了悦己，甚至是为了提升生活质量。所以我觉得千言万语啊，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
6: 来马鞍山打网球。
7: 夏季高温，长时间吹空调让不少人患上空调病，肩颈僵硬、畏寒乏力等症状频频出现。中医大夫提醒，夏季毛孔张开易被寒邪入侵，做好日常防护，再配上简单的养生手法，就能安然度过盛夏。
8: 直接是受风以后就加重，你这还有湿疹了，湿疹。
9: 进入盛夏，空调成为家家户户的必需品，不少人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陆续出现肩颈

0: 僵硬、咽喉不适等症状。在中医门诊，这类患者近期明显增多，大家口中的空调病正在困扰很多上班族。
1: 我上班啊，包括平常在家里，就是都是一直开空调的，吹久了之后呢，整个胳膊都是很凉的，对，就是我一摸是很僵硬的那种。
0: 身体反复受寒之后，这位患者选择来到中医科室调理。在他看来，刮痧艾灸这类传统疗法排寒效果直观可靠，也是很多市民调理空调不适的首选方式。
2: 吹空调着凉，吃个西瓜着凉，那找个中医看一看吧，调理一下，或者说艾灸一下。比如说我爸爸他就会拔罐啊，所以我觉得也是管用的，他对于排寒啊会舒服一些。
0: 看似简单的吹空调受凉，在中医眼里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时令病。夏季人体毛孔张开，冷气极易侵入体内，这也是空调病高发的核心原因。
3: 空调病它其实是一个现代疾病，也过去在没有空调的时候它就没有这个疾病。那在夏季呢，其实人体的毛孔它是收缩的，这尤其是出汗之后，那个人体的毛孔呢就是一个开线的状态。那么这时候呢，你突然进入这个空调的环境里边，那就是寒邪可以直触人体里内脏，实际上就是，所以这个空调病呢，它主要侵犯的人体的这个皮毛、肌肉、关节，这是一类。另一类呢，就是影响了胃肠的功能。
0: 针对空调病，做好日常防范才是关键。医生还分享了简单易学的居家小妙招。
3: 万一你这个预防工作没做好，然后得了这个空调病了，就是或者说你刚感觉到这个要感冒了，或者觉得头闷头痛，那这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一个中医有一个防治的办法，就这个每个人都可以实施的，就是我们可以按压这个合谷穴。这合谷穴呢，它有这个散寒解表的作用，然后就是可以增强人体对寒邪的调节能力。按压个3到5分钟，可能你这个头闷头痛的这个症状就消除了。
0: 冷热交替最伤阳气，在享受清凉的同时，科学使用空调，才能远离空调病，安稳健康过夏天。
4: 云南金平分水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画面时，发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极危物种稿灵猫野外活动的影像，一起来看。
5: 在这段影像中，稿灵猫身形灵动，肩部标志性的八字黑斑清晰醒目，背部还有4道规整的黑色横纹。据了解，该物种昼伏夜出，生性机敏警惕，对生存环境要求极为苛刻。
6: 稿灵猫又名红斑雷猫、八卦猫，国内野生种群数量稀少，对栖息环境要求严苛，高度依赖原生环境，人为干扰极低的热带山地常绿可以林，野外目击与影像记录历来十分稀少。
5: 云南金平分水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近几年监测到众多野生动物活动踪迹，除稿灵猫外，红外相机还捕捉到豹猫、黑熊、短尾猴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影像。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就在昨天，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丝绸、茶叶文化之后，老三样终于集齐。而这次呢，景德镇还同时拿了两个第一：全球第一个以瓷为主题的事宜，中国第一个以产业遗产类型申遗的项目。那么，一条手工制瓷产业链为什么能够站上世界遗产的领奖台呢？我们常说，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 景德镇因瓷而生，因瓷而兴，有着数千年的制瓷史。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个跨越10到19世纪覆盖原料、燃料、制瓷、运输以及社会组织等环节的庞大网络。在五大片区中，湖田古瓷窑址占据着极为

0: 特殊的地位，这里见证了宋元时期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伟大融合。如今在申遗的展示中，胡田窑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展示，用极具美学的通透式展馆与装置互动型标识系统，向世界还原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古代瓷业组团，让晦涩的考古遗址真正做到了开口说话。
1: 没有厚重的实木大门，也没有封闭的实心砖墙，走在通透舒适的展馆内，低头是千年前的古老窑址，抬头就能看到远处的小南河与青山。这种打破室内外界限的设计，正是为了向公众呈现一个完整的古代产业体系和生态环境。
2: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公众，他们对于景德镇的认知可能是从一个瓷器去理解，但实际上我们想告诉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我们从讲单个的遗产点到讲整个产业体系这样一个阐释的一个视角，那是从它的一个瓷土的开采，那个窑材的运输，还有怎么生产的，最后怎么交到什么人的手里，这样一套产业的模式和体系是我们抓住的阐释的主题。
1: 古代胡田窑之所以能成为早期的瓷业组团，正是得益于窑炉、水资源以及周边丰富的原料供应。设计师将遗址原本的功能结构与其所依赖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2: 可以看到这个三号馆，我们是采取了一个通透式的一个处理，我们把身后的这个小南河的这个景观通廊，以及背后的乌鱼岭的这个丘陵的这种地形，都放到了遗产的这个环境里来让人感知。
1: 针对地势低洼的特点，设计团队运用了雨虹生态管理理念，通过巧妙修复外围的历史地形，将其打造为一道生态屏障，有效阻挡了外部雨水倒灌，既满足了遗址本体通风排水的需求，又确保了文物安全。如今这个半开放的遗产空间已成为周边村民与游客共享的公共文化客厅。
0: 景德镇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不仅是物质遗存的空间，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精神情感的载体。这里的作坊行会与民居交织，形成了独特的社区生态。在实地探访中，记者发现古代镇区的运转不仅有着严密的材料循环系统，其世代相传的手工制瓷技艺至今仍在滋养着这座城市。
1: 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瓷器生产不仅深刻影响了城市的街巷肌理，也完全融入了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由于长期高温烧制，蛋形窑内壁的窑砖会结满黑色结晶，需要拆除重修。在这个过程中，镇区形成了一套极具智慧的循环利用体系。
3: 这些结晶时间久了积得太厚了，它就会影响砖的强度，我们就得把它拆掉，重新的把窑的内壁呢重新进行一个砌筑。那这些砖怎么办？就被景德镇人大量用来回收利用，用来建房子铺路。
1: 旧窑砖建起的不仅是遮风挡雨的房屋，更承载着镇区居民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当地居民有着极强的归属感。徐家窑每年仍坚持进行开窑烧制，能够驾驭这座庞然大物的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
3: 其实在今天我们说有100,000的制瓷人，毫不夸张，而且他从将从八方来，其中呢就有各个环节的他的工匠们，包括说我们说烧窑的师傅，我们叫把庄师傅，有姓胡的、姓袁的，这些从祖上他就一直流传这门手艺的匠人，那也有一些年轻人也在学习这门手艺。他们学习不仅仅是一种表演，他因为社会上有这种需求，人们对手工制作的瓷器、对柴烧的瓷器依然有着追捧。
4: 这里是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遗产点，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到这些经过考古实证的窑址、作坊、道路系统巧妙地融合到了现代城市的景观中，那么让这些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遗迹也拥有了市井烟火气。
0: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依托10到19世纪积淀的深厚底蕴，将古代的建筑遗存、传统的制瓷技艺与现代的公众体验紧密结合。这片由御窑、民窑、古街巷和无数工匠组成的庞大聚落，正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文化遗产在当代的生动实践。窑火千年不息，不仅仅藏在出土的瓷器里，古代瓷器曾沿着丝绸之路走向世界。今天完整的

此也遗存再次登上国际舞台。遗产保护从来不是把历史锁进围墙，景德镇用实践证明，留住完整产业脉络，守住代代相传的手艺，才能让古老文明持续和当代对话。这也是文化遗产真正长久的生命力。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们常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近日，舞台剧《静静的涂亥河》在山东滨州滨城区第十中学演出，剧目聚焦1937年到1948年鲁北大地的峥嵘岁月，再现了那段风雨飘摇、奋勇抗争的烽火往事。您可能想不到，这支演出团队中没有一人受过专业训练，全部是当地农民。剧情是老一辈口口相传的故事，连道具都是自己家里的老物件。大家凭着一腔热忱，农忙种地，农闲排戏，就在村口露天演出，把家乡的红色故事讲给邻里听。可真诚永远最动人，就是这台农民自编自导自演的乡土大戏，凭着原汁原味的故事，走心踏实的表演，从村口空地演到了城市大剧场，让更多年轻人看见了鲁北大地的热血岁月。
1: 这是我见过最草台班子的剧团，没有专业演员，没有装订成册的剧本，连道具都是从自家搬来的老物件。滨州三河湖镇这群平均年龄约50岁的农民，靠众筹凑出了一部讲述鲁北大地1937年至1948年烽火岁月的乡土大戏《静静的涂亥河》。说普通话还带着乡音的他们，刚刚还在地里打药，在案板前揉面，在油锅前翻着油条，转身就站上舞台，成了戏里的角儿。前一秒还嘻嘻哈哈，音乐一响，眼里瞬间亮起了光。没有人计较戏份的多少，演出前连串三场的赵同玉在人来人往的后台就这一个动作反复练习。戏份不多的大姐对着小镜子认真描眉补妆，只上一场的奶奶全程守在道具箱边给上台的人递道具整服装，比台上的人还紧张。
2: 我到这里认为就是一个大家庭，就像一家人一样。
1: 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入戏，答案惊人的一致，
3: 就像发生在我们心上的一事一样，我们心情就投入进去。
4: 在老百姓的眼出来了，真人真事。
1: 从抗战时期的狼林惨案，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民工之前的往事，发生在这片土地上老一辈儿的故事，被他们捡了起来，搬上舞台。剧中一对战士夫妻为奔赴战场，无奈将刚出生的女儿托付给村民。饰演收养者的演员林麦红，正是这位女婴原型的侄女。每逢诀别戏，她总是泪如雨下。她说，这不是表演，而是替姑姑再活一次。耗子哥终于迈过了亲人离世的坎儿，把憋在心里的那股劲儿喊了出来。
5: 拍完的戏我就一个性格就是他变了，人走道都不想坐下。兄弟们啊，
1: 就连97年的副镇长也当起了剧务，包揽了所有。

有杂活，没有人是旁观者，人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发光。第一次进城展演那天，演员们谢幕没有鞠躬，每个人带着笑意挥手，齐声唱起送别。他们挥别那段烽火岁月，挥别捧场的父老乡亲，也挥向那个半辈子扎根土地依然可以闪闪发光的自己。

0: 幕还会一次次拉开，正如图亥河的水一直静静地流淌，曾被岁月掩埋的故事也会因这群农民的真挚讲述生生不息地传下去。
1: 以热爱为灯，以岁月为幕，这群扎根乡土的表演者用心复刻峥嵘岁月，让红色故事在鲁北大地一直滚烫。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外卖骑手见证着城市最真实的烟火百态。不少人总觉得送餐满是辛苦委屈，可这位女骑手啊，却换了个视角，用镜头记录下送外卖路上遇到的一份份善意。也许是递餐时一句谢谢，也许是雨天里顺手让出的屋檐，也许是等待时多一份耐心与体谅。那些平凡日子里不经意的温柔，被她一一珍藏，也治愈了屏幕前无数人。
2: 谢谢，
3: 你要着急吗？
4: 那我给你拿碗。啊，
3: 好，谢谢，306，谢谢。
1: 善意从来不是单方面付出，顾客多一份理解，骑手多一份真诚，彼此温暖，双向奔赴。这些散落在街头的微光汇聚在一起，就是一座城市动人的文明底色。锣鼓喧腾，牧歌悠扬，热闹非凡的那达慕盛会已经降下帷幕。在人头攒动的现场，摄影师杨子健扛着相机穿梭在人群之中，用镜头记录下这场属于草原的盛大狂欢。40年来，每一届那达慕都不曾缺少他的身影。杨子健游走在盛会的各个角落，快门不停按下，不仅捕捉竞技对决的震撼画面，更用心定格各族群众和睦相处、其乐融融的暖心时刻。
5: 就是高手之间那个较量，就那一瞬间，
6: 这个画面的设计方面您有什么讲究吗？
5: 啊，我就是把镜头预瞄上是吧，有好的瞬间马上把它拍下来。
6: 那就全程就得直接得盯着那个画面。
5: 对，有时候抓拍一个好动作真的很难，因为那个精彩就在一瞬间。
6: 现在的那达慕跟最早时期的相比，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5: 就是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自媒体频道、官方媒体频道，就是说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那达慕，了解那达慕了，就是很多外地朋友、外地粉丝都来现场看那达慕了。
7: 一台相机，40载春秋，它的镜头追过骏马奔腾，定格过交场针锋，更藏着内蒙古草原上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温暖日常。
8: 年轻的博客选手，他叫坦克，90后，他背的是他奶奶还有半个蒙古包，就在那个我们主席台上正面上我们走过来，第一时间我就抓拍到这个瞬间了，我第一时间先剪了这条视频，他现在有将近80万的播放量了。
7: 射箭讲究稳准劲，拍摄射箭也一样，得卡着弓箭离弦的瞬间按快门，特别考验摄像师的功力。
6: 那您平时是经常去拍这个射箭，平时会不会特意去留意这个不同民族选手交流这种画面？
5: 也留意过，我觉得汉族蒙古族他们不存在这个民族之间的什么差异啥的，大家一起玩得很开心。我觉得
7: 在杨子健的镜头里，胜负从来不是唯一的主题，各民族选手相互尊重、彼此欣赏的瞬间，才是最动人的底。

0: 色。一台相机连接起草原与远方，一场盛会凝聚起各族儿女的心。像杨子健这样的故事在北疆大地还有千千万万。大家因那达慕相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1: 一场那达慕盛会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缩影。数十年坚守，杨子健早已从过客变成家人。他用影像架起桥梁，传递草原独有的温度和力量。期待杨老师用手中的相机记录更多美好的瞬间。健康早知道，一到暑假啊，很多孩子彻底放松，有的天天看书刷题，有的抱着手机平板不停地玩，哎，长时间宅家不动。结果呢，一开学查视力，度数悄悄长了一大截。其实，暑期近视防控关键在于增加户外时长，控制近距离用眼。那么，具体怎么做效果更好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意见。
2: 暑期近视防控，记住这两点。第一点，多户外。户外接受日光照射对于近视防控很重要，可是夏天太热了怎么办？可以在下午3点钟左右出门，阳光充足也不会特别晒，还可以骑行、打羽毛球或者跑步，2个小时以上再回家。建议不要在户外看书、玩特别小的玩具，否则会使得户外活动的效果打折。第二点，少看近。写作业的时候要遵循3个20的法则，孩子每学习20分钟就要远眺20英尺，也就是6米以外的地方至少20秒。另外，孩子学习后不要马上奖励他们玩平板、手机或者看电视，这样容易加重视疲劳，不仅眼睛容易干涩，还更容易加重近视。最好眼睛望一望窗外，做一做眼保健操，或者是滴一滴人工泪液的眼药水，在缓解视疲劳和眼睛干涩的同时，让孩子的眼睛充分放松，改善调节能力。最后建议大家每3个月带孩子到医院进行视力、屈光状态、眼轴的检查，及时发现近视隐患。
1: 暑假是护眼黄金期，抓牢户外时长，管住近距离用眼，用好3个20法则，简单几招帮孩子稳稳守住清晰视力。在东海之滨，世界最长的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正在施工。永州号、定海号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从宁波侧和舟山侧相向掘进，持续穿越复杂地层。虽然两台盾构机配备了铁齿铜牙，而在深海高压强磨损环境下，刀具还是极易报废的。海底超高压换刀是海底隧道施工当中最难最危险的核心工序之一，是公认的世界级难题。面对极限，技术人员跨界借鉴深海潜水技术，研发出氦氮氧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攻克了这个世界难题。
3: 海底的78米深，这个手掌的面积要承受大概1吨的重量，
4: 曾是世界难题，如今被中国彻底攻破。这里是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全球最长海底高铁隧道。
3: 修海底隧道呢，就要靠我身后这个大家伙盾构机，它前面呢是一个大圆盘，上面镶满了硬牙齿，一边转圈一边往前啃硬石头。那上面的这个牙齿长啥样呢？就长这个样子。它在啃的是什么石头呢？就啃的是这样的石头，用这样的铁家伙硬牙齿去啃这样的硬石头。
4: 海底高压强磨损环境下，刀头极易报废。海底超高压换刀是海底隧道施工中最难最危险的核心工序，是公认的世界级难题。
5: 在高气压环境下呢，容易导致工人出现大麻醉和氧中毒，危及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
4: 三元混合器装备来了，它解决了工人高压工作的问题。为了保证2028年如期竣工，盾构机需一刻不停的工作，也就意味着磨损的刀片要随时更换。
3: 75天313舱936人次换了67把刀。
6: 本次换刀作业创造盾构工程领域作业深度最深、压力最高、超高压换刀频次最多、连续作业周期最长等多项世界纪录，构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超高压盾构换刀施工中国方案。
1: 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不仅为永州铁路建设扫清关键障碍，更为全球深海高压隧道建设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助力我国超高压盾构施工技术迈入

0: 世界前列。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在新疆阿克陶县且克村小学，没有平整的人工草坪操场，也没有专业的训练设备，但是这里有一群热爱踢球的乡村小姑娘，踢出了属于自己的足球梦。且克村小学女足队在刚成立的时候啊，除了条件简陋，整个乡里也找不到能跟他们对踢的女足队伍，只好跟男生踢。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姑娘们刻苦训练，从县里踢到地区，再到自治区，最后一路踢到了全国赛场。
1: 加轩，
2: 加油！
3: 这是一支成立之初没有对手的球队。
4: 就两个双胞胎姐妹跟男孩一起踢球，然后我们就有这个想法，就开始组建这个女足球队了。
3: 她们是县里第一支女足队，没有对手，她们就和男足踢。
5: 她们都不是那么强，因为她们平常都不训练。
6: 和爸一起努力来。
7: 从2018年来的时候，这边都是土操场，高一米宽一米的小球门在水泥地上跑过来跑过去，有些娃娃光着脚跑，
4: 没有球服，没有足球鞋，去比赛的时候，男生比赛的时候球鞋是男生穿，跟女生比赛的时候男生把球鞋脱给女生，女生再穿。
7: 好多家长就不愿意让女孩子参与到足球这项运动的，因为他们就说的是足球是和男孩子踢，不是和女孩子踢，第二个就是影响孩子的学习。
4: 以前的队长在里面卡日，他家长最前面就是反对他踢球，就放学后我带着他去他家里，给他母亲做了保证，成绩下滑了可以找我。
3: 简陋的条件和家长的不理解都抵不过一句热爱。
8: 足球对你来说像什么呢？
9: 就像是一只自由的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每天两小时的加练，每周六天
6: 接触他
3: 们，就这样拼出了一条冠军之路。县级冠军、州级冠军、区级冠军，走出家乡来到厦门，参加2023年追风计划全国总决赛。第一次看到大海，第一次和王霜视频通话，还没来得及仔细品尝胜利的滋味，0-3的成绩就给了他们一闷棍。
4: 我们就在那一块坐着哭，
9: 哭了2-3天。哭完之后给我说，你要好好训练，要帮我再去拿的第一。
3: 也是在这一年世界杯上，中国女足1-6输给了英格兰女足。
10: 我们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榜样吧，就是还是希望未来的孩子们能够踢出更精彩的足球，也希望国内的教练员们能够真正的去培养更多会踢球的孩子们。
3: 两个姐姐的话像种子一样种进了赛比热心。
9: 从那时候开启，就早上跑10圈20圈，让自己变得更强，下次也赢得比赛。
8: 受过什么伤？
9: 这个脚出去过。
8: 骨折吗？
9: 对。
8: 那次你有没有想过放弃足球？
9: 没有，因为我也想和那个王霜姐姐一样，要咬牙坚持为祖国争光。
3: 王霜说错了，她是好的榜样。姐姐毕业了，5年级的赛比热成为了新队长，不知不觉中他们也成为了弟弟妹妹的榜样。
4: 哪个是你姐姐？
11: 那个六号。
4: 你觉得你姐姐踢得好不好？她是最好的。那你也想不想成为她一样？
11: 想。
4: 只要把成绩搞出来了，
11: 六号的就是
4: 完全可以进这个足球队。
11: 是那个六号。
12: 王霜姐姐好。
13: Hello， 王霜姐姐。
8: 有一个小朋友已经期待和你见面已经2年了。
9: 王霜姐姐你好，你和我姐姐打过通话，然后你还记得我姐姐吗？
10: 我知道，2年前是吧？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一直坚持自己的热爱，通过自己热爱的这项运动，让自己能够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希望在未来的国家队当中能够有你们的身影。
3: 跑起来就会有风，追风女孩们当站到场上那一刻起，你们就已经是

其实足球运动从来不是只看输赢，就像热映的《功夫女足》讲述的故事一样，热爱是起点，坚持是底色，而失败也是成长路上必不可少的一刻。一次失败打不垮满腔热爱，见过天地辽阔，姑娘们更懂得蓄力成长。从尘土飞扬的土操场一路踢到全国赛场，我们有理由期待

0: 哑铃、古典舞听起来毫不相关，但是呢，广西桂林的苏女士就能双手各拿一个哑铃翩翩起舞。苏女士是一名古典舞老师，这两个哑铃合起来有13斤重，虽然手里拿着重物，但是她抬手转身甩袖，全套舞姿行云流水，优雅丝滑，令不少网友既惊艳又佩服，感叹这就是举重若轻啊。
1: 哑铃一个片是1.5千克，然后一共是13斤，因为它中间还有两个杆。当时也是比较偶然的一次，自己在家里面运动的时候，然后就想着我是不是可以拿哑铃试一下，就负重训练嘛。因为本身自己也是跳舞的，就是要顺一下动作，然后再把哑铃加上多练几次，因为戴上哑铃之后它有重力，就会惯性就会大一点，就得多练几次。它的难度应该是在于要控制吧，而不是使用蛮力。
0: 哎，不过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毕竟人家苏女士是专业人士，咱们普通人想模仿还是得注意安全。最近浙江省博物馆几件特别的展品吸引了不少游客，他们都是用透明的材质修复残缺，让观众既能看到器物破碎后的空白，也能够感受到器物曾经的美好形态。

0: 当透明的材质与残缺的瓷片相遇，一半真实一半留白，交织出了残缺的真实之美，被网友誉为中国留白式浪漫。这种修复理念不仅展示了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更诠释了东方美学。你好，观众朋友，昨天开始我们正式的进入到了三伏天当中的中伏。中伏的第一天气温就显示出了它的威力，昨天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5度以上，其中像是石台更是达到了38.2度。预计今年的中伏将有20天属于加长版。中伏前半段我国高温范围较大，将覆盖南北方10余省份，不过随着台风红霞靠近，像是浙江南部、福建、江西、广东多地高温暂歇。27到28号，台风环流继续深入内陆，南方大部高温缩减，但闷热未消。闷热天气更容易中暑，所以大家要尽量的避免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居家也不要过度的贪凉，注意休息，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转看我省天气，今天将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预计27到28号，我省依然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29号之后，我省将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来看预报，
1: 合肥小雨转阴，33到26摄氏度；淮北小雨转多云，33到26度；亳州多云转小雨，35到26度；宿州小雨转阴，34到26度；蚌埠小雨转阴，34到26度；阜阳晴转多云，35到26度；淮南小雨转阴，34到26度；滁州多云，32到26度；六安小雨转阴，33到26度；马鞍山晴，32到27度；芜湖晴，32到27度；宣城晴，33到26度；铜陵小雨转多云，32到27度；池州小雨转阴，32到25度；安庆小雨，31到26度；黄山市小雨转晴，32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8到24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28到22度；凤阳廊巷米谷阴转多云，33到26度；天堂寨风景区中雨转阴，34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小雨。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要，我不走，我不走。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8: 胳膊不能动。
6: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2: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浑，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抗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声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奋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更好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梁延顺主持并讲话。AI 加速落地应用，智能场景层出不穷。系列报道年终经济新发现，今天为您解码 AI 生态链何以重塑千行百业。安徽持续提升创业生态吸引力，平均每天新增2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0家高新技术企业，越来越多创业者扎根安徽，共赢未来。精准治理，久久为功，安徽持续优化水环境，铺展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幸福画卷。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4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听取上半年全省公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更好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
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推动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平稳向好，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营造了安全稳定的良好政治社会环境。要鼓足干劲儿，再接再厉，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强化精确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实现治理最大合力、最佳效果。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深化反渗透、反颠覆、反恐怖、反分裂、反邪教斗争，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社会大局和谐。要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持续深化公安放管服改革，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助力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要落实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各项制度措施，深化全警政治轮训，推进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提升工程，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努力锻造高素质过硬公安铁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公安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进一步加大政策、经费、装备、人才等支撑保障力度，关心关爱民警、辅警，为公安机关依法履职创造良好条件。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共同担负起保一方平安、护一方稳定的职责使命。
1: 今年，智能体、大模型、算力这些热词正加速从概念变成现实，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上半年，安徽新增人工智能企业数百家，产业发展评价跃居全国第5位。这向心向智的活力背后有着怎样的成长密码？现在我们跟着记者一起去探寻。
3: 开锁成功。
4: 我们自己开三轮车往一辆送的话，一来一回差不多大概有40分钟。我们现在用这个无人车，减少这个我们来回跑时间，提高了工作这个效率。
5: 整个产线就是结合数字化工厂，包括 AI 大模型的一个应用，会使我们的产品能够实现国产豪华车的一个商业定义。
6: 我收了几个 AI 徒弟，它就是 AI 智能的打脸机和刷漆机。传统来说，它需要近40个人。

0: 而现在只需要4个人和我们这些 AI 徒弟就能完成这么大的工作量。
1: 从快递送货、工厂生产到非遗传承，再到智慧大棚里 AI 判断何时浇水，医院里 AI 辅助诊断，城市上空无人机搭载 AI 算法巡检，政务大厅里 AI 解读政策，人工智能正在快速地走进我们生产生活的角角落落。
2: 通过这个无人化机具啊，人工智能的智能决策，实现找人化、无人化的种植管理模式。
3: 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指令 AI 的，让我们的方案快速的生产，团队就可以空出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更有创意的工作。
4: 刚刚大家看到的很多智能场景，它的背后是一整套技术体系的支撑，其中很多场景运用的底层大模型都来自于我现在所在的位于合肥的国家智能语音创新中心。这里也是智能语音领域唯一的国家级的制造业创新中心，他们主要是为全国的制造业企业提供听得懂、看得准的 AI 能力。现在就让我们去看看这种能力是怎么练成的。
1: 在实验室，工业 AI 研发部总监韩长山正带着团队在调试一套空调质检设备。设备最核心的竞争力来自中心自主研发的工业检测大模型。韩长山告诉记者，模型背后是团队10多年积累的20万小时工业声纹数据库，再融合机器视觉、多模态分析等技术，通过采集声纹就能精准捕捉设备内部状态的细微变化，从而判断产品优劣。
5: 这是振动视觉等单一技术手段很难做到的。中心在声学、视觉、工业大模型等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关。目前我们的方案已经在海尔、美的、奥克斯这些龙头家电企业的90多条产线上落地。
1: 在安徽，聚焦人工智能的国家级创新平台已经形成集群效应。认知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类脑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等一批国字号科创平台在此布局，累计培育了141个人工智能模型，带动全省人工智能产业链关联企业超过12000家。
4: 1.2万家的企业在这里聚集，他们最大的渴求也是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的另一个关键要素，充足的算力。安徽今年加快布局算力版图，智能算力达到了7.5万匹。为了让这些算力高效的运转，在算力调度上还找到了新的解法。
1: 在国家东数西算工程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大屏上实时跳动着来自平台近年接入的全省51家数据中心的数据。平台负责人胡荣告诉记者，通过自动化监测，全省算力成了一盘棋，哪里需要跑大模型训练人工智能，就能及时把空闲的算力调度过去。算力调得动，电力还得跟得上。上个月，平台完成全国首次跨3地算电协同调度测试，芜湖、上海、新疆3地联动，哪边电价低、算力闲，任务就往哪边调度，
6: 相当于让算力变成了一个柔性电力负荷。这不仅提升了算力资源的利用效率，更推动了算力从建得起向用得好转变，让更多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获得优质的算力服务。
1: 有了技术和算力，关键要让 AI 真正用起来、用得好。今年1月，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安徽省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方案》，核心就是以场景应用为牵引，一方面推动 AI 在科技、工业、农业等领域落地，另一方面也倒逼新技术在真实场景中打磨迭代。
7: 自动模式中，
1: 上个月 UI 智和公司全球首发工业具身智能大模型智和和工业原生人形机器人细风。企业负责人告诉我们，这背后正是安徽丰富的应用场景在驱动。
8: 技术、场景、产品啊，我们形成这种三环联动的机制，这种结合度是我们在到这里之前没想象的。我觉得我们在合肥形成了这种化学反应，所以我在这里边做出的新产品，我觉得更有竞争力。
1: 从大模型技术突破到算力高效运转，再到千行百业的 AI 场景铺开，安徽正在构建一条从技术底座到产业应用的完整生态链。截至目前，全省人工智能归上企业数已超过1000家。今年一季度，产业营收584.1亿元，同比增长13.8%，产业投资增速达到16.6%。
9: 今年以来，我们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加万物行动，着力实施融合应用专项行动，以政府资金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投入，促进产业规模不断培育壮大，实现了在全国新一轮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格局中走在前列。
10: 创业比拼，创赢未来。当前在安徽，平均每天新增2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0家高新技术企业，全省科创团队和科技型企业队伍不断壮大。为何越来越多的创业

0: 者选择安徽，扎根安徽。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从弹钢琴到选毛笔字，再到精准抓取，甚至能和记者来场剪刀石头布的游戏比拼。在位于合肥市肥西县的中科灵犀科技公司，全谱系灵巧手产品矩阵让人眼花缭乱。
2: 灵巧手的话，已经有三个大系列，是15种产品，在工业场景里面我们都有应用。
1: 在企业负责人王文伟看来，灵巧手行业有个公开的痛点，90%的产品都停留在表演阶段。为打破困局，团队没有走市面上采购通用硬件、后期适配算法的捷径，而是靠着和中国科大共建的技术底座，把机械、硬件、算法三个环节拧在一起同步打磨。现在他们的产品已经能在工业一线稳定干活。
2: 像我们聚成行业的话，它整个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初期的一个行业，因为合肥发展也非常快，机器人这一块相应的这个上下游产业链，然后都形成了聚集的效应，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场景也是非常多，从这个我们初创然后到我们这个成长，一直都在陪伴我们。
1: 从中国科大等顶尖科研院所的硬核技术供给，到产业场景的开放共享，安徽正在用科创加产业的独特优势，努力把富集的科创资源转化为创业者触手可及的成长沃土。同时，安徽还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健全创业能力提升体系，深化创业安徽品牌建设。日前，安徽省创业人员培训正式在合肥启动，现场全省人工智能创业示范培训班开班，吸引了一批省内外创业者和投资机构前来学习交流。
3: 政策方面、产业方面的很多信息，对于创业者来说还是很难第一时间去了解到。那有这样的活动的话，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以就是第一时间了解到这些政策，用到我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4: 今天这个呢活动呢，我觉得对于整个安徽科技产业生态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有小型的孵化器，也有一支天使类的风险投资基金，非常希望能够积极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聚拢更多的创新创业的人才、创新的项目。
1: 不只是科创资源的加持，当前安徽正在用越来越高效的政务服务为创业者卸下跑手续找资源的额外负担。如今在安徽开办一家初创企业，通过高效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集成服务，可一次办结。覆盖省市县三级的创业服务云平台，还能通过电子创业券的形式为初创企业对接免费的法务、财务、投融资对接服务。在池州市贵池区的这家精密器件生产企业，记者见到了创始人何毛平。一年前，他和妻子返乡创业，由于缺少资金，一直产能不足，而省里的400万元纯信用创业贷款直接解决了这一难题。
5: 投资环境也非常好，然后产业链也供应链也非常完善。现在我们达到16条线，然后这次又买了3条线，只要有资金我们就拼命的去投产，因为我们订单是不愁的。
1: 从实验室里的灵光一闪到生产线上的机器轰鸣，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把根扎在安徽。14五期间，全省市场经营主体超850万户，增长45%，其中23产业从业人员同比增长29.8%，居全国第一位。
0: 7月24号，由省文旅厅、省气象局、滁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4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避暑旅游主场活动在滁州开幕。活动推出皖北纳凉、皖西康养、皖南寻幽等5大避暑宝藏线路，线路整合淮河、皖东、大别山、皖南全域优质清凉文旅资源，为游客暑期出游提供参考。
6: 这次文旅惠民消费季优惠活动非常给力，趁着这个暑假，我要和小伙伴们一起去好好的玩一玩、看一看、吃一吃美食，感受清凉一下。
0: 本次文旅惠民消费季共有2000多场活动，63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推出减免优惠民措施，线下特色民宿、餐饮商超、乡村文旅商户同步推出暑期专属优惠，打通游客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
7: 针对暑期游客多样化的避暑出游需求，滁州推出了全域的避暑旅游线路，融合了山水洞秀4大避暑体验，同时联动凤阳县、全椒县、明光市、 三座完美宝藏小城，将大。

0: 民文化、太平民俗、生态草场等特殊的资源串珠成链，覆盖了亲子、潮玩、人文探访等多元出游需求。
1: 本次避暑旅游主场活动是安徽文旅抢抓暑期消费窗口期、做大做强清凉经济的核心举措。全省文旅系统将持续深耕520文旅惠民消费季特色 IP， 不断挖掘江淮避暑资源潜力，以更优质的文旅产品、更实在的惠民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7月24号，完美好物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系列媒体见面会第二场活动在滁州明光市举办。明光、蚌埠、亳州、全椒、青阳等地集中推介了本土特色农特产品，展示各自特色产业发展成果，以优质乡土物产助力乡村振兴，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布会上，明光市重点推介了火山芋艾、女山湖火山蟹、火山五彩稻米、七彩花生等当地稀缺优质特色鲜明的火山系农产品。相关负责人向大家介绍了当地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打法和路径。
2: 以标准化品控、供应品牌赋能、三产融合发展，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实践路径，推动火山系的农产品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让好物产卷升为好产业，带动城镇之声。
1: 亳州市的花茶和药膳、全椒的碧根果也亮相本次活动。相关负责人讲述了当地深耕特色产业、持续完善产业链布局的实践与成效。
3: 养生花茶产业基础雄厚，创新推出中药新式茶饮、养生酒等年轻化饮品，构建全国领先的药膳产业体系，特色药膳主食畅销海内外。同时启动 AI 养生驿站、亳州养生馆、亳州药膳坊等创新场景的谋划与建设。
4: 全椒碧根果不仅是一粒健康果，更是一粒致富果、生态果。截止目前，全椒种植面积达到9.5万，居全国县级之首。2025年，鲜果产量超过2000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3，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20亿。
1: 蚌埠的珍珠、青阳的九华黄精也同台展示，一众完美好物齐聚，擦亮晚货特色品牌。安徽各地将持续做强土特产、做优大产业、擦亮晚字号，推动更多完美好物出圈出彩，共同绘就高质量发展的多彩画卷。
5: 我们会充分利用蚌埠珍珠文化资源，拓展产业链，推动建设珍珠交易中心，整合珍珠文化馆、嵌合生态养殖基地等资源，推出一日珠城珍珠文化游线路，走出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
6: 作为九华黄金产业的一员，我们将继承千年九华黄金传统制作工艺，运用新技术，不断翻身，用慢功夫做好产品，用新思维打开市场，让九华黄金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7: 安徽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精准推进河湖水环境治理，绘就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幸福画卷。
8: 这是上个月在淮南交港湖上举办的一场龙舟公开赛。在岸边观看比赛的李万飞曾长期在交港湖经营渔家乐，他告诉记者，原来在交港湖行船都成问题，更别说举办龙舟赛了。
9: 以前我们在村上进行环境总共50垃圾随处拍，污染比较大，水面上到处都是油污，那时候我环境比较差，我们自己都感觉到嫌弃。
8: 交港湖水域面积约6万亩，曾经因一些乡镇往交港湖排水，再加上湖上饭店、围网养殖等过度开发，造成交港湖自2018年至2021年连续4年水质不达标。面对严峻形势，淮南市开启交港湖生态保护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拆除围网、清淤疏浚，修复湖泊内源生态，对外完善污水管网建设，全面实现雨污分流。
10: 我们依托中国环境科学院、湖南大学、南京环科所等国内顶尖科研团队，科学编制了交港湖水体稳定达标方案等一系列专项规划。经过持续攻坚治理，交港湖水质已从过去劣物类提升至3类水标准。
8: 一汪碧水重生，不仅修复了湖泊生态基底，更切实惠及沿岸群众。如今，交港湖周边

0: 边已培育发展渔家乐、特色民宿、果蔬采摘园等经营主体近百家，年接待游客量突破208万人次。
1: 我们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定位，深化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打造长三角区域休闲度假重要的目的地，让绿水金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0: 焦岗湖的华丽蝶变是安徽省全域推进水环境治理、建设幸福河湖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全省坚定不移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推进河湖生态保护修复，各地河湖旧貌换新颜。在铜陵，贯穿主城区的黑沙河曾饱受污染困扰，为实现河道长治久清，铜陵市聚焦控源截污核心问题，全域推进雨污分流改造，补齐市政管网短板，同时建立常态化水质监测机制，动态守护河道水质安全，
2: 完善我们的市政的雨污水管网的骨架，再延伸到我们源头的小区啊、企事业单位、工业企业啊，雨污分流进入我们的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从而提升了我们黑沙河的水质。
0: 如今的黑沙河以重塑为集防洪、景观、休闲于一体的滨水生态长廊，其治理工程也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安庆桐城市对龙眠河开展系统性治理，先后完成17.15公里堤岸生态化改造，恢复湿地17万平方米，龙眠河水质稳定达到3类。
3: 站在新的起点，持续深化幸福河湖建设，以龙眠河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为引领，全力打造全域幸福河湖。
0: 数据见证着江淮大地的水清岸绿。2025年，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91.2%，好于年度目标8.2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连续5年清零。长江、淮河、新安江流域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分别为94.8%、86.7%、100%。巢湖流域水质优良比例96%，同比上升4个百分点。全省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4: 近日，在安庆潜山市，一张泛黄的界梁证牵出了一段跨越79年的军民鱼水情。
5: 在潜山市烈士陵园核心展陈位置，一张老旧的界梁证静静陈列。
6: 这张界梁证上可以看到，由晋冀鲁豫战地行政委员会出具，上面明确写出了界道大米110斤，稻子1612斤。
5: 时间回到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部队在潜山一带驻守时粮草紧缺，潜山市渔井镇村民丁万民主动站了出来，他将家中留存的1700多斤口粮全部借给了人民军队，部队给他打了这张界梁证。此后的漫长岁月里，这张界梁证被丁家藏于老屋砖缝之中，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丁万民的孙子丁光义在修缮老屋时，意外发现了这份尘封多年的红色凭证。
7: 当时发现这个条子的时候呢，非常震动，我也觉得呢很光荣。以前只是在电视里看过这样的情节，没想到呢，我的爷爷是真正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8: 刘邓大军约法三章，大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凡是征集的物资都要照价付钱或出具借据。正是这种纪律和作风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丁万民倾尽家中的存粮支援子弟兵就是最好的证明。
5: 此后多年，丁万民从未主动向儿孙说起此事。界梁证上明确写着，借户凭此证向当地县区可抵交公粮，但即便是在困难时期，丁家也从未主动拿出界梁证找当地政府，而是一直将这张界梁证作为传家宝珍藏。直到今年潜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红色文物征集工作，6月9号，丁光义将这张珍贵的界梁证郑重地交到了潜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7: 终于了解到我们家乡的一个心愿，把它交给国家，让更多人看到，比放在家里更有意义。
9: 这张界梁证不仅是文物，更是一份明信账。我们组织财政、粮食等部门，根据当年的粮价、通胀率以及文物的历史价值进行了一个综合的评估，最终决定给予丁万民家族7万元的奖励。
5: 拿到奖励后，丁光义和家人当即拿出2万元捐入黔山市慈善总。

0: 会爱心从军基金。
1: 党委政府郑重的是兑现承诺的担当，是对我们家族极大的褒奖。爷爷当年断粮是为了支持革命，今天我也想起一份力量，把爷爷永远爱国的精神传承下去。
0: 来看今日快报。
2: 近日，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发布，安徽共有16家企业上榜，总营收达1867.9亿美元，总利润达83.8亿美元，上榜总量居全国第10位。安徽省近日发布2026年乡村振兴就业见习人员公开招募公告，全省共开发4333个岗位，报名时间为7月26号9时至8月15号24时。2026多彩四季安徽省非遗嘉年华活动近日在池州举行，活动以挪乡茶韵、漫游老池口、寻味新生活为主题，汇聚全省众多特色非遗项目，当天共吸引5000多名市民游客参与。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阿姆，佳佳，